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3: 红顶蓝露的挺大的。
2: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3: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6: 在河之洲，
5: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6: 道理于一，造分天地，
5: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6: 过而能改，善莫大，
5: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6: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5: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6: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5: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6: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5: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6: 孔雀东南飞，五里。
5: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6: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理。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2: 早安，新鲜的一天，
7: 早上好，
2: 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阴，2到11度，白城晴转阴，0到13度，松原晴转阴，0到12度，四平多云转小雨，3到14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多云转小雨，3到14度；吉林多云转阴，1到10度；通化晴转小雨，3到14度；白山多云转雨夹雪，0到13度；延吉多云转阴，0到13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旅松花湖西扩升级，打造全季山地度假新标杆。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长春大冬会文创好物集中亮相，共同点燃冰雪赛事氛围。
0: 青春携手传递火种，冰雪盛会相约长春。
1: 本周降温降雨来袭，气温持续走低。
0: 反诈提示，多家热力公司发声，警惕网上代缴骗局。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首先我们把视线转向吉林市，抢抓2027年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发展机遇，吉林市中旅松花湖度假区加快推进西扩副中心滑雪场项目建设，持续完善冰雪硬件配套，丰富四季旅游业态，以赛事带动产业升级，助力吉林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依托吉林省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头，吉林市中旅松花湖度假区全力推进西扩副中心滑雪场建设项目，新增项目投资4亿元，新增雪道面积35公顷，配套建设4500平方米标准化租赁服务接待中心，全面提升游客接待、装备服务和赛事保障能力。项目计划2026年11月底投入新雪季运营，投用后度假区雪道总面积将达到240公顷，7条索道、13条魔毯，每小时运力可达3万人次，可同时容纳15000人滑雪，雪地规模、接待能力跻身国内顶尖水平，可满足国际赛事举办和大众冰雪度假需求。
2: 我们从2021年开始谋划西扩副中心项目，截止去年已经完成了10万平米的雪道开发。今年呢，为了配合长春大冬会的赛事举办，我们加快了投资节奏，将完成剩余21万平米的雪道、1条缆车、5条魔毯以及综合服务大厅的施工建设。
1: 据介绍，中旅松花湖度假区西扩副中心滑雪场项目是2027年大冬会雪上比赛核心保障工程，也是吉林冰雪产业扩容提质的重点项目，推动度假区从单一冬季滑雪向全域全季山地旅游迭代升级。
2: 在今年的世界大冬会期间，松花湖将承接滑雪、登山和单板平行两个项目11个小项的角逐，所有的比赛项目将使用新的综合服务中心以及西扩雪道。
1: 以赛促建，以赛兴业，未来中旅松花湖度假区将持续以冰雪为核心，深耕冰雪加文旅、冰雪加研学、冰雪加康养融合业态，破解旅游季节性难题，完善全季运营体系，拉长冰雪产业链条。下一步，中旅松花湖度假区将牢牢把握大冬会重大机遇，持续优化产品供给，释放冰雪经济活力，助力吉林冰雪产业提质增效，实现办赛兴业惠民有机统一。
3: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

0: 随着2027长春大冬会的脚步临近，八家特许商品零售点位持续亮相长春各大商圈，以多元文创好物点燃冰雪赛事氛围。
1: 在长春欧亚新生活店的长春大冬会特许商品零售店内，极冰极雪吉祥物、毛绒玩偶等热门特许商品集中展出。
2: 我们店很亮，就一进来就可以看到，很吸引我的注意力。品种也挺多的，有娃娃呀，有帆布兜啊，
3: 包包我也挺喜欢的，想要带回去给我的朋友们。它整体的这边的毛绒玩具啊，包括底下的盲盒，我都特别的喜欢，这个价格也可以接受。
1: 在浙友山长春大冬会主题店，极地玩家萌力盲盒成为爆款。这套盲盒共14款，将汽车、朝鲜族民俗等吉林本土文化元素与梅花鹿、长白山人参等形象融合，消费者还可以自己动手制作挂饰，深受年轻收藏爱好者青睐。
3: 这个盲盒呢，现在也和我们浙友山的一些手艺人做行了一个联创活动，为我们的大冬会产品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征集研发更多大冬会的二创文创作品，让更多市民游客参与到大冬会中来，当好冬道主，共迎冰雪盛会。
4: 继续关注大冬会的系列报道。近日，长春大冬会火种采集文化交流代表团远赴意大利都灵，顺利完成火种采集、中意校园交流、城市地标文化快闪等系列活动，为长春大冬会营造浓厚国际氛围注入澎湃青春动能，同时也为长春对接国际舞台搭建起文明互鉴、开放合作的桥梁。
5: 意大利都灵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诞生地，曾举办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以及2007年、2025年两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承载着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深厚底蕴与传承脉络。长春是国内知名冰雪特色城市，冰雪资源富集，群众冰雪基础扎实。本次火种采集不仅续写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薪火相传的崭新篇章，也标志着长春正式融入全球大学生冰雪赛事体系，彰显国际体育界对中国冰雪发展成果、长春办赛综合实力的高度认可。
6: 我已经来过长春3-4次了，真切地看到了这座城市和组委会取得的进展，他们的筹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5: 赛事为媒，青春搭桥。依托本次海外交流契机，长春市青年代表团走进都灵高校，通过同台展演、趣味互动、暖心赠礼等形式开展双向文化交流，轻松鲜活的交流形式打破地域与语言隔阂，拉近中意青年心灵距离，凝聚起跨越国界的青春友谊。
7: 这次的连结是通过从都灵传递到长春的火种来实现的。通过你们派出的代表团，我们感受到了这份热情，期待见证饱满热情的长春，期待两地以及各高校之间的全新合作。
5: 当长春文旅推荐官雪炳和王铁柱与一众演员亮相都灵地标，一场场融合国风韵味、长春冰雪特色与长春大冬会赛事符号的快闪活动精彩上演，吸引众多当地民众驻足观看，推动长春城市形象在海外破圈传播。
8: 大冬会不只是赛场，更是结交朋友、感受主办地文化的机会。长春这座冰雪之城，冰雪景观极具魅力，一定会给各国青年大学生留下终生难忘的回忆。
5: 火种跨越山海，青春连接世界。长春大冬会火种采集与文化交流活动在意大利都灵圆满举行，这不仅是一次薪火相传的仪式，更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文明对话。关东风情、冰雪文化在异国街头绽放光彩，中外青年面对面交流，打破语言与地域隔阂，在互动中增进了解、缔结友谊。这束火种传递的不只是办赛的信号，更是长春开放包容的城市姿态。
9: 下一步呢，我们通过全流程、全要素的实战演练，全面检验竞赛组织运行工作，同时持续推进开幕式、世界学术大会、火炬传递等活动的筹备工作，精心打磨活动细节，力求为各国运动员提供细致贴心的参赛体验，充分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0: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落下帷幕，长春折桂。这场跨越三省一区、历时近五个月的群众足球盛会，不只是绿茵竞技，更是吉林省体育引流、文旅留客、赋能区域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十月五号晚，首届东北超联赛迎来终极对决。长春队1-0战胜东道主大连队，捧起冠军奖杯。这场赛事汇聚长春、沈阳、哈尔滨、呼和浩特等三省一区80%球队，从初夏到金秋，黑土地上的足球热情持续点燃，超越自我、追逐梦想的体育精神在赛场内外激荡。
10: 通过这东北超这十场比赛，队员们也有很大的提高，从第一场的紧张到慢慢的这个越来越轻松，到最后在蓑衣湾很自如地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提升。
11: 把我们三省一区全都融合在一起之后，我觉得东北超给我们重新振奋了力量，
12: 让全国各地的人看到了我们东北的这些城市的文化。
1: 同时，赛事引流源源不断，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吉林跳出单纯办赛思维，走出赛事引流、文旅留客、消费增值的新路子，全省统筹推出多条超游吉林主题线路，创新票根惠民政策，联合银联搭建票根核销平台，在盛夏消费季期间累计发放优惠券12.84万张，总价值超2500万元，覆盖餐饮、住宿、商超、景区、影院等多个消费场景。
13: 打造这场足球主题地铁日活动，用文旅体育融合的新形式，提升长春地铁的服务温度。
14: 我们是免费的为广大市民呢提供一个观看场所，丰富了这个东北超球票加影票的一个联动。
1: 联赛期间，各赛区深挖本土文化特色，长春主场开设非遗市集，草编松花石文创集中亮相。延边赛区将长谷舞、相貌舞搬上绿茵赛场，把冷面、明太鱼等特色好物带到外市赛场。火爆出圈的明太鱼拉拉队短视频全网播放量突破3亿次，带动本地55家明太鱼加工企业销量大幅增长。一场足球赛事带动特色农产品、民俗文旅双向出圈。
15: 觉得明太鱼不光是一个咱们地道的美食，更是咱们一张鲜活又亮丽的文旅名片。
1: 赛事 IP 搭建起展示吉林生态、民俗、城市烟火的窗口，探索出体育带动文旅消费、区域协同发展的可复制路径。以体育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黑土地正借着绿茵赛场的东风，持续激活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6: 长春作为全国足球重点发展城市，将以此次东北超夺冠为契机，深耕青训、夯实梯队，办好各级各类足球赛事，让足球融入城市血脉，续写北国春城的足球故事，为中国足球振兴发展贡献长春力量。
17: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哈，有一个关于全家健康保障的大事儿，得给你好好念叨念叨。2027年度长春市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正在进行，到12月31号截止，居民医保个人交400元，长户险再交25元，政府补贴700多块，住院最多能报60万元。家里有18周岁以下的孩子的25元的长户险免交，只交400元就行。这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
1: 为了让大伙儿交得明白办得省心，长春市医保局专门给咱们办了3场医保大集，就是现场有戏看有奖拿，还能顺便把医保办了。第一场10月16号下午1点半在农安龙府广场，第二场10月20号下午1点半在九台福兴社区，第三场10月23号早上8点半在公主岭怀德大集。
0: 现场那叫一个热闹啊，由我们吉林旅游广播四季诗会的演员们来演情景剧，还有快板和舞蹈节目。最重磅的呢，还有二人转四大名丑之首的尹维民老师，四大名旦之首的张建华老师联袂登场，给您唱上2段。
1: 不光看戏，现场的能得到的实惠花样还多着呢。医保大讲堂，抢答医保小问题，答对就送奖。想测测身体底子，健康体质大挑战，跟着医学专家做运动，看看自己的健康水平。医保专家再给您唠唠早预防、早治疗、医保来兜底的道理，顺便给您讲讲医保怎么报慢性病。
0: 另外呢，想学救命招的话，急救小课堂环节呢给你安排上，像什么海姆立克、心肺复苏、创伤包扎等等，手把手的教您，关键时刻就能救家人一命。最重要的还有参保幸运星，只要在现场成功办理参保或者续保，就能填张抽奖券，现场直接抽大奖，没准这好运就落到您的头上了。那现场呢，还有专门设立了医保明白墙，政策展板一看就懂。医保参谋部里呢，专家帮您算清医保账，工作人员手把手的教您手机缴费，几分钟就搞定了，一年的保障就落定了。
1: 10月16号下午1点半，农安龙府广场；10月20号下午1点半，九台福兴社区；10月23号早上8点半，公主岭怀德大集。看大戏，学政策，办参保，拿奖品，3场医保大集，咱们不见不散。
0: 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本周我省晴雨交替，13号起中东部陆续出现分散小雨，气温明显回落，对交通秋收收尾带来一定影响。具体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步入10月中旬，我省天气告别前期平稳状态，开启多变模式。那本周呢，吉林省迎来阶段性降水、大幅降温天气过程。那全省呢，气温起伏明显，昼夜温差持续拉大。
3: 本周全省平均气温呢为7.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稍高，气温处于一个多波动的一个状态。那么12号，也就是今天的话，最高气温呢比较高，像长春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3摄氏度。那么明天呢，气温是一个下降的趋势。13号的长春市最高气温是16摄氏度，体感温度比较低。
2: 从13号开始，全省天气格局发生转变，降水范围逐步扩大，通化、白山、延边东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率先迎来小雨天气，风力小幅增大。14号到15号，我省中东部大部区域陆续迎来分散性小雨，空气湿度升高，路面湿滑。18号，中东部再次迎来降雨过程，本轮降水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早晚寒意浓重，山区、林区易出现初霜现象，阴冷体感持续在线，整体气温较本周初下降10度以上。
3: 未来一周呢，各地呢应利用晴好天气加快秋收进度，加强设施农业的管理，预防棚式蔬菜冻害，并做好已收获粮食秋菜的储存和晾晒。第二个方面呢，是本周内呢有分布不均匀的降雨天气，届时呢将导致路面湿滑，部分区域呢和时段能见度比较低，出行呢需谨慎驾驶。
2: 总体来说，本周我省晴雨切换频繁，气温持续走低，降温降雨双重来袭，大家一定要合理规划出行，做好防寒保暖和出行防护。
1: 近日，旗开区教育局组织旗开区德育干部及红旗先锋少年宣讲团成员两支队伍走进中国一汽博物馆，开展德育干部领航行动，探索校外大思政课堂实践的深度与广度，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融合。
4: 活动现场，旗开区德育干部首先跟随红旗先锋少年宣讲团成员们参观了中国一汽博物馆，一件件承载岁月印记的展品，一幅幅定格历史瞬间的照片，生动再现了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奋斗历程。
5: 那今天我们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开展这样的活动，首先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另外呢，我们是想挖掘我们区域的优质教育资源，用我们旗开区的这个行动德育来践行思政教育。那接下来我们旗开区教育局将把这里中国一汽博物馆作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校外大基地，有效地补充我们学校的课堂教学，丰富我们的教育资源。
4: 中国一汽博物馆作为旗开区大思政实践教育基地，为红旗先锋少年宣讲员颁发博物馆小讲解员角色体验标志。今后，红旗先锋少年宣讲员们将在节假日走进博物馆，义务为观众讲解。
6: 今天我近距离感受了咱们旗开区的优质红色资源，读懂了中国一汽70年的光辉历程。我想学习那些老一辈建设者，他们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精神，以后努力学习，争取做一个新时代的好少年。
7: 前辈们脚踏实地、精益求精的精神，时刻感染着我。作为一名红旗先锋少年宣讲员，我们要时刻传承这份精神，努力学习，奋勇向前，做有理想、敢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下面我们来认识河北姑娘罗可涵。那么来到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担任体育教师的一年时间里，她和校队的女排姑娘们不断迎接挑战，创造佳绩，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8: 我叫罗可涵，老家在河北邯郸。2025年8月，我成为一名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的志愿者，来到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校担任体育教师。这里的风俗人情、精神面貌，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
9: 就是这边的运动氛围非常好，像我们学校有足球队、排球队，还有轮滑队，孩子们都是日复一日风雨无阻的训练，就他们这份纯粹的热爱很打动我。
8: 刚到学校，我就和学校教师联手，获得珲春市教职工排球比赛的亚军，也正式接手学校排球社团的训练工作。在日复一日的训练相处中，我和孩子们的感情越来越深。今年3月，校排球队开始备战珲春市中小学生排球比赛。为了让孩子们在赛场稳定发挥，我协助主教练老师每天领着孩子们训练、打磨技术、制定计划，还要帮他们克服赛场的紧张心理。
9: 我也会加入进来跟孩子们一起打，就是训练强度来说会大一些，然后也是让他们就是提前有个心理准备，让他们就是能适应这个强度。
8: 经过严格的训练和不懈的努力，我们最终斩获了2026年珲春市中小学生排球比赛小学女子组冠军。
9: 最后一个球落地，我们取得胜利的那一瞬间，就孩子们也是非常激动，就一跃而起，然后抱在一起哭，就是这对我的触动也是很大的。
8: 拿下市级冠军后，孩子们迎来了更广阔的舞台，即将首次征战州级排球赛事。面对更高规格的赛场和更强的对手，我会引导孩子们放平心态，直面挑战，在训练中查漏补缺，不断突破自我。
9: 他们喜欢挑战呢，我就会就尽全力的给他们创造这个条件，然后来培养他们就是勇于拼搏呀，越挫越勇的这个心理。
8: 接下来我将尽全力帮助校排球队继续前进，丰富社团活动，让更多的孩子们爱上排球，爱上运动。奉献边疆，青春先行。我是体育教师罗可涵，这就是我和女子排球队的故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10: 城市早安，
1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近期多家供热企业开启了新一年度的采暖费收缴工作，与此同时，一些与采暖费相关的诈骗已浮出水面，网络上打着低价取暖费代缴、折扣缴费的信息，这让很多市民在心动的同时也陷入了骗局。为此，长春多家热力公司集体发声，针对此类诈骗陷阱，长春市反诈中心也做出了相关提示。
1: 自今年九月份开始，长春市多家供热企业开始收取2026年至2027年度的采供暖热费。然而，却有不法分子借机利用市民省钱心理，与线上支付认知盲区，以低价代缴、虚假优惠为诱饵，通过仿冒缴费平台、虚假客服等手段实施诈骗。
2: 此类诈骗中，诈骗分子很可能在用户转账后，直接伪造充值成功的虚假界面，随后关闭网站或拉黑用户，导致用户资金无法追回。
1: 与此同时，诈骗分子还会通过伪造的充值页面或钓鱼链接收集用户的手机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信息，进而盗刷用户资金。
2: 总之，犯罪分子大肆发布话费、油卡、电费等低价充值服务，以大幅低于市场的价格吸引群众下单，就是利用慢充的时间差，将用户支付资金用于电信网络犯罪洗钱活动。贪图优惠购买该类服务的群众，一旦被查，轻则账户被冻结，重则面临法律风险。
1: 对此，长春市供热集团、大唐热力、同心热力、净月潭供热等长春多家热力公司集体发声。同时，几家热力公司还表示，已联合热费代缴银行禁止省外银行进行供暖缴费。
2: 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切勿相信远低于市场价的话费、电费、燃气费、油卡等慢充服务。话费、水电、燃气缴费务必通过选择运营商、供电燃气公司官方 APP、营业厅等正规渠道，不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不扫描非正规渠道的二维码，不随意泄露身份证、银行卡号、验证码等隐私信息。
3: 最近网上出现了一种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呢，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的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
4: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属于典型电信诈骗。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
0: 那么，真正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的实体社保卡究竟长什么样？社保卡是不是全国统一印制的呢？来听东南大学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张晓的解答。
4: 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 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

0: 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
1: 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0: 北京时间8:55，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1: 好的，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2: 欢迎来到科技极度发达的未来城市。
3: 为什么马路上都没有车呀？
2: 因为石油耗尽，地球已经没有汽油。
3: 为什么瓶装水这么贵？
2: 因为淡水资源极度衰减，您现在喝到的水有一半来自人类的尿液。
3: 啊，那为什么天不会黑？
2: 因为雾霾笼罩大气层无法驱散，我们制造了人工太阳。
3: 为什么我感觉呼吸困难？
2: 先生，您的氧气额度快要耗尽，请您尽快充值呼吸费，以免造成窒息。
3: 不，不，
4: 还好，只是个噩梦。
5: 也许这就是真实的未来，除非从现在起节能减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慢性疾病的一些防控。大家都知道哈，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健康意识在逐年的提高，每年的定期体检啊，大家也是知道的，包括我们邀请到各科的专家也会有关于这个慢病的管理、但是究竟这个管理从哪些方面去下手？你要说血压我们也记录了，你要说血糖我们确实也定期量了。我总能听到身边人说哎呀，总告诉我控制饮食，我控制了呀也不好用啊。那可能是方法还是不得当，有一些细节啊还是没抓住，所以今天呢咱们邀请到专家来答疑解惑。
0: 那同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观看我们的直播间的视频直播了。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长春市卫生监管所慢性病防治所所长副主任医师王博做客直播间哈。接下来让王所长也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慢性病怎么去预防，然后都分哪些呢？咱们一个个的和大家来聊一聊。王所长你好。
2: 好的，你好。
0: 那咱们先来说说哪方面的问题呢？
2: 可以从常见慢性病现在高发的角度，比如说现在中国成人慢性病最高发的应该是高血压。接近三分之一的18岁以上的人群都是有这个高血压患病的情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可能成人患病率可以达到接近12%，
1: 就后得的不是先天的这种是吧？
2: 对对对，叫二型糖尿病。所以我们可以从包括这个超重肥胖，超重肥胖现在中国成人已经达到了50%以上
0: 啊，这么高，
2: 一半的人对
0: 都超重了。
2: 对，而且大家不知道的是，其实肥胖症是一个单独的慢性病啊，
1: 肥胖也算
0: 慢性
1: 病
0: 了。
2: 对对对，
0: 之前我们想到的都是三高，然后高血脂，说有的人也不一定非得是胖的。
2: 对对对，高脂血症当然也是一个常见的慢性病。那么肥胖症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单独的慢性疾病，这个大家可能都不太了解，所以我们可以一个个来，可以先说一下这个高血压。
0: 好，太有这个需求了哈。这高血压的问题好像我们身边啊就都很年轻，刚刚40出头甚至都不到40的有的都有高血压了。
2: 是的。
1: 就很疑惑，说这个一般哈，我估计到你那儿看病的第一个问题都会说，那么因为什么呢？怎么可能呢？然后接下来可能才会沉淀下来说哎，怎么去治。那其实这个预防这关口就很重要，说咋就得了呢？
2: 是的。那么我们说慢性病它实际上从发生到发展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需要10到20年的时间。那么这里面呢一旦得上之后，可能涉及到用药啊或者生活方式的变化，那么成本最低的最有效的实际上还是预防啊。那么从预防高血压角度呢，第一我们说现在高发人群35岁以上人群，包括现在所有的基层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它都可以免费的为35岁以上居民测量血压。所以大家如果家里有血压计的话，当然这个血压计好用的话可以自己定期监测。我们建议35岁以上的人群呢每半年至少监测一下的血压，那么看看这个血压高不高。血压如果超过了，收缩压超过140，舒张压超过90的话，那么实际上它达到诊断标准，但是一次诊断就是一次的高并不能下诊断，它需要非同日3次测量。如果家里没有血压计的话，那么建议大家就是到附近的这个社区医院或者乡镇卫生院来进行免费的测量，然后进一步确诊的话当然需要我们医务人员进行判断。

0: 这个第一个就是筛查啊，然后第二个呢，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尤其是在我国北方，很多高血压患者是盐敏感性的高血压，这个比例大概占到三分之一到一半啊。盐敏感性怎么说呢？就是北方人他愿意吃咸菜啊，愿意吃一些酱菜，然后这样呢，就是我们体内细胞内外有个钠钾的离子泵，然后这个咸盐呢，它主要是氯化钠，然后钠离子高了之后呢，盐吃的多了之后，血压一定是会上升的，就这样的人比例非常高，所以我们从预防高血压的角度，一定要少吃盐。少吃盐的话，首先建议大家把家里的盐都换成低钠盐，因为低钠盐在减少氯化钠的同时呢，它加了一些氯化钾。那么钠离子少了之后，它有降血压的效果，钾离子的作用也是降血压，所以它双重叠加，这个低钠盐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第二点大家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大家每天食用这个食盐不要超过五克，就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就平的啊。然后这个五克当中呢，实际上很多居民有个误区，说那我每天就量这个一个瓶盖的盐，我平时也不吃酱，不吃咸菜，不吃酱油，不吃蚝油，是不是就可以了？实际上不是，因为我们日常饮食当中所有食材当中的这个盐相当于2.5克，所以实际上我们额外添加的上限是2.5克，是半个啤酒瓶盖啊。但是而且国家说是小于五克，什么概念？0到5克。如果有大运动量，总出汗的话，重体力活动的话，可以达到半个啤酒瓶盖最高。那么如果我们日常坐办公室，如果不出汗，没有大量排钠的话，实际上我们吃一些东西甚至不放钠其实也可以，因为这个食材当中本身的钠已经够了。所以这个钠盐的控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三个是控制体重，体重过重的话，它可能给予我们这个好理解，给予细胞啊或者血管很大的压力，所以血压可能会上升。第四个是我们要坚持日常的身体活动，不要长期的久坐。日常的身体活动呢，可以便于我们这个血液血管，包括这个有氧运动，它可以锻炼我们心肺功能，这样的话起到降低血压、预防高血压的效果。第五个就是现在很多人他工作和学习啊，包括生活压力比较大，那么我们需要调节情绪。压力大的话，它会造成这个，比如说交感神经长期的兴奋，它会造成血压的这个神经控制下的它这个血压的升高，所以长期以往的话也容易形成这个高血压。所以以上说的那个几点就是我们预防的要点，预防高血压的要点。
1: 好，这个我们这个清楚了哈，其实还是可以去做很多的。那你看有位朋友也提到了哈，说想问一下医生，就是他量血压吧，感觉好像还挺稳定的，但是家里的血压计也不一定准。那想问一下医生，就是如果想要让家里的血压计准的话，那需要去哪儿调节一下？医院能做这个调节吗？或者说找厂家还是怎么样？感觉实时好像就没那么好使了呢？谢谢医生。
0: 这个情况首先得看他的血压计买了几年了。那么近几年这个血压计它相对来说它这个气价比较稳定，
1: 不是说持续这一个可能没坏就一直用是也是不行的，得更新换代，
0: 对对对，比如我们之前就是说之前说那个比如说那个进口的什么欧姆龙的比较好，那么现在我们自己国产的愉悦的这也相当好了啊。如果我们买到这个正规，首先建议大家买正规厂家正规品牌的，那么买到之后呢，其实这样正规厂家它在长春市它都有一些服务点，我们定期的话之前建议大家每年拿去校对一下，校对一下。现在的话可能这个如果血压计比较准的话，就可能每两年校对一下也可以啊。但是同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这个居民想简单的说我不想去厂家这个服务点校对，那么他想看一下这个好不好用，那么他就可以到附近的这个社区医院再去测一下，然后去验证一下自己这个对准不准。
2: 好的，这真的是一个技巧，因为确实我们家也买了血压仪，我好像从来没校对过，买回去之后就觉得一劳永逸，连电子的还用校对，确实是忽略这事儿哈。
0: 实际上是需要校对，
1: 对，而且有的用了好多年，因为叔叔阿姨觉得说你看我这都没坏，然后买的时候也得个几百块钱，就舍不得换，
2: 也别给我换，我这好使。
1: 所以说看来这是你要有一个校对的这个过程，不能说持续用一个从头到尾可能它早都不好用了，你已经高血压了但咱还不知道呢，是吧？
0: 对，所有的电子元件、电子器件这个东西，就像咱们的电视、冰箱什么的，它时间长了之后，肯定会涉及到校对或不准。
1: 对， 对， 对， 对，是王所长说的对哈，就是一定是有使用期限的，它不能是一劳永逸去这样用的。
2: 嗯，再有关于这个量血压呀，刚才其实王所长也提示了，就是一次它不能

0: 完全的就是觉得啊，那我量一次就高血压了。
1: 对，
0: 但是这个次数吧，对于叔叔阿姨来说，有时候确实也比较迷惑。虽然平时大家都会，叔叔阿姨现在也很普遍了，就是定期的量这个血压，然后伙伴之间会唠说，哎呀，你多少我多少。但是这个尤其是没得过高血压的，然后他第一次量，他肯定不相信这个数值。刚才您也说了，说那我可能要三次左右的这样才，他确定他是高血压，给他这个明确诊断。究竟是怎么个过程？这个过程真的很难让人去接受。
2: 是这样的，就是血压这个事情呢，它比较特殊。往往
0: 总给自己找理由说我不是，我就偶尔一
2: 次。对对对，是这样的，我可能是喝咖啡没休息好啊，或者运动了怎么样？所以我们说，不管自己测还是在医疗机构测，都安静的休息五分钟以上。然后有经验的医生呢会问一下你有没有喝浓茶、喝咖啡，然后有没有这个那个休息不好，或者刚刚运动完怎么样？然后排除这些问题之后，然后测量。测量的话呢，首诊的话，想诊断的话，至少会测量三次。然后这三次呢，充分安静休息五分钟以上测三次，每次间隔一到两分钟。然后一般是后面的两次会稍微低一点，因为相对比较平静了嘛，人也比较适应了。然后一般会取后两次的平均值。那么后两次如果相差的这个血压十毫米汞柱以上，差的比较多，可能我们还得需要测第四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为了排除今天有没有什么异常，那么可能第二天或者第三天，然后让患者再来。比如说第一天、第三天、第五天。非同日嘛，就是这三天，然后测量血压，如果发现他的血压都是高于140-90了，这样的话排除其他的可疑因素，然后医疗机构的医生，有经验的医生，他会做出这个高血压的诊断。
0: 就别逃避啊！你要真是在家觉得高了，别说我自己再调整调整，因为人有回避心理，我调整调整，第二天我不量了啊，那不行，那所以咱们要到医院，
2: 一定要对，进入医院。
3: 好，就是多次偏高吧，及时到医院去就诊，让医生给你下诊断哈。那还有那种就是白大褂这个高血压，说本来没在家挺好的，就一见到医生怎么就高了呢？那这种咱们怎么办呢？就还是把家里的调准以后自己来负责任的去测是吧？
2: 这种是有的，就是有少部分的患者他一见医生紧张，或者是一做相关检查就紧张，这样的话他需要做什么呢？就是自己在家测和在医院测相比对，那么前提当然是他自己的一个血压计得是准的。所以我们正常，比如说诊断这个高血压，在医院是140-90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那么在家的话，如果达到这个，比如说130以上、85以上，然后医生就觉得，哎，这个就有风险了，就大家需要注意了，需要在医院再进一步筛查一下。然后排除这个白大褂高血压的方法呢，第一个是跟医生有效的沟通，第二个就像我说的，还是要不同的时点、不同的场景下，比如说这个单位、家中或者医院，来反复测量血压进行比对，才能体现出这个是不是白大褂高血压。当然最终的白大褂高血压的诊断也是需要医生来做的还是需要在医生的配合之下进行这样的操作。
3: 好，这个我们非常明确了哈。这除了高血压，然后又来到刚才您也提到的哈，就是三高，可能咱先讲讲，还有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哈。那糖尿病它现在也会是成一个年轻化的趋势吗？有这个特点吗？还是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2: 糖尿病，二型糖尿病，糖尿病首先分两种，那么绝大多数95%左右是二型糖尿病。那么一型糖尿病是先天的。二型糖尿病确实有年轻化的趋势。年轻化的趋势，慢病年轻化的趋势不只是二型糖尿病，包括这个它和什么有关呢？就是现在小胖墩儿，
3: 对，特别多，
2: 因为这个脂肪代谢它和这个糖尿病是有明确的关联，包括这个高血压什么的，就可能三高的小孩儿其实现在其实偶尔也有，它逐渐有确实有年轻化的趋势。
3: 好，那这个预防糖尿病我们如何做起呢？
2: 就
3: 还是从吃上讲吗？因为好多人都说糖尿病是不是就吃出来的呀？
2: 糖尿病很大程度上是跟吃是
3: 有
2: 关的，
3: 关系的
2: 对，核心呢，预防糖尿病核心实际上是稳住血糖，保护胰岛的一个功能，所以第一呢，从吃上讲，我们建议主食上粗细搭配，最关键的，我们进行健康科普，最关键的是一个这个觉得吃这个很关键，第一个一定要吃这个70-80饱，不要吃的太饱。长期吃的太饱的话，它会给这个那个血糖这个代谢造成很大的压力。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主食这块，现在的精米和白面它的升糖指数非常高，包括有一些年轻人他喝这个奶茶

0: 或者是什么
1: 奶茶
0: 蛋糕甜点
1: 很明确了
0: 啊，对对对，因为它含糖量多嘛，所以它升糖指数非常高，升糖指数高的话，那么血液中葡萄糖浓度高之后，胰岛素就会大量的分泌，这样的话就是它这个血糖就不稳嘛，长期不稳的话就容易导致这个胰岛功能紊乱，严重的话就形成糖尿病。所以我们现在最关键告诉大家，第一不要吃太多，第二呢吃东西的时候这个精致的白米精致米面一定要减少，第三呢顺序很重要，就是我们如果喝汤的话先喝汤，那么第二呢就吃蔬菜，因为蔬菜它能量的升糖指数非常低，吃完蔬菜之后呢吃蛋白质类，就相当于蛋类啊或者豆制品呢，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肉类，那么最后啊如果说吃的差不多了饱了，少吃一点主食是可以的啊，那么主食的话也不能吃太多，而且这个主食呢我们建议不要光吃精致的白米饭啊，其中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我们需要替换成全谷物，这样的话就比如说这个白米饭之中我们掺杂一些小米小碴子燕麦什么紫薯块或者什么绿豆黑米，就这样的全谷物，然后拌在一块吃的话，它的升糖指数就会变慢，因为这样全谷物当中呢它含有很多的膳食纤维，所以它对于预防糖尿病有很好的相关的作用。然后第三点呢是饭后呢我们可以散散步，因为饭后这个营养物质吸收之后呢转化成葡萄糖，它在血液当中，在血液当中呢这时候血糖就会飙升，那么我们如果饭后散散步的话，它会代谢掉一部分的葡萄糖，它对于稳定血糖是很有帮助的。第四点就是定期监测血糖，因为现在就是我们因为慢病有高发，就是年轻化的趋势嘛啊，我们建议这个35岁或40岁以上的人群，定期的话通过体检各方面就监测一下血糖，如果血糖有一个上升的苗头啊，我们可能还需要测一下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它可以反映近两个月左右的平均那个血糖值，看有没有问题，然后如果需要的话需要让医生去评估一下我这个血糖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现在很多人空腹血糖7.0以上是糖尿病，那么空腹血糖6.0以上就是这个糖耐量异常或者是空腹血糖受损了，很多人就是需要去
1: 及时调整
0: 或者干预了，对，是这样。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一点什么呢？包括有朋友提到了说，那我测的话我这是不是得这个注意几天，前几天饮食我都别吃我再测呢？我们卖个小关子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继续为您来科普。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您锁定 FM 103.3，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
1: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慢性病的防治，这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非常想要去了解。那个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长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长春市卫生监督所慢性病防治所所长、副主任医师王博哈，做客直播间。刚才提到的是这个糖尿病的相关话题，你看有朋友就提到了，涉及到隐私，我们隐去姓名。他说想问一下，就感觉自己吧，好像就这个家族好像有这个遗传的原因吧，就格外关注，但是还很年轻哈，不到40岁。他就想，如果说我要去测这个血糖的话，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那我需要提前几天，就是注意点饮食什么的，像刚才医生讲的，健康的吃再去测吗？还是说我就维持原来的这种不好的习惯，然后测的话更好呢？包括我得测几次？我看有饭前的，有饭后的，那我要确诊，我得前后都测吗？谢谢医生。
2: 好的，糖尿病这个想诊断的话呢，第一我们还是要到正规医疗机构，然后我们测量过程当中呢，当然这个自己测的话一般是测指尖血，如果到正规医疗机构测这个静脉血相对来说比较准。那么我们做这些体检项目的话呢，不建议大家就特别的这个，就是说我这一天一定要吃的特别的清淡，和平时不一样，和平时大多时候一样就可以。当然也不建议大家说，那我这两天就是今天我要测了体检了，那我前一天就吃了一块大蛋糕或怎么，这样也不建议，就相对清淡吧，
1: 就还是相对清淡，但是还是要维持正常的这种，
2: 对，
1: 因为你不能就只这几天这么吃是吧？
2: 对，是这样的，
0: 你啥习惯就是啥习惯
1: 啊。那餐前餐后这种呢？
2: 一般餐前相对来说对于诊断是比较准的啊，餐前空腹的情况下啊。
0: 好的哈，那尽量还是以这个餐前。的确哈，无论是血糖啊还是血压呀，包括也有血脂，大家总是第一次的值不愿意相信，直到这个明确诊断之后呢，可能还是抱有侥幸心理，觉得我过一段时间我再调调饮食我就过来了。那这个估计在临床上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我们医生通常会什么建议呢？比如说就算是我血糖我这次量了，餐前餐后我都高，然后呢我真的觉得我还年轻，一觉得自己年轻，二觉得我饮食可能这段吃的不好，我过一段时间再来会不会就正常？那过多长时间可不可以再看看
2: 啊？这个问题啊，这个从两个角度说吧。第一个角度就是就糖尿病来说，血糖问题来说，它有个比较特殊的，就是一旦说他怀疑这个事情，就是说我这个单次测是不是不准，那么他完全可以做一个糖化血红蛋白，因为它是反应就跟这几天的这个饮食没什么多大关系，它是反应近2到3个月的一个情况，这个可以，就是只要它这个值大于等于6.5啊，6.5%，那么也可以诊断为糖尿病。第二点呢，就是您说这个问题，就是
0: 一次就能诊断大于等于6.5。
2: 对，当然需要针对他这个有没有典型症状，他如果有糖尿病三多一少典型症状的话，一次可以诊断，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有可能需要2次。对，是这样。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二个角度就是什么呢？您说这个
0: 我调一段我再来
1: 对，
0: 我还年轻
2: 啊，调一段这个问题，对
0: 啊，对，
2: 不好意思，我刚才有点我调一段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建议就是多种慢性病患者，包括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刚发现，而且这个血糖血压不是很高，然后这个人又比较年轻，他说那我调一段行不行？如果不是很高的话，那么暂时不用药可以，但是这个生活方式干预的话严格执行，我们一般临床上控制在3个月。如果
0: 给你3个月时间，
2: 对，如果3个月左右的话回来再一测还是高的话，那么医生的话基本上综合评估之后会建议他用药的。
0: 好的哈，就别挣扎了，因为对于用药确实很多人他有排斥心理，就觉得那我这3个月我清淡饮食，然后我健康生活，然后我再加上运动减减肥啊，我就下去了啊。但其实呢，你想你今天已经检测出这个结果

0: 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我们还是要严格的遵医嘱哈。
1: 嗯
2: 嗯，好，这个是非常明确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家可能现在这新媒体比较多哈，大家各种看发现之后，哎，怎么现在我们这个都让练肌肉呢？就整个骨质都变得疏松了，就包括我们的小腿啊越来越无力。然后很多人说到了中老年以后，尤其是过了40岁，怎么肚子越来越大，四肢越来越纤细呢？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才想到说，哎，那骨质疏松是不是要早点预防，而不是等到70老80了才想到这个问题。我看王所长也把这个问题列出来了，看来这大家的需求是真都是一样的呀。那这个怎么看待呢？这个已经受到大家重视的一个问题
1: 啊，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和练肌肉的问题是吧？
2: 嗯，对。
1: 嗯，骨质疏松呢现在是比较常见的，尤其北方，它对居民健康影响甚至是寿命影响，就是这个健康寿命年啊，能够健康的活到多少岁，它都是直接相关的。因为我们冬天冷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年龄大的这个老人，他可能摔了一下，有可能这个股骨头啊，或者是这个甚至脊柱啊，或者是这个尾椎啊，就可能会出现一些骨折这个情况。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情况的话，一旦卧床之后，对于他整体的生命质量甚至有的一些可能有这个生命的这个安危，就生命安全的影响，所以它影响比较大的。骨质疏松这个事情呢，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正常的生理代谢大概达到35岁左右，我们的骨密度达到一个峰值啊。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随着我们代谢下降，基本上就是大家都不会说这个骨密度再超过这个年纪了，基本上就会缓慢下降的。但是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就是让它降得慢一些。那怎么做呢？第一是我们就是会增加一些负重的锻炼啊，因为骨质疏松这个高发人实际上是非常瘦的啊。我们说这个胖不好，但是他特别瘦也不好。
2: 嗯，
1: 特别瘦的人，他平时走路的时候，他这个给骨骼的压力啊，体重给骨骼压力比较小，所以他这个骨密度可能就没有那么高，骨骼受的压力小，所以我们日常尽量做一些肌肉啊或者负重的这种锻炼，有意识的去锻炼。而且35岁40岁以后呢，我们这个肌肉正常来讲，尤其是到老人65岁以上老年人，肌肉它相对来说每年都在这个比例都在下降，所以我们需要额外锻炼肌肉。锻炼肌肉一个目的就是这个维持这个肌肉量，维持血糖稳定，第二个就是可能我们这个体重啊，肌肉这个寿密度寿质量会给骨骼一定的压力。包括我们平时也可以去健身房啊，或者是我们可以就是买菜的时候或者日常拿矿泉水瓶啊，多增加一些负重的锻炼，这对于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都有很好的好处。第二点呢，就饮食上，饮食上的话我们可能都知道需要补钙，那么这个日常钙的来源，比如说这个什么虾片啊，什么那个牛奶酸奶呀、啊、包括这个豆制品呢、啊、它都是很好的钙的来源。这个建议大家从蛋白质的角度或者从这个钙的角度应该多摄入一些。同时呢，光有钙也不行，我们需要适当的，尤其老年人，我们建议适当的补充一些维生素 D， 它是促进钙的吸收。那么维生素 D 的补充，一个是补剂，当然建议大家是需要在这个营养师，比如说这个医院的营养科或者是这个全科医师指导下开展。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有一个简便的方法，就是每日到户外进行大概10到20分钟的这个光照。光照的话，注意光照是促进维生素 D 的自我合成啊。那么需要注意两点，第一个是这个我们这个皮肤，比如说这个天暖和一点的，我们这个胳膊或者小腿可以适当裸露，皮肤直接接受光照。第二点呢，我们在室内如果隔着玻璃这种光照，它的一个效果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尽量是每天在比如说1-2点钟中午吃完饭了到户外，然后把这个胳膊或者小腿就适当裸露一些，然后进行这样适度的光照，当然我们得看天气情况。
0: 这个我们的大原则是你不能是隔着玻璃然后隔着衣物晒才能补到地，至于什么方法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整啊。原则你就知道，你穿着衣服晒没有用，你隔着玻璃晒那是晒暖和也挺舒服，但是它补地没有促进作用哈。其实关于补钙这儿啊，很多人有个什么疑问呢，就是那你看我缺地呀、啊、还是缺什么维生素啊，我

0: 我究竟怎么来确诊这个东西，我查些什么，对于叔叔阿姨来说呢，他们定期也会去社区医院，但有时候吧可能查的不太对，所以我们也给一些建议哈，就是对于这种身体缺元素自己还不知道，因为一直觉得挺好的也没查过，然后就是觉得自己不缺，但是其实定期应该查一些指标是吧，
1: 定期是需要查一些的，像这种微量元素的话，其实在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其实都可以查的，而且针对这骨质疏松的话，包括我们骨密度其实是可以简单的通过一些仪器。
0: 哎，一说这个查，那叔叔阿姨说，我查过，我不缺，我在那个药店，然后把手查的，然后就是那个拿东西一抹，就是这个其实查的方法究竟哪个是准的？怎么查？
1: 还是我们正规医疗机构的那些这个仪器，正规的仪器，正规厂家的仪器，它相对来说比较准。那么我们现在有很多简便的，像一些药店呢，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那个。这个健康相关的一些健康管理的一些机构吧，它有一些小东西，并不是说就是完全不准啊，但是它作为初筛的话可以，但是它并不能，就是它的灵敏度和这个特异度其实非常低的，所以
0: 不能用它那个标准去指导你用药。
1: 对，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国家尤其是北方，尤其是老年人啊。普遍其实都缺钙，缺这种什么维生素、微量元素啊，其实都是。所以建议大家，有这方面怀疑的话，或者自己真的有骨质疏松或怎么样，大家第一方面可以查一下这个正规的查一下骨密度。第二个呢，第二呢就可以查一下相关微量元素。
0: 微量元素，骨密度是有仪器，微量元素是抽血是吧？
1: 对，
2: 好，或者大家也可以直接到社区哈咨询这个专业的保健医生，也会给大家适合的这种建议。那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为什么想到说，哎，我要让自己的骨头结实一点，我要去抗阻训练，还是归根结底，很多人发现说我现在有点控制不住的长胖了，说这个不是说那么好减的哈，可能年轻的时候
0: 代谢
2: 高，对，代谢慢了之后肥胖自然就找上来了，所以又涉及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预防肥胖，可能刚才您讲到的抗阻训练很有用，然后补充骨质也很有用。那除此之外，可能大家也很关注说，也重要的还有吃吧。那我们再怎么吃一吃，然后再怎么去做一下会更好呢？
0: 晚上干脆不吃了，行不行？
2: 对呀，
1: 这个问题
2: 还有节食减肥的
1: 。现在有的人说那个，你看中国古时候就是
0: 过午不食，
2: 没有胖子，
1: 过午不食是吧？
2: 对，
1: 是。就是那个时候早先因为农耕时代的话，大家就是去种地什么的嘛，可能一天两顿饭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午，可能中午就是应该是11点到1点的左右，应该是午时，然后从那之后因为之前也没有电灯嘛，大家就是可能晚上、就是、
0: 睡得也糟，
1: 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4-5点钟比如说北方，你看这个冬天4-5点钟就那什么，他1点钟吃完，他实际上没几个小时，我们说这个饱腹感可能维持至少4-5个小时嘛，所以是这样。但是现在呢，我们要因人而异吧，因人而异，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去考虑这个问题。晚餐不吃的话也不是不行，就是也是像我说的，就看到晚上几点睡。我们当然不建议大家，就是说睡前3个小时左右，不建议大家去吃太多东西，尽量是保持空腹。然后，那么他看他具体晚上就是几点睡。如果他说那我就是严格晚上不吃的话，那他晚上又熬夜的话，有可能就是熬不住了，实在挺不住了，饿得睡不着觉，最后再来一顿夜宵，那反而是不如那个具体情况。
2: 三餐规律着吃吧，哈。
1: 我们说这个控制肥胖，从饮食上讲，怎么吃呢？肥胖的原因，大家可能觉得，哎，我是不是肥肉吃多了？实际上，脂肪在体内它吸收只是一部分，很多都是随着粪便就排走了。实际上，造成我们肥胖主要原因还是这个碳水或者说糖类。因为这个碳水，比如说精致的白米、精白米面，以及这个饮料啊、蛋糕，吃进去之后呢，葡萄糖，就血液中的葡萄糖，它满了之后怎么办呢？它从以两种形式，肝糖原储存在肝脏中，然后肌糖原储存在肌肉当中。那如果存满了之后怎么办呢？剩下的，它就想办法把它转化成脂肪，储存在肝脏和皮下了，这是肥胖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转化过程当中什么样呢？就是葡萄糖多了之后怎么转化成脂肪，是葡萄糖多了之后胰岛素分泌之后降糖，通过什么降糖呢？胰岛素把葡萄糖合成脂肪，是这么一个过程。
0: 这么降糖，
1: 对，所以我们
0: 不是把它消化掉了排出去
2: 转化了一下，
1: 对，是把它转化成脂肪了，不是说直接排出去。
2: 怪不得这么容易长胖呢，
1: 对，它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
2: 底层

0: 的逻辑之前，大家就错了。
1: 对，它是这么一个逻辑，所以我们就是
2: 吃进去的糖变成的是脂肪。
1: 对，所以一定要减少碳水的摄入，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说七八成饱，你要吃的足够多的话，那么不止碳水，蛋白质和脂肪最后可能通过化学转化，最后也是都变成脂肪存入血了。所以食物总量要控制，而且像刚才说的，我们尽量吃一些这个全谷物，全谷物升糖慢，升糖慢，胰岛素少，胰岛素少的话，它转化葡萄糖能力就低啊，所以说脂肪合成的相对就慢了。啊，所以刚才说这个概念之后，大家知道说我们这个，
0: 应该吃点什么，
1: 对，
0: 然后三餐怎么来规划一下哈。
1: 升糖慢的，对，然后多吃蛋白质和蔬菜，最后吃少量的这个全谷物。
0: 嗯，好，那可能这个吃完了之后，这大家也想着了，说那我就动一动哈，这个光吃不动也不行。但现在大家有什么有氧的，有什么无氧的，然后这个抗阻的这些，怎么去选择，或者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按照中国成人身体活动指南建议呢，他说的比较复杂，我先说一下他怎么说的。他说那个正常成人的话，建议大家每周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以上的有氧锻炼，然后每周呢再进行2到3次的这种肌肉抗阻锻炼。他说的比较麻烦，对，我给他翻译，就是他的意思什么？简单说就是我们一般建议就居民啊，就是不管有没有慢性病。每天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去做有氧锻炼。这个有氧呢，可以是快走、慢跑，什么骑自行车啊，什么这种打球，其实都行。
2: 快走、慢步不行是吧？
1: 慢
0: 走
1: 的话，
2: 散步这种。
1: 散步的话，可能强度不够，因为重
0: 还是得达到我们的心率达到多少才有效果，是吧？
1: 对对对，心率大家可能不好测的话，大家记住一点，就是第一半个小时。第二呢，达到什么程度呢？身体微微出汗，就相当于我们心率达到合适水平了，我们达到一个中等强度锻炼了，这样，这是第一个有氧运动，每天抽出30分钟，然后达到、这个、
2: 每天的频次，
1: 每天，
2: 我就不断的在挣扎，
0: 大家
1: 至少每周抽出5天吧，对，是这样，
2: 好，
1: 然后你才能达到每周150分钟到300分钟，
0: 要不然不够，
1: 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抗阻，抗阻是告诉大家。每周抽出2天，但是这2天呢一定要分开，比如说周一，然后第二天就周四，周二周三一定要休息，因为我们的抗阻锻炼实际上是通过比如说哑铃啊或者俯卧撑啊，是让我们的肌肉肌纤维撕裂之后，我们吃一些蛋白质让它修复的过程可能需要24到48小时左右
0: 哦，
1: 所以它这个肌肉维度才会变化，这个身材啊才会变好。如果我们一直撕裂不让它恢复的话，天天练的话反而效果不好。所以抗阻训练的话是隔2天左右。
0: 看来这是有一定的智慧的哈，科学的智慧的去运动才对。
2: 我这阵来劲儿了，我天天练，
0: 哎，
2: 怎么没效果呢？你方法不对哈，
1: 对，
0: 没给他修复的时间，这回动了。
1: 对，而且除此之外呢，
2: 受伤了
1: 那
2: 就得。
1: 对，而且平时多做一些这个柔韧性、平衡性的锻炼。
0: 比如瑜伽呀，什么拉伸之类的哈，
1: 什么太极拳、八段锦，
0: 运动前后的拉伸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会避免受伤。尤其我们年龄大了，你看有的人说，哎呀，我锻炼的时候腰不行了，腿不行了，那是因为没有在前后做好运动的放松。
1: 对，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哈，一定要注意一下。那除此之外，包括你看，如何科学的运动？那这时候大家也会说，如何科学的饮食？如何科学的睡眠？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生活的要点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哈？那我们接下来也稍事休息，卖个小关子。回来之后呢，会让王博所长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0: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婷。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跟大家聊聊慢性病的管理哈。其实呢，大家都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但是有时候心呢有一个排斥，不想接受。还有一个就是你看它叫慢性疾病管理，就是因为它慢性，所以你要长期的维持这样一个状态哈。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絮叨究竟该如何的有效控制和预防慢性疾病。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是长春市卫生监督所慢性疾病的防治所所长、副主任医师王博，王所长做客到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科普。
0: 嗯，那刚才讲到了如何科学的去运动哈，这对于我们来讲都是很有利的、很有益的。那还有一个，其实刚才王所长也提到了，说有的人你看你这个天天熬夜，哎，你这个饮食再不注意，那肯定身体影响很大。那什么是科学的睡眠？很多人说虽然我睡得晚，但是我起得也晚呢，我这睡眠时间够8小时甚至9小时，那还不行吗？所以科学的睡眠是什么样的呢，王所长？
2: 好的，这个科学的睡眠吧，我们说作息尽量规律一些，包括我们睡眠以及饮食啊，三餐呢每天定点运动啊，这样的话可以使我们的整体的生理的水平，包括血糖、血压这种常规的生理的水平保持在一个这个稳定的状态下。那么科学的睡眠呢，我们首先建议大家，目前国内国际公认的就是对于成年人来说最合理的睡眠时间大概在7到8个小时，而且尽量是在晚上11点之前去入睡，
1: 已经很往后推了哈。
2: 对，是的，是这样。因为之前我们如果我们得考虑实际情况，如果考虑大家就是说尽量10点钟，对对对，我们得找到一个这个大家尽量又能做到啊，又很容易做到，然后又相对来说比较科学的这个方式。
1: 嗯，
2: 而且睡眠呢，我们要注意在睡前尽量去排空膀胱，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为了减少起夜，我们睡得更安稳一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睡前可以建议大家不要，就是大家一般都躺在那儿，就是我睡不着，那我刷手机吧，那么越刷的话可能就是神经刺激啊，或者这个信息量造成越兴奋，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想睡的话，比如说我11点睡，那么我们10点半或者10点40躺下之后呢，尽量就是少看或者不看手机。当然我们在睡前也可以说泡泡脚啊，或者是简单的做一些这个按摩呀，读两页书啊，听听舒缓的音乐，然后我们调整一下灯光，把室内的温度啊调好什么21-22度左右，然后去营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这都非常的重要。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建议大家每天中午的话，比如说吃完饭之后大家养成一个好习惯，可以走一走，走个20分钟、30分钟，然后消化消化，然后大家可以小睡个20分钟左右。如果午睡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它便于我们恢复精力，下午更好的工作和学习。但是不建议大家睡的时间太长，睡的时间太长的话，有可能会影响晚上的睡眠。
1: 嗯，好的哈，就是中午，也就是20到30分钟这点很重要，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啊，你比如说前天熬夜了，然后我中午正好午睡，我就贪多，我就多睡，结果又导致第二天又睡不着了，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哈。
2: 是的呀。
1: 嗯
0: 嗯，
1: 那关于这个睡前少刷手机这事儿，不仅是关于睡眠，那个眼睛它对它也不好，是吧？
2: 是这样的。
1: 嗯，好，那还有这个温水泡脚，其实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啊，确实存在了一个睡眠多少它在减少，包括我身边有这样的叔叔阿姨说过，说你看11点之前入睡，我这会儿吧困了，我半夜可能又醒了，
2: 嗯，
1: 然后醒了我睡不着，这种时候该怎么调节一下，然后我能让自己睡得更好呢？白天我能做些什么呢？
2: 起夜这个问题，它就是现在很多老年人，我们看他这样的老年人，您说这种他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他晚上质量不高，但是白天你发现他坐在那儿，对，他坐在那儿他自己就睡过去了。然后你说，哎，你刚才睡了，他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让我刚才睡，我没睡呀、
3: 啊，
2: 对，所以他整体上一个是他和慢性病一样，就是调理是需要一个相对没那么快的，就至少可能1-2个月慢慢调理的一个过程。第二个呢，就是他这个 整体上呢，包括这个健康企业呀、啊，包括这个他这个白天怎么样能更精神一点啊？就是他需要综合性的，就是通过饮食啊，然后吃就是通过饮食的，通过日常的锻炼呢，综合性的调节。有的老年人白天他缺乏锻炼的话，他觉得我年纪大了，那么他缺乏锻炼反而不利于他晚上的休息啊。如果白天就是比如说他在白天在清醒的状态下，他去多从事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哪怕在小区溜溜弯，然后这样的话他肌肉或者是那个身体就是达到就是一定的疲惫了，那么他需要休息，晚上可能睡得会好一些。现在很多人的问题就是身心他有一些分离，就是我想睡，但是我身体实际上我的细胞他其实还是兴奋状态，他
0: 睡不着，
2: 他不需要睡。对，所以我们让他日常得到锻炼，包括这个肌肉锻炼、有氧运动，实际上他疲惫之后，他需要休息之后，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器官、我们的细胞会给予我们一个信号，说我需要休息了。然后这时候我们主观意识觉得，哎，我11点钟啊，快到11点，我需要休息了，这样才能契合到一块儿。所以它是一个漫长调节的、综合调节的一个过程。
0: 嗯，好，这个我们基本听明白了哈。这个健康生活的方式都需要怎么去做？那可能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就说一点吧，关于烟酒的问题哈。因为好多叔叔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习惯，说我还得喝点小酒，烟我少抽点就行了呗，是不是？那我们这个烟酒的问题，最后再来强调一下。
2: 如果从那个造成慢性病的危险因素角度，最严重的几个问题，第一，排名第一位的肯定是烟，它是最不好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酒我记得大概排行第三或者第四位，就是烟和酒它其实对身体绝对是不好的。它会造成，而且它造成会多种的慢性病，包括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癌症啊，什么心脑血管、冠心病啊，多种慢性病。那么建议大家吸烟的人都要戒烟。那么饮酒的话，以前说限酒减少，那么现在说饮酒，酒纯能量它对健康一点好处没有，尽量也是去戒酒。戒烟的话，自己戒烟成功率可能很低，达不到10%。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如果自己戒不掉的话，可以去到正规的2级以上医疗机构，现在都有戒烟门诊
0: 啊。
2: 然后它里面必要的话，它多种方式，生活方式干预啊。
0: 对，不像我们只是硬着说啊，我就不抽，是吧？
2: 对，他还有用药。那么综合治疗效果，戒烟率能达到60%，这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大家记住这一点。饮酒的话大家可以说，那我一下子不喝的，可能做不到，
0: 就习惯不了。
2: 那么可以逐渐的去减。也可以。
0: 好，总之我们就事实每一个医生来都讲到了，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所以如果能戒掉的话一定要首选戒掉哈。也再次感谢一下王波所长，给我们讲的非常的全面，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那同时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关乎全家健康保障的大事儿哈，就是2027年度长春市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正在进行当中，是到12月31号就截止了。居民医保个人是交400块钱，长护险再交25，那么政府能够补贴700多块钱，住院最多能报60万元。那家里有18岁以下孩子的，25元的长护险是免交的，只要交400元就可以了。这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
1: 为了让大家伙呢交得明白、办得省心，长春镇医保局呢也是专门的给大家办了3场医保大集。就在现场，咱们还有细看，还有奖拿，还能顺便把这医保给办了。第一场就在本周五的下午1点半，我们是送到农安的龙府广场。大家记好时间哈，本周五的下午1点半在农安的龙府广场。第二场是10月20号下午1点半在九台的福兴社区。第三场呢是10月23号早上8点半在公主岭的怀德大集上。
0: 大家可以现场看一看，很热闹哈。吉林旅游广播的四季诗会的演员们会演情景剧、快板舞蹈，最重磅呢还有2人转四大名丑之首尹维民老师、四大名旦之首张建华老师联袂登场，给您现场唱上几段。不光看戏，现场还有实惠的花样都在等着大家呢。
1: 嗯，那医保大讲堂这发奖的奖哈、啊嗯，抢答医保的小问题，答对就送奖。还有比如说想测测身体的底子的啊、嗯，健康体质大挑战，跟着这个医学专家能做做一些保健动作，看看自己的健康水平。医保专家呢，再给大家聊一聊早预防、早治疗啊，医保来兜底儿的各种比如说我们有什么政策呀，嗯、大家可以享受的福利呀，顺便呀，咱们也了解一下这个医保怎么报慢性病啊，特别的。使用
0: 对，那如果你想在这儿学两招哈，怎么样去救命招？那么急救小课堂给大家安排上了，比如像海姆立克、心脏复苏、创伤包扎，在现场是手把手教您的。关键时刻呢，还能救家人一命。最重要的是还有参保幸运星，只要你在现场成功办理参保或者续保，然后你就能填一张这个抽奖券，在现场咱们直接抽大奖，这好运没准在现场就直接落到您头上了。
1: 嗯，真非常丰富哈。
0: 对，
1: 有的记不住啊，还设了医保明白。强政策展板，咱一看就懂，不行拿手机拍下来，
0: 对，
1: 你会回去想看，还能再研究研究。
0: 直接问题我估计也在展板上。
1: 嗯，还有这个医保参谋部啊，专家帮大家算清这个医保的账，因为有时候确实字儿都看明白了，
0: 对，
1: 但是我不理解，
0: 对，怎么报啊，怎么用啊，等等的。
1: 对，然后专家帮咱理清，工作人员呢还能手把手的教咱这手机缴费，几分钟就全都搞定了，一年的保障啊，咱也就落听了哈。
0: 嗯，那么在10月16号下午1:30。

也就是本周五下午农安龙府广场，10月20号下午1点半九台福星社区，10月23号早上8点半公主岭怀德大集，看大戏、学政策、办餐宝、拿奖品，一共3场医保大集。在这里咱们也约定大家哈，不见不散。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副审董花一，终审张小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社区欢乐游的才艺版。

0: 找着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

0: 像一只大公鸡。
1: 嗯，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0: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
1: 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6: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5: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6: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不是，不是啊！
5: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6: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已关机。
8: 我很担心他，
9: 吃药快睡吧。
8: 不想安慰他，
9: 不是第一名。
8: 我也很爱他，
9: 我就知道你得老。给你送
6: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
10: 爱
6: 比我强。
10: 需要正确表达。
11: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2: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11: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2: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11: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13: 大之一个国家，小之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14: 我能说，
15: 哎，我会唱，
16: 我能拉琴，
17: 我能逗乐。
14: 长春、
18: 吉林、
19: 四川、
20: 白城、
21: 辽源、
14: 通化、
22: 延边、
23: 通
24: 平、
25: 梅河口、
26: 仙户、仙村，
27: 自得其乐。
14: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5: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8: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29: 每周一到周四，
30: 吉林旅游广播，
31: 蓝心。

北京时间的10:05，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我是你的老朋友兰心。这两天啊，在网上火了一句话，这句话说，养得起父母，却担心没人养我。这句话的底下有几万条的留言，都在议论同一种心情。

很多人说自己现在还没成家，或者成了家也不想要孩子，一边尽心尽力照顾着年迈的父母，一边心里悄悄发慌，等我老的走不动了，身边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呢？说实话，这种担心藏在当代人的很多的人的心里。我们也发现，跟身边的年轻人聊起以后，越来越少提养儿防老了。有人选择不结婚，有人结了婚也不打算要孩子，还有人就算有了孩子也不想将来拖累他们。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却都在悄悄盘算，真的到了那一天，谁来照顾自己呢？可就在我们为这事儿犯愁的时候，我又看到了另一种热搜。那是一位82岁的老姑娘，她一辈子没结婚也没有孩子，按理说她应该是最焦虑的那个人吧。可是她偏偏把晚年安排的比谁都妥帖。她把房子留着，她说房子是我的根，手里的钱算得清清楚楚，请得起人照顾自己，日子过得从容体面。看完他的话，看完他把自己晚年安排的计划，我觉得很多人的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也落了地。因为养老这件事，真正的靠山从来不是将来会有谁，而是现在开始准备的自己。俗话说，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这话说的有点凄凉，其实是最实在的暖。它是在提醒我们，别把一生的指望都压在别人身上，儿女也好，伴侣也罢。真正能让你老了不慌的，是你早早就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照顾好自己，最该照顾的就是我们的这副身板儿。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心态对你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你看那些晚年过得舒坦的老人，说到底拼的都是身子骨。钱再多，儿女再孝顺，要是躺倒了，日子也就没了滋味。老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话一点都不假。如若身体垮了，别的都是空谈。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干一件不太划算的事儿。年轻的时候拿时间换钱，熬夜加班连轴转，拿身体去换那点工资，等年纪大了再拿钱去治病，跑医院吃药调理，把攒下的钱又一点一点地送回去，用命换钱，再用钱换命，怎么算都是一笔非常亏本的买卖。所以老话才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个青山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其实最好的养老不在将来，就在当下。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别总熬夜，别老硬扛。你现在对你自己的身体没好一分，都是在给将来的自己存本钱。把今天过好了，明天自然不会太差。与其整天担心老了没人养，不如从现在开始把身体照顾好，把底子打牢，好好对待身边的人，也好好经营眼下的生活。这些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其实都是在给将来的自己攒底气。你今天把自己照顾好一分，将来的你就能够轻松一分。我想我们给自己最好的定心丸就是，养老的底气不在别人身上，在你自己身上。而这底气的根本就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你对养老这件事是焦虑多一点，还是看得开一点呢？也欢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和我们随时随地来聊一聊。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我是正在陪伴你的老朋友兰心，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热线参与直播。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1: 榆林、
2: 四川、
4: 白城、
5: 辽源、
0: 通化、
6: 延边、
7: 通闯、
8: 通影、
9: 梅河口，
10: 相互揭穿，
11: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好有才呀！
9: 哎呀妈呀！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随时拨通我们的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老朋友兰心在这里呢，随时随地的陪伴你，为你加油，为你鼓劲儿。当然了，也愿意和你分享生活中你觉得值得分享的点点滴滴。好，首先呢，我们来认识打入85815668的我们的好朋友那川姐姐哈。那川姐你好。
1: 哎，兰心老师好。
0: 海纳百川。哎、你的这个名字是这个含义吧？
1: 对对对对，非常对。而且我今天选的题目吧，也恰也符合我的一个这个网名的。
0: 嗯，那这个题目是什么呢？
1: 为自己鼓掌。
0: 哎呀，太好了哈！我们经常是看着别人光鲜，为别人喝彩，就忘了给自己鼓鼓掌了，是不是？
1: 对对，现在呢，我也得要为自己鼓掌，因为呢，9个月前吧，我已经遭受过挺大的灾难，做个大手术，现在终于康复了，完全拐棍也不用了，完全能独立行走，这又得为自己鼓掌了。
0: 太好了，其实一个人。身体有毛病的时候，往往心情也特别的阴郁，甚至很脆弱，很病态。但是我们能够战胜这样的痛苦，就说明我们对生活有向往，我们有勇气去克服困难，所以值得为自己鼓掌。我也为你鼓掌点赞啊！
1: 谢谢您呢，王鑫老师，现在又开始柳暗花明了，又可以重返我的热爱的战场了，和你们并肩战斗。
0: 太好了啊！
1: 一起活跃，和年轻人一起拼搏。
0: 好好，希望你每天都活得这么开心幸福，然后珍惜我们生命中每一天，因为现在的每一天都是我们生命中最年轻的一天，对不对？
1: 对，非常对。
0: 好，那我们就一起为自己鼓掌。
2: 太阳才光芒万丈，后来才懂得做颗星星也能把夜空点亮。本以为只有桃李才芬芳，后来才知道做颗小草也能为春天装扮。本以为瀑布才雄壮，后来才明白滴水穿石的力量。别把自己看得太轻，平凡同样可以赢得赞许的目光。只要你愿意，就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不必仰望别人，自己就是风景。人生路上，别忘了给自己鼓掌。

0: 可以用英语。
1: 好，那希望我们每个人啊，在生活中都能够珍爱自己，相信自己。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交流，
2: 贼带。
5: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随地拨通我们的热线参与节目当中哈、那如果在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没有参加节目，错过了节目也没有关系，您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作品录制下来，然后编辑微信发送到我们节目组。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呢？请您向我们的导播小李进行咨询。期待着在我们的节目中聆听更多朋友的好声音，聆听你们的优秀作品。今天和我们分享作品的呢，是我们的美丽姐姐。美丽姐姐永远都是美丽心情哈，衷心的祝福你。那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她带给我们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梅花赋》，我们掌声欢迎她闪亮登场。

0: 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的这些经典的曲目哈，经典永流传。那也希望在我们的节目中听到更多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个吉林旅游广播的重要活动。有一个关乎我们全家健康保障的大事，那当然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所以今天呢，兰心要和大家念叨念叨2027年度长春市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现在呢正在进行当中，截止到我们今年的12月31号为止。那么居民医保个人缴纳400元，长户险再交25元，政府补贴700多块钱，住院最多能报60万元，家里有18岁以下孩子的25元长户险免交，只交400元就可以了。这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为了让大伙儿交得明白，交得省心啊，那长春市医保局专门给咱们办了3场医保大集活动，就是现场有戏看，有奖拿，还能顺便把医保办了。这3场活动呢，分别是第一场就在10月16号。10月16号在农安龙府广场，第二场呢是10月20号下午1点半在九台福兴社区，第三场是10月23号早上8点半在公主岭怀德大集。我们一边赶集，一边来参与我们的医保的一些项目演出和抽奖，现场啊那叫一个热闹。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的四季诗会的演员们会加盟到我们这次的活动当中。那现场呢有音乐情景剧，还有快板舞蹈，最重磅的还有二人转四大名丑之首尹卫民老师和四大名旦之首张建华老师联袂登场，给你唱上两段。不光是看二人转啊，现场还能够得实惠，可以说我们医保大集的花样啊特别多。比如说我们在医保大集上还有医保大讲堂，这个奖啊是奖励的奖，抢答医保小问题答对就有奖送。想测测自己的身体底子怎么样，我们的健康体质大挑战，跟着医学专家做做动作，看看自己的健康水平。医保专家现场还会和您唠唠早预防早治疗，医保来兜底的道理，顺便给您讲讲医保怎么报慢性病，非常的实用。如果你想学救命招，我们还有医保急救小课堂给你安排上，海姆立克、心肺复苏，还有创伤包扎，手把手教您关键时刻能够救家人一命哈。那么最重要的呢，还有参保幸运星，只要你在我们的医保大集现场成功办理参保或者续保，就能够添张抽奖券，现场直接抽大奖，没准儿好运就降临在您的头上。还有啊，我们现场专门设了医保明白墙，政策展板一看您就会懂，医保参谋部里专家帮您算清医保账，工作人员手把手教您手机缴费，几分钟就搞定，一年的保障啊都这个落地了啊，您也就放心了。请您记住10月16号下午1点半农安龙府广场，10月20号下午的1点半九台福兴社区，10月23号早上的8点半公主岭的怀德大集看大戏， 学政策、办参保、拿奖品，三场医保大集，咱们不见不散。届时呢，蓝心也会带领我们四季诗会的演员们到现场，还有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很多明星主播都会到达现场。希望我们在医保大集零距离面对面。
1: 长白山南麓无人区，海拔2691米，一年8个月，被大雪覆盖。黄毅，中国共产党党员，吉林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检查站民警，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因降雪被掩埋的34号戒碑挖出来。
2: 戒碑是咱们边境走向和设置，

0: 是一种国家的尊严，对于定点定位都装在自己的心中，界碑挖出来之后啊，那种自豪感热血油然而生。
1: 夏季与蚊虫为伴，冬季与白雪共舞，寻边路走下来，一趟十余个小时，最冷时零下40摄氏度，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一次生命的冒险，而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7年。
0: 守好自己的土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这就是咱们的职责。
1: 这只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在高山、林海、天池之巅奉献着无悔青春，演绎着戍边卫士的风雨人生，让党旗在千里边关高高飘扬。
2: 是否会想
3: 妈妈，咱们一起看漫画书吧。
2: 你是否会点击
4: 图书室给我占个座啊，我马上就到。
5: 你还记得读过的第一本课外书吗？快节奏的忙忙碌碌，你是否已经久违了安静读书的享受？阅读提升品味，书籍点亮人生。吉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邀您加入全民阅读。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6: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5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9: 喂，沈墨朋友是吧？
10: 我们就是派出所。
8: 网购及订票诈骗。
11: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8: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12: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9: 别公了，这私了。
8: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13: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14: 哦，对，账号是6226866。
8: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15: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16: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17: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6: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15: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16: 我还有50年。
18: 我还有40年。
15: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参与到社区欢乐游。社区欢乐游，快乐无忧愁。我是陪伴大家的好朋友兰心，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拨通热线参与到直播当中。马上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8581-5669的我们的热心听众哈，我们来认识一下杰芳大姐。你好，杰芳大姐。

0: 姐。
1: 你好，来金老师。
0: 欢迎解放大姐的到来哈。今天您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是欧震的《秋天里的中国》。
0: 嗯，好，那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作品呢？
1: 因为每一次每一年的国庆节当中，我都要反复读一下听一下这些红色的作品，我非常喜欢也热爱祖国，所以我想用自己的声音来表达出来自己内心对祖国的热爱。
0: 嗯，就像诗中说的那样哈，我们的中国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坚定，更加的从容。我们呢也借助这首诗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昌盛富强。那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解放大姐特别喜爱的这首《秋天里的中国》，作者著名诗人欧震。
2: 秋天里的中国，作者欧震。我是在京沪线高铁的列车上来阅读中国的。窗外是如花的村庄，田野写着金色的诗句，压着阳光的韵脚。城市的大厦高举着蔚蓝的天空，白云像鸟儿一样飞翔，绿树的方阵，奔流的黄河，巍峨的泰山，江北江南一座座桥梁如绚烂的彩虹，跨越大大小小的河流，一切的景色在风驰电掣中目不暇接，所有的所有就像美丽的花瓣在展开，展开在我们的家园。在这个秋天，在今天的中国。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

0: 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那么此刻我们也继续接听参与节目的好朋友，这位呢是打入85815668的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戴丽妍大姐。你好，丽妍姐。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你。今天呢，我们的戴大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祝福祖国。
0: 好，听说您呢是在我们的吉林老年开放大学学习，能分享一下您学什么专业吗？
1: 我学的是萨克斯专业。
0: 啊，萨克斯，哎呀，这个萨克斯我觉得铜管乐器是不是特别累呀，吹着呀？
1: 吹的确实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有点累，但是吹着吹着就可以说感兴趣之后就不觉得累了，因为它给你带了很多快乐
0: 啊。而且其实人活一口气嘛，我们经常去练气脉啊，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很有好处的，是不是？
1: 对，它增加我们的肺活量啊。
0: 啊，太好了。那您现在学习多长时间了呀？
1: 我现在学习大约一个学期吧，一个学期
0: 啊，才一个学期。那自己现在能不能独立的演奏一些音乐小品？
1: 可以，可以。
0: 哎呀，太好了，一个学期就这么有成果啊！
1: 对，可以。
0: 好，那太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聆听我们的戴丽妍大姐和她的同学们为我们带来的萨克斯独奏，也为你们喝彩。

0: 好，谢谢同学们带来的萨克斯合奏哈、啊，闪闪红星。哎呀，也希望将来你们在舞台上也成为闪闪发光、熠熠生辉的明星。谢谢同学们啊，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也欢迎大家继续守候。
1: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2: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3: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1: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3: 我还有50年，
4: 我还有40年，
5: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聆听的作品呢，是林徽因怀念徐志摩的一个作品，叫做《别丢掉》。我们共同的来聆听这个作品。

0: 水似的轻轻，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着那真。是明月，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有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像黑夜要回哪一句话？你仍得相信，相信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
1: 感谢我们的朗诵者水墨老师和我们的分享。这首诗是林徽因怀念徐志摩的一首《别丢掉》。在大家的分享中，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也到这儿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分享、聆听和参与，我是兰心。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依然相约，不见不散。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感谢各位，明天上午再见。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点儿，穿的旧点儿，咱们都不怕，就怕呀得上难缠的老慢病，死不了活不好，天天想方设法找药吃，就怕自己有一天呢撂倒在床上，不死不活的让老伴啊跟着难心操心呢、就怕自己哪天走了，剩下老伴过得更可怜呢，孤苦伶仃的啊，一个人没法活呀。还有的正在服用国药乾隆长寿膏的老朋友，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先前呢是原价买了一个周期两个周期，先吃着先用着，尝到了这个补钛疗法的甜头了啊！再听到我为大家争取来的补贴救助活动，可以节省一大笔钱来买药，而且享受折扣少花钱啊！还有咱们场外团队的售后指导啊，来更快的康复疾病，康复越快越省钱。但是同时我也提醒大家，活动啊就剩这么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我再讲一遍啊，咱们这个活动补贴活动啊只有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您呢打通场外电话报上名啊，还有啊珍贵无比的人参虫草灵芝粉免费送给大家，所以机会啊能不能把握一定啊要靠自己。
1: 嗯，王老师，那您接下来还是给大家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好吧？
0: 没错，娜娜，一说到健康话题就让我想起啊前两天的一件事情。有个听众朋友啊给我发微信，他上来就诉苦说治病不容易，钱都花光了啊，还吃了亏上了当，关键这个病啊还没有治好。他呢知道我在全国百家电台讲课，想委托我把他的经历跟大家伙说一说，让大家呢不要啊重蹈覆辙，不要像他一样

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跟各位聊一聊。他呢是一位啊糖尿病的患者，得病到现在呢能有7年的时间了。这7年以来啊，他又打胰岛素，又吃降糖药，管住了嘴，迈开了腿，还是得了并发症。啊，听人家说啊，这个糖尿病啊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

了，花了3000多块钱，病还是那个病，指标还是那个指标。最近呢，听完了我的节目，他才知道，哎呦，过去上当了。啊，原来传统方法治不了糖尿病，这给他后悔坏了，拍大腿呀。他呢，想借助媒体和大家说说他的经历，让大家一定要科学治病，千万呢别和他一样有病乱投医。其实啊，听完这个微信的消息以后啊，我是又气又恨。老人得病啊，说实话，生活这个方面呢就够不容易的了，可那些骗子呢没有良心，但凡有点良心呢也不能这么做呀，是吧？糖尿病要是用传统方法能治好，调五脏能调好的话，那还用得着科学家去研究生物新药，研究生物医学吗？还会有那么多的糖尿病患者吗？我还是那个原则，凡事呢要尊重事实，容不得半点马虎。治病的事儿啊，可以说是事关生死，千万呢别被一些打着幌子的人给骗了。现在呀，咱们看这个电视啊，听广播，看报纸，上面有多少所谓的神医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大家伙一定要擦亮眼睛。说实话，我是个搞科研的，我说话也直，不绕弯子。今天敢说这样的话，我就不怕得罪人，得罪人这个事儿我干了，而且要干定，就是干定了，明白吗？话我也说了啊，就图老百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清疾病，治疗真相，让本来得这个病就很遭罪的病人啊，能够少遭点罪，少走点弯路。有的朋友跟我说，说王老师啊，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呀，老年病难治，要不是实在走投无路了，谁会有病乱投医呀？啊，没错，难治是难治啊，但用你原来的方法，用那些你自己都不知道底细的方法药物去治啊，那不难治才怪呢。你就拿刚才讲的糖尿病来说，治不好的话，最后会引起啊全身一身的疾病。有句话说的对啊，糖尿病是万病之源，但糖尿病呢也不是绝症，不是治不好。从科学来讲啊，解决糖尿病的关键就在两个字，细胞。胰岛细胞好，胰岛才好，糖分进入身体里才能够转化为能量，它就不会飘到血液里让你血糖升高。胰岛细胞好了你就健康，胰岛细胞不好啊，你自身呢就产生不了足够的胰岛素，那么就会出现了高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指标超标，血脂血压尿蛋白超标，进而呢引发高血压、心脏病、脑中风、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最后那就是心梗、脑梗、偏瘫、一体多病，甚至是失明、肾衰、尿毒症、坏疽啊、烂脚、截肢。我告诉大家，这是实实在在的科学。你呀，可以问一问周围学医的朋友，或者有条件的话，找一找临床的啊书籍，你去看一看，看看书，啊，糖尿病的发病原因是不是因为胰岛功能出现问题导致的？而且，如果你不治疗胰岛细胞，光控制饮食、吃降糖药，那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糖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能量之一，你光控制指标，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身体没劲儿、手脚麻木、免疫力低下、反复感冒、感染等诸多的症状。既然知道糖尿病患者应该治疗细胞，那就得知道怎么治细胞。有的老朋友啊，听到这儿说王老师啊，我知道啊，国药乾隆长寿膏能治。哎，您说的没错，不仅是老朋友，这些天节目当中很多新朋友都转变了观念呢，想尝试乾隆长寿膏这个。

0: 生物新药，想尝试这个从来没有用过的生物医学。因为啊，听我说了，这个乾隆长寿膏里面呢有100多种活性多肽，不仅能够治糖尿病，而且像冠心病、脑中风、眼病、哮喘、老慢支、老胃病、肠炎等一系列的细胞疾病我们都能治。其实啊，这些朋友是聪明的，他们了解科学，能够把握机会，而且学习能力非常强。肽是什么呀？肽是细胞的能量，是细胞的医生，是最先进的生物医学。肽到了人体以后啊，就像给你的细胞啊吃饱了饭一样，先让你细胞恢复活力啊，接着再对受损的细胞进行修复。刚才呢，我提到的久治不愈的糖尿病人，第一时间修复你的胰岛细胞，恢复胰岛的功能，胰岛功能好了，胰岛素能正常分泌了，血管就通畅了，供血供氧恢复正常，全身并发症从控制住到全面逆转，也就是100天的时间呢。如果说啊，说病情严重的，可能呢需要啊适当的增加药量，但不管怎么样，经过北京三甲医院做的临床实验，效果显示，糖尿病人用上国药乾隆长寿膏，最多三个周期，胰岛功能恢复正常，不依赖降糖药，不依赖胰岛素，像健康人一样放开吃喝，身体有劲儿，没有并发症。那么想要健康的，一定要把握今天最后一天活动的机会啊，不要错过。毕竟啊，国内慢性疾病患者呀，属实是太多了，这点名额对他们来讲那就是杯水车薪呐，远远不够。所以呢，咱们想用上国药乾隆长寿膏的，抓紧时间预约报名，先报名先得。错过了这次机会，药品的价格从2块钱一克直接恢复到57美元一克，而且啊还没有任何的赠送啊，价格增长了多少，大家呢都能看出来，是不是？咱们有机会用上啊，科技新药不容易，大家一定要加倍的珍惜。好，看看时间呢，我也不多说了，我呢就给大家先讲到这儿啊，咱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再次提醒大家，由于人参虫草灵芝粉数量极其有限，国药乾隆长寿膏库存也非常紧张，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活动马上就会结束，望广大患者朋友务必珍惜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好的，我们片花过后接着聊。
2: 不为名利，一心只为救人。
3: 他宅心仁厚，只为百姓健康。
2: 他说，生命应该平等，不应该在医院和疾病面前，生命变成了明码标价。有太多久治不愈的眼泪和绝望，有太多失声痛哭的亲人。
3: 他说，生命不是利益，治病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慢性病应该快治快好，国药乾隆长寿膏补肽治病根，快治百种病，让大家的晚年生活没有病痛。
2: 王老师 愿意用他的大爱将健康传递到每个人的手中。特联合药厂共同发起让爱传递照亮你我惠民补贴活动，让广大患者少花钱多治病，没有后顾之忧。
3: 活动期间，在享受国药乾隆长寿膏2块钱一克的推广价的同时，申请一个周期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1600元的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赠送2盒人参虫草灵芝粉。
2: 申请2个周期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4000元的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赠送5盒人参虫草灵芝粉，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2980元的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一台。
3: 申请3个周期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7200元的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赠送8盒人参虫草灵芝粉，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2980元的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2台。
2: 特别提示，由于人参虫草和灵芝每年采集时间有限，数量有限，生产量低，一共只有2000盒免费赠送，并且活动结束，乾隆长寿膏马上恢复原价，全年度仅此一次，千万莫失良机。
1: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王老师您好。
0: 您好啊，让您久等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你快说一说。
4: 哎呀，王老师，是这么回事儿，我这不是前几天上太原俺大姐家去了，也没听广播。我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啊，用了23天了，效果就是确实是挺好的。俺姐姐吧，也都介绍她身边的人用着嘞。回来他们都告诉我说嘛呢，说这个乾隆长寿膏活动最后一天了，人家都报完名了。哎呀，我急得了不得，我赶紧问问王老师，我这个情况还能申请不？
0: 就是你还想申请是不是？
4: 哎，对对，就这回事。
0: 嗯，好好好，这个事儿我啊真的跟你好好讲一讲啊。现在是什么情况呢？随着我们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惠民补贴的推广不断的深入，每天申请用药的朋友太多了，真的是成倍的增长。所以呢，实事求是来讲，报名的人数太多，参与的人多，再加上这个人参虫草灵芝粉和这个治疗仪也没有多少了，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活动的机会了啊！但是我说了，我本人呢已经竭尽全力了，我希望大家理解我，丑话说在前头，你们到最后没有参与上，没有申请上，你们千万不要埋怨我啊！别说王老师我不想着你们啊。
4: 哦哦，我知道了，那谢谢王老师。我吧，我这回就赶紧的打电话多备点儿，我想申请3个周期的，我得问问王老师啊，申请3个周期的乾隆长寿膏，是不是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7200元的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送，说是送8盒人参虫草灵芝粉，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2980元的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2台，是这个情况不？
0: 您说的没错啊，就是这样。但是你刚才讲说你用了23天了，那你用来治疗什么疾病啊？
4: 我这是2020年的时候啊，我是得过心梗，当时住院给下了3个支架，那个情况是挺厉害的。手术以后吧，也吃着成天得吃那个阿司匹林、鲁比格雷，还有阿托法他汀片儿，反正还有好几种药嘞。说我妈呢，手术以后我以为是好嘞，但是我这个心脏还是不舒服不得劲儿，就是还是发闷，心口窝子成天跟压个大石头似的难受，就是这个左边肩膀头子还有胳膊还是发麻，有时候连着手指头都发麻，哎，动不动就上不来气儿。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前胸后背跟那个火烧似的疼， 我得点三个针头。

0: 都觉得可不容易了，而且出汗出的也特别多。你像这种情况，我根本就睡不好觉，不能睡。
1: 我跟你讲一下，这位朋友啊，你做了手术下了支架，这就属于啊是支架之后的复发，也就是说呢，你还是出现了心绞痛发作，啊，前胸后背剧烈的疼痛，有的患者跟我讲说疼起来呀心如刀绞，有的是压迫感的疼痛、针刺感的疼痛、火烧火燎的疼痛，有的形容啊如万箭穿心，啊如钢刀穿心，你想一想啊。你这种情况啊确实是挺严重的。
0: 哎，对，全花了，病没好，你说我能不够吗？再加上还有胃病，就是成天这胀挺的哈，消化不好，你要吃点硬的凉的或者多吃点，这个胃就疼的不行，受不了了，还经常的打嗝，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也不想动弹，也没精神头，就这样，我成天的连坐都不想坐，就是光想躺着。
1: 那你这三个支架也花了不少的钱吧？啊？
0: 哎呦，可不是，就是这方面愁的慌。你说实话，你普通家庭省吃俭用的攒点钱，你十来万一下子花出去了，你就关键是你好了也行啊。他不是没好吗？手术后也没好利索，我就觉得，哎呦，我这个情况可难了。无意中听着你讲课了。陈老师说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啊，说是高科技生物制药，而且呢这个价格下来了，还乾隆长寿膏呢还能补胎子细胞，我之前没听说过，我就心思着试试这个生物新药，没想到这一会一试还真是走对路子了，试对了。
1: 那你有什么效果呀？你跟我说说。
0: 你想，咱我和你拉这么长时间的管，要是隔23天之前啊，那根本拉不下来，说不了两句就上不来气了，接不上茬。你看我现在说话，底气足足的，家里拾掇拾掇卫生，洗洗涮涮，蒸个馒头包子，那个擦擦窗子什么的都没问题，就是累了之后也没事儿。这个胃呢，你吃点东西胃也不疼了，吃东西也消化了。关键是他不打嗝了，现在就觉得这个心口窝子这块啊可敞亮了，就像那个大石头一下子给挪走了。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咱是实实在在的拉哈，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也没再出现那个心口窝子啊前胸后背疼的那个感觉，们都没有，我这是真心话。
1: 我再跟你讲句话，您别后悔啊。过去的事情啊已经过去了，如果你早遇到我，早用上国药乾隆长寿膏，你根本就不用下那三个支架，下支架的十几万块钱呢都还在你的腰包里呢。
0: 对呀，那钱一部分还是借的，东奔西凑的。
1: 我再跟您讲一点啊，这个支架救命啊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它不治病，而且呢它只管了一根血管，但是人的冠状动脉血管是由许多分支组成的，下一个支架只能解决一根血管堵塞的问题，你其他血管再堵了就救不过来了，所以说还得从根本入手。不过王老师，我呢得给你点个赞，你能够接受新方法新观念，用上国药乾隆长寿膏来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很重要。我开办这个栏目啊，第一个呢要做到的就是解放大家的思想，实事求是转变观念。一句话，我们要顺应时代的发展，不顺应是不行的。
0: 哎呦，王老师你真是辛苦了，也跟着操心了，可是我真是受益了，我现在不担心了，有了乾隆长寿膏啊，我也不担心以后再会犯病了。
1: 您呢就坚持使用，最终对于你来讲是保命保健康，100天呢血液净化，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咱们从此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做到长治久安，让你的病好了之后啊再也不犯，好不好啊？
0: 哎呀，行行行，这回可说到我心里去了，太感谢你了王老师，你这里里外外给俺省了多少钱了。你说就刚才你说那句话，要是早遇着你，

0: 己花那么多钱遭这么些年罪了，对不？
1: 嗯，过去的事儿啊就过去了啊，人生就是这样。咱们呢抓紧时间报名申请，抓住最后一天的机会，我就不多讲了。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哎，行行，王老师，我赶紧打电话去。哎呀，谢谢王老师啊。好好，再见。
2: 惠民补贴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配合国药乾隆长寿膏，用上人参虫草灵芝粉，所有的患者朋友就能通过它打开五脏开关，加速药效吸收，提升转化率，增强治疗功效。同时免费赠送大家价值2980元的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防心梗，防脑梗，打通血液循环，送给大家一块免死金牌，心脑的守护神。名额数量不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尽快报名，锁定名额。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我们有请下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1: 哎，是我呀，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吗？
3: 哎呀，王老师啊，每天找你看病的人真的挺多的，今天还挺幸运的，能跟你通上话，挺有缘分的。
1: 好，咱们是有缘之人啊。你是哪里的朋友？你跟我讲一讲啊。
3: 我是吉林长春的新患者，这国药乾隆长寿膏啊我还没用呢，我这不听说最后一天了吗，全国马上都没有名额了，以后说再想用就用不起了，而且用不上了。我老伴这几天总说呀，那么多人比你中的都看好了，咱差啥呀？刚才我老伴打电话把名额报上了，我先我跟你说一声。
1: 嗯，你老伴是个明白人呐，我先给他点个赞啊，咱们然后再说别的。您刚才说了你是新患者，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3: 我今年65了。
1: 65岁是老哥哥啊，你身子骨怎么了？
3: 哎呀，我这糖尿病10多年了。最近这两三年吃二甲双胍还有格列齐特控制的不行，不稳定，有时候餐前7点多，最近都10点多了。去年得了一回脑梗，出院以后右手拿东西就不行了，没劲儿，经常拿不住，走道啊还能走，但是腿发软发飘似的，重心也不稳，一走就有点跑偏，还总爱流口水，说话呀还算行，将就了吧，现在眼睛有点波及混浊，有那飞蚊呢在眼前飞来飞去的，这蚊子搁眼前晃来晃去，而且经常后背痒的挺厉害，大便也不行，干燥不通畅啊。
1: 那你都怎么治病的，你跟我讲一讲啊。
3: 我现在有病就得去医院吧，一大早就挂专家号，从这科到那科，又排片又化验，一天都不够啊，看病啊得看2-3天，结果从头到脚开了一大堆药，这家伙吃药赶上当饭吃了快。
1: 嗯，你这是一体多病是吧？嗯，
3: 是啊，有效果也行，一点效果没有，再一个就是这血糖快把我愁死了，怎么的也降不下来，我都治的没信心了，都不知道该咋治了，都不知道钱都花到哪去了，你说。
1: 嗯，我呀经常听到慢性疾病患者这么讲啊，花了很多钱，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慢性疾病患者不知道得病之后该怎么治，哎呀无助无望啊，无奈，非常迷茫。
3: 哎呀可不是呗，你说这事搞的，我搁那电视里啊经常看到说得癌症都能治好，活了多少年多少年的，我就寻思我这病咋就治不好呢，我就纳闷儿啊。
1: 好好好，我知道了啊，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咱们还是说你老伴儿刚才啊给你报名申请了是不是？
3: 是是是。
1: 哎，我刚才讲了，我说你老伴儿是个明白人，你老伴儿对你很了解啊，你过去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病，所以现在呢他帮助你换方法，用新的方法治病。老哥哥不换不行了，再这么下去我告诉您呐、糖尿病就像老虎一样会吃人的，就算不把你咬死也得把你打伤了打残了，眼睛

0: 看不见了，失明了、
1: 嗯、
0: 啊，你说失明了怎么办呢？烂脚锯掉了怎么办啊？心梗脑梗脑出血怎么办？尿毒症透析怎么办？你说一说哪样能好受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就需要一种强有力的方法，强有力的手段来解决问题，绝对不能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光缓解控制，到那时候就来不及了。生命是宝贵的，生命是有限的，这么说吧，时间不等人呐。
1: 对呗。
0: 是啊，这个时候你听我讲，第一时间呢，咱们把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用上啊。提到这个肽呀，它在欧美国家呀，很早以前就被称之为是人类的生长素。为什么呢？因为有了这个肽之后，人才会生长，才会有自愈能力，细胞才能够正常的代谢更新。所以说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的肽是人体必需的100多种活性多肽，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的修复细胞的病变，再生死亡的细胞，激发细胞的活力。就拿您刚才讲的糖尿病来说啊，我说句实话，不怕你得糖尿病，不怕你糖尿病并发症多并发症重，我就怕你不用。不管你糖尿病病史有多长，并发症有多少，血糖有多高，咱们通过100天啊，你胰岛细胞呢将得以修复，就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你体内有胰岛素了，你还吃什么降糖药，打什么胰岛素啊？再高的血糖也能给你恢复正常啊。不仅如此啊，乾隆长寿膏不仅修复胰岛细胞，五脏六腑各个器官的细胞都会得以修复，并发症呢就会逐渐消失。到那个时候你听我讲，100天之后你眼睛就明亮了，心脏不憋闷了，不气喘了，心绞痛也没有了，皮肤瘙痒也没有了，糖尿病阻老的地方也能长出新的组织，肾脏功能也会提升。所以说实话，100天呢让你变成一个真真正正的健康人，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你呀放心大胆的用。我讲的都是真功实效，这是突破传统的最新的治疗方式啊！你老伴儿给你申请上了，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实事求是的讲，100天之后血液净化，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完全做回健康人。
1: 哎呀，王老师啊，听你一讲啊，讲的太明白了，有道理呀、啊，我这心里可踏实了。老方法不行，那咱们就得换个新方法，也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啊，是不是？
0: 哎，这话说太对了。哎，这道理啊多简单呢、啊、现在乾隆长寿膏是生物医学，是新的科研新药，新的医疗成果，带给大家全新的感受，新的希望，新的生活。今天呢活动最后一天，抓紧时间啊来参加报名，就报3个周期的，在2块钱一克的基础之上，申请3个周期的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7200元的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啊免费赠送8盒人参虫草灵芝粉，额外再加送给大家价值2980元的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2台，你就赶紧用，今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找我，咱们保持联系。
1: 哎，好的好的，我马上打电话再确认一下，说啥不能错过这个最后一天的机会了，以后病情有好转了再给王老师打电话汇报汇报啊。
0: 哎，好好好，那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好，再见，王老师。
2: 好的，感谢您的热情参与。让爱传递，照亮你我，惠民补贴活动正在进行当中。那么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在2块钱一克的基础之上，额外赠送大家国药乾隆长寿膏、人参虫草灵芝粉、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一共3重大礼，最多申请3个周期乾隆长寿膏，可以享受到20000多元的优惠赠送。机会难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的，下面我们有请下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0: 向您问一声好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吗？
3: 哎呀，王老师啊， 我刚知道咱们这个

0: 乾隆长寿糕最后一次一颗两块钱，然后这要是错过了得花20000多块钱呢。现在最后一天了，我家呀是这个沈阳浑南的，现在报名还来得及不？
1: 是这样的啊，免费送给大家的人参虫草灵芝粉还有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没有多少了，有的地方可能啊都维持不了一天，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报名，今天呢还来得及。你是什么情况？
0: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王老师啊，我这电话呀打的真是不容易呀、啊、我先跟您呢说说我和我老父亲的这种情况吧。
1: 那你就做个介绍啊。
0: 我先说我吧，我是咱们的老患者了，这个乾隆长寿膏啊用了快一个周期了。哎呀，我这高血压呀得了10年时间了，平时吧就总是感觉头晕头疼，就是我这人吧比较注意，一直都在吃降压药，但是血压控制的就是不太好，有的时候还能高到156啊。我原来上班的时候，单位就是我在单位是会计，可能是职业病，就这个颈椎综合症挺严重，很多会计可能吧都有这个毛病，这个脖子啊什么肩膀啊总是又酸又疼的，后脑勺子也疼，就这个后颈动脉有斑块，还就胳膊就这个胳膊发麻发胀，然后还抬不起来呀，坐公交车的时候都够不着这个扶手，不敢往上使劲儿啊。我不瞒您说呀王老师啊，原来呀我也不明白我也不懂，就怕这个病啊现在就是说越来越严重，买了不少的保健品呢、啊、花了好几万块钱呢、啊、一个管事儿的真的都没有啊。后来呀听您讲课说乾隆长寿膏是国家批准的正规药，国药甲类 OTC 治疗药品，说能治病吗？保健品不治病，所以呀我才明白呀，原来呀这钱我都白花了，打水漂了呀，现在呀用了快一个周期了，这个治细胞的效果呀真是太好了。您看哈，就是我这血压现在一般都是125、130，就是这样式的来回这么走，但是就是低压呢90左右，还挺平稳的。现在关键我这脑袋感觉真是清楚多了，也不头晕也不头疼了，最关键的是我这个就是这个颈和这个肩，哎，这个综合症现在这个脖子啊肩膀啊啥的都没问题了，来回就是动弹啥的也不嘎巴嘎巴响了，肩膀也能抬起来了，原来啊就是拎点东西我都费劲呢、啊、坐车的时候手都抬不起来，现在干点家务活啥的都没事了，厨房那个瓷砖油唧唧的我现在也能擦干净了，那要是以前的话那真是白费，有心呢你都使不上劲儿啊。
1: 您刚才讲了一句话，很多的朋友啊也都这么跟我说过，怎么说的呢，说哎呀国药乾隆长寿膏的效果太好了，让我们没得说。每当这个时候呢，我的头脑是非常的清醒非常的冷静，没有什么奇怪的，只要用上一体多病的患者就能治病，这是啊前沿科技，跟传统任何一种治疗方法都截然不同，我们呢是直指病因啊，因此能够达到全面康复啊，身体啊恢复绝对没有问题。
0: 哦，所以啊特别感谢您王老师啊。但是王老师哈，你说这几天我没听广播，是因为我父亲嘛，这不是半月前突发脑血栓住院了吗？我跟您说哈，这老爷子那老不听话了，老顽固了。那时候我也想让他用咱这个就是乾隆长寿膏嘛，他就说哎呀我身体好，我不就是血压高吗，吃点降压药就行呗，我告诉他细胞健康人才健康，他也不听啊，你说就认那个老死理儿啊，你说就知道降压呀，这不半个月前嘛跟我大哥生点气儿就突发脑出血了，刚出院回家你说吧，现在都不认人了，总说胡话呀，那瘫在床上了也下不了地了，我现在呀就想让他赶紧也用上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不知道还来得及不？王老师，你看看，得把把关。
1: 好好好，没问题啊。很多的患者跟你父亲啊一样犟啊。我说这个字儿啊，大家都懂，什么是犟啊？认死理儿，死脑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个观念就转变不了。不转变观念，多事情作为患者来讲，面对疾病一定要记住，要及时回头改变治疗方法。我讲了很多次了，任何事情啊，大家记住都在变啊，唯一不变的是什么，就是还在变，还在变化。所以说我们就要干什么呢，要与时俱进，要相信科学。你看看你自己啊，即使改变了治疗方法，跟着时代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高血压就控制得很好啊。那么100多种活性多肽是干什么的，就是解决啊全身上下细胞病变的。针对高血压的治疗，我告诉你，它不是给你扩血管，也不是用利尿剂来降低血压，而是通过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从而缓冲血液对血管壁造成的冲击。你这样才能够啊使高血压从根本上得到治疗。您听懂了吗？
0: 啊，听懂了，听懂了。您说的对。
1: 你这样，你听我说啊，抓紧时间呢给老父亲用上，绝对没有问题。第一保命，第二保健康，这是我说的，我说话要负责到底。你自己啊通过使用已经感受到了乾隆长寿膏的真实疗效啊，所谓真功实效，没有任何问题，包括脑血栓、脑出血、脑梗、脑中风后遗症，咱们都可以啊通过国药乾隆长寿膏来全面解决，真正实现甩掉中风后遗症，重新做回健康人。而且呀，这次活动的力度太大了，在2块钱一克的基础之上，申请3个周期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价值7200元的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赠送8盒人参虫草灵芝粉，额外再加送给大家价值2980元的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2台。
0: 哎呀，那太好了，王老师啊，那您这么说呀，我可就放心了。我父亲呢，那我就交给您了，就盼着他站起来那天。
1: 我呀不多讲了，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好好好，那就太谢谢您了，王老师，你就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惠民补贴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配合国药乾隆长寿膏用上人参虫草灵芝粉，所有的患者朋友就能通过它打开五脏开关，加速药效吸收，提升转化率，增强治疗功效，同时免费赠送大家价值2980元的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防心梗、防脑梗，打通血液循环，送给大家一块免死金牌，心脑的守护神。名额数量不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尽快报名，锁定名额。好，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的，我们有请下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是我吗？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吗？
1: 没错的啊，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哦，我是北京石景山的啊，首都的朋友。王老师呢，您辛苦了。你看我是老朋友了，国药乾隆这个长寿膏哈，现在这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了啊，现在就像王老师您说的一样，这个补钛哈就是补健康啊，补钛就是补命。这现在哈，哎呀，太对了啊，用上之后这个变化太大了啊，我都是发自内心的这种感受了啊。
1: 嗯，那么这回国药乾隆长寿膏惠民补贴活动你也赶上了是不是？
3: 是呀，这不是听到这个最后一天的这个消息以后我就着急坏了。哎，还好报上名了，这个心里就踏实下来。

0: 你怕错过啊，哎，及时的就是报上名了，很好啊，真的，活动最后一天了，手慢无，我跟你详细讲一讲啊，就是在2块钱一克的基础之上，申请3个周期的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价值7200块钱的乾隆长寿膏，而且呢还可以免费赠送8盒人参虫草灵芝粉，额外呢再加送给大家价值2980元的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2台，总共啊省了2万多块钱，省钱呢过日子，勤俭持家，省下的钱咱干点啥不好啊，是不是？嗯，
1: 对对对对对，哎，王老师，我给你汇报汇报我的这个好消息吧。啊，你看我有这个哮喘10多年了，老咳嗽就上不来气儿，整天这个胸口憋闷的慌啊，喘气就特别费劲儿，到最后啊慢慢的发展的越来越厉害，已经是肺气肿肺心病了，浑身没劲儿，你看走2步道啊就喘，而且这个心脏也不太好啊，老是心口憋得慌，这个嘴唇的都憋得发紫，晚上那个睡觉啊睡一会儿哎就被憋醒了啊，赶紧的坐起来，那时候就是心衰了嘛。
0: 嗯，我跟你讲啊，你这是什么情况啊？是在肺心病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心衰呀？
1: 哎呀，那个时候憋得太难受了啊，有时候呢还得吸氧，脚呀和这个小腿肚子这块啊浮肿的也挺厉害啊，一按一个坑，你说晚上这个晚上睡觉也睡不着，就吃了这些年的药啊，这病呢也没治好啊，最后呢把胃也给吃坏了，有这个慢性胃炎，还有胆汁反流。我闺女啊一直也着急给我找这个好药啊，找这个好方法治疗，也买过不少的进口药，也挺贵的，把这个进口药都用过了啊，这也没见好。后来呢也是查到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是这个全球呢治病的这个新方法啊，一种药有100多种肽，国外一种菜就上1000块钱，那个效果再好这个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啊，基本上就是可望不可及，更别说咱们这100多种了。王老师，你说给我们争取来这1克2块钱，咱用上以后啊这个心里呢也没有负担啊，而且效果还真快，你看用上3天哈、啊、胃口就舒服了一些啊，也不刺激，以前这个吃药啊都得看看对这个胃有没有伤害啊，有没有刺激，哎，咱这个没有任何刺激啊，用上1个月以后，哎，这个精神头呢也上来了，小腿浮肿的情况呢也消下去一大部分了，心脏呢哎也不那么憋得难受了，晚上这个睡觉、啊、也能平躺了，现在2个多月用下来啊，你像咱俩说话这么半天了，我也不咳嗽，哎、也不喘，你听我这个声音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实质上这位朋友啊，我一直在关注你的情况，真的、
1: 哦、
0: 从这个接通电话到现在你口若悬河一直在讲一刻都没停，关键你也没喘呢、啊、也没有嘶哑的声音，多好啊，我都听见了，不错。
1: 对对啊，你看现在这个睡得也特别好，每天晚上就10点多钟，哎，没一会儿就睡着了，一觉能睡到6点多，哎，你说人是睡好了以后，人啊这感觉到这个身体啊红光满面，精神头也特别足，现在这个抬腿迈步啊上个台阶明显感觉到轻松了很多，哎呀，做饭呀出门买菜呀遛弯呀这都没事了，你说早要用上的话，哎，我早好了，不至于受这么多年的罪了。
0: 你说的太对了，而且啊，咱们要了解，肽类药物实质在欧美发达国家地区啊，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但是他们有2点不足。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价格贵，非常昂贵。
1: 对。
0: 第二呢，它不仅贵，它有一个最大的缺陷，都是单一的肽。咱们是100多种活性多肽啊，这是欧美任何一种肽类药物都不具备的。说到这儿，还是啊，因为全世界只有中国有中医的配伍，这就是我们得天。

0: 独厚的优势。国药乾隆长寿膏正是从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了100多种活性多肽，进入人体之后，最主要的一句话，长话短说，就是对人体病变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再生，从细胞层面治病啊，所以呢，咱们能够啊取得好的疗效。我呀，非常感谢您相信生物新药，能够尽早的使用，也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信任，所以啊，换来了你今天的健康。乾隆长寿膏啊，就像一个百宝箱，里面囊括了100多种对人体细胞有治疗作用的活性多肽，所以补充之后，咱们就具有非凡的疗效。啊，你刚才说的没错，病治好了，咱们还吃药吗？还住院吗？还手术吗？节省大把的医药费啊，咱干什么不好啊？就算什么都不干，那也是咱们自己的钱，开开心心的过晚年生活，是不是？咱们有质量，有健康啊，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过好日子，多好啊。嗯，
1: 哎呀，真是太对了。哎，
0: 这位朋友记住了，100天呢细胞换新，100天心脑康复，100天血液净化，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呢就坚持用吧，您非常的幸运，赶在最后一天参加上活动了。
1: 就是的。哎，好嘞好嘞，那谢谢王老师啊。嗯，
0: 好，我们再见。
2: 本次国药乾隆长寿膏惠民补贴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人参虫草灵芝粉和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数量有限，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4: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2: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大家有啥这个新的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小南爱汽车和大卫砍车给我们留言就行啊。
4: 嗯，没错，有任何问题的话呢，点完关注之后留言啊。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关乎大家这个全家健康保障的大事啊，得跟您念叨念叨。2027年度呢，长春市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正在进行，到12月31号截止。那么居民医保呢，个人交400块钱，长护险呢再交25，政府呢补贴700多块钱，住院呢最多能报60万元啊。家里呢有18岁以下孩子的，25元长护险呢是免交的，只交400块钱就行了。这个呢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啊。
2: 没错啊，为了让大伙呢交得明白，办得省心，咱们长春市的这个医保局啊，专门给咱们办了3场的医保大集，就是现场有好戏，有奖拿，还能顺便的来办个医保啊。第一场呢是10月16号的下午1点半，在农安的这个龙府广场。第二场呢是10月20号的下午1点半，在九台区的福星社区。第三场呢是10月23号的早上8点半，在公主岭市的怀德大集。
4: 嗯，现场呢那叫一个热闹啊！吉林旅游广播的4季诗会演员们也来这个演情景剧了，还有快板和舞蹈。那么最重磅的呢，还有二人转的四大名丑之首啊，尹维民老师；四大名旦之首张建华老师联袂登场，给你唱上2段啊！
2: 不光看戏啊，现场呢还有这个非常实惠多的这个奖品在等待大家啊，包括一些大奖堂，比如说医保大奖堂，抢答医保小问题，答对呢就给大家送奖。还有就是现场呢想检测这个身体底子怎么样的啊，健康体质大挑战，跟着这医学专家呢做这个动作，看看自己的健康水平。医保专家呢再给你唠唠这个早预防早治疗，医保来兜底的这个道理，顺便呢给您讲一讲医保怎么报这个慢性病更实用啊。
4: 嗯，那么同时呢，如果你想学这个救命招啊，我们的急救小课堂呢也给你安排上了啊，比如说海姆立克呀、心肺复苏啊、创伤包扎呀，会手把手的教你，关键时刻呢能救家人一命。最重要的呢还有参保幸运星，只要在现场啊成功办理参保或者续保的，就能填张抽奖券，那么现场呢直接抽大奖，没准啊好运就能落到您头上啊。
2: 没错啊，还有现场专门设置这个医保明白墙，政策展板一看就懂，医保参谋部里面呢专门帮您算清这个医保账，工作人员手把手的教您手机缴费，几分钟搞定，一年的这个保障啊就落听了。
4: 嗯，没错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时间，10月16号下午1点半农安的龙府广场，10月20号下午1点半九台的福星社区，10月23号早上8点半公主岭的怀德大集，看大戏学

0: 妈全去了，我告诉你，
1: 别的礼品都不感兴趣啊，就对鸡蛋感兴趣。但该说不说啊，这个医保的话呢，各400块钱，大家还是得交的。
0: 这个是我觉得是
1: 正事儿，
0: 一定要交，一定要交，因为我深有感触，因为我妈两次住院做手术，我其实第二次的时候就碰到过，好像是哪个城市，我记不住了啊，反正周边
1: 没有医保，挺穷的。
0: 对，条件非常差，然后还没有医保，然后花了很多钱，
1: 是吧？
0: 这个就很尴尬嘛。
1: 没错啊，所以呢，其实咱们这个居民医保400块钱的话呢，主要就是给那些相对来讲条件不是特别好的人准备的啊，400块钱别舍不得啊。
0: 对，解决大问题啊。
1: 来吧，马上给各位来解答新车问题啊！各位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编辑成文字发送到评论区当中啊。
0: 没错，今天节目开始呢，新车分享跟大家分享啥呢？昨天晚上上了个新车，比亚迪的大汉啊，这个车呢，其实我觉得从预售到现在已经过了2个月了吧。至少俩月了
1: 。对，
0: 我觉得好像都不止，我觉得好像7月份
1: ，
0: 是不是啊？
1: 对，
0: 今天都将近3个多月了。这个车呢，昨天晚上公布了一个价格是235,900，跟我搭档猜的差不多，
1: 是吧？
0: 对吧？我看很多人网上有些消息跟我预判的是一样的，我们都猜199,900能不能上，
1: 那不可能，
0: 是吧？不可能的事儿啊！但我觉得也不太可能，但是确实配置真高。我一看这车，咱买什么中配，买什么高配，就得买最低配，
1: 最低配足够了，
0: 最低配干个102度电池，
1: 啊、
0: 续航干到1008公里
1: 啊。多
0: 纯电车啊，这可是纯电车，可不是混动增程的。纯电车续航干到1008公里，咱就说句良心话，它就再虚，对不对？比你老公肾都虚，
1: 打折5折，
0: 对吧？还500公里呢，
1: 对，
0: 是吧？你就打7折，还700公里呢，
1: 关键
0: 真吓人呢。
1: 闪充，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
0: 对呀、啊，
1: 多好、啊，
0: 多吓人呢。
1: 哎，那你说这样的话，固态电池还有啥存在的意义吗？
0: 那固态电池第一点呢，东北可能就不受温度影响吗？
1: 啊、
0: 对吧？你现在锂电池的话，东北温度一低
1: 了，还是受温度影响。
0: 对呀、啊，还是要打折的。
1: 它不管是充电有多快，公里数有多大，但是呢，它温度这块是解决不了的。
0: 对，一定是的。还有就是你锂电池的话，自重沉呐。
1: 哦。
0: 你像那轿车5米多长，那干了2吨多。
1: 对。
0: 对吧？那你要是那个固态电池的话，体积没有那么大。
1: 嗯。
0: 因为那能量密度更强嘛。那这样的话，它体积小的话，自重轻，相对来讲这个车更轻一些。
1: 车提速啊，对吧？动力就能好一点。
0: 对，所以说还是固态电池，我认为还是方向啊。但这车几个点，你看最低配，我为啥说更值得看呢？第一点，续航干到1008公里，
1: 嗯，
0: 对吧？第二点，后轮转向给你标配。
1: 嗯。
0: 第三点还有啥呢？
1: 一三方云辇。
0: 一三方云辇是标配吗？
1: 不是标配，高配
0: 应该是高配吧。我就觉得，很多功能基本上在最低配当中都给你体现出来了。
1: 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啥都有了。
0: 但是前排，第二排我看了一下，
1: 前排
0: 这个高中配的才有，
1: 是
0: 对吧？然后
1: 那也行了呀。
0: 然后我觉得这次呢，有一点不太讲究啊，就是它那个冰箱彩电大沙发。
1: 啊，
0: 知道吧？就冰箱啊，包括副驾的那个屏幕，
1: 啊，
0: 包括第二排那个吸顶的那个屏幕，
1: 啊，
0: 中配才有，
1: 是中配才有，
0: 它差了14000块钱，
1: 是，
0: 反正包括第二排的什么座椅通风、按摩啥的烂糟这些东西，也是24万9千9那个，
1: 24万9千9，
0: 对吧
1: 对？
0: 那个价格它是给你标配了。
1: 你想啊，这玩意儿如果要是再给你标配的话，它高配还有啥了？
0: 嗯。
1: 没啥玩意儿。
0: 对，我刚才要说啥呢？这个后轮转向空气悬挂标配了，
1: 嗯，
0: 就是空气悬挂，我看也是双枪的空气悬挂，
1: 嗯，
0: 就现在配置吓人，真的，就20来万的车，这整的，你说
1: 整个轿车，完了整个空悬，
0: 对，然后还带后轮转向，
1: 真吓人。
0: 我说实话，5.3米确实不短，对吧、
1: 啊？
0: 但是我觉得也完全没有必要搞一个后轮转向，
1: 啊、
0: 真的，啊，
1: 这玩意儿到时候你就修去吧。
0: 24寸大轮毂，
1: 是不是？
0: 然后顶配21寸大轮毂，
1: 嗯，
0: 就这玩意儿对东北车主来讲，我跟你讲不是啥好事儿，
1: 嗯，
0: 我为啥不是好事儿呢？你买起这台，你看看多少钱。我再次的提醒大家一下子，你这两天肯定有很多人要买雪地胎的吧、
1: 嗯？
0: 你们抓紧买！我告诉你，过两天下雪了，雪地胎指定涨价。
1: 是，
0: 这年年都这样。
1: 现在好像已经开始比
0: 对吧？
1: 比9月份贵了。
0: 那我没问，我今年我没买雪地胎啊。但是我说句实在话，你们买雪地胎，你们不要追求啥呢？追求原厂。很多人总问我说：“大卫，那个我原厂是米其林的，是马牌的，我现在换雪地胎，我是不是得还整原厂呢？”啥叫原厂啊？哪个车企生产雪地胎呀、啊？生产轮胎呀、啊？不都找那个品牌给他做的配套吗？对吧？你就记住，现在国产的品牌那个雪地胎呀、啊，质量哇哇的，没问题。我这么多年，我告诉大家一件事儿，我用的雪地胎全部都国产胎，
1: 嗯，
0: 我就没用过什么米其林呐、马牌啊，我这些四季胎用过，
1: 嗯，
0: 冬季胎我都没用过。
1: 冬季胎如果说要是你比如说买个国产的，大概可能400-500块钱，但如果我买一个品牌的话，最少一条胎得2000吧。
0: 1000多吧，
1: 那大家
0: 你要400，1000多吧，
1: 1400吧。
0: 你像我那个车21寸的胎的话，国产的是800多，
1: 嗯，
0: 你我用的是赛轮的，
1: 嗯，
0: 赛轮的是800多，然后呢，米其林原厂吗？
1: 嗯，
0: 米其林的我问了一下是2700多，
1: 你看看得3倍吧？
0: 那你算算，你说如果说买4条胎的话，一条胎
1: 10000多块钱，
0: 对呀、啊，10000多块钱，
1: 疯了，
0: 那不疯了吗？
1: 不是，我跟你讲，10000多块钱你也只能用个5-6年。真事儿、
0: 哎、不用想，
1: 也就那样。
0: 对，你就轮胎就那么回事儿，
1: 是不是、
0: 啊？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啥呢？就是你偏得追求啊，原厂我用的什么品牌的，
1: 嗯，
0: 是吧？我再换冬季胎的时候，我再换个什么品牌的，纯属智商税，真的纯属智商税。我跟大家讲，就是10多年前、20年前的时候，实话啊，
1: 嗯、
0: 国产品牌的雪地胎品控一般，
1: 嗯，
0: 真的质量一般。
1: 嗯、
0: 但是现在雪地胎，国产品牌雪地胎跟那个大品牌雪地胎，质量本身来讲没有。

0: 太大的区别，真的没有特别大区别。
1: 关键它性价比高。
0: 就我那个胎，我跟大家讲，我去年乐道 L90 我去年买的吗、
1: 嗯、
0: 我去年买的雪地胎，我用的赛轮的，原厂是米其林的轮胎、
1: 嗯、
0: 四级胎、
1: 嗯、
0: 我就觉得噪音可大了。我现在换这个赛轮的胎，一条胎才800多，我觉得比那个轮胎的噪音小多了。
1: 是吗？
0: 因为我前两天刚换的吗？
1: 你反而觉得更好。
0: 对，我明显觉得噪音低了。
1: 是吗？
0: 跟花纹有关系
1: 哦。
0: 对，真是有关系啊、嗯。
1: 没错啊，所以呢，大家在买这种新能源车型的话呢，不管你不要追求极致的大轮毂，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换雪胎的话呢，很费钱。
0: 对。
1: 但是话说回来的话呢，现在不仅大汉，所有的国产车型呢，现在你只要造的相对来讲比较花哨、比较好看、比较运动、比较年轻的话，那轮毂都老大了。
0: 是，这不是啥好事儿、
1: 嗯。
0: 第一点吧，就是为了好看。
1: 是。
0: 第二点呢，咱就说句良心话，你说摩擦系数大了，也费电也费油、啊。
1: 那可不。
0: 对不对？你换个胎啥的，成本也非常高。
1: 嗯。啊，话说来哈、啊，大汉这车呢，我是觉得23万5000就肯定不便宜，
0: 对
1: 啊、所以你们要不着急的话，可以观望观望。我认为这车，它的这个，比如说你是12小时也好啊，一周也好，一个月也好的销量，干不过海豹08。
0: 其实这么多年了，从比亚迪汉到现在的比亚迪大汉，
1: 嗯、
0: 其实销量都一般化。
1: 是，
0: 其实车还是不错的。
1: 你知道啥时候卖
0: 的
1: 好吗？就是那个
0: 降价的时候，
1: 哎，就你记不记得有一次
0: 卖16-17万吧？
1: 十最便宜的时候14万9800。
0: 嗯，反正是降价便宜的时候，
1: 就14-15万那阵儿卖的是最好的。你想想，第一批买汉的人花30多万，嗯、
0: 那可不咋的，
1: 啥样呢？哎呦我的妈！
0: 我觉得反正咋讲呢，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车啊。这说实话，配置真高啊！
1: 嗯、
0: 我这吓我一跳，真是吓我一跳。嗯，现在纯电的续航干到1000公里以上，好像就它吧。
1: 纯电的
0: 有第二个吗？
1: 轿车只有它，
0: 是吧？1008公里，
1: 对。对，只有他。
0: 哎呀，吓人，真吓人。
1: 没错啊，关注关注吧，但是不着急买啊。我们来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昂贵 Plus 出新款了，冲不冲？昂贵 Plus 出新款了吗？君越出新款了吧？
0: 嗯，昂贵 Plus 我没太关注，但君越确实是上新款了。但是上新款的话，其实你发
1: 动机、
0: 变速箱、动力总成还是原来那套东西。
1: 对，没有任何变化。
0: 你就记住一件事，现在传统燃油车哪怕上新款的话，它不会做太大的改动了。
1: 嗯，
0: 知道吧？它哪能舍得花钱在这方面投入了？那不可能了，
1: 嗯、
0: 对不对？都得往啥？往 L7、E7上使劲了。
1: 对。
0: 对吧？
1: 没错。
0: 张先生说媳妇儿的尼桑奇达原厂的是优客豪马的轮毂。啊，轮胎不是轮毂啊！说现在呢，换轮毂的时期了，换轮胎的时期了吧？还能换优客豪马的，对不对？这个你可以换呐，但我觉得这个优客豪马也不是啥好轮胎呀、
1: 啊，就是啊，
0: 对不对？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啊。你这车来讲的话，要是我说啊，我就换个什么朝阳，我都觉得贵。我就换个玲珑，嘎嘎便宜。玲珑我都用过，我觉得那时候我当时我原来那个指南者啊，我当时换一年，有一年换了个雪地胎，当时我就换了个玲珑的，一条胎好像才300多块钱，
1: 300-400块钱就那样，
0: 300多块钱，
1: 对，
0: 用的挺好，我没觉得不好啊。
1: 用几年呢？也用5-6年。
0: 车到后面卖一只胎就随着车卖了，
1: 是不是？
0: 啊，
1: 所以没有必要换太好的胎，真的，一条胎花个大几千块钱，4条胎干10000，啥家庭啊？但如果说啊，你说我真不差钱儿，对吧？我可能我是开路虎的，开奔驰的，然后呢，我的这个面子上必须得给到位啊。那你该换好的换好的，没毛病。
0: 那不一定
1: 啊。
0: 我说实话，我身边好朋友，就今年的时候，他提了个路虎揽胜，就世纪啊。创世
1: 啊，
0: 创世
1: 版啊，
0: 对啊，那学下来了都200来万了
1: 啊，
0: 对吧？
1: 换了个国产轮胎，你别说，
0: 那就在我的建议下，跟我那个乐道 L90 同样换的赛轮的吗？
1: 啊，200多万车都买了。
0: 对呀、啊，他当时要换原厂这那的，我说你有的钱没地儿花，你都不如请我吃饭了。
1: 你们看没看见身边啊？我跟你讲，尤其老爷们儿，朋友很重要，
0: 对吧？一样啊，
1: 真的有正事儿的朋友
0: 用的很满意啊，
1: 是吗？
0: 对不对？真的没有区别。你看我们这听众说，我换的20寸的，换的3角的500一条，分尺寸分型号啊。我跟大家讲，大众化的型号肯定是便宜，你这个胎可能找了一圈不一定找得到，
1: 对，
0: 很嘎过很特殊的型号它就贵，
1: 没错啊，
0: 知道吧？
1: 我们这位听众越简单越快乐哈，说大汉是不是走量的车型啊？
0: 其实是，
1: 他是王朝家族的担当，现在王朝家族的轿车该咋办呢？这家给你担心的，你们放心吧，就是大汉，我昨天还跟我搭档说呢，一定会像什么呢？会像大唐一样，再出一个所谓的第三代唐或者第三代汉，一定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大汉的话呢，它全都是纯电的，它没有 DMI 车型，但是你走量的话呢，还是有很多城市是需要 DMI 车型的，所以汉接下来的话呢，一定会出一个混动的 DMI 车型的，然后价格比这个便宜很多，可能像我搭档说的，在这个20万以里啊，10多万块钱肯定是这样的，不可能只用大汉来走销量，怎么可能呢？对不对？
0: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让我们说一下荣放的双擎和本田的 CRV 啊，该怎么选择啊？这两天其实这两个车对比还是挺多的啊，死对头啊，这么多年就是死对头啊，他俩就在紧凑型 SUV 当中，日本这个品牌当中算是卖的非常好的两个车型了啊。我这么说吧，就如果说你这车开的年头比较长， 你说我开七年以上，我都别说八年以上，你就七年六年以上的话，我都建议你重点看看荣放。真的，就荣放哪怕是双擎，它的稳定性耐用度还是非常好的。二零自吸的发动机真的比本田 1.5T 发动机更耐造。真的要更耐造，就本田 CRV 愿意堵喷油嘴，你加点破汽油是吧，小加站汽油愿意堵喷油嘴，堵个啥，堵个三元啥的，你看荣放有堵的吗？
1: 嗯，
0: 我说实话这么多年了，我很少见到荣放堵，知道吧，也有但是比较少见，所以它就不是很挑油，老自吸发动机知道吗？所以说我觉得虽然说荣放呢价格现在比 CRV 能稍微高点，但高的不是很多啊，但你要买双擎稍微贵点，我觉得还是要看它长期持有的话，而且荣放真的相当省油，你还买个双擎，你双擎的话二零自吸的五升六升的百分之百够，
1: 嗯，
0: 不带超过五升六升的，一般五升左右都够了啊，就这个油耗水平，你就 CRV 你就累死你，你也干不下来呀，对不对？你再省油再省油，你不得干了七升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一点五 T 还是挺费的。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咋讲呢？就你们记住一件事儿，你们要想省钱，你就整自吸发动机的车，知道吗？无论咱家发动机的东西，它肯定是年头长了之后愿意有毛病，你修的成本肯定比自吸的还要贵，而且你保养的时候你放心，无论咱家发动机保养的时候也比自吸的要保养要贵一些。
1: 嗯，没错。我们坤哥想问一下，说领克零九怎么样啊？燃油版啊，这车二位推荐吗？不咋推荐，说实话。
0: 挺费油啊。
1: 你看这车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人问吗？领克零九的话呢，其实现在好几个版本，除了燃油版之外呢，还有什么 HEV？对吧，还有什么这个哎，还有混动乱七八糟的。你如果要是问燃油版，其实这个领克的09的燃油版的发动机变速箱的话呢，就是沃尔沃 X460 那套东西。
0: 90
1: 那套东西。所以呢油耗是非常高的。然后呢这车现在保有量极低。然后内饰配置也一般。
0: 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它出那个900之后。
1: 嗯 ,900 之后。
0: 对对对，就把它给顶了。
1: 是，所以领克09真是就不太推荐了。
0: 对，就没人买了啊。我们。
1: 咋的了？不成句了。
0: 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刚才说比亚迪的大汉啊，说他能跑608公里的高速就不错了。有人失策了，你说这比亚迪大汉，这个我说实话啊，就跑高速的话，他我觉得他都干不到608公里。当然，你这个季节有可能，
1: 啊、哦，
0: 对吧？
1: 嗯、哦。
0: 但是你要冬天的话，608公里他都跑不到。就不管啥车都这么回事儿，
1: 这玩意儿现在在深圳肯定能跑到600。
0: 对，你甭管磷酸铁锂三元锂，甭管啥电池，你宁德时代电池也白扯，我都实测过，我就告诉你们吧，你们就打心里有心理准备，你买新能源车纯电的，知道吧？你一定要心理准备，你就冬天温度低于零下十度，你去开去吧，跑高速基本上就4折到5折左右，
1: 嗯，
0: 你不可能超过五折的。就假设这个车跑1000公里，你大概可能也就跑400到500公里，你要超过500公里，我都服你，你知道吗？知道吗？有可能你们开暖风。暖风可费电了，那玩意儿。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东西咋讲呢？
1: 你速度快，然后还开暖风，
0: 对，
1: 你怎么可能跑那么多？
0: 而且我都有意的，我实测过，就啥呢？你这个跑110和跑120
1: 都不一样，
0: 你那个电耗都差很多。
1: 那肯定，
0: 你要再跑130，你超点，
1: 就
0: 那明显特别费电，
1: 是吧？
0: 对，我曾经实测，我跑130的时候，就我能得到 L90，都干到将近30度电
1: 啊，这么多，
0: 28.9，
1: 哎呦，
0: 真的，
1: 那挺费。
0: 但你如果说跑那个120左右的话。有的时候真是比较省，
1: 哎，他们说100左右比较省，是吗？
0: 其实90、100是比较省的，
1: 是不是？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跟燃油车一个道理，燃油车如果你跑90、100的话，也是最省油的一个状态，
0: 对，
1: 是一样的啊，
0: 一样的。电机和发动机区别能有多大？是不是一个原理啊？
1: 没错。
0: 这位听众说，泰七的纯电版本现在出厂品质怎么样？有没有改善呢？原来其实也没啥大毛病啊。对吧，其实泰七整体品控还是可以的啊，当然有问题我们曾经接到过一个听众的投诉，后来呢我觉得比亚迪贼狠啊，就现在很多车企啊，我真觉得有的时候售后得跟比亚迪学一学。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今年初的时候有个泰七车主，他是出现了高速失速，
1: 嗯，
0: 知道吧，
1: 嗯，
0: 后来呢他就要求退车了，比亚迪奔都没打直接给退车了。
1: 是
0: 我告诉你，很多车企这事儿是做不到的，你不要小瞧啊。
1: 是。
0: 还有一点我告诉你，前两天十一之前的时候，咱们白城的一个听众也是买比亚迪的啥来着，秦 PLUS 还啥玩意儿，我记不住，10来万的一个小车。
1: 给退了？
0: 退了。
1: 秦 PLUS 能给退？
0: 给退了。
1: 哦，
0: 我告诉你，这车不是质量问题啊，是啥呢？车没交车之前停在4S店，然后已经上完保险了，知道吧？现在等那个贷款批下来就开回家了。
1: 嗯。
0: 没交车呢，没交钥匙呢，结果外头来看车的这些顾客把人车给刮了一下子，其实很小的一个伤。
1: 然后给退车了？
0: 对啊。
1: 我的妈呀！
0: 给退车了，所以我都挺惊讶，
1: 这太惊讶了，
0: 对吧？当时就直接问消费者啥意见、啥要求了，消费者说那我就换台车吧，那换了，不是退车，是换了台车。
1: 我去，
0: 真给换了，
1: 那真行。
0: 对吧？
1: 真的，这该说不说，那我觉得比亚迪这一点做得很好，任何一个品牌都不会说因为这点小问题给你推车的。
0: 这不用寻思啊，你不多了不说，你这个很多损失的话，交强险损失了吧，啥都损失了吧，这车变成二手车了吧，
1: 哦、
0: 你修完之后再卖，损失至少得10000到20000块钱。
1: 是是 是，
0: 谁承担了？4S店承担
1: 了。那肯定是4S店承担了啊。现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比亚迪抓4S店抓特别狠，
0: 真狠。
1: 对你只要是消费者投诉，就必罚你啊。我觉得这样做挺
0: 好。
1: 好
0: 事啊，起码对咱消费者来讲兜底了，是不是啊？这个听众问了个泰七的混动四驱和银河战舰700选哪个？四驱混动的呀、
1: 嗯？
0: 那你现在果断上银河战舰700。
1: 你看没看着？他俩早晚有一天得碰见。
0: 必须的，现在他俩直接硬对硬了，
1: 是是是，硬碰硬了。
0: 对，169800，其实价格倒差不多，对吧？他17万多嘛。
1: 方程豹泰七179800。
0: 对，价格区别不是很大，但是泰七来讲，混动版本现在 DMI 用的是第一代多边电池、
1: 嗯，
0: 是不支持召唤闪充的、
1: 嗯，
0: 知道吗？那么银河战舰700来讲的话，其实整体的颜值，我认为要优于泰七。
1: 我觉得也是，
0: 是不是、啊？
1: 反正要是我的话，我也选战舰700。
0: 而且从续航啊、配置各个方面，银河战舰700不输于泰七、啊。
1: 是的。
0: 然后现在它也有价格优势，
1: 是的。
0: 但是现在我估计银河战舰的700你不得等啊。
1: 嗯，估计没有现车。
0: 但是也有个点在哪儿呢？人家泰七的混动版本现在好像都优惠12000-20000了。
1: 对。
0: 车贩子说都卖150000多了。
1: 是是是，所以它俩价格现在差不多嘛。
0: 对，但是泰七车整体品控没毛病啊。但是我觉得现在要买的话，只能买 EV。你买 DMI 的话，就有一个问题，它用的是第一代刀背电池，它是不支持召唤闪充的啊、嗯。你等明年比亚迪所有车型全部支持召唤闪充了，你买一个不支持召唤闪充的，你说你闹不闹心？
1: 嗯，
0: 要我叫我都睡不着啊。
1: 挺烦人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哈，想问一下什么呢？想问一下哈，说女孩开啊，1.5的途观和1.5的 CRV 家用，该选哪一个？这两台车的话，看你要啥呗。你要如果要是动力啊，然后比较省油啊，稳定性可靠性比较好，肯定是 CRV， 对不对？如果说你想要空间尺寸比较大的话，肯定看途观。1.5T 途观，说实话动力太一般了，它就是空间大，我觉得别的没啥。我要是你的话，家庭用车我肯定会选择 CRV 或者荣放的。途观的话，就徒有其表，就一个大壳子 ，1.5T 带不动啊、
0: 嗯。
1: 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吧，听首歌，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网志随风说，奥迪 Q5L 的40豪华动感现在什么价格能落地能入手啊？落地我们就不知道咋算了，你自己算吧啊。首先第一点呢，奥迪 Q5L 如果是老款的话，现在最低配啊，最低配的话应该多少钱呢？我们昨天说24万8，
4: 24万8
3: 是吧？当然我们说是贷款的价格，你要全款的话可能比这个价格要高啊。那么新款来讲的话，大概可能27万多，将近28万左右，这样一个价格区间，你落地的话，那就加上个10%左右的税，
4: 对，
3: 再加上10000来块钱的保险，
4: 对，
3: 对不对？大概就这么一个价格吧，啊，其他也没有啥过多的一个费用了。当然，我们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城市市的，外地的价格有可能比这个还要低，
4: 嗯，
3: 知道吧？确实存在比我们低的一个情况。你看看你当地啥价格啊？
4: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哈叫浮生一梦，想问一下，说女生刚拿驾照2年啊，还没有车，爷爷说给我买个车，想买个 NX200啊，大人说这车不会坏啊，能行不？啊，你爷爷说的没毛病，真的就是
3: NX200现在买二手的，
4: 那个4S店里也有，但是
3: 谁买这车呀？我觉得买二手合适。
4: 所以他说嘛，这爷爷相中了嘛，就是岁数大的人的话呢，其实普遍对于那个时候岁数大的人，对雷克萨斯还不叫雷克萨斯，叫凌志，知道吧？那时候呢，大家可能对凌志的这个印象还是不错的，因为它确实稳定性、可靠性很好，而且它服务很好，这个很多事情做得非常棒啊。但是呢，你纵观现在整个汽车行业来讲的话呢，其实它没有什么太大优势了，品牌力也一般了，对不对？然后呢，保有量也很低了，车价格又不便宜，内饰配置也挺烂。你要是说按照你爷爷的审美可以买它，它确实不爱坏。但如果说要是论你刚拿驾照个大学生来讲的话，那我觉得它你肯定看不上，对吧？你小米苏七不香吗？小米玉器不好看吗？
3: 你看这个钱谁拿？你要你爷给你拿钱买车的话，你可以听你爷的，你开两年不愿开了给你爷开。主要是你爷相中这车了，当然且该说不说，你爷挺有品位的。
4: 是是是。
3: 那50-60岁，咱讲话了，能开 NX200的不多呀，对不对？那很多人都不知道。你要问我爷，不用问我爷，问我爸，我爸都不知道这啥车。
4: 雷克萨斯应该还知道吧？你要说
3: NX200肯
4: 定
3: 不知道啊。
4: 对对对
3: 对，
4: 对
3: 不对？这位听众朋友说辽宁国补结束了吗？报废补贴还有没有了？今年结束了以后还会有吗？这个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解答一下。辽宁的置换补贴结束了。而且早就结束了，9月份我记得好像就没了，对吧？那么报废补贴的话应该还有，知道吧？置换补贴没了啊，报废补贴应该是还有的。那么至于大家所说的共免，明年还会不会有，以后还会不会有，这个得看国家政策。咱们国家现在给出台的这个政策呢，是全部截止到12月31号，这是时间节点，记住我一定要强调一下，这是时间节点。但是各个省的金额不一样，你消耗的速度不一样，那么有的省结束就早，比如说江苏省早就结束了，对吧？然后辽宁省呢9月份结束的，那么咱们吉林省呢现在还有补贴，但是也不多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啥呢？你如果是刚需，对吧？啊，儿子结婚，姑娘结婚，我必须得买个车，或者说我现在车开10年了8年了，我现在得换个车，该换换吧。如果有补贴的情况下，赶紧抓紧换。如果说你说我这车开3年开5年了，我现在就可换可不换。那换它干嘛呀？你不要为了补贴去换车去，没有意义，明白吗？你就信我的，以后新车型更多，以后的价格只能跌不能涨，我就告诉你，别听他们叭叭啊，啥车不买得涨价了，上哪涨去现在？
4: 涨不动了啊！我们这位听众叫不比啊，想问一下说，说荣放的双擎在内蒙冬天开行不行啊？内蒙冬天很冷，然后呢，我是10天半个月开一次啊、会不会出现问题呀、啊？那你如果要是这个节奏开的话，在内蒙对吧，你没有必要上双擎了，因为如果你上双擎的话呢，无非就是为了省油，你10天半个月开一次，还在内蒙那么冷的地方，你买双擎干啥呀？完全发挥不出来，也显示不出来它的作用，你就不如上个220的这个燃油的荣放就得了呗，对不对？你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你也不用担心什么机油增多、机油乳化呀，或者是这个颗粒水堵啊这样问题。
3: 我就告诉大家，如果说你在内蒙古，特别比如说呼伦贝尔这种地儿、那冬天零下40多度，比咱吉林省都冷，
4: 是啊，
3: 你就那种地儿，你就啥车，你10天半个月一放，你车也打不着火，废了。
4: 没错，
3: 明白吧？就你这车电瓶，我跟你讲，别人用5年，用6年，你2年都用不上。
4: 嗯，
3: 真的，两个冬天可能电瓶就废了。
4: 反正尽量别上双擎，上燃油的话呢，你也别10天半拉月不开啊。
3: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说，比亚迪的海狮，08能不能行？还是上大唐啊？ 他俩其实是没啥大区别的，价格差着点，对吧？他俩的主要呢就是产品定位不一样。那么大唐来讲的话，全部都是七座的，那么海狮08是六座的，
4: 对，
3: 这么个区别。他俩用的电机也好，电池也好，包括电控系统也好，都是一模一样的。
4: 海狮08比大唐小一圈，
3: 对，稍微小点。
4: 海狮08其实跟第三代唐他俩是空间尺寸一样的。
3: 所以你看你想要啥，我个人觉得吧，可能大唐的价格略贵了，但是大唐呢，如果家里唯用车的话，它有个七座，其实实用性要更强一点。但是现在呢，主打的我看很多车型都主打都不是七座了，都是六座，因为用到七座的时候时间太少了，真的太少了啊！但这两个车呢，我觉得现在都值得买。为啥说值得买呢？第一点，品控没问题，都是原来比亚迪的老车型升级上来的，
4: 而且配置给你整哇哇高。
3: 对，第二点来讲的话，续航真的是哇哇的，而且全部用了第二代刀锋电池，支持兆瓦闪充，所以你也不存在过两天可能我技术更新了，技术迭代了，短期内你放心吧，三四年之内，我认为比亚迪电池不会有太大的动作了。你再有动作的话，可能就是固态电池了，知道吧？因为你看第二代电瓶那个刀锋电池和第一代刀锋电池差了几年，五年的时候它升级了一次。那你第三代再上的话，我估计用不上
4: 五年，肯定用不上了。
3: 咋地得三年多？
4: 我感觉它不会出第三代刀锋电池了，直接就上固态就完事了。
3: 那就起名叫第三代呗。
4: 对，
3: 对不对？
4: 对。
3: 但是固态电池来讲的话，你不用想，你看其实你们可能没看过那个刀锋电池长啥样啊？这第一代的话很长，一个电池的话我记得好像是1米不1米2，
4: 反正挺长的，挺老大的。
3: 然后第二代变短了，
4: 短了
3: 大概50公分左右，
4: 但是厚了点。
3: 对啊，它整体来讲设计还是有所区别的啊。现在呢，它正在切割产能，我估计陆陆续续的明年呢，混动版本的应该也会用比亚迪的第二代刀锋电池了。但是它那个兆瓦闪充啊，真的是很方便，知道吧？真的是很方便。还有一件事儿，我今天特地查了一下啊，比亚迪的很多车型呢，它整车不是终身质保，
4: 整车不是啊，
3: 是8年16万公里质保。然后呢，三电是终身质保
4: 啊，
3: 明白吗？原来咱俩不说吗？说整车终身质保吗？不是啊，
4: 比亚迪是三电终身质保，整车的话呢，最开始是6年15万，
3: 现在是8年16万，
4: 对，现在是8年16万，对，
3: 反正基本上保你第一任车主了，
4: 问题不大，
3: 对吧？你其实能开到16万公里上，八年以上的屈指可数。
4: 但是这样的，整车6年也好，8年也好，第二任车主也能享受，但是三电的话，第二任车主享受不了，
3: 对。一更名就不好使了，
4: 对吧？
3: 还有就是你要营运的话也不好使啊。
4: 对对对对，我们这位听众哈，想问一下，说北汽的星坛5X 和战舰700不越野的话，在市区开买哪个呀？你越不越野，这俩车都得选战舰700，知道吗？北汽星坛的5X 的指导价呢，要比战舰700便宜点啊，14-15万。但说实话，北汽星坛5X， 我到现在为止我也不太看好它。我觉得你说北汽起名咋这么奇怪呢？原来叫 B 勾系列，完现在不敢这个不叫 B 勾系列的话呢，前两天整了一个什么玩意儿来着？整了一个什么60，现在整了个星坛5X， 这命名怎么整乱七八糟的呢？
3: 这么说吧，其实你这两个车，你要是谈越野都白扯，知道吧？就简单的爬爬坡，你像钓个鱼，走点这些非铺装路面。
4: 战舰700能比星坛5X 强点，
3: 都没问题。
4: 对，
3: 但你要说真是你说我去库伦玩去，这那它啥都不是。知道吧？所以说这种车型其实还是为了城市代步设计的，你们不要把它想象的多厉害，越野能力多强，都是扯淡的事儿啊。包括这个谭先生说猛士 X700 啊，问这车怎么样？哎呀，这么说吧啊，这个车整体定位来讲的话，确实是啊，就是属于那种硬派的这种 SUV。但是说实话啊，你就是猛士出的这些车型，有一个销量能突破1000台的吗？我都别说其他的了，对吧？就这个销量，就你会买吗，兄弟？对不对？我是不太建议大家买这种小众化的品牌。
4: 我跟你讲，市场上哈，这种车型一共俩品牌，一个呢就是猛士，一个呢就是捷途的纵横 G系列。
3: 就是你没人问呐，
4: 白扯。
3: 咱就说句到家的话，我这话可能说的有点伤人，就是过两年它指不定它都黄了。知道吧？你别看它是谁出的，我告诉你也白扯。就是它可能更新车型的时候，把这个可能就更新掉了。所以你们买新能源车，不要买这种车型，真的不要买啊！我现在我告诉你，我这个级别车型，我期待谁的，你知道吗？
4: 谁呀？
3: 我期待 G919真正上市之后定啥价格？
4: 对对对对对，
3: 红旗的要 G919上市之后干29.98万，我告诉你这车没准能火一下
4: 子。红旗的 G919现在的预售价格是多少钱？
3: 33.98万吧？
4: 好像是三十多万，
3: 33-34万。
4: 但我觉得红旗 G919真挺好的。
3: 这个价格定的不贵，
4: 不贵。
3: 它整体你们对比一下，它跟坦克谁呢？坦克700基本上是竞品车型啊。
4: 但它咋这么慢呢？啊？啥时候预售来的？几月份来的？7月份还8月份？
3: 9月份，
4: 九月份预售啊？那这么费劲呢？你说
3: 这车早就应该出。
4: 哎呦我天！
3: 实话啊，就是现在红旗所有车型没抢在前面，
4: 都晚半盘，
3: 都不是晚半盘，晚了一盘还多。
4: 我们这听众应该是个女听众哈，喜羊羊想问一下二位哈，说未来的萤火虫推荐吗？还是买星越或者是二代海鸥啊？女生市区代步。 那如果你要在大城市的话，我们肯定更推荐你看未来的萤火虫。
3: 嗯，
4: 因为换电非常方便。如果说你就在长春的话，那你就没有必要上萤火虫。
3: 我昨天在咱长春的东部快速路上看到一台萤火虫。
4: 嗯，很个性是不是？
3: 我觉得真磕碜。真的啊，第一点。第二点来讲，我真没想到咱长春有人买这车。
4: 是啊，我不跟你说了吗？咱交通台就有个同事买了一台。
3: 是吧？咱长春，说实话，我跟你讲，为啥我不推荐咱长春买这车呢？长春没有第五代换电站。
4: 对，
3: 第四代换电站是不支持萤火虫换电的。
4: 是的，哎，第五代换电站据说在十月末在那个，不是已经建了，在那哪儿来着？欧亚新生活。
3: 哦，
4: 欧亚新生活那块儿啊，会有一个第五代的换电站，据说十月末可能就开了。
3: 人家哈尔滨、沈阳早就有了，
4: 是不是？
3: 真的，咱长春真是哈，
4: 跟长春的保有量少有关系，
3: 有关系，有关系，
4: 肯定是有关系。
3: 但我觉得咱长春现在整体换电站够用了，
4: 够用了，
3: 现在好像都八九个了吧？
4: 就对萤火虫不太方便嘛。
3: 对，你必须得有第五代的，否则萤火虫换不了电。
4: 是剩下的那些所有的车型的话呢，其实都还好。所以如果你在长春的话呢，萤火虫就不推荐了啊，你就看星越或者海鸥就得了。这两个车你相中谁来谁。从销量角度来讲的话呢，星越肯定是占优势的。但是呢，如果说你要是从空间尺寸呢啊，或者是我觉得啊，比如说电池的品控上面来讲，其实海鸥更占优势，所以看你需求。
3: 咱就说句实话，你说萤火虫卖多贵呀、啊？
4: 换电还得八万多呢。
3: 那可不咋的，你含电池多少钱？13万、14万吗？
4: 对呀、啊，
3: 多贵呀、啊！
4: 所以其实你从指导价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萤火虫跟那两个车其实不是一个级别的车型。
3: 是，这不性价比太低了，真性价比太低了啊！谨慎说，奔驰 E 还会掉价吗？
4: 不能啊！
3: 现在奔驰 E 都干到30万往里了，大哥。
4: 还想干啥呀？
3: 我认为掉不了了。
4: 原来没有50万，你敢朝了奔驰 E 吗？对不对？现在拿30多万你就敢看了。
3: 哎呀，这是要出手就抓紧出手吧，真的不差那1万2万的。现在买的话衣锦还乡了，兄弟啊，知道吧？过年开着奔驰 E 回家了，大奔回家了，那大爷大妈都得蛐蛐两句，知道吧？都得说这谁呀？这是啊，
4: 不是一个概念了，是不是？哎、
3: 奔驰 E 我觉得啊，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讲够用了，
4: 嗯，
3: 真的够用了，就无论是各个方面，我认为都可以了啊。当然。奔驰 S 肯定更好，但是真的没有几个人能买得了，能养得起奔驰 S， 真贵呀、啊！特别是修车真贵啊！我不夸张的讲，
4: 没错啊。远在深山想问一下二位哈，说红旗的 HS 6在你们长春买能便宜吗？
3: 不便宜啊，现在优惠2万来块钱，
4: 也就那样，
3: 也就那样哈。
4: 我跟你讲啊，我们长春就是红旗的车最便宜的就是 EQM5，
3: 嗯
4: 啊，那也是原来新款的 EQM 上市之后呢，全国价格是差不多的。红旗的话呢，其实也是为了规避这样的事情，你得让别的经销商心里舒服呀，对不对？你不能所有的消费者都来长春买呀，你既不限价，然后你又不限地域，那别的经销商开不开了？
3: 那可不。
4: 所以现在 EQM5 的话呢，全国价格也差不太多，只不过长春的话呢，会有一些些比如说大客户的政策，除此之外没啥政策了。剩下其他所有的车型的话呢，有的地方啊，比如说山东或者北京，比我们长春还便宜。
3: 没错，
4: 所以并不是一汽的车在长春买一定便宜啊。
3: 没错啊，小金说，大卫啊，十一回老家看见好多这个理想的车在高速上开自驾，不是自驾，智驾啊，说路上的车都躲得远远的，跟我就不一样。我一般看谁开智驾了，我都离他近点，我看他能不能反应过来。
4: 你咋那么欠呢？
3: 实话啊，就是现在来讲的话，其实智驾在高速上用的还是比较普遍的。
4: 是，
3: 我在高速我也用。
4: 我早高峰的时候还看见市区一直在用，包括转盘一直在用，我都害怕。
3: 反正我在市区我也躲远点，
4: 是不是？
3: 我
4: 吓人呢，
3: 万一咔嚓一下子，是不是？但高速我说实话，智驾用起来真的很方便，
4: 嗯，
3: 但是容易困，真容易困，我都困。
4: 就是他只要智驾开启之后，是不是？
3: 对呀、啊，你想你啥也
4: 不用管，你注意力不集中了。
3: 你原来开个什么定速巡航，你还得踩个油门，踩个刹车啥的，
4: 对对对对，
3: 还打个转向啥的，这啥都不用管了，他自己整。
4: 哎，你要困的话，他不会提醒你吗？
3: 你得闭眼睛。
4: 哦，闭眼睛才管。
3: 你不闭眼睛，你就是已经涣散了，他也不提示你。但你一闭眼睛，当当当就提示你。
4: 那你手不也得这几分钟就
3: 手就搭在上面呗？
4: 啊、哦，反正也是，要不然手也没地儿放。
3: 对呀、啊，所以说我认为啊，就是智驾真的是，如果说他要是发展的非常完善，
4: 嗯，
3: 做的非常好，比人开的都优秀、嗯，可能还好。就差啥呢？就是可能智驾还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呢。然后大家呢，可能很多年轻人呢，愿意提前的用一用。你像网上有卖那种直接绑在方向盘那种东西，你就可以不用摸方向盘了，
4: 就像假手似的。
3: 对对对对啊！然后呢，他可能也不提示你，
4: 那太危险了。
3: 是让他自己开，实话，这种危险性还是挺高的。
4: 我跟你讲，你们千万别钻这个智能驾驶的空子，
3: 对吧？就是你例子太多了，你包括小米今年4月份、5月份是哪块来着？南方福建不哪？
4: 福建福州
3: 是不是啊？那仨小姑娘咋没的？不就开支架吗？
4: 研究生多吓人呢，
3: 对吧？那其实我说实话，鲜活生命就这么没了。你包括我记得还有一个互联网的老板吧，
4: 嗯，
3: 是开啥车来着？不也是吗？小鹏啥玩意儿？矿舱也是在车上就睡着了，然后直接前面大部分我告诉你都是啥，都是前面修道，
4: 对，
3: 然后夸他可能没识别出来，直接怼上了。我那乐道L90我都试过。
4: 也不行，
3: 我特地试一下，就是前头修那个整了很多雪糕桶，然后修道直接就让你变道或者咋地的，他基本他也是，他能识别出来，他躲不了，
4: 是吗？
3: 但是问界
4: 他能识别出来雪糕桶，
3: 对，
4: 但是他不能变道，
3: 对，他有时候变的时候，他其实也不是，我认为变的也不好，对，所以我认为还是有点危险性的，我不能完全交给他。还有一点，问界 M9 我试过，问界 M9 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4: 是吗？
3: 对，问界 M9 还是牛。
4: 还是
3: 咱得承认啊，遥遥领先，人家这方面遥遥领先了啊。
4: 没错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百木啊，想问一下，说长春的世补啥时候还能有啊？这个月买车会比较合适吗？想买个塞纳的四驱，舒适，优惠多少钱呢？还有汉兰达尊贵，这两个该怎么选？世补的话呢，这个月肯定是不会有了。
3: 嗯
4: 啊，按照往年的惯例来讲的话呢，11月份会有，所以你这个月买的话呢，其实没有什么任何政策。这个月买，如果你想有政策的话呢，只有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剩下其他补贴啥也没有了。至于塞纳的四驱，还有就是汉兰达尊贵，看你啥需求。家里边如果有其他车的话，再添一辆，可以买 MPV， 可以买塞纳。如果说家庭的唯一一台用车，买一个6座或者7座的汉兰达，还是挺香的。
3: 没错啊，我们听众问我们利比特双十一的时候有没有活动，一定会有啊，每年双十一的时候都有活动，所以你们不着急的话呢，大家可以等等双十一啊、嗯！但是啊，我既然说到这事儿了，我要提示大家一下。
4: 嗯，
3: 我们利比托有一个前风挡玻璃油膜重胶去除喷雾啊、我们这两天呢有一个算是给兄弟们给我们听众的一个回馈的福利。这个福利我告诉大家，双十一100%没有了，我们也不搞了，知道吧？啊、嗯，但这个价格呢很给力，300毫升一瓶的前风挡玻璃油膜重胶去除喷雾，9.9块给你包邮到家。然后呢，3瓶的话是19.9块给你包邮到家。你们有需要的你们就自己下单吧啊，就这玩意儿是必备品，特别咱东北的车主们，因为今天上午的时候咱们听众朋友给我发了一条这个视频，
4: 嗯
3: 啊，说大卫这玩意儿行啊，你看我刚喷完嘎嘎干净啊，啊，
4: 这个季节东北小鸟特别多。
3: 我们赵先生在不在听我们节目，在不在我们直播间，说一下的啊，就特地给我反馈一下，我很感谢大家的支持。我说实话，这个产品纯纯粉丝福利，你就寻思一件事儿，9.9块能买啥？
4: 嗯，
3: 邮费多少钱？
4: 嗯，
3: 包装多少钱？平台还扣点呢。
4: 原来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呢是19.9块一瓶，然后现在的话呢，这个因为马上双十一我们要搞活动嘛，然后呢我们这个店铺的分儿，网络上这个店铺的分儿不够，所以我搭档呢拿一款大家能用得着的，然后呢我们产品质量还不错的东西呢来刷一刷我们的这个店铺分儿，仅此而已。我们刷到9.0分就可以了，现在已经8.8了。
3: 90，现在是82分。
4: 82分。
3: 那
4: 也快了。
3: 我告诉你，到90分我就下架了啊，我就不卖了，我也不介绍了啊，有需要你们拍去吧。啊，就哪怕卖9.9一瓶不好使找我退钱啊，19.9拍3瓶，反正你要车多你多整点，一瓶300毫升其实喷不了2次，但真好使。你东北这个季节前风挡玻璃全老虫子啊，你跑高速你喷它特别好使啊。需要的我们说下购买方法，正在看我们直播听众你点购物车拍就行了。我们收音机前听众，大家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这个东西就是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的福利啊，我们是不为了挣钱，就是为了提高一下我们店铺分，仅此而已。你信你就整啊，买后悔了买贵了来找我，我无条件无理由的退钱啊。
4: 没错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去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问题赶紧给我们留言啊。这位听众朋友说，大卫啊，我现在有这个跑山道的业务，十多万块钱整一个车，整啥呀？你要跑山吗？山道啊？那第一点呢，四驱能力得强啊，越野能力得强啊。
4: 那十多万哪有啊
3: ？H5， 怕不怕费油啊？
4: 对，油耗高啊，这玩意儿呢。
3: 对 ，H5 挺费油的，但 H5 这个越野能力，我跟你讲，就什么这个级别的什么新能源这那，跟它比啥都不是，小老弟儿啊。
4: 嗯，是。
3: 能接受不？
4: 你要不在乎费油的话，对吧
3: ？H5 我告诉你，现在 2.0T 的啊，100%15升往上油耗，低于15升不太现实。但是你要是不堵车的话还好，我估计应该没那么费。
4: 那也得13吧？
3: 得，不怕费油啊，不怕费油你就看 H5 吧。我告诉你，十多万块钱 H5 是扛把子。知道吗？你就其他那些新能源这那的，跟 H5 比啥都不是了。H5 底盘带大梁的，非承载的车身，那真是玩越野的东西啊。H5 正经玩意儿，而且你看现在 H5 造的，空间、配置、颜值也够用吧？
4: 是，
3: 一点不拉胯了。但 H5 现在卖不动啊，销量很一般，但车真的很好。我认为你要是这样一个需求的话，走走烂道、爬坡、走山道，你上它绝对没毛病。
4: 嗯，我们这位听众哈叫极光掠过天边啊，想问一下什么呢？说探路的燃油版可以吗？探路，东风日产探路啊，那玩意儿它也没有
3: 混动的，
4: 对呀、啊，它只有燃油版呢，可以 2.0T 加 9AT 这个动力总成，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了，就是我俩还是觉得它非常不错的。然后呢，原来价格23万多，后来呢降完之后21万多，现在呢19万多，20万就能落地了，性价比是很高的。如果你的需求呢是一台合资品牌的6座的 SUV， 然后呢你又对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很在乎的话，那这车是完全没问题的，可以。但呢缺点就是市场保有量很低，然后呢跟现在市面上同价格的6座的新能源车型来比的话呢，内饰配置差了一些。但如果你要不在乎这些的话，车还是很能开得住的，而且座椅的舒适度是非常好的啊。
3: 没错啊，这位听众让我们说一下这个大众的 T6， 现在买呢还是过段时间买啊？你能过段时间一定要过段时间，为啥呢？这车上市多长时间了？一个月？
4: 九月份上市？
3: 九月份上的
4: 吧？啊，9月20多号吧？
3: 是吧？一个月还不到？
4: 9月20号。
3: 就你现在这价格，四 S 店没有啥优惠啊，13万起步，12万9千九，
4: 对，9千九
3: 是吧？12万9千九起步。
4: 而且我跟你讲，人大众说了，我这车上市还不到一个月呢，我已经卖了2万多台了，我现在这个产能啊，基本上也跟不上了。
3: 嗯，
4: 所以你现在如果买车的话呢，第一价格一般，第二的话呢，你不是首批车主，第三的话呢，就是不能提现车，你买它干啥呀？
3: 我告诉你，听得吹。你信不信？嗯、你现在10月14号，你等11月份，你看看10月份销量，你看它能卖到2万多台不？
4: 他现在
3: 100%没有2万多。
4: 现在说的可是2万多，
3: 对吧？他说的可能都排产的、下订单的全算上了，
4: 或者是我估计把4S店啥全算上了，是不是？
3: 100%啊！就这车，我认为12万9千九价格贵了。
4: 嗯、
3: 你看最低配有啥？
4: 嗯，
3: 我原来真不知道这个车没有那个电动尾门啊。
4: 我不跟你说了吗？
3: 对啊，你说的我才知道，我没太关注这事儿。但是什么30全景下啥都没有，
4: 啥也没有，
3: 知道吗？就你现在你年轻人喜欢的什么大屏啊，大屏有啊，但是那个什么冰箱啊，这个那的，
4: 大屏就一块儿，
3: 对啊，全都没有，所以配置太低了，而且续航也一般呐。你续航我认为600多公里的还行，
4: 是
3: 你这才500多公里，
4: 太少了，
3: 500多公里再打八折，你剩多些了，而且400伏平台。
4: 然后呢，大众自己吹什么呢？说我这车呀，这底盘比这些新能源车强，我还是有大众的底子的，有德国造车底蕴在的，啥用啊？
3: 就咱不就市区代步吗？
4: 对不对？
3: 确实，你要是喜欢操控感强的话，这个车确实是底盘调教有点。
4: 不是，我开你家车底盘确实挺好，但你内饰配置啊，然后包括你的智能化啥也没有。我买别人家的车的话呢，咋的？我开两天底盘还能散了啊？
3: 我说实话，这个车我认为啊，应该是在10万左右起步。
4: 我觉得
3: 按照他那个配置，
4: 我觉得他109,900都能接受。
3: 对，我觉得就性价比就出来了。
4: 然后呢，你可以把第一档和第二档你拉的大一点。
3: 对，
4: 对吧？你现在如果买的话，不得买16万多那个版本吗？
3: 对呀、啊，
4: 你不买16万多啥也没有。
3: 现在这些车企还贼，我以为用的全是宁德时代电池呢。
4: 可不是哦。
3: 结果最低配不是。
4: 是。
3: 然后整个那个我都不知道是啥牌子，没听说
4: 过。我也没听过。啊、嗯。我也没听过，然后包括呢什么给你整了个激光雷达最高配的，但是呢是192线的、
3: 嗯、
4: 然后呢给你整了一个什么，
3: 而且啊激光雷达最低配可没有、嗯、
4: 对
3: 啊，次低配也没有，
4: 最顶配才有，
3: 高配才有，
4: 是的
3: 啊，高配和次顶配有激光雷达，
4: 而且芯片算力的话呢才400多，人现在动不动2000多，你整400多，你啥
3: 玩意儿，所以你这车买就等于啥，等于没有支架， 你要有智驾的话，猛问他，你只能买那个高配的才有。所以我认为呢，这个车本身质量我认为没有啥问题，但是这个价格不便宜。你要买的话，你问我等不等，我认为一定要等。我告诉你，这车明年100%降价，你不用寻思，明年必须降价的啊！这个车其实就是底子就是 ID4， 现在呢改款直接上来这么一个东西，明白吗？我认为大众现在还没想明白，你要么把配置像刚才我们提到那个那个大汉一样，你给我堆猛了，最低配都后轮转向啥玩意全整了，该给的都给。
4: 那你堆完了之后得多少钱呢？他能卖这价吗？
3: 那你稍微贵点我认为也能接受，对吧？但是你啥都没有你还整这么个价格，你谁能接受啊？
4: 是吧？
3: 要么就啥，要么你就把起步价格整得低点。
4: 对，
3: 我可能对这些东西真的是没有要求的话，你让我得到实惠。但是大众有一点我认为得肯定啊，值得肯定，整车终身质保啊。
4: 啊，对，这个车是整车终身质保，
3: 这是良心呢。我告诉你，
4: 三电终身质保，整车也终身质保，这个确实是，
3: 这绝对是良心。我真觉得呼吁一下，你什么比亚迪呀、啊，
4: 达到你这么想，
3: 你吉利呀、啊，长城啊，你们要是给国产车再争口气，你们就全都整车终身质保。
4: 他们不敢，因为他们花里胡哨配置太多。如果终身质保的话，那天天得有客户问题。大众为什么敢这么做？因为他没啥玩意儿。
3: 嗯，
4: 真的，因为它没啥配置，所以说呢，车不愿意坏，不愿意坏，它就敢终身质保呗，这玩意儿肯定是这么回事啊、
3: 哎。
4: 我们这位听众说啥呢？说我是一台高尔夫，现在啊，我想换一个奔驰，但是呢，现在呢，我又想买电车，所以呢，纯电的 GLC 行不行？
3: 这挣着钱了，这是。嗯、
4: 咋说呢？纯电的奔驰 GLC 29.99万真便宜，真是一点都不贵啊！然后呢，你去试驾一下，你就能感受到，其实纯电的奔驰 GLC 的话呢，跟你开燃油版的差不太多啊，只不过呢，可能提速更快一点，操控感更强一点，再有呢就是内饰配置，还有就是它用的我们问它27大模型嘛，它确实是智能化要更强一点啊。如果说你要是既想买奔驰，然后呢，你又想买个电的，你家有车位能安充电桩的话，那我觉得 GLC 真可以，
3: 可以，
4: 真可以。
3: 这价格，我说实话，我认为挺香了、啊，因为毕竟呢，大家买 GLC 的纯电版本的话，你是要考虑到品牌因素的，
4: 是
3: 对吧？你既然考虑到品牌因素的话，我认为就值得出手。
4: 它的底盘还是很扎实的，
3: 而且其实 BBA 造的新能源车，我认为整体品控是没问题的，啊，稳定性、可靠性，包括原材料用的，这都是不错的啊。秋风问说明年的新能源车还有置换补贴和购置税减半吗？购置税减半明年是最后一年。但置换补贴有没有这个现在没有消息，因为现在购置税减半呢已经明确了，到2027年的12月31号结束。然后呢，这个置换补贴呢是到今年的12月31号结束。
4: 置换和报废呢是每年说一次，这个政策有还是没有？
3: 没错啊、嗯，这个我们要跟大家重点强调一下啊。来吧，节目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就是我们已经念到了第8年的一款产品啊，叫做利比唑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就是我们其实节目当中老听众都知道，我们推荐的都是利比唑的产品啊。那么这个产品是干嘛的呢？我跟大家讲，就是给你的爱车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的。大家如果说你的车短期内不卖不换车，你车想常开，我呢还很久都没清过积碳，没洗过喷油嘴，没洗过三元了，你觉得我们一个省电台的汽车栏目推荐的东西错不了，你去用用去啊。我们给大家做承诺，就是无效退款，知道吧？就你买完之后，你去给自己的车加，你加到油箱里，按照公里数，按照要求加。你加完之后，积碳没清干净，喷油嘴三元没洗开，知道吧？你像很多车听众说，哎，我现在喷油嘴有点堵了，方向盘抖嘚瑟，是吧？启动困难，或者说我发动机报警亮黄灯了，是三元堵了。你如果现在已经有这种问题了，你现在加也不晚。知道吗？我得让你保证你好。你要加完之后，这问题不解决，抖的问题不解决，比如说发动机报能问亮黄灯的问题，灯不灭，来找我，我让厂家直接把钱退你，知道吧？这个承诺我都给你做，为啥呢？这个产品太好用了，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推荐了第8年了，我们超过30万车主在用，所以我们敢给大家这个做这个承诺，因为太多的车主有类似问题，用完之后全好了。
4: 没错啊，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哈？就是说可以无效退款，或者说车家。

0: 坏了给你赔车。除了呢，可能因为这个产品呢，我们有30万车主在做背书啊。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对这个产品是非常有自信的。这个产品呢，我们已经是第10代了，它用的是氯不韧和巴斯的双重原液，是聚醚胺的成分，而且呢，它是真真正正带国标认证的产品。就是你收到产品之后呢，在条形码的上方有一个 GB 开头的国标执行标准。大家应该都知道哈，这个行业的话呢，水还是挺深的。你不管是4S店也好，续配厂也好啊，包括呢各种网络主播也好，全都在卖所谓的燃油添加剂。但是呢，你可以看一看市面上真的带国标认证的产品不超过1%，而且大部分都不是聚醚胺的成分。所以呢，各位如果说你不在我们这儿买也没有问题，你可以在市面上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买，但你要一定要认准两个方向。第一呢，就是得是聚醚胺成分；第二的话呢，得带国标。这玩意儿呢，就跟你买药它是不是国药准字是一个道理的。
1: 对，这是最基本的门槛。
0: 对，
1: 现在呢，基本上大家这个车都在市区开，大家都是短距离行驶、低速行驶，再加上啥呢？天可能越来越冷了，大家可能过两天开空调，然后原地热车时间比较长，怠速时间很长，很愿意生成积碳，很容易造成喷油嘴、三元差的堵塞的。再加上这两年可能油价比较贵，很多像这个会过日子的听众朋友，可能都是用啥？用那个现在比如说小加油站的汽油，不用中石油、中石化的，便宜嘛，对不对？一升可能便宜5毛1块的，确实省点钱。但是大家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就它的油的品质要差一点，杂质多，是容易造成喷油嘴、三元差的堵塞的。那么你加这个产品，正好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子。
0: 是的，还有很多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积碳多之后，大家都不知道，然后呢没啥感觉。我告诉你们，其实你油耗增加、动力降低、排气管尾气冒黑烟、凉车怠速的时候方向盘嘚瑟的比较厉害，再有呢就是你发动机帮我的亮黄灯，今天亮明天灭，调故障码显示的是三元催化效率低，还有什么车型呢？还有车烧机油，这些症状其实都说明你积碳多了，但你都不知道。
1: 没错，就是其实大家其实很多车早期初期烧机油比较轻的时候，都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
0: 对，
1: 你把积碳轻轻洗一洗，其实烧机油问题就解决了啊。怎么用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也很简单，就是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我们这个产品一瓶是300毫升，你把一整瓶一次性全倒油箱里，然后把油箱加满就行啊。但是首次用的话，要按照公里数加，5万公里内的车呢，你就加一瓶就行，多加都浪费了啊。5到10万公里的车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3瓶；10到15万。就连续4箱油，连续3箱油，连续加3瓶啊，我说错了是吧？5到10万是加2瓶，10到15万是加3瓶，15万公里以上的车是连续4箱油，连续加4瓶，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个就行了啊。我刚才6号了，自由自在给我们反馈，说我用咱们这个玻璃膜虫胶去除喷雾了，嘎嘎好使啊！收到货了是不是？
0: 必须嘎嘎好使！
1: 我就看你这条消息，我走6号了，我告诉你啊，好吧。
0: 使用方法非常简单啊，就是按照我搭档刚才说的这个公里数来用就行了。然后呢，如果你这么用完之后呢，你要觉得效果还挺好的，你就每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再加一单就行了。同时呢，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哈，这个产品的话呢，目前只针对的是汽油车，柴油的话呢是有柴油专用版本的。那如果你要是汽油车的话呢，不分手动自动，也不分你是 DMI 呀、PHEV 呀、混动啊，只要你现在还在加92、95、98的汽油，还有一个内燃机，还有个增程器，还有一个发动机的话，就都能用啊。
1: 没错，都可以加啊。现在有活动，买3瓶的话，给你发4瓶，等于打了8折啊。那么公里数大的，可能你第一次要多加一点；那公里数少的话，其实半年加一回，花不了几个钱的玩意儿啊。但对车的帮助很大。你要说真的是从来不清积碳、不洗喷油嘴、不洗三元，车天天光知道开的话，问题很多的啊，很容易造成喷油嘴、三元差的堵塞的啊。你加它，真的是对帮车有帮助。你就加完之后，老司机你品一下子，我告诉你，100%比原来省油，知道吗？比原来动力好，你就靠省油钱都能把你花钱买这个产品钱省回来啊！现在买3瓶发4瓶有优惠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那个9.9元1瓶300毫升给你包邮到家的前风挡玻璃的玻璃膜虫胶去除喷雾啊，跟我们利普特的购买方式一样啊！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侃，说车的车，大家直接拍就行了啊！现在下单，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发韵达快递包到家，我们基本上4到5天大家都能收到啊！我们现在提醒大家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那个玻璃膜虫胶去除喷雾，都不是长春发货，都是广东厂家直接给大家发货的啊。
0: 没错啊，感兴趣的各位呢，抓紧时间拍起来吧。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啊，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bottle, it's frizz in the bottle, it's Nicki full throttle, it's oh, oh. Swimming in the bottle, we winning in the lotto, we dipping in the pot of blue flow.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15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啊，那是关于一个好事儿。什么好事儿呢？有个关乎全家健康保障的这个大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么，2027年年度的长春市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正在进行。那截止到我们的是2月31号，那居民医保呢，个人交400元呢，长护享再交25元。政府补贴700多块，那住院呢最多能给大家报60万元。那家里呢有18岁以下孩子的啊，25元的长护险免交，只交400元就行了啊。那属于是花小钱办大事了。那为了让大家呢交的明白，办的省心，那我们的长春市医保局还专门给咱们办了3场的医保大集，就是现场有戏看，有奖拿，顺便还能把医保办了啊。那我们说一下这3场的时间。首先第一场呢是10月16号下午的1点半，在农安的龙府广场。第二场在10月20号下午的1点半，在九台的复兴社区。第三场啊，10月23号上午8点半，在公主岭的怀德大集。那现场呢是非常热闹的，大家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4季诗会的演员们啊，演情景剧快板。那最重磅的还有我们的二人转的两位比较有名的老师啊，我们的尹文明老师和我们的张建华老师也会登场啊，给大家唱上2段。那除了看戏呢，现场呢也能够得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实惠啊。你比如说我们会有医保大讲堂，大家呢抢答医保小问题，答对就送奖。那如果大家想测测啊自己身体的这个底子，会有健康体质大挑战，那跟着我们的医学专家呢做做动作，看看自己的这个健康水平。那医保专家呢再跟大家唠唠啊早预防早治疗，医保来兜底的这个道理，顺便给大家讲讲啊医保怎么报慢性病，还是非常实用的。除此之外啊，如果大家呢想学救命招，会有我们的急救小课堂给大家安排上啊。你比如说心肺复苏啊、创伤包扎啊，那都会手把手教给大家，那关键时候真能救一命啊。那最重要的呢还有我们的参保的幸运星啊，那只要在现场成功办理参保或者续保的，那就能填张抽奖券啊，现场直接抽大奖，没准好运就落在您头上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现场呢专门设了叫做医保明白墙啊，那政策展板一看就懂，那还会有我们的医保参谋部里的专家，那帮您算清医保的账啊，那工作人员呢也会指导大家用手机缴费，那几分钟就搞定了啊，一年的保障就落听了，还是非常方便的。那么最后我们再说一下啊，那10月16号下午的1点半在我们的农安的龙府广场，10月20号下午1点半在九台的复兴社区，10月23号早上8点半在公主岭的

怀德大吉。那么大家在现场看大戏、学政策、办参保、拿奖品，那三场一保大吉，那咱们不见不散。这个有需要续医保的朋友啊，咱们可以抓紧时间，抓紧这个机会了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什么呢？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在秋季啊，那相信一些朋友已经知道了，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户外的这个景区可能关停了，那么大家呢现在可能更多要放在我们的赏景上面。那至于赏景在我们的城市当中，或者是在我们城市周边的这些小城当中有哪些推荐，那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一个内容。首先啊，我们守家待地儿的先说一说我们的长春啊，先说一说长春。那其实长春呢在赏秋打卡方面还是非常权威的啊，那有好多地方都比较适合大家赏秋打卡，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说。首先第一个呢，我比较推荐大家呢是这个季节呢可以去到我们的神鹿峰的旅游度假区。那其实呢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说过啊，一般呢其实城市当中的最佳赏秋的这个时间会是九月下旬到十月下旬，那么要比我们的长白山地区，就可以说我们的原始森林这个地区，那要时间要长上那么一些啊，因为他们那儿降温相对来讲会早一点啊。那在这个时间内呢，大家呢可以登上啊我们的五台山景区，登上我们的青云台啊。那在青云台上，大家呢就能看到这种层层叠叠、五花山色的这么样的一个景色。而且啊，我觉得这个秋季你干一些事情是挺给自己增加这个氛围感的，我觉得这个在别的季节啊很难会有，我反正我个人觉得秋季呢就会给大家一种就是你特别个人沉寂的这个感觉啊，就是自古逢秋啊就有这么样的一个小状态就上来了啊。而且呢大家呢除了说能够欣赏到我们这个景色以外呢，我们到这个神鹿峰比如说一些高空类的项目啊，我们的玻璃悬廊啊、悬崖秋千呢，其实呢是秋季来讲比较适合的。那我们之前呢也给大家推荐过一些高空类的项目，可能夏天比较多啊，那大家夏天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加的分泌一些这个多巴胺啊，什么这个消灭内啡肽等等这么样的一些状态。但是啊，我觉得秋季的高空项目真的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一览众山小那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就是秋季登高真的是有登高的道理。那除此之外呢，大家呢在山间呢还能偶遇我们的这个小鹿，大家喂喂小鹿，秋天在落叶当中走出一些小鹿，大家跟它一喂，是不是就是这种景色的氛围感，我们就不再多赘述了啊。那他在中秋国庆期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也办了很多活动啊，什么这个赏金秋、淘金呢、系列等等这些活动。我觉得第一个呢是现在这个季节呢，大家反季走，人和体验感会好很多。其次什么呢？就是神鹿峰景区它这个冬季今年运不运营，目前也是未知啊，也是未知。那如果大家这个你在等的情况下，那就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了。而且呢，说回来啊，东北的这个秋天呢，这个时间还是相对来讲有点短暂，我是这么觉得，有点短暂的啊，就是可能突然一晚一个大降温，那叶子掉的就差不多了，那我们这个秋季基本上就进入尾声了。所以我建议如果大家你是特别喜欢秋季这种氛围感这么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一定要抓住十月份这个十月末之前这个、二十多天比较黄金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这第一个我们给大家介绍了。第二个啊，我觉得是比较王牌的这么样的地方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的54路有轨电车。这个54路啊，真的就是要有那种复古感，再加上秋天的这种状态，这种柔光的这个感觉，那阳光透过我们这些落叶啊，洒在54路有轨电车上，洒在这个轨道上，这种斑驳感啊，这种电影感，其实是很多地方比较难有这样同框取景地的。而且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这个有轨电车，尤其我们本地的朋友，千万别不拿这个有轨的电车当盘菜。为啥呢？其实现在全国啊，正经八板的，就是能够运营的有轨电车，像咱们54路的，也就两三条。
你可不是说我随便到个地方，哎，那地方也有啊，这地方也有，哎，我听在哪儿体验都行，这个真不是，这个、真现在独一份了啊，现在真是独一份了。所以说，这个大家呢，这个在我们的轨道上啊，在我们的这个五十四路这块拍拍照片是非常不错的。那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过，就是我们五十四路呢有三辆文旅专列。啊，就是各种各样主题的，同时呢我们也有正常运营的五十四路电车，这个大家不要搞混，文旅专列是文旅专列，正常的五十四路就正常的五十四路啊。有些朋友买错了，说哎，买完车票上面也没有你说那些主题啊，这个车票买错了啊，这第一个要告诉大家的。第二个呢，如果我的建议说你是纯在铁轨上拍照的情况下啊，其实呢我觉得普通列车呢也能满足大家这个诉求啊，因为我估计现在这个季节这么好看，这个文旅电车一定是超级火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定啊。这个买票的相关细则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过，那么大家呢你再上我们公众号再搜一搜就可以了啊，这个就不给大家反复的聊了。第二个呢，就是在五十四路有轨电车里面还有一些地方比较适合拍照，是哪儿呢？就是在五十四路旁边有好多的小咖啡馆，那他呢为了让大家能够比较真切的啊，比较直观的能够看到落叶五十四路啊在你的窗前穿过，基本上啊都是大窗或者落地窗的装修，那么大家在咖啡厅点上一杯咖啡啊，看着五十四路穿行而过，带起几片落叶啊，在每天的午后啊这种状态，是不是你放空一下自己，我觉得真挺好啊，我觉得真挺好，这种氛围感也就咱们这儿能有啊，也就咱们这儿能有。那再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百慕园啊。这个百慕园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去过，但也有一大部分朋友呢，就是听过啊，觉得可能说没有，可能就是我们提到的那些景区说那么好看啊。百慕园我真的推荐大家去。就很多朋友这个在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各种社交平台上会看到一些关于秋季的一些壁纸，那这壁纸比较主流的啊，除了说有一些大景的，比如说什么这个五花山色的山呐、啊，然后上面就是各种各样的红色呀，深浅不一，还有一种比较主流什么呢，就是会有一条比较直的道，两边都是树，地面上铺满了落叶啊，然后呢一眼望不到尽头，都是金黄色的，百慕园的这个落叶的大道啊，黄金大道就是在这儿，就在百慕园里面，大家可以去看看。它第一年火的时候我就去了，真的好看，真的好看，真的拍照片真出片。大家真的，如果你是特别追求生活当中要有一些仪式感、有一些氛围感的朋友，百慕园真的一定不能错过。而且还有个啥问题呢？也不收门票还近，对不对？你就到里边你就溜达呗，就看呗，是不是多好啊？而且呢它这个道路的长度是够的，500米，刚才我给大家提到了，不跟大家说想象的是不是那个都是那个一点儿啊，然后走两步到头了，没有啊。然后大家呢从这块500米走出去之后，你还可以连到我们百慕园其他的地方，大家还可以参观一下。整体来讲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大家着重啊就参观这儿就可以了，真的好看啊。话不多说，大家呢你自己在网上搜一下长春百慕园黄金大道，上面直接就有了啊，就不给大家多说了。那同样呢是我们的这个百花园啊，百花园呢其实每年我们在春天的时候介绍的比较多，那现在到这个十月的中下旬，那大家走进百花园里面呢也是属于是比较诗情画意的啊。而且呢在今年的9月25号的时候呢，百花园第四届的这个金秋菊花展也是正式上线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的啊。总之现在呢我觉得可能稍比百慕园啊有那么一丢丢逊色啊，但是呢它也有自己的一步一景这么样的一个状态，还是非常好看的。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友谊公园啊，因为友谊公园呢在我们的岸边有很多的这个柳树啊，那尤其一到秋季呢铺到地面上，整个的景色还是非常好看的啊。那这几个大家呢就是你平常啊或者你下班啊抽空抓紧时间去，因为今天都14号了啊，今天都14号了，你就想想吧，再过5天啊，正好就到下旬了，在10天到11月份了，我们就得期待我们的雪季了，期待我们大冬会了，可能秋季就过去了啊。所以说，尤其喜欢秋天的朋友，在我们城市当中的我们的长春打卡图鉴的第二部分啊，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金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那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那大家也需要消化消化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佳伟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啊，城市当中和周边的城市啊。那在我们的秋季赏秋有哪些的推荐呢？刚才呢，我给大家推荐了长春的四五个地方啊。那么大家如果刚打开收音机也没有关系，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在公众平台上，我们给大家发布了每天节目当中的这个内容。那说完我们的长春啊，我们就得说一些这个周边城市了。那也是大家呢在周末啊两天一晚就可以玩得到的地方。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梅河啊。好，感觉好久没聊梅河了啊。那秋季的梅河呢，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两日游的这么样的一个线路。那从赏秋到自然风光啊，基本上都给大家铺满了、啊、而且呢，如果说你的这个行程时间可能相对较长一点，也可以加一些这个梅河口周边或者室内的一些内容啊。那我们先说一下啊，两天一晚的一个行程，串联山林、湖海、田园、夜景啊，四大秋日场景，所以说整个的线路的饱满度啊还是非常够的。又就是说回到我们原来啊总强调的啊五边形战士线路，大家可以听一下。首先呢，第一天呢，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去哪儿呢？去到我们的这个五魁山啊，五魁山。那五魁山呢，其实很多朋友知道啊，但是呢去过的不多啊。其实五魁山真的还不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五魁山里面，大家现在在这个季节里面，比如说我们的木栈道登山、骑马的体验、秋季的山景，都是我觉得秋季来讲比较好、比较核心的一些项目啊。而且呢，说到这个骑马啊，我发现现在这个骑马的这个人数和需求是比往年要多了啊。原来呢，可能是大家这个骑马的这个感觉，可能是哎，我可能是出去旅游吧，这有这项目，哎，我玩一下吧。后来有一部分说，那我家门口有没有？家门口有，能不能说长期的玩一玩？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趋势了，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么第二站呢，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海龙湖景区。这个海龙湖景区呢，我们就是给大家建议可以这个到海龙湖景区先吃个午餐，先吃个午餐。那之前呢，我们在海龙湖这块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宇氏啊，是我们的朝鲜族的特色美食。那个老板也非常非常这个钻研他的美食的这一块，就大家就说老话讲说人研究一个事儿啊，就是你到那儿你就能感觉出来，那小饭店给你收拾的嘎嘎干净，小菜品给你摆盘整得贼好啊，绝对是形式和内容比较匹配的，不是大家想象那种说哎这一瞅吧都挺好看的啊，这一吃呢有点一言难尽啊。这个宇氏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多次给大家推荐，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啊。那中午吃完饭之后呢，大家呢你就可以选择坐一下我们的海龙湖的游船啊，或者是说呢大家可以不游船，可以在我们的整个的海龙湖转一圈。因为海龙湖并不是特别的大，大家不要担心说你说你看我上午刚爬完山，你下午又让我在海龙湖再走一大圈，你太累了。不会的啊，不会的。这个为啥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总推荐这个小城的这个出行在哪儿呢？就是你可以有很多的不理性啊，很多的随心所欲，因为你的景区离得很近，景区的面积并不是特别大，那它能够接受你或者承载你随时更改你的行程。这个我们为什么在节目当中经常推荐小城，这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那除此之外，你比如说我们有亲子家庭，那在我们的海龙湖呢有我们的沙滩的休闲区，那这个基本上你一待就是一下午了啊，就看大家怎么办了啊。如果说你自己去啊，没有孩子，不是亲子啊，比如说跟对象啊，跟这个好朋友什么的，那就可以到海龙湖旁边的我们的这个啤酒博物馆。这个啤酒博物馆呢，我真的超级推荐大家。就现在博物馆，我愿意去哪种呢？就类似这种的，什么关申局啤酒博物馆、经济出科博物馆，就是你一听这名啊，你知道咋回事儿，但是不知道实际内容。嗯，啤酒都喝过，咋酿的不知道啊，也知道有精酿，什么这个啤酒那个啤酒的具体咋回事有啥差别也不太清楚，就这种小众一点文化的，我觉得现在特别有吸引力。所以大家呢，如果你时间或者说你这个非亲子家庭的，就可以到那儿去逛一逛看一看，还非常不错的。顺便大家可以买点这个梅河精酿，喝起来我觉得还可以啊，还可以。那么从这儿离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叫做银杏大道。这个呢也是每一年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不同城市秋季
赏景，就是城市内的这种赏景总推荐的一个地标性的啊，在我们的梅河就是我们的银杏大道。那大家都知道，小的时候我们这读课文啊，就说什么银杏叶它的这个样子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啊。那么大家到银杏大道呢，可以拍拍照打打卡，定格一下啊，我们26年的这个秋季啊，每年咱都到不同地方拍一拍呗，是不是？等上岁数了，回头咱再自己再欣赏一下啊。那在这儿拍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入住到我们的这个至北村了。入到至北村呢，大家呢可以先去逛一下，简单的看一下它这个业态啊啊，你也可以说这个看一看它是田园夜景，也可以说在这儿看看它的餐饮呢，吃一吃。你可以在这儿吃，也可以在外面吃。如果说啊，我就可能说办完我不打算先逛也 OK。那么大家呢，等到晚上啊6点多钟之后，哎，来到我们的东北不夜城，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夜游加上演绎的这个互动，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顺便呢，晚上大家你是吃个什么小棚子烧烤啊，还吃点别的什么的，可以去，比如说什么英兰国宝肉啊，大家都可以尝一尝。所以你会发现这一天的整个行程呢，大家是不会有任何的冲突，包括它的元素也非常齐全。我们从五魁山到我们最后的至北村，到我们东北不夜城，基本上第一天啊，海陆空基本上给大家整齐了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值得一去的啊。第二天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可以去到我们的鸡冠山，然后直接就可以返程了啊。那很多朋友说，那你说为啥第二天只有一个景点啊？鸡冠山的攀爬的时间呢是要长很多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在网上查一下一些攀登的这个时间。那就赏红叶来讲呢，整个鸡冠山来讲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整个的这个植被密度啊，包括它的海拔高度都能够满足大家，但是呢就是攀爬上也有难度。我的建议什么呢，如果说你的这个行程当中啊爬山比重比较多的，那可以在第一天稍减一点行程，然后呢留给第二天我们去攀爬鸡冠山。如果说你看鸡冠山我就不爬啊，我也不想说这个太累了啊，我可能第一天我到银杏大道啊，到五魁山看完就可以了啊。那第二天呢，我们自己可以在梅河口内我们再增加一点项目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这个两天一晚的项目呢也是给大家呢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么样的一个串联。那我们也说了啊，山林啊，湖海、田园、夜景基本上都齐了。而且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什么呢，就是各景点之间呢我们建议大家是可以打车啊，进行一个串联，提前进行规划一下啊。第二个提醒大家什么呢，至北村的这个独院的民宿它的数量是相对有限的，它不像说我们的酒店啊好多层，然后可能50-100客房，大家就说、啊、那随时订比较有这个保障。那民宿现在来讲是相对比较抢手啊。那我们提到的这个银杏大道呢，建议是我们在傍晚的时候再去拍。有的朋友说，你看我离这儿近，不行我先去吧啊，因为白天这个正午的阳光太强了，大家是不会太特别出片的。第四个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海龙湖泛舟啊，包括沙滩休闲呢，还是要注意防晒和早晚的温差的啊。我们总讲秋老虎秋老虎还是有道理啊。那第五个呢，就是东北不夜城傍晚之后呢逐渐热闹，那大家有两种选择。你比如说我平常我吃饭就是晚啊，我就是可能就吃饭就好晚，那可以逛完我们再去吃。那正常吃饭点呢，我们建议吃完再去逛啊，你就拿这个小时甜甜讲讲话溜溜缝啊就完事了啊。那最后呢，就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骑马啊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啊，如果大家你想去体验的话，这个是需要有一个注意的啊。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梅河的啊两天一晚的这么样的一个行程。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你十月末了，也就意味着在冬天来临之前我们的出行时间是越来越有限了。那冬季的项目相信我们很多朋友并不陌生了，我们是滑滑雪呀，是到老吕克湖看看雪景啊，是登一登长白山呐、啊、等等啊。那秋季的这个黄金时段可能也就是这么一阶段啊，那过了之后可能大家就要再等一段可能青黄不接的这么样的一个时段了啊。那既然提到这儿呢，我们还是给大家建议一下，因为我前两天呢这个又是出差了一趟啊，然后去到了我们的兄弟省份。其实现在呢大家呢也可以到一些小的我们这个辽宁部分的有一些沿海城市，它的这个性价比相对来讲也是比较高的啊，就是房价呀客流量啊现在都不是特别大了，你这体验感也非常好。同样呢我们吉林省内也是同理啊，也是同理。你要真说今天年假没请呢，我建议你就咬下牙这两天赶紧走就完事了
啊，便宜人少，但是呢确实是有一定问题，就是有一些这个可能人多的时候人有的活动也没有了，但是我觉得也不耽误，对不对，也不耽误啊。再有呢就是现在推荐大家呢，尤其是冬季要滑雪的朋友，那很多的我们的度假区呢已经开始了早鸟的一些直播啊，一些这个小程序的这个售票等等这些内容，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提前去购买了，绝对是比大家到时候正价的时候要买要便宜的多啊，要便宜的多。所以说有在冬季出行需求的朋友要抓紧这个时间了啊，因为今天这个我们的这个火种呢也传递回到了我们的这个长春，那我们的大冬会在冬季的时候除了我们本地的朋友啊，那还有很多我们全国五湖四海的朋友也都会来到我们的吉林省，那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再去抢啊，或者是想要一定价格上的优惠啊，可能就不太会有更多的这么样的一个机会了啊。那先跟大家就是这么多，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道理。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

好的啊，那最后时间段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在秋季我们 G331 段，那么大家如果要出门，那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地方啊，尤其现在自驾人少景好啊，那性价比还非常的高，那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就不重复的跟大家说了啊。那我们要给大家推荐是哪一段呢？就是我们这个吉安这一块啊，那么大家可以听一听。那第一站呢，我们推荐大家呢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叫大陆镇。哎，那这个大陆镇呢是吉安 G331秋景的这么样的一个始发点。那在山林间呢，大家能够看到金黄、橘红、深棕等等啊，层层叠叠的这样的一个林海，随便一拍都很好看啊。而且呢，这有一个3A 的国家景区叫做仙深谷，那在我们的大陆镇的 G331旁边啊。那在这儿大家呢可以沉浸式的探访林下深的生长环境，体验挖深民俗，了解赶山文化。这个就是比较核心的一些项目了啊，而且呢能够远离城市喧嚣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人就是我们的凉水乡的涌泉村寨。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应该给大家推荐过，很多朋友就说，你看比如说我走 G331， 可能我走只走一段，可能我到不了珲春，比如到延吉那片怎么办啊？没事儿，在这儿呢大家呢也可以体验到啊我们的涌泉村寨。它呢是为朝鲜族的聚居村落，那保留了完整的朝鲜族的民居和群落和民俗展馆。那么在这儿呢，大家也能够了解朝鲜族的历史啊，亲自体验这个打糕啊、辣白菜的制作呀，然后品尝一下地道的这个家常美食，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如果你可能只玩这个吉安这一段，那么大家也能够把我们朝鲜族的这个元素那加到你的行程当中。那第三站呢，我们推荐呢大家来到我们的凉水乡的天梨山庄。那天梨山庄呢，这个千亩果园在秋色里面，那么大家呢就有很好的一个收获了啊，梨树、苹果，那么大家站那儿，你真的是能闻到一个淡淡的这个果香的。而且呢，山庄有一个招牌的这个菜啊，这天梨山庄什么呢？叫做招牌天梨鸡。那它有什么说法呢？就是以果园的鲜果喂养的，肉质鲜香。那么大家在自驾途中是一定要尝一尝啊！我之前呢，就是只在纪录片里见着过，就是火腿的一些这个猪肉的养殖，就是可能他这个一生啊都吃一些坚果什么的，这个人家从小吃水果，我估计这个味道啊应该也能不错。那第四站呢，大家呢可以去到我们的榆林镇啊，那也是我沿着我们的 G331 方向呢继续前行。那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看到我们的原生态的山野村落啊，那也是抗联时期我们重要的交通枢纽、密营地址。那在这里每一处，那也都是历史的见证。那除此之外啊，它还有一个身份是什么呢？这儿呢也是高丽火盆的创始地啊，这个大家可以来这儿尝一尝我们这个火盆发源地的这个火盆，跟我们在吉安吃的这个火盆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可以去尝一尝啊。那么第五站呢，我们推荐大家呢可以去到我们的麻县乡的下活龙村啊。那在这儿呢，大家一听这个名大概就知道了啊。那它呢是在我们的鸭绿江畔，那距市区呢大概只有18公里的时间，那20分钟车程。那除了说有一些传说，比如说鱼龙传说呀啊等等以外呢，它的鱼屋民宿啊更是以悠久的渔猎文化为主题的。那么在这儿呢，大家除了能够住到我们的渔猎文化主题的民宿以外呢，也能够尝到我们的鱼啊，还是非常就是美食和文化相结合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那么第六个呢，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去的就是我们的吉安的早市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高句丽的文物遗迹，以及我们的吉安市博物馆。因为都在市区，我们就集合在一起说了啊。现在的吉安早市呢，我觉得绝对是一年当中含金量最高的，因为到秋季呢是收获的季节，我们的各种山上的一些瓜果梨桃啊都熟了啊。那么现在大家到早市的这个丰富程度是远超我们可能以往春季啊夏季这个种类是要多一些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两个这个我们的
古迹遗址，这个五 A 的这个景区，那大家呢一定不要错过啊，一定不要错过。那里面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好太王碑呀、啊，啊，各种这个王陵啊，那这个也又叫我们的东方小金字塔啊，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吉安市博物馆。吉安市博物馆呢，它在吉安市真的非常显眼。大家一到吉安，有一个八瓣类似莲花形状这么样的一座建筑，那就是我们的吉安市博物馆了，在我们的市中心。那这儿呢，其实是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的，因为首先它的规模很大，第二个呢，也能够了解到很多的历史内容，包括它展品非常非常多。就是我第一次去吉安博物馆的时候，我的预期其实真的没有特别高，咱说实话啊，去看了之后，哎，给我感觉真的非常非常好。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每次说到吉安都要推荐大家去吉安市博物馆去逛一逛，去看一看这么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元素。最后一站啊，我们推荐大家去哪儿呢？去到我们的鸭绿江的游船码头啊。你是快艇啊，你还是什么游船呢？这个大家根据你自己选。晚上我们从这个游船之后回来，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大吉他广场看一看我们的灯光秀。晚上咱就不用说了，夜市我们的烤肉啊，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啊，那都是大家去可以去品尝的啊。你看我说这几站呢，基本上都在一个地方啊，基本上都在一个地方。那么第七站呢，我们推荐大家去哪儿呢？去到我们的这个国门景区啊，到我们的吉安国门啊。那这呢也是我们的抗美援朝第一度啊，就是我们的鸭绿江国门景区。那这个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就只要到了边境城市，只要有国门，那么大家就一定要去。这就是真的原则，真的大家去看了你就知道你现在生活呀绝对是来之不易啊。那在它的附近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下解放村，那它会有一些红色主题的这么样的一些这个民宿啊，包括纪念馆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而且呢还有我们的洋鱼石堤漂，那它有一个称号叫做省内唯一的界江漂流，那大家呢可以乘坐漂流筏，那在我们的这个水面上啊顺水而行。这个跟我们的这个鸭绿江码头有点什么不一样呢？它那主要可能是各种机动类的这个船比较多，是快艇啊、游船呐、这种比较多。那这个呢，大家可以选择这个我们的竹排，它的游览的速度啊，包括这个感受相对是更缓慢一些，那也比较适合大家呢感受我们界江漂流的这个独特的魅力啊。那第八站呢，我们推荐大家去哪儿呢？去到我们的这个太王镇啊。那同样呢也是在我们的 G331 公路上啊，那鸭绿江畔上解放村啊，这块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地方，比较适合大家露营啊，包括这个搭档帐篷啊，整整烧烤啊，都挺好的。同时呢在我们的青石镇也有这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云集水岸，那也给大家设了户外的帐篷露营区、集装箱露营区、房车露营区、高端的亲水民宿区、桥上餐饮区、河边围炉煮茶区啊、垂钓区等等，这些区域非常非常的全面。其实呢我建议哈，有很多自驾过比如说这个很多次331的朋友，你就直接到青石镇这个云集水岸就可以了。因为我搭档之前也去了啊，他家里人也去了，给的这个评价来讲还是挺高的，而且你这儿的自主性和自由性活动度还是比较高的啊。那除了大家能够在这儿来云集水岸之外呢，也可以去到我们的云峰湖，这个之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啊，我们的国家级三A级景区，那也是这个云峰湖大坝啊，那也叫这个界河明珠啊，大家到这儿感受一下这个大坝的震撼。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前往我们的鸭绿江鸭江谷的这个

酒庄啊，也是国家级的三A级旅游景区，那也位于我们中国山葡萄冰酒的顶级产区。那尤其现在就大家喝酒要求越来越高了啊，没事都愿意整点什么白葡啊，整点干红啥的，是不是？到这儿品鉴品鉴，尝一尝啊。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呢这个认可品牌呀、啊，这没毛病啊。但是现在有一些酒厂做的酒真的很好。啊，真的很好，远远超越了原来大家这个那种预期，就是哎，可能不好喝呀，可能口感上有差异。现在酒厂，大家你就尝去吧，啊，你就尝去吧，那绝对是非常非常可以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G331 段秋季吉安这一圈儿，那么大家要去玩一些比较核心的打卡点。但是大家也听了，这个呢也绝对不是说你什么三天两晚就能玩下来的地方。那如果说你第一次去，我建议呢是市区内加上周边选一个，然后你就返程。如果说我是老炮了啊，这个331走好多次了，吉安市区啊，什么舞女峰啊，这些地方早市我也去差不多了，你就去我刚才给你推荐这露营地，好好的咱就在那儿安营扎寨，是不是？玩个两天三天的，把你这露营家伙事都掏出来往那一摆，是不是？别买回来就落灰了，玩不上几次，充分利用一下啊。那尤其是最近想反季走331的朋友，别管是咱省内的还是省外的啊，那一定要抓紧最后这么样的一段时间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那我们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昏君杨广传下口旨，宇文成都，你是先皇亲赐的天下第一勇将，朕命你带领20000人马兵发南阳关，帮助老元帅韩擒虎给我生擒活捉叛臣武云照。臣遵旨。宇文成都领旨下殿了，跟着杨广又传下一道旨意，命人急调虎牢关总兵尚师徒带领本部人马开奔南阳关，帮助元帅韩擒虎捉拿武云照。传旨官到虎牢关传旨，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单说宇文成都点齐了20000大兵，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火速出兵。这一天大队人马往前走，离南阳关就差200多里地了。看见正东方旌旗飘摆、袖带高扬，有一支人马来了。来的是谁呀？来的正是虎牢关的总兵四宝将尚师徒。这个尚师徒是何如人也呀？咱们说杨林兵伐南陈的时候，有一位三宝将尚思朗，这个尚思朗就是尚师徒的父亲。想当初南陈寿春关的老总兵宁禄臣弃官不错了，到山中休息，尚思朗跪倒在宁老将军面前，那是宁老将军收的最后一个徒弟。老将军给了尚思朗3件宝贝，八宝夜明盔、御封绵竹宝铠，还有楚王项羽使的八宝驼龙阴风枪。后来呢，因为昌平王邱瑞是宁老将军的二女婿，所以尚思朗就带着全家住在昌平王邱瑞的府中。尚思朗死了之后，昌平王邱瑞就把尚师徒拉扯大了，而且传授他刀马武艺。后来昌平王就托忠孝王武建章在开皇天子驾前保举尚师徒为虎牢关的总兵，尚师徒就带着母亲到虎牢关走马上任了。没想到到了任上，他得了一匹宝马，这匹宝马名为胡雷豹，所以呢他就得了一个名号叫四宝将。四宝将尚师徒很孝顺高堂老母，娘儿俩在虎牢关，而且尚师徒娶了妻，一家三口是欢欢乐乐。这天突然间朝中派来传旨官传旨，尚师徒赶紧摆设香案接旨。圣旨宣读完了之后，尚师徒命人把圣旨悬挂中堂，然后把上差伺候走了。尚师徒就来到了内宅。母亲呐、有一件事孩儿要禀报您。儿啊，有什么事你就赶紧说吧。

师徒就把圣上旨一下，让自己带着本部人马兵伐南阳关，帮助老元帅韩擒虎捉拿武云照的事情说了一遍。老太太一听，眼泪就流下来了。儿啊，虽然说圣旨下你奉旨去南阳关，可你要知道啊，

知道啊，树有根，水有源呐。当初你父亲死了之后，我带着你住在昌平王老王爷邱瑞的家中，是老王爷托忠孝王在金殿保举你，你才成为虎牢关的总兵。儿啊，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呀！忠孝王满门忠烈，就剩下雾云沼这一条根了。娘啊，孩儿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次我带兵去南阳，明着我帮助老元帅韩擒虎，暗中我一定保护我的哥哥雾云沼。娘，您就放心吧。好，你这样做才算有良心呐。儿啊，今天威娘把话讲在前面，如果你要伤了雾云沼，雾云沼有个一差二错，你就不要回归虎牢关前来面见威娘。母亲，孩儿谨记您的教训。上师徒由打母亲房中退出来，又跟夫人道别，然后点齐了本部五千人马，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响炮起兵，就杀奔了南阳关。眼看快到南阳关了，离关200多里地，遇见了宇文成东。上师徒心中就一动啊，心说金堂无敌将宇文成都是天下第一条英雄好汉，凭他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要到南阳关，我这哥哥武云照可就不好办了。得了，我得想办法在南阳关外保住我哥哥武云照这条性命。咱们书一简洁微妙，两个人见了面了，彼此十里，然后兵合一处，就杀奔了南阳关。到了南阳关正北，看见韩擒虎的大营了，宇文成都跟上师徒一商量，传下命令让本部人马安营扎寨。两个人就骑着马来到韩擒虎的大营面见韩元帅。到了营外，有人往里通禀，然后韩擒虎传下话来，让宇文成都跟上师徒中军大帐见礼。两个人来到辕门外，甩灯离鞍下马，有人接过马去，双双走进中军大帐给韩擒虎施礼。宇文成都、上师徒拜见老元帅。韩擒虎站起身形，用手一指，二位将军免礼请坐，谢元帅。宇文成都跟上师徒落座了，有人献茶，茶罢歌盏。韩擒虎就把南阳关的战情跟宇文成都、上师徒说了一遍。正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麻叔谋来了。因为麻叔谋听说宇文成都来了，他可乐坏了，心说武云沼这回你还跑吗？宇文成都是天下第一勇将，只要宇文成都一到把你捉住，我得报这一腔之仇。他来到中军大帐，赶紧上前十里拜见老元帅。哎呦，成都兄长，麻叔谋给您磕头了。这个宇文成都是个正人君子，他一看见麻叔谋，又打心里头讨厌他，恶心他。我说麻叔谋啊，中军大帐是军中办公之地，你应该称我为宇文将军，你为什么在这儿呼兄唤弟啊？身为先锋官，为什么军中的军规纪律你一点儿也不懂啊？起来吧，见过上将军。马叔谋又赶紧给上师徒行礼。韩擒虎用手一指，马先锋啊，你来得正好，一旁坐下，咱们一起商议军情啊。谢坐。马叔谋坐下了，宇文成都就问韩擒虎：元帅，我跟上将军既然来到南阳，请问元帅，这仗咱们应该如何打？宇文将军，你熟读兵书

深知兵法，能够用兵，而且武艺高强，是金汤无敌将，天下第一的把式。所以我想听听你的高见。宇文成都心里琢磨呀，心说老元帅韩擒虎自告奋勇，兵伐南阳，这一定是为了恩放武云赵。没想到我的父亲给老元帅安了一双眼睛啊，让马叔谋身为先锋官，现在马叔谋在你旁边看着你韩擒虎，你以老为借口说打不过武云赵，往朝中递折本请求援兵，现在我是援兵我来了，你反而问我宇文成都怎么办。宇文成都心说，凭我的本事略施小计，我就能把武云赵捉住，可是我宇文成都不能这么办呐。忠孝王老千岁就这么一条根儿了，全家全死了，我可不能跟我父亲一样，我积点德吧，无论如何我得让武云赵有条生路。宇文成都想到这儿，他就跟韩擒虎说，元帅，现在元帅您还有上将军，还有我，还有马先锋，咱们一共是四个人，我看可以各自领兵分成四路，把南阳关四门团团围住，每个人带兵困住一门，武云赵要是从哪一门逃走，就由哪一门外头的将军负责，不知道老元帅您意下如何。韩擒虎稍微想了想，觉得不错，好啊，此计甚好。上师徒脑筋一转，上师徒也点头了，元帅，我看就依着宇文将军的法子办吧。因为这三个人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气儿相同，只有马叔谋一个人跟他们三个人想的不一样。马叔谋说话了，老元帅呀，兵困南阳我也赞成，可是要让我带领一支人马困守一门，我马叔谋难当重任呐。上次跟武云赵交锋，我让他大枪扎了我一下，我差点死在他枪下呀。请求元帅您仔细想一想，我要是守住一个门，那么武云赵他还不欺负我呀，肯定从我这儿逃走，我哪是武云赵的对手啊，望求元帅三思。没想到韩擒虎还没说话呢，宇文成都把脸往下一沉，马叔谋，你既然没有本事，我的父亲为什么保举你为前部正印先锋官？身为先锋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就应该独当重任。马叔谋还要说话，韩擒虎说话了，为将者只能上前不能退后，今天宇文将军出了围城之策，此策已定，就不能更改了。马叔谋心说，我别说话了，就是旁边坐的这位虎牢关的总兵上师徒也不会为我马叔谋说话呀。好吧，韩擒虎说，这么办吧，因为我年纪已然大了，我就不动营了，我困南阳关的北门。宇文成都点了点头，好，老元帅，我困南门。上师徒说，那么西门就归我吧。宇文成都用手一指马叔谋，马先锋，东门就归你了。马叔谋心说，这你们仨人合伙的捏窝窝欺负我呀，你们把西门南门北门三门都抢走了，把东门留给我，我是傻子，那武云赵要打算出南阳关闯重围走，他上哪儿去？他肯定上河北找他老岳父去，上河北找他老岳父他得走东门呐。我是他的对手吗？看这意思，大祸要临在我马叔谋的头上啊！
我被武云照的枪要是挑死了，我完了。我如果就是活着，我要生擒不了武云照，我没死在阵前，军法也难容啊。看了看老元帅韩擒虎，再看看上师徒，再看看宇文成都，马叔谋知道自己再说什么也没用了。得了，我认命了还不成吗？老元帅，您可也多给我点人马。好吧，本帅分定一半给你。宇文成都就问，请问老元帅什么时候困城？今天夜里吃完晚膳饭之后，大家准备二更以后扎营围城。来呀，中军帐中摆上酒宴，给宇文将军、上将军接风掸尘，谢元帅。两个人站起身形，给韩擒虎作揖行礼。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韩擒虎跟宇文成都、上师徒在这饮酒，麻叔谋作陪。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各自归营，这么疏衣简洁为妙。到了夜里二更天，随兵就开始散开了，各自点齐了2000兵，在南阳关四门外列开阵势，剩下的兵将就在后边扎营了。不到一个时辰，营寨扎好了，兵将们齐声呐喊：“围困南阳啊，活捉武云照啊！”随兵把南阳关围了个水泄不通。城中武云照早已然得保了，登城往四外观看，借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看得十分清楚。正西一盏大灯笼，灯笼上一个上字，正北一盏大灯笼，灯笼上一个帅字，正东一盏大灯笼，灯笼上一个麻字。再往正南一看，武云照看见了一盏大灯笼，上边宇文两个字。好啊，武云照心说南边大营的主将是自己的冤家对头宇文化及的儿子宇文成都。武云照咬牙愤恨，无论如何我也要战胜隋兵，给我全家老少报仇雪恨。就这样，隋军围困南阳关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就到了半个月了。城中粮食没了，所有的粮店全都扣了破了了，没粮食卖了，老百姓就恐慌了，没粮食吃，大家伙心里全都不踏实。武云照得报之后，赶紧传下命令，把一部分军粮分给老百姓，挨家挨户的送。就这样又坚持了不到半个月呀，军队中的粮食也绝了，军队一断粮，军心就不稳了。只不过因为南阳侯武云照对待老百姓好，对待当兵的也好，大家伙心向武云照，不然的话城中就反了。再怎么说老百姓没粮食没法活呀，所以城中的老百姓就公举了几位岁数大的老人，让他们到南阳侯爷的府来求见武云照。等见了武云照之后，这几个老人就跟武云照说：“侯爷呀，城中已然绝粮了，您可要早拿主意呀。”武云照一听这几位老人家并没有逼迫自己的意思，武云照心中更加难过了。众位父老，我家不幸被昏君抄斩，我是被逼而返，没想到南阳城中老百姓受我武云照的连累，今天又受到断粮之苦，我心中万分不安。我派吴宝去搬兵啊，但是久盼不归，请众位父老再宽容我一两天，等我安排一下，到那个时候我一定杀出重围，
等随军一进城就会有粮食了。这几位老人家流着眼泪离开了南阳府衙。乌云照回到了后宅，就把城中断粮、老百姓见了他，他打算突围的事情跟夫人李氏说了。请问你突围之后，你投向何方啊？夫人啊，我只好到陀螺寨去找表哥武天锡，也打听一下吴宝的下落呀。侯爷，要让我说，你可千万别再去陀螺寨了。你想一想，吴宝走了这么多天都没有消息，肯定是途中有了变故。再说武天锡表哥跟你几年没有来往了，是不是他还在陀螺寨呀？依我的主意，你突围之后到河北凤鸣关去找我爹李子通吧。我写一封信你交给他，因为我的父亲掌握着河北的兵权，他一定会帮助你的。一来我爹跟你爹都是开国的功臣，两个人有这么好的交情；二来咱们两家结亲，你们武家有这么大的冤枉，我的父亲一定会帮助你叛反隋廷。你投奔到那儿哈，我想才是你的久居之地呀。夫妻两个人刚说到这儿，有亲兵走到武云照面前。侯爷，现在城外头射进一支箭书来，请侯爷过目。武云照赶紧接过这封箭书，亲兵退出去了。武云照点上灯烛，由打箭上解下一封书信，这封信是火漆封口，信皮上写的速交逆贼武云照亲戚。武云照赶紧拆开一看，是韩擒虎的亲笔书信。信写的很简单，云照侄儿，四路兵马困南阳已一月有余，我是只为不公，倘若再借故拖延，难以向朝廷复命。我料你城中粮草已绝，守城无日了，你可在明日五更时分携带家眷出北门，我护送你突出重围，一切干系由我担当。武云照流着眼泪看完这封书信，把信又交给李氏夫人。李夫人看完信，再看看丈夫，侯爷呀，韩叔父对咱们武家真是仁至义尽了，你到底怎么打算呢？哎，夫人呐，我可不能连累韩叔父，也不能连累南阳关的官兵百姓。我打算明日五更天明，你抱着儿子武登，骑上一匹战马，凭我胯下马掌中枪，保着你们由打麻叔谋把守的东门大营闯出去，你看如何呀？是啊，侯爷，我也是在想，无论如何不能让韩叔父为咱们武家担罪呀。你出东门走麻叔谋的大营是上策，马叔谋不是你的对手，可是有我在，抱着儿子武登骑着马就是你的拖累呀，你怎么能冲杀他过去呢？夫人，要以你之见呢。侯爷，你怀揣武登单骑闯重围才是道理，那么夫人你呢？到底夫人如何，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武云照决定弃官闯重围逃走了，可是夫人怎么办？小小的儿子武登怎么办？武云照下定决心要胯下把掌中枪，保着夫人，抱着儿子武登走。李氏夫人就跟武云照说，侯爷呀，你胯下把掌中大枪闯重围好走，虽然说麻叔谋不是你的对手，可是你要保着我，我可是你的拖累呀、啊。
我既不能连累韩叔父，也不能拖累你闯出重围。侯爷，为妻我自有安排，你千万不要惦念。五云照刚要问他你有什么安排，这时候老管家进来了。侯爷，您去看看吧，南阳关所有的战将、偏将、牙将，听说老爷要突围，都要誓死相随，都到了前厅了。好吧，你去告诉众位将军，我马上就到。老管家到前厅前去传话，武云照就跟李氏说：“夫人呐，大家要跟我一起突围，你看这事怎么办呢？”侯爷，你要闯麻叔谋的东门大营，你应该先出北门，从城外头绕道走。你呀，就告诉众战将，韩元帅放你出北门，把韩叔父的荐书给众位战将看看，他们也就放心让你走了。好吧，夫人，你的话说得太对了，言之有理。这样武云照就来到前厅，众战将一看侯爷来了，一拥而上：“侯爷，我们誓死跟你一起突围。”武云照眼泪下来了，双手举着韩擒虎的剑书：“众位将军，你们看。”大家就把韩擒虎的剑书传阅了，然后还给了武云照。武云照抱拳拱手：“众位将军，韩老将军荐书之事，大家要保守秘密。韩老将军既然偷着放我们夫妻跟幼子闯出重围，想必绝不会跟我冲杀拼斗。众位将军尽管放心吧，用不着保护我们出城了。要是人多势众，惊动了宇文成都跟上师徒麻叔谋的大营，我反倒走不了了。再说了，众位将军，你们其中不少人的家眷都在南阳城里呀，我武云照怎么能忍心让大家为了我抛妻舍子背井离乡啊？众位将军，请你们放心，等我出了北门，见着韩老元帅，我就跟他讲清楚，是我武云照一个人谋反，跟你们大家都没有关系，请韩老元帅进城之后关照你们众位。这些偏将、牙将还有战将听武云照说的尽情尽力，这才把护送武云照全家的事情算作罢了，跟武云照是洒泪而别。武云照送走了众位战将，已然是深夜了，他迈步往内宅走。走着走着，武云照可愣了，心说坏了，就听见内宅一片哭声。怎么回事啊？因为武云照之妻李氏夫人为了不拖累武云照闯重围，已然自刎身亡了。武云照一听哭声，知道坏了，跑到夫人屋中一看，夫人满身血迹，躺在血泊之中。武云照扑过去放声大哭：“妻呀！”此时武云照不亚如万丈高楼视角扬子江心断缆崩舟时痛不欲生，丫鬟婆妇只能劝吧：“侯爷，您节哀吧，你赶紧收拾收拾走吧，夫人的后事由我们来料理。”武云照看着已然睡着了的儿子武登，一咬牙，马上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丫鬟婆婆就把武登交给了武云照，武云照把儿子揣在怀中，外边又紧了紧护心宝镜、判甲丝绦，然后攥宝剑把摁崩簧，擦楞楞宝剑出匣了，拿着宝剑尖挑着韩老元帅的剑书，把剑书给烧了，
宝剑往空中一举，扑通一声跪倒在夫人尸体旁边。夫人啊，你以一死成全我武云照反隋大业，你是我武氏家门中的贤妻呀，你也是为国而尽忠啊。夫人，但求你的英灵保护我武云照出关，来日看我杀尽杨广奸党，为我父母满门家眷，也为夫人你报仇雪恨，请受我云照一拜。武云照给夫人磕了头，然后站起身形，抱拳拱手，就跟丫鬟婆婆说：夫人的后事我就拜托你们了，侯爷您赶紧走吧，夫人的事您就放心吧。外边亲兵已然把武云照的马匹备好了，武云照迈大步走出总兵府，龙思江任等班干上马，老百姓呼啦一下就围上了。侯爷呀，您是闯重围走吗？您怀中揣的是什么呀？众位父老，这怀中是我儿武登啊，我武氏门中的香烟后代呀，我要带武登一起冲出南阳关。侯爷呀，您可千万千万别走宇文成都那个大营啊，宇文成都太勇，您打不过他，您就走麻叔谋那座营吧。侯爷呀，但愿得您平安闯出大营，将来为老武家报仇雪恨，为夫人报仇啊。武云照是泪如雨下呀，多谢各位父老关照，武云照且。说完之后一狠心催坐下马，就奔了城门了。武云照出了北门，直奔韩擒虎大营。韩擒虎的军兵飞奔元帅大帐，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启禀元帅。武云照单枪匹马出了北门，直奔我营杀来。好，两队出营。韩擒虎一声令下，点齐了500亲兵，鲁思江任等班安上马，冲出大营，就把队伍列开了。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武云照已然到了。老元帅韩擒虎往前一催马，在武云照面前勒住坐骑。武云照在马上一横枪：叔父大人，恕晚生后辈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云照贤侄啊，老夫的剑书你是否看到？叔父，侄儿我已然见到了，叔父您冒险投书，侄儿我感激不尽。我也是凭着良心，半点对得起先王，对得起你父亲忠孝王千岁的事儿啊。云照贤侄，城中是不是绝粮了？叔父，城中已然绝粮多日，可是五宝还是渺无音信，我不能让老百姓为我挨饿，我要是走了，叔父大人，一旦我哥哥武天喜带兵前来，对叔父有所冒犯，还望叔父多多开导于他。云照啊，这件事我自当尽力周旋，我来问你，你闯出重围投奔何处？叔父，我到凤鸣关去找我的岳父大人。好，韩擒虎一挑大指，你去得太对了，我想你的岳父一定帮着你为武家报仇雪恨。我再问你，你胸前揣的是什么呀？叔父啊，怀中是我5个月的孩儿武登。什么？那么你的妻子呢？哎，
为了不拖累我，他已然尽节身亡。说到此处，武云照是放声痛哭，韩擒虎也是老泪纵横啊。好一位刚强的女子啊，这又是你们武士门中一桩不幸之事。云昭啊，我立刻把队伍调开，你赶紧冲过我的大营上路去吧。韩叔父，您全家都在长安，您要把我放过去，昏君杨广岂能放过您？我考虑再三，东门外有我手下败将马叔谋，我还是从东路闯重围。好，不过你怀揣幼子要格外小心呐、东路如果闯不过去，你再回来。武云照点了点头，在马上横枪又施一礼：“叔父大人，我有一件大事拜托，儿啊，你就讲吧。”叔父，这次南阳关造反是我武云昭一人之罪，您老人家带兵进城之后，对关内的官兵百姓一定要开恩关照。哎呀，这件事你就放心吧。既然如此，叔父大人，咱们爷俩后会有期，你我假打三合。说着话，韩擒虎抬腿摘刀，唰，刀就下来了，你看刀吧。吴云照立刻横枪招架，然后两个人一错蹬，吴云照冲开一条路，催马往东南方就走。韩擒虎也不追，指挥自己的亲兵回归大营。咱们书再说到马叔谋，这个马叔谋这几天也不踏实，因为马叔谋也不是傻子。马叔谋为什么深得宇文丞相的欢心，就因为他们坏到一块儿了。这马叔谋一琢磨，这城中能有多少粮食？恐怕城中快绝粮了。城中要是一绝粮，这武云照不能死在城中，他肯定会突围。那么武云照要突围，他走哪个门？北门外的韩擒虎，虽说他是人老了，可是他是有名的上将，有道是虎老雄心在，越老越刚强。上阵临敌打仗仍然有万夫不挡之勇，武云照他绝不能走北门。西门外是四宝将上师徒，这位四宝将上师徒头上有八宝夜明盔，身上有御风绵竹宝铠，胯下有一匹千里宝马呼雷豹，掌中楚霸王的枪溪水提炉枪啊。武云照能去碰他吗？哼，正南是宇文成都天下第一勇将皇上封的，那是名牌啊，武云照能白白去送死吗？这俗话说得好，是瓜捡软的捏呀。武云照要打算闯重围走，他肯定是走我麻叔谋这座大营啊。要是我拦不住他，放走了武云照的罪名就落在我麻叔谋的身上了。哼，我不但担罪，我这条小命兴许还扔在武云照的手里呀。所以麻叔谋每天都是提心吊胆，他害怕发出探马打探军情，而且让手下的偏将牙将把盔铠甲胄还有军人都放到枕头旁边，一声令下马上好出战，不让兵丁脱衣服睡觉。这天麻叔谋刚刚起床，突然间亲兵进来了：“先锋官呐，这武云照匹马单枪出了北门，往韩元帅大营杀去了。”嘿，麻叔谋蹭一下就坐起来，这乐呀，哎呦，带我麻叔谋谢天谢地，阿弥陀佛呀，这回我麻叔谋算走了运了。来来来，摆上酒宴。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麻叔谋把手下四个亲信的战将请来了，来来来，陪着麻先锋我痛饮几杯吧。这酒刚斟上还没喝呢，
兵丁跑进来了，先锋大人大事不好了，武云照没从韩元帅大营突围，他打了败仗，他绕道奔咱们东门来了。哎呦，马寿毛急的都叫出妈来了，妈呀，这可怎么办呢？这真是怕什么有什么呀，来人呐，点炮，咱也不能怕的，亮点出兵。我说四位将军，今天可瞧你们四位的了，你们哪位要是把武云照生擒活捉了，我让丞相在万岁驾前给你们请功，保你们一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这四个人呢，也是死催的，端起酒来一饮而干。好嘞，先锋大人瞧我们的吧。四个人披挂好了，跟着马叔谋带着兵将就冲出大营，把人马一列往西北方向一看，武云照单人独骑已然冲上来了。马叔谋就跟那四个战将说，四位将军看见没有，他可一个人，你们可四个人。有道是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你们四个人给我窝子狗一起上。哎呦，先锋官，您怎么这么说话，什么叫窝子狗一起上啊？嘿，对不起，我说错了，你们一起上，把武云照给我生擒活捉，让你们高官得坐。好嘞。这四个人呢，其实也都知道武云照的厉害，要单打一谁也打不过武云照，可是现在哥四个仗着胆子呢，四个人一齐上，难道还捉不住武云照吗？再说我们几个人也是练把式出身，在麻先锋手下也是战将，今天要立下战功，那可真得高官得坐了。先锋大人，您甭着急，您就瞧我们哥四个阵前立功吧。好，我给你们压着大阵，我给你们堵着后路，不成我也上。就这样，哥四个鱼贯而出，四匹马，哎呀，一直就奔着武云照冲过来了。武云照胯下马，掌中大枪，往前面一看，跑出来四员战将，全都是盔明甲亮，掌中兵刃。武云照心说，这四个人是要包抄我呀，我怀中揣着幼子武灯，我不能恶战，我得速战速决，不然的话我就闯不过去了。武云照想着，马叔谋手底下第一员战将已然到了，他高声喊嚷，武云照你哪里走。武云照一看这员战将冰铁盔甲造征袍，掌中一对冰铁亚油锤。武云照知道使锤的梁邦履历过人，武云照动心眼，因为武云照确实是高明的把式将。武云照没首先拿枪扎，马叔谋手底下这员战将催马过去，按说呢枪是长兵刃，应该先动手，锤是短兵刃，应该后动手。长剑短不可缓，短剑长不要忙吗？他一看武云照这枪不先动手，那我还不动手吗？他马往前一催，双锤刚要打，炸！武云照大枪一抖，就奔着他梗嗓咽喉了。哎，好小子，武云照！他拿双锤往上一抱，就得使这手绝招了。他抱着武云照大枪，想把武云照枪给错飞了手。武云照诚心给他这招，枪过去了，双锤上下啪啪，就把武云照大枪给抱住了。刚刚抱住武云照，不容他使劲，武云照双膀一晃，这力气由打腰上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之上，灌到这条大枪之上。武云照一使劲，啪！一摔这大枪，哎呀！这使锤的战将本来力气也不小，没想到没用他缓气儿呢，武云照这枪已然抖开了。这就是把式将两军疆场的阅历。武云照一颤这枪，双锤这么一分，武云照大枪往前一递，这短兵刃可就吃着亏呢。
因为这双锤一抱武云昭大枪，武云昭枪尖离着他的梗嗓咽喉就很近了，把大枪一摔，双锤一分，大枪往前一递，用不着二下，一枪就把这使锤的战将给扎死了。武云昭把大枪往旁边一甩，啪，嘡啷啷，扑通，这员战将失身坠地，这匹马哎呀落荒而去。一照面一手，武云照着枪挑一员战将。就在这时候，第二员战将已然到了。武云照一看第二员战将是使刀的，武云照动心眼儿，心说这使刀的先下手为强的，准得先给我一刀。武云昭催马举着枪过去了，使刀这员战将一看前面使锤的已然死了，他心中一哆嗦，这刀举起来唰，就奔着武云昭力劈华山砍下来。武云昭一看刀砍下来，按说武云昭应该是巧招破他这刀，没想到武云昭双手一横，这枪他接这口刀，这使刀的刀愣了，哪有你横枪接我这刀的，我这刀要是砍到你枪上左右一划了，你十个手指头得掉下七八个呀。说书迟真事儿快，唰这刀下来，武云照一横枪，这使刀的还真多一心眼儿，心说你要真接我就真砍，你要往下一撤枪我赶紧就换招，我可不能上当，武云照你把式太高。没想到武云昭实拍拍背，双手举枪，他真接这口刀。这小子一看你真接，我还不真砍吗？唰，这刀就下来了。眼看要砍上了，说悬点儿，这口刀离着武云昭的枪杆也就韭菜叶这么薄了。武云昭大枪唰一立，这使刀的可就搂不住了，他马往前催，他有惯例呀，这刀往前一砍，他往下使的劲，武云昭歘这么一立枪，这刀歘就顺着枪杆滑下来了，马往前一催，人往下要栽，武云昭这条大枪趁势往他的肚子这一扎，这使刀的也死在武云昭的枪下了。武云昭大枪一甩，尸身坠地，这第三员战将都到了，到底武云昭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多名潜艇曾有一段潜敌去抓老贼王强。上文书讲到，江飞雄押着玉镜公主走在半路，遇上杨宗英。杨宗英劝他师哥投降，江德不答应，说和杨家有仇，杨六郎派人杀了他居家满门。这些话叫玉镜公主听见了，玉镜公主开始为难，哎呀，这些话我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呢？最后狠了狠心，公主下了车，拉着孩子来到江德的跟前。江元帅，今天我把实话都告诉你吧，你家被杀的事我知道。哦，公主，那是谁杀的？不是杨家人行凶，是宋朝的奸细为了叫你投降北国，给杨家栽赃。啊，江德呆磕磕的发愣，三公主，请您说明白。哎，三公主打了开声，眼泪下来。论理我不该说，因为我生在大辽，长在皇城，萧太后是我的生身老娘，可偏偏又把我许给仇敌杨家后代。宋营中有我的婆母，这两家叫做金砖不厚，玉瓦不薄，怎么办为对？现在我明白了，那就应该讲公道二字，也就是说两家打仗怪谁？怪我的母后啊，她不该信从老道颜荣和韩昌，无故兴兵犯境，侵占大宋国土，摆下天门阵，伤害生灵，只落得连民打仗，男人出征，田地荒芜，天恨民怨。母后不但想当一国的人王地主，还要到大宋国土当皇上。他为了当皇上，把自己的女儿、姑爷、外孙子都不要，逼疯了我的二姐铁金，把我软禁起来。他既不亲，也别怪我这当女儿的不孝。为了早日罢兵，南北议和，百姓安居乐业，江元帅，我告诉你一件事，大宋朝兵部司马王强乃是北国的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这个人在中原卧底十几年，为的是害死杨家将，灭宋国，扶大辽。如今母后到前敌就是为王强来的，听说王强在宋营卧底刺探军情，为的就是这个天门阵。此事只有母后和韩昌知道，文武官员都不知道，就是我也不清楚，而是数月前在皇城我母后的皇宫中，王强派人送了封信，这封信叫我看见了，上边是这么写的，江德到皇城要重用千万千万。当时我不知道江德是谁，可是不久你就到了皇城，母后看完你武艺之后，点你为二路元帅。我就想，那

王强、江德，这是怎么回事呢？事后在一次酒宴前，母后喝醉了，我把他送到寝宫，我问他，他酒后失言才告诉我，说是王强竟是贺黑玉卧底的事。刚才你说曾入王强府，又说杨景进仙都能杀你。

和你居家安葬老杨家人身上。如是这样，江元帅，你可别上当啊。不是说我现在是老杨家的媳妇，我向着老杨家，我还跟你说一下，萧太后是我的娘，我讲的可是公理呀。江德听了这番话，如同万丈高楼失脚，杨子江心断缆风舟，在马上坐不住，跳下马来，蹲在道边，两眼发直。杨宗英也吓一跳，哟，闹了半天兵部司马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啊，哎呀，怪不得老杨家老倒霉倒在王强的身上，此事我得赶紧送信。三公主又看看杨宗英，你是杨门之后？好吧，你不认识我，我是杨八郎之妻，这个孩子是八郎之子，冲我的丈夫才将此事告诉你，速转告太君，抓住贺黑绿，免遭毒手。杨宗英连忙磕头，八婶娘，我叫杨宗英，我爹是杨七郎，你老能把这事告诉我们，可是有功之人呐。我这就到前敌去见太君，你老人家也跟我一块儿去吧，我保着你和我的小兄弟，咱们共到宋营。哎，宗英，我谢谢你，我去宋营，对不起萧太后，我回皇城，对不起杨八郎，现在我是左右为难呐。我也看破红尘，你争我夺，何时是个了手啊？不如入玄门出家修行，若个两耳不听窗外事，这叫耳不听心不烦，眼不见嘴不馋。只是宗莲还小，求你把他带到宋营交给老太君，这是杨家的点点骨血，这也算我对得起杨八郎啊。随后他一推杨宗莲，快过去见过你的哥哥。宗莲见过宗英，抱住母亲的腿哭啊，娘啊，我不去，你跟我一块走吧。不，孩子，我和你到底是两姓啊，我姓野绿，你姓杨。这时江德蹲在道边说不出话，后悔的了不得。宗英想，这怎么办？娘俩哭，江德在旁边发直，师哥，我八婶娘的话你也听清了，这都是老贼王强干的事儿，你想怎么办吧？妹夫啊，我错了，竟干见不得人的事啊，偷师父的飞刀，抢人家的姑娘，投了大辽，疆场行凶，我没脸见人，不如死了。哥哥，别难过，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知错改了就好。你跟我走吧。不，我还有什么脸去到宋营啊？那不行啊，翠屏还在萧太后那儿，得想办法把她找出来呀。好，我写封信，告诉她，叫他投到宋营，替我居家满门报仇。我是不到宋营，哥哥，那你要上哪儿去呢？哎，没地方，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杨宗英给拿的主意，叫江飞雄把玉镜公主送到皇城安置好再回来。杨宗英和宗莲回到山上去找江翠萍，玉镜公主答应了，因为宗莲跟着宗英去她放心。就这么，宗莲在母亲的眼前磕了仨头，娘啊，你回皇城等我，我救出我爹之后再去看你去。哎，好孩子，你离开娘可没人管了，冷了多穿衣服，别冻着，出去和你的哥哥们说一声，免得走单了再出事儿，等你见着你的爹爹，把娘的事儿说一声。哎，好，我都记住了。快
再给宗濂弄匹马。

0: 要说当老人的想的就是周到。公主眼泪刷刷往下直流啊。有人给宗莲弄过一匹马，德胜勾扭这环节给带了口兵刃，随后两下洒泪而别，江飞雄送公主到皇城。后来三公主出家了，江飞雄也没回前敌，找个高山修行去了。回过头来咱再说杨宗英杨宗莲两人边走边商量怎么办好，怎么能把这封信给江翠萍送去。宗英说我也不敢去啊，我在两军阵前跟他们打了好几仗了，就那黄凤仙我就扛不起，他认识我呀。宗莲说我有法，这份信你交给我，我偷偷的回行宫给江翠萍送去。那不行啊，你黄姥姥看见你非宰你不可呀，他问你了，你怎么不到皇城到这儿来呢？啊，不能，我就说呀，我错了，我不乐意回皇城，愿意帮他助阵，他准信，我黄姥姥可疼我了。嗯，我在里边给你们做内应，有什么事儿我给你送信去，好不好？宗英说那可太好了，可就是我怕他们把你杀了，不能，不能杀。嗯，那更好。你注意探听阵中的情况，想办法把阵中的一切给我们写清楚弄明白，叫江翠萍帮着你，然后把东西给送出去。行，哎，我怎么给你送信啊？不要紧，我先回连营把王强的事儿告诉八王，快把这小子抓住，然后我常到飞虎玉府进来，我老在这儿转悠着，你什么时候送信，哎，我都能来。好了，就这么地。杨宗英送他，怕他小办到出错，把那封信呢给他藏在贴身的红兜兜里，兜兜是假的，把兜兜嘴撕开，把信搁在里边，然后奔行宫。行宫在天门镇的北面，离飞虎峪很近。他刚到飞虎峪边上，哎，从左边的小道上来了一匹马，这两个人全看见了，在这地方走的全是北国的将官，吓得两人急忙躲到树林里。别吵吵，等这个人过去咱俩再走。哎，宗莲点头，哪知道那个人呢也看见他们俩了，催马来到林子边，带住了战马冲里边喊，哎，谁在里边呢？嗯，给我出来。宗英一听声音是个女的，而且特别眼熟，叫她看见了，不出去也不行。她小声的告诉宗莲，你别动，我出去和她对付，把她引走了你再回山。嗯，好，你可小心点啊。我知道。宗英把战马牵出来，飞身上马，抬头一看，这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谁呀？正是黄凤仙。杨宗英看见黄凤仙脑袋都疼啊，前几天两人打了一仗，黄凤仙的三黄剑削掉杨宗英的枪尖，还伤了墨顶银河兽，今天又碰上他了，想躲也躲不了了，这怎么办？黄凤仙怎么到这儿了呢？他是困龙镇的镇主，昨天王兰英不是闯困龙镇来吗，救出宗敏宗魁三个人，骑一匹马往外闯，黄凤仙在后边追，等追到山涧边上，王兰英飞马渡山涧，黄凤仙也想过去，可是马一犹豫，扑通掉下去了，要叫别人就摔死了，黄凤仙可跟一般人不一样，有勇有谋，胆大心细，身子旺，贼一追就知道不好，一松手把刀就扔了，用手一划了边上一棵树，他荡了一下子，同时两只脚一甩蹬，马掉去，人在空中悬了一下，但是这两只手可停不住啊，荡了一下子身子吹又下去了。就在他往下落的时候，底下有个人，这个人呢是到这悬崖峭壁这采药来的，上半马的威武灵哗楞一响，紧跟着嗖一匹马过去，把底下这人吓一跳，哎呀，正头顶上飞马呀，他就从悬崖边上蹭跳到底下了， 就在这阵儿，黄凤仙呼就下来，向他往旁边一躲，螳螂刀落地了，马咵也摔到下边了，摔个半死。紧跟着有一个人呜就下来，哎呦，这哪能见死不救呢？下来人了，我得过去帮忙。他几步的赶到近前，正好黄凤仙一下来，他用手往先一拖，啪，往边上一推，就把这顺劲啊给卸了，一下子推出有一丈多远。尽管如此啊，黄凤仙也昏过去了，连下带摔，还得多亏底下这个人呐，要没这个人呐，那当时就完了。等他来到近前一看，还是个女的，哎，快醒醒醒醒，他把她招起来，腿盘上，给她捶在后背，胡了前胸。黄凤仙因为迷迷糊糊的，就半倚半靠的在这个人的肩头上。一会儿黄凤仙缓过来了，等他睁开眼睛，定定心神，哦，刚才我从山涧上掉下来的，我没死。他再往眼前一看，哟，眼前蹲着一个人，这个人年龄在个17、18岁，细高挑，大高个，瓜子脸，白净面皮，浓眉阔目，头上高挽牛筋拔短，用块蓝绫子系上，一身白粗布的衣服，下边白袜云鞋，边上放个篮子，篮子里边放了不少的草药，上边搭件灰道袍，显然这个人是个道童。姑娘一想，哎呀，我怎么在人家肩头着呢？脸一红，有点不好意思，赶紧挣扎坐起来。这个道童也觉得不得劲儿，站起来了。哦，你醒过来了啊？难道是您救的？哎呀，你从上边掉下来了，我给把这劲儿给卸了，推到一边，怎么样？摔伤没有？姑娘心的话，我觉得哪都疼啊，脸上也破皮了，胳膊也破了。他看了看伤，这个道童心挺好，从怀里掏出个小药瓶来，里边倒出点药面来，这是外伤药，是我师父给的，他怕我摔伤了没法治，就给我带在身边，给你上上点吧。哎呀，不用了，别客气。来，说完给黄凤仙把药给上上。哎呀，谢谢你了。别客气，谁还不用谁呢。说完他把道袍往身上一搭，拿着篮子转身要走。他这一走，黄凤仙倒觉得于心不忍。哎，你等等。还有什么事儿？啊，我没领教，您贵姓大名，住在什么地方啊？
1: 我师父就在前边住，他老人家住在飞虎峪的后山槐树岭下青云观的观主，我是他的弟子，到这采药来了，天巧碰见您了。好了，我走了啊。
0: 说完扬长而去。黄凤仙有心再拦吧，不好意思，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刚才人家把我接住，又把我抽起来，想到这儿脸通红，心乱跳。哎呀，这个人到底叫什么名呢？你看我也没问问，等事后我去拜访拜访人家。哎，我走吧。姑娘站起来想走，浑身疼得了不得，要知道这个，我别让那个道童走啊，他把我送到军中多好呢。此时天色已经黑了，姑娘往着青石这一倚，动不了了，自己合计起来也挺难过的。我随我父亲到天门镇之后，两军阵前我虽然打了胜仗，回去太后也恭敬，元帅也敬酒，我爹乐得眼睛眯缝着一块儿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不好受。前者杨五郎把我引

到那个树林领着一个老太太，说是王氏是我的娘，到底是真是假呢？要说是假的，那个老夫人哭的这个痛啊，我的心都发酸。要说真的，回去问我爹，我爹不承认，他说你是北国姑娘，我娘还在皇城，可是皇城那个娘对待我，我就别说了，我总觉得拿我不当亲闺女。那天见那个夫人长得倒有点和我相似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不行，回去我还得好好的问问我爹。走，他想站起来，哎呀，浑身哪都疼。抬头再一看，那匹马半死不拉活的，没法骑了。那口刀倒是在这儿，不过也有些个弯了。这口刀能将就使，这匹马也不行啊。要知道这个，我没让他道童走啊，叫他把我送到军营多好。哎，后悔也晚了，叫也叫不来了。提着刀往外走，那可就费劲了。你说这老山沟又没有人，她又是个女子，身上有带伤，直走到天光放亮才从山沟里出来。要往前走了能有五里地，这五里地能赶上平时十里地走，日出三竿了才到在大道边上，往这块一坐等着吧。哎，真不含糊，打北国过来两台车，有认识黄凤仙的接了他一匹马。黄凤仙一看这还差不多，三黄剑没丢，他在身上背着呢，那还在，不过马是完了，把这口刀也挂好了。姑娘说得了，这匹马先借给我，以后我派人给你们送去。那您上哪去啊？我见太后去。好吧，两下一分手，黄凤仙要奔行宫，心里不高兴，所以这马走得也慢。他丧荡幽魂正往前走呢，真凑巧碰见杨宗英、杨宗莲躲进树林，黄凤仙急忙赶到，冲里边一喊，杨宗英打里边出来。他一看见宗英，昨天晚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人家身上。杨宗英一看见黄凤仙呢，心也咯噔一下子，嘿，咱俩这才叫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又碰上了。哦，杨宗英，上次两军阵前便宜你，留你一条狗命，今天我看你往哪跑。嗨，我也没想跑，丫头接招吧，你不是人。说完抖枪便刺。上文书讲到黄凤仙他丧荡幽魂正往前走呢，真凑巧碰见杨宗英、杨宗莲。他一看见宗英，昨天晚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人家身上。杨宗英一看见黄凤仙呢，心也咯噔一下子，丫头接招吧，你不是人。说完抖枪便刺。黄凤仙拿大刀他往外磕，平时磕这一下子不算回事，今天震得黄凤仙伤口哪儿都疼。他昨天摔了一下子，哎呦，看来我还够呛呢。杨宗英啪啪啪大枪抖开了，黄凤仙难以招架，一着急擦啦探背膀，用左手把剑抽出来了，这口剑往前一近身要削杨宗英的枪尖儿。杨宗英一看，哎，不好，我也别在这待了，我把他引走好叫宗莲跑。想到这是不忘马就跑。黄凤仙真气急了，啊，你怕我这口剑，那好，咱就用这口剑对付你。他把那口刀挂好了，把剑交右手，空中一举，杨宗英，我看你往哪儿走吧。一前一后就钻了深山老林。天门镇这块九龙飞虎峪啊，地势相当大。飞虎峪的前边那是九龙山天门镇，
后边还有无数的山林树木。转来转去，杨宗英嗖钻进一片树林，黄凤仙没敢进，因为怕人家暗算他，所以他跳下马冲里边喊，哎，杨宗英给我出来，我看见你了，你不就躲在那棵树后了吗？你再要不出来啊，我可要进去了。实际他是打诈鱼，他也没看见，那么老多树挡着视线，他哪看得着。黄凤仙就堵着树林边骂，就在这阵儿，就听里边嚓嚓嚓有脚步声，紧跟着有人问，谁呀？喊什么？嗨，少废话，你给我出来吧。从树林里走出个道童来，黄凤仙刚想宝剑往前落，他愣住了，怎么？眼前站着道童，正是昨天晚上在山涧下救他那个人。黄凤仙脸一红，把剑又撤回来了。哦，是恩人呐。哦，是你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喊什么啊？恩人，刚才我追赶宋将杨宗英，他进了树林了，我在喊他，把你惊动了。哦，那你找他吧，我走了。哎，别走。哎，恩公，昨天我忘问了，您叫什么名字？家在哪儿啊？我以后报恩也好找你去啊。是恩不求报，我叫麒麟子，我家是皇城的，到这儿跟师父学艺来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师父的庙就离这不远，我每天都在树林子的中间练武，这不吗？今天正练呢，你就来了。啊，你会武艺？会呀。那你怎么不投军去呢？师父说了，我的艺业没学成，现在不能走。那好，等以后你投军的时候，你就找我。我叫黄凤仙，我父亲叫黄凡，在天门镇里当镇主。好，我记住了。哎，这人一抬头，瞧见黄凤仙手中的剑了。小姐，你手里的剑叫什么名字？哎，叫三皇剑呢，这是保兵刃，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道童一乐，这个我知道，我师父也有口剑，叫三皇剑，你那是雌剑。我们这是雄剑，别看你那剑那么厉害，可是碰上我们这口三皇剑，你还白给啊。黄凤仙当时愣住了，他听他父亲说过三皇剑确实是两口，想不到那口雄剑就落到他这儿。小仙长，你能不能把那口剑拿来我看看呢？那可不行，这是师父镇山之宝啊。那我求你件事行吗？什么？将来有人借给我剑的时候，可千万别借呀。那能借了？等到你下山用这口剑的时候，你可千万去找我呀。好，我记住了。黄凤仙出了树林，又转了一圈，没找着杨宗英，他走了。这个道童转身进树林，哪知道两人说话都被躲在旁边的杨宗英听得明明白白。宗英想，这个道童的师父有口宝剑，可破黄凤仙的三皇剑，这可是件喜事，我何不暗中跟随，看他师父住在什么地方，把剑偷出来。不提宗英暗中高兴，再说黄凤仙找不着杨宗英，告辞麒麟子上马回山了。麒麟子看看天色不早，也转身要回庙，杨宗英在后边跟着。麒麟子在小道上走，杨宗英在树林里走，把马就扔在了方才的那个地方。他在树林里穿，碰上了树枝，嘎吱一响，麒麟子听见回头看看，杨宗英急忙躲在树后。麒麟子已经觉出后边有人，有人跟着我，我试试。
他故意的脚下架

0: 杨宗英跟不上了，因为他有盔甲在身，太笨了。宗英急忙摘盔卸甲，把东西放在一块，心里合计，放哪儿好呢？放在地下，回来我要找不着怎么办？万一要来的人都给我拿跑了呢？放在树上，这也搁不住啊。他心里犹豫，他带着一转磨磨，麒麟子早就看见了，磨了个圈就来到杨宗英的眼前。哎，你是干什么的？你在我身后跟着要干什么？杨宗英一看怒了，也就不再瞒了，站起身来问我，我是宋朝大将，叫杨宗英。刚才你和黄凤仙说话我听见了。麒麟子脸一红，因为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两人在旷野荒郊说话，叫别人听着觉得脸上无光。哼，麒麟子，你师父有口剑，我想认认你的庙门，好借那口宝剑。哦，麒麟子说，你就是被追赶的那个杨宗英。对了，你怎么合计的？哎，我师父镇观之宝能借给你吗？你借剑要干什么？干什么？来破黄凤仙的那口三皇剑吗？走吧走吧走走走吧，我告诉你吧，这口剑就砸碎了扔在山涧子里也不能给你呀。快走，再多往前走一步，我把你的双腿废了。宗英把眼睛瞪起来了，呀哈，好大的口气，我不和你置气，我要见你师父。你见我师父？哼，行啊，这么办吧，你要能把我赢了我就领你去，赢不了我就把你砸吧砸吧扔到山沟里。什么？要打架啊？嘿，不用回去求去，来吧，不过得找个宽敞的地方。行啊。两个年轻人一叫号，火就起来了。两人离开树林，来到外边一片草地上，杨宗英立稳了脚步，往前咕的一扑，来个虎扑子去抓麒麟子的肩头。麒麟子往前一矮身，旁边一闪，杨宗英扑空了。麒麟子上边一晃，下边啪一个澡堂腿，杨宗英抖身形往上一动，噌躲过去了，往下一落，双掌直奔麒麟子劈来，两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块。宗英一看麒麟子的招数出来，这是急如流星快如电呐、啊！好能耐，志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就看人家不慌不忙，一招挨一招，一式挨一式，使得有根基，两人打了个平手。麒麟子也佩服杨宗英，行啊，我还以为我这两下子是我师父的亲传，打遍天下无敌手呢，想不到这个人和我年纪差不多，我跟我打个平手，要这么打就是天黑我也赢不了，得怎么办？有了，我得给他点便宜，给他点便宜。嗯，我来个败中取胜。就在这阵，杨宗英使了一个童子鸳鸯腿，啪一踹麒麟子，麒麟子就是扑通倒下了。这倒下呀、啊，那可不是愣摔跟头啊，而是有招的，往旁边一倒，左腿伸，右腿拳，明白的人你别过去，把他招就破了。不明白的，以为人家真输了，伸手一抓，或者是用脚一踩，只要你到近前那就行。人家拳着这条腿，猛然啪一使劲，左脚点地，右脚啪一蹬，就是人家踢着你了，他也起来了，你也倒了，然后他往你身上一扑，你是非带伤不可。麒麟子用这招就是败中取胜的绝招。平时杨宗英是不上这个当，今天他有点轻敌了。荒山野岭 就来这么个道童，会什么呢？别看刚才那几招不含糊，也不怎么费出吃奶的劲，学了这么几下子呢。再一个，贪功心盛，所以往上一扑，麒麟子右腿可要伸开了，左脚一点，右脚如果一起来，就得把杨宗英的脸给蹬开花。他腿刚起半截，就在这阵，山坡上有人高喊：“声若洪钟，畜生不许踢！”啊！吓得麒麟子把腿又蜷回来了。但也一样啊，你要不踢人家，人家可要抓你。麒麟子知道练武术人肩肘万化戟到处都可伤人，而且伤着那就是伤筋动骨啊，他怕人家把他抓住，所以右腿一拳往旁边一咕噜，来个就地十八滚，咕噜滚出有两丈多远。杨宗英往上扑的时候，有人喊不许踢，吓得杨宗英一哆嗦，这一哆嗦脚下有个石头子儿蹬秃噜了，想收招也收不住了，就觉得啪，自己趴到地下了。杨宗英闹个大红脸呐，爬起来看看，麒麟子已经转身跑了，眼看进了前边树林，没法找，这荒山野岭上哪找去？我先回去给元帅送信，抓王强，完了再说这口剑的事儿。我记住这个地方。杨宗英站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乱草和土，找着盔甲包和战马，他走了。麒麟子刚才为什么吓得那样呢？因为他听出来了，是他师父喊他。他跑到树林边往远处瞧了瞧，没看着他师父在哪儿。哦，走了，那回去吧。他一口气跑到了庙门前，一看呢，他师父在庙门那站着呢。这个老道年龄可太大了，头发胡子全白了，瘦眉特别长，把眼睛都盖上了，可是仙风道骨，往那一站，圆领大袖，真是有神仙下凡之待。他就是长眉道长魏师天。老道把脸沉沉着，麒麟子过来施礼：“师父，刚才是您喊我呀。”“畜生，你不好好练功，和谁打仗呢？为什么要下毒手啊？我要不喊，那个一脚可就把人给踢死了。”“师父，那是宋将，他叫杨宗英，这个人太坏了，我在前边走，他在后边跟着，非要上我们庙找你不可。”“找我做什么？是想要偷我们那口三皇剑，我才和他打起来的。”“你怎么知道他要偷剑呢？他偷东西能告诉你吗？”“
1: 这个
0: 是，他是这么回事，刚才我练功的时候遇上一员女将，她说叫黄凤仙，是天门镇的大将保大辽国的。她追赶败将杨宗英，找到树林边就没有了。我看她手里提了一口剑，和您那口剑一样一样的，我一问才知道那口剑叫三皇剑，和咱那口是一雌一雄。”黄凤仙就说他这口剑最怕我们庙里这口雄剑，叫我好好的跟您说，保存好了，别丢了，别借出去。本来说的是闲话，哪知道这个杨宗英在暗地里听见了，我在前边走，他在后边跟着，被我发现了，我一问他，他就说了实话，是这么回事。魏师天听完这番话一愣神儿，
2: 你随我到里边去。”“
0: 是。” 师徒两人进了青云宫。

0: 急奔后边的豪轩。庙里头有几个道童扫院子的练功的，忙忙活活。等来到了里边，老道在蒲团上坐好了。徒儿啊，还算你有福气，多亏没踢那脚啊。你要把杨宗英踢伤了，你这辈子也别下山了，也就得跟我出家了。师父，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你知道吗？这几天我到两军镇去了，打听两国战情，所以你该下山立功去了。麒麟子挺乐，心的话，我早就不爱在山上待了，每天听就战鼓声，瘪了号角声，就是不让我走。这回下山我找黄凤仙去。对，师父，我什么时候走？收拾完了就走。哎，我这得收拾收拾。等等，师父还有什么事啊？看把你急的这个样子，你下山到哪儿去啊？想保谁呀？这麒麟子脸一红，师父，您说过我是幽州皇城人，我又认识黄凤仙，那当然我走北国了。畜生，错了。啊，怎么？你应该保大宋。麒麟子糊涂，师父，这是为什么呢？我是北国人，怎么保起大宋了呢？你哪知道你家里的事啊？你现在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就知道叫麒麟子。麒麟子是我给你起的。你家原籍是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到京城天伯杨府，祖父乃金刀令公杨继业，父亲叫杨彦辉。因为老杨家哥八个，他排行在四，所以都管他叫杨四郎。你的母亲乃是萧太后的女儿二公主，叫铁骑。
1: 啊，师父，我爹是中原人，怎么我娘是北国人呢？
0: 孩子，这个事儿都怪你的黄姥姥萧太后啊。想当初天庆梁王要害大宋天子，在金沙滩设摆双龙宴，金刀令公杨继业带着八个儿子假扮宋王和八王前去赴宴，酒好酒，宴无好宴，两下打起来了。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南庆公，三郎马凯如泥，四郎八郎失落在北国。当时杨四郎被你母亲铁金给抓住了，因为看中了杨四郎，和萧太后说明，两人成了亲。你爹更名改姓叫穆义，后来生下了你。你不怕你在宫中长大娇惯成性不成才，又怕将来不能回到中原去，所以在四岁上把你送到我这儿学艺，并且不许我提你的身世，怕你回皇城。如今你在山上13年了，一夜学成也该走了。在皇城的时候，萧太后给你起的名字叫铜铃哥，我给你起的号叫麒麟子，你父亲给你的名字叫杨宗峰。只有你父亲留的书信叫你回到中原接续杨门的香烟后代。孩子，把这封信你拿去看看吧。杨宗峰打开书信一看，纸都黄了，墨迹也不太清了，但是尚能认出。看完信之后放声痛哭，17岁了，不知道自己身世啊。师父啊，我该怎么办呢？我应该到皇城看看我的爹，看看我的娘，再到宋营去，行不行呢？
2: 不用去了，你父杨

0: 色郎，曾经过关去看佘太君，此事被萧太后知道。萧太后把你爹打入天门镇的白虎镇，为了此事你娘都疯了，家中还有你的二弟叫杨宗贤，你只管去天门镇救你父亲去，一来是父命，另一个是师命，回宋营去吧。随后魏师天就把萧太后以给天庆梁王报仇为名，实则侵犯大宋朝的事说了一遍。现在破天门镇正在用人，仙长任道安给我送了个信儿，叫我到前敌帮忙，你先走，为师随后也到。
1: 师父，您什么时候到啊？
0: 我现在去请老杨五郎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哥哥，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此番我们共同帮着穆桂英去破天门镇。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那年我5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

0: 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堂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堂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堂，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堂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
4: 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长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4: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2: 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

0: 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

0: 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9: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没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8: 王大伟，
1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0: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2: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5: 早年
2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7: 师傅，到爱心小区。
2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 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7: 对了，师傅，

0: 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6: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哎，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8: 加油，
1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3: 读书是一种快乐。
1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能是德，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7: 不算差。
1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7: 还可以。
1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7: 一般。
1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7: 好嘞。
1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0: 海啸吞没雪山，
19: 巨震毁灭城市，
2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0: 地球毁灭日，
1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9: 师傅到爱心小区，
30: 为了安全，
21: 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6: 谢谢你，
0: 谢谢你，
1: 谢谢你，
2: 谢谢你，
1: 谢谢你，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7: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5岁时，
2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0: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3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0: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3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1: 不行，最近忙。
9: 55岁时，
3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5: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0: 海啸吞没雪山，
19: 巨震毁灭城市，
2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0: 地球毁灭日，
1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 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7: 你说说，
0: 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

0: 才能卖一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

0: 行。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没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1: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5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1: 3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6: 哎，师傅，等一等。
1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8: 美女，等一下。
16: 快走，别理他。
1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
17: 一定注意安全啊。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4: 师傅，到爱心小区。
2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0: 谢谢你，
2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2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3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7: 那年我五岁。
3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2: 嘘，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二十五岁。
3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三十五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7: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早安，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3: 在家放寒假，
1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8: 早年
1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那年我5岁。
2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23: 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2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4: 读书是一种境界。
2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2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尾编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

0: 都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6: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4: 哎，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5: 美女，等一下。
14: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人形。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4: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0: 为了安。

0: 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5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15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35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55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3: 一度电能干什么？
1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6: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
2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4: 我要投诉。
2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4: 啊？为什么呀？
2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3: 谢谢合作。
2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6: 读书是一种境界。
2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8: 读书是一种快乐。
2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鸽子。

0: 每边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5: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五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9: 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4: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8: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2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1: 那年我5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25岁。
2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35岁。
2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1: 这一年我65岁。
2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8: 回去吧。
2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5: 没做，不用安了。
3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0: 不算差。
3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0: 还可以。
3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0: 一般。
3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0: 好累。
4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5: 不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0: 你好，欢迎来到城，
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1: 你还好吧？
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二十五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三十五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8: 王大伟，
1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0: 在家放寒假，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2: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5: 早年
2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

0: 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6: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8: 想孩子吗？
1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 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1: 哎，师傅，等一等。
1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2: 美女，等一下。
21: 快走，别理他。
1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2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读书是一种境界。
1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4: 读书是一种快乐。
1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们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5岁时，
1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9: 行，妈给你烧。
17: 15岁时，
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9: 行，做别的菜。
17: 35岁时，
1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7: 不行，最近忙。
17: 55岁时，
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

0: 拒绝纸杯一小步，
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

0: 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身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那年我五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二十五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三十五岁。
15: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五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二十五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三十五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6: 哎呦，
14: 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汽车高速飞驰的时

0: 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 不
1: 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6: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0: 海啸吞没雪山，
19: 巨震毁灭城市，
2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0: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26: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9: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3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1: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32: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4: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8: 不仅爱一位暗的。

0: 身躯，早年在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混乱。

0: 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1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1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3: 出错了，
0: 发现病毒，
13: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5: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1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1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

0: 乡的决定。
1: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5: 不
14: 买。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哎，师傅，等一等。
2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1: 美女，等一下。
19: 快走，别理他。
2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3: 宝贝儿， 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2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5: 师傅，到爱心小区。
2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25: 谢谢你，
4: 谢谢你，
25: 谢谢你，
2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9: 我要投诉。
2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9: 啊？为什么呀？
2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9: 哦，原来是这样。那，哎，那我还是掐了吧。
28: 谢谢合作。
3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5: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2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2: 海啸吞没雪山，
31: 巨震毁灭城市，
3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2: 地球毁灭日，
3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前行。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那么很值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们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5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7: 5岁时，
1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9: 行，妈给你烧。
17: 15岁时，
2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9: 行，做别的菜。
17: 35岁时，
1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0: 不行，最近忙。
17: 55岁时，
2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0: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5: 宝宝，妈妈回来了。
23: 啊，不认识妈妈了。
24: 妈妈，
23: 哎。
1: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那年我五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二十五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三十五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

0: 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 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前行。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要3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没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7: 早安，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1: 不算差。
2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1: 还可以。
2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1: 一般。
2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1: 好累。
2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7: 我要投诉。
2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7: 啊？为什么呀？
2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6: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9: 5岁时，
3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1: 行，妈给你烧。
29: 15岁时，
3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1: 行，做别的菜。
29: 35岁时，
3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2: 不行，最近忙。
29: 55岁时，
3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
0: 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0: 嗯。
1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3: 读书是一种快乐。
2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们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们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2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3: 你
13: 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 回去吧。
1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7: 嗯，出错了，
28: 发现病毒
27: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4: 师傅，到爱心小区。
3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6: 谢谢你，
3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0: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0: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3: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4: 治病花钱不要细，别跟身体过不去，活动最后只三天，减免药费加赠送。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陆血经补血填经， 去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它们不但能够啊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如果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肝胆肾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还有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很多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那么咱们老听众们都知道啊，你看近期全国的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巨大，像鹿茸、鹿茸血、像熊胆这类动物性的药材，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的天气和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重因素的影响，它的成本是大幅度提高。在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即将全面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的中老年群体、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

造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了解呢说一旦金熊胆粉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将面临怎样的困境。你再加上啊，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大型活动的听友实在太多，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特批了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也给咱们本省呢紧急调运了一批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以解大家的燃眉之急。不但如此呢，还给大家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是来之不易啊，他们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挤压出来的，而且呢是直接赠送给大家，不收取一毛钱。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那么活动截止到今天只剩下最后三天的时间，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许多人都知道说这个鹿茸是名贵药材，这个鹿茸啊对咱们全身的虚损久病大虚的患者，它有很好的补益精血强身壮骨的作用。但是把鹿茸与鹿茸血去比，那么鹿茸血的价格可是要比鹿茸至少高出20倍。为什么呢？你想想，因为一只鹿茸一个脚叉上只能抽取出1到2滴的鹿茸血，我们叫胚血，也就是胚胎血。就好比呢像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脐带血，它里面含有大量的造血干细胞，所以这鹿茸血能够为我们激活修复再生人体的各种血液细胞啊，像什么红血球啊、白血球啊，像什么血小板、血清蛋白等等，它呢都有再生的功效。所以大家想，当这个鹿角还没有硬化之前，细细的有绒毛的鹿茸尖上才会抽取出那么1到2滴的鹿茸血，你把鹿茸压扁榨出的鹿茸血也就那么几滴，采集呢还非常的困难，时间呢还要把握好，你早了量不够，你晚了呢它硬化成了鹿角，就挤压不出来鹿茸血了。所以鹿茸血那肯定比鹿茸的价格要贵上几十倍，主要原因呢就是太稀缺了。那么鹿茸血中主要治病的成分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就是活性炭。我们知道肽啊是细胞的上帝，为什么呢？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基本构成单位就是肽，人体当中的活性成分呢也都是以肽的形态存在，它们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这个鹿茸血肽啊，它是由100多种小分子多肽构成，多肽中啊它的种类很多，比如说血肽就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血液和内皮的细胞的啊，里面还有脑肽，专门激活大脑细胞，是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的偏瘫能逐渐的恢复的。降脂肽加速胆固醇的代谢分解，降低血脂含量。降压肽能把血管啊内皮细胞进行修复，让血管啊不再呢紧绷，富有弹性，所以它能什么呀？它能降血压，而且呢能把自由基胆固醇带到肝脏分解，

胆汁排泄出去，所以它降压和降脂是双重的。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免疫肽生成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并且呢促进血小板中的前列腺环素生成。

膜病变、动脉硬化、心梗、下肢静脉曲张，还有脑血管方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哎，等等吧，这些都是什么呀？鹿血经的主治范围。为什么呀？鹿血经里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那么对比90天，你服用各种化学降压药、降脂药，各种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西药来看，你同样90天你服用鹿血经，你高血压很快就恢复正常了，你血管壁的弹性能回归1/3以上，你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的修复率高得惊人。咱们也做过小白鼠的迷宫实验，哎，小白鼠在迷宫里啊，因为有脑损伤了，它出不来，你通过90天喂食鹿血经，发现小白鼠它的脑细胞的活跃度完全正常了，很快出来了。实践也证明了，以咱们本省为例，你看一到冬天呢，大量脑中风、脑卒中、脑血栓、脑梗塞后遗症的患者就开始服用鹿血经了。90天左右，以前在床上躺着动不了，哎，能下地了。有的呢，下了地的能扶着墙走了。所以说呢，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生理。所以说呢，很多脑损伤的患者通过服用鹿血经能日常起居、生活自理，慢慢的呢就跟正常人一样了。那么鹿血经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与金熊胆一结合，那更是动物药材的双结合，又是细节与整体的结合。因为国药准则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经，从鲜活鹿茸血中提取的小分子的活性成分，刚才讲了，鹿茸血具有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细胞健康人就健康。补充人体所需的小分子鹿茸血肽，你再加上有金熊胆的精华，在体内吸收利用，它就加速治疗了多种老慢病的疗效和时间。那么金熊胆它能够转化吸收鹿血经，所以呢促进了鹿血经治疗疾病，哎，像很多的疾病这两个药一块用呢，事半功倍。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各类眼病的、肝胆疾病的、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各类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和罕见病，都能用上这两个药。咱们远的不说啊，咱们就以小症状它的改善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麻、木、酸、胀、疼、痒，就这六种人体最容易感觉到的组织损伤的小症状啊。有的人呢皮肤细胞它损伤了，有的人呢骨头关节细胞它损伤了，也有的呢由于糖尿病等基础病带来组织细胞损伤的外在表现，像糖尿病的病足。那么当你喝上了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经和国药准则号的金熊胆之后，为什么都会在一周之内它们有明显的改善呢？中医学认为啊，鹿茸血本身能补诸虚白损，加上鹿茸血中大量活性肽加速了细胞的修复和再生，就能把它们呢调补气血的功效发挥得淋漓尽致。那这样吧，咱们一项一项分别的来给大家讲。首先第一个，这个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麻的问题啊？有人手麻，有人脚麻，有人脸麻、四肢麻，尤其是一个姿势坐久了，或者蹲着蹲一会儿，一站起身，腿脚有的麻，还走不了路啊，就跟不是自己的腿一样。这说明什么呢？这表明呢，你身体里的气能过来，而血过不来。当血过不来，不能带给关节组织细胞的血氧，血红细胞过不来，细胞一缺氧，那么这些部位就会麻。那有的人脸麻不是好事，如果血过不来，过几天发现面瘫了啊，或者是中风了，这就是血

0: 管堵塞、缺血、缺氧，他梗塞住的问题。为什么一喝鹿血精，哎，一个星期不麻了，里面的鹿茸血肽给你的细胞补充了血氧，让你的红血球不但流通过来，还增多了。细胞不缺氧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那这个麻的情况还有吗？自然而然没有了，对不对呀？再加上鹿茸血生发血液，新的血液多了，代替了旧的血液，麻不但消失了，哎，这个地方呢不缺血了，皮肤的颜色改善了，而且化栓通脉了，以后啊再想堵这个血管很难。所以说一旦用鹿血精让你麻的地方通了，这个地方呢以后啊毛细血管、大血管、小血管就很难堵了。如果你再把金熊胆用上，那金熊胆呢它能化栓通脉更好，所以这俩用上呢温通经络，活血行血。第二个症状是木，这个木其实是麻的时间太久了，组织细胞严重缺氧了，组织细胞已经损伤到一定的程度了，你才会出现这个木。所以大家记住了，木要比麻要厉害得多，木就是血和气都过不来了。你看有的老哥哥弯腰搬一个大花盆，使劲的搬，第二天呢发现坏了，整个腰和腿特别木，下不了床了。再有的人蹲厕所蹲的时间长坏了，站不起来了，小腿木，站起来得扶着墙，哎，动不了，得待一会儿你才能走。这个时候你也不要强走，因为你的气和血在你的小腿上过不来了，强走一定会摔跤，老人要是摔倒了那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喝上一周鹿血精也不用多，你再看看好多人一周之后啊，蹲厕所时间长了腿不木了，而且身上木的地方慢慢就疏通开了。鹿血精的鹿血肽每天不断给你受损伤的组织细胞大量补充血氧，让你的细胞它不缺气不缺血，活气活血活细胞，它就等什么呀，重新再造一些细胞。那么鹿血精还有解毒因子啊，它呢将粘稠的血中胆固醇自由基进行化解，血液变得干净清亮了，那这种木的情况自然就没有了，因为血液呢通畅了，所以它就消失了。相当于鹿血精给你通行了血脉，打通了血管，疏通了经络，还给你补益了气血，一举三得。第三个小症状是酸，腰酸、腿酸、胳膊酸、牙齿酸，这表明什么呀？经络是通的，但是气血不够用，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我们就要培补气血。大家知道啊，所有的12800多种中草药中，哪两味中药培补气血最快？首先呢，肯定是动物药材。动物药材是血肉有情之品，它对人体的气血培补最快。在动物药材中两个药材一配合特别好，一个就是斑龙顶上珠的鹿茸血。为什么叫斑龙顶上珠啊？斑龙，梅花鹿身上带斑点，所以古代人叫它斑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那就是鹿茸血，非常的稀缺啊！你再加一个金熊胆，这两个药材要是配在一起啊，调理气血的活性成分非常足，大量的鹿茸血肽，大量的解毒因子，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所以他们两个结合呀，快速调补气血，修复细胞，给你活络气血。用上一个疗程之后，不管是腰酸、腿酸、手酸、脚酸，哪怕你是牙齿酸、牙龈酸，都会迎刃而解。第四个是胀，关节胀、肚皮胀、头皮胀、眼睛胀，这种胀的感觉表明你体内的气很足，但是肝经不通了，肝气容易淤堵。这一类的患者，你大家去看啊，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脾气大，爱发火，爱生气的一个体质。 中医叫做肝气不疏，肝火太大，肝火大了不能疏导消散，这个气它出不去，它就胀啊。再看鹿血精加金熊胆，增加肝中藏血，加速肝胆疏泄，尤其金熊胆，它呢对肝特别好，对不对？鹿血精呢对五脏都好，什么肝啊、胆啊、脾啊、胃啊，它也都有生发再造能力。所以什么呀，这两个药能养肝气，能清肝毒，二者合用，给你疏通肝气，让肝中有血可用，补益肝中气血。凡是肝经瘀阻不通的症状，咱不抄一个疗程，你把鹿血精，你把金熊胆用上，你看看这些小症状，就像夏天里的雪花，它就不存在了。说哪些小症状很快就用上这俩药就消失了，除了那个胀，还有失眠的、睡不踏实的、容易惊醒的，还有脸色差、长痘痘、长黄褐斑的，还有头发出油、脱发严重的，口苦口气重、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明显的，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便秘的，手掌发红、指甲有竖纹的、身上有蜘蛛痣、莫名其妙的右肩膀痛、右上腹痛的，这些小症状一旦出现，证明你呢有肝经闭阻不通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来喝鹿血精和金熊胆。第五个症状是疼，单纯性的疼啊，它是因为有血瘀，不通则痛，痛则不通。有的人关节疼痛、发寒、怕冷、老寒腿、风湿类风湿关节炎，有的人手指手腕疼痛、腱鞘炎，凡是你骨骼经络上的疼痛，都是血不容骨的表现。什么叫血不容骨啊？就不能啊容育你的骨头了，就不能滋养骨头了。里面的骨细胞啊，包括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都是需要血液供给血氧和矿物质的，氧气包括矿物质都带不进去了，骨骼内部没有养料了，它就发冷发寒，容易落下风湿类风湿严重问题，而且呢容易空洞，出现骨质疏松。你再看鹿血精，鹿血精治骨病那肯定没问题啊，它是鹿茸里的血。鹿茸干什么呢？鹿茸就是没有角化的鹿角啊，所以它促进了成骨细胞、破骨细胞的生发再造，而且给组织关节、给细胞补养，活气活血活细胞。再加它为什么叫解毒因子呀？能杀灭大量自由基，自由基是产生风湿类风湿因子的根源，哎，自由基是元凶，哎，所以我们把它叫什么呀？血毒，也叫体锈，就像苹果切开之后就变黄了，就像铁在空气中就生锈了。自由基能让人体内的细胞因为缺氧而死亡，日常生活中各种辐射、紫外线照射、环境污染、重金属污染、过多摄入油脂食品、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锻炼过度等等，都能导致自由基的产生。如果自由基过多，就会对人体呢造成三大危害。第一，破坏你的细胞膜；第二，破坏你的蛋白质；第三，让你的细胞缺氧死亡。这鹿血精中呢，大量鹿茸血肽激活你全身关节的免疫细胞，解毒因子呢，杀灭骨细胞中风湿类风湿因子，恢复骨细胞的功能，同时呢，吞噬掉增生骨细胞、变异骨细胞，让骨骼强壮，还能给你带来健康的骨骼。这个时候啊，你的风湿类风湿它不但就摆脱了，而且强筋壮骨，骨质疏松也就慢慢的不疏松了。最后一个症状呢，就是痒。这个痒最强烈的人，大家想想是什么人？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一高，产生大量自由基，腐蚀全身血管神经，皮肤它就容易受损，表皮里的毛细神经网一损伤，它就痒，全身瘙痒，越抓越痒，越痒越抓，最后皮肤抓破了，长不住口，有的脚面一抓破坏了，因为它离心脏远，气血过不去， 没有大量的 T 细胞和免疫细胞，皮肤一旦感染，好不了，发黑了，糖尿病坏疽了，最后烂脚趾，越烂越往上烂，非常可怕。那么这个痒表明什么呀？痒有两种表现，局部伤口痒其实是好事，就好比呢，咱们手术开个刀，刀口呢，长一段时间有点痒，这是气和血正常能过来，伤口再愈合。但是糖尿病人是全身瘙痒，这就不是好事了，说明血毒破坏了免疫系统，破坏了全身毛细神经网络。这个时候必须有正气的到来啊，必须让你呢精正气正血正阴正阳正。糖尿病人又是阴虚燥热体质，有阴阳两虚体质，所以必须是金胸胆加上鹿茸血，他们既能补阴又能补阳，理诸虚百损，所有损伤都能给你修复好了。而且鹿血精从细胞层面去治疗疾病，全面渗透到每一个病变细胞，既快速又高效。那好了，也不多讲了，想把鹿血精和金胸胆一块用上的家人们，你就可以打电话赶快报名。因为本次活动呢，是药厂特在金胸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送上了最后一次的大型福利活动了，药费直补双重优惠。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胸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才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活动最后3天了，这个数量特别的少了，大家一定要先到先得啊，免得呢你报不上名。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可算是打通电话了呀。
0: 打通了，接到直播间了。
3: 啊，
0: 嗯，
3: 是啊，我听活动是最后3天了。
0: 最后3天了，3天之后啊，
3: 哎，
0: 我们的活动就全面结束了。
3: 是啊，我就着急呀。那个高老师，我寻思吧，你看看我这情况还得继续用多少啊。
0: 您是什么情况，您说一说。
3: 哎呀，我这心脏病，就是前年还突发心梗呢。
0: 嗯，
3: 现在导致吧，就是右半拉身子不好使， 有钱就是吃饭这筷子有钱都握不住。另外吧，我还有结肠炎呢。就是总是拉肚子呀，就吃点凉的了或者辣的了，就是肚子就不好，总上厕所还。另外吧，这免疫力也低，总感冒啊，会会感冒的摊上我，稍微有点凉风了或者啥的就感冒了。但是吧，我吃咱这个产品已经吃了两个疗程了。但是现在这情况吧，能好转不少。
0: 是吧？
3: 对。我以前这个心脏病嘛，它总是就是胸闷心慌，晚上睡觉平躺不了。现在就感觉就是好像心口压着那块大石头，哎呀，感觉是搬下去似的。
0: 就感觉到这个血液，包括这个气儿啊，它够用了。
3: 对对对，够用了，就是现在感觉喘气特别顺畅了。
0: 那你吃的话，是这个金胸胆和鹿血精都用上了吗？
3: 对，我都用着呢。
0: 哎。都用了就是快，为什么呢？这个金熊胆呢，它能化栓通瘀，这个鹿血精呢，它能解毒通络，另外呢，鹿血精呢，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生发再造新鲜血液。咱们呢，心脏病，尤其冠心病，它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在咱们心脏呢最主要的冠状动脉啊，整个围绕心脏表面呢，像个王冠一样的动脉，它里面都跟稀粥一样，啊，都这个粘稠了，这个血液特别粘稠，流动特别缓慢，它就缺血缺氧，就是你那些症状，啊，胸闷呐、气短呐、大石头压迫。那么两个药进去之后啊，它稀释了血液，把斑块清理出去了，弹性恢复了，所以它就感觉通畅了，明白了吧？
3: 是，我就用上当天。哎，我就感觉我这气儿就顺畅了，不那么憋挺了。另外我就接着用到有半个月左右吧。哎，我这个左手就是这个手吃饭咋的能握住筷子了。完了一点点，就是我以前不就是拄着那个拐杖走吗，现在一点点的拐杖都扔下了。
0: 挺好。
3: 就是在家里来回走弄啥的。你看现在基本上两个疗程用完了。我现在家里家外了，我就是做个家务了，是做个饭儿啥的，扫个地啥的都没有问题了。也不是像以前是栽栽歪歪的了，能走了。
0: 挺好。
3: 有钱吧，还偶尔下楼溜达溜达。
0: 治得非常好。
3: 另外吧，我这个就是结肠炎，我现在就是天也热呀，我就吃点西瓜，它也不闹肚子了。就像凉的了、硬的了，稍微吃点都没事了，都没问题了。
0: 你看这个熊胆呢，它是黑熊的胆囊啊，它这个助消化呀，尤其它是消化系统。到了咱们人体呢，对咱们人体的消化系统的治疗非常之全，什么胃肠道炎症啊，包括结肠炎啊，还能呢让咱们胃肠道的菌群呢趋于正常，大大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所以这个熊胆呢一用上之后啊，肝胆胃肠这些疾病呢很快就好了。不错的啊。
3: 是啊，现在这两个疗程用完以后，我感觉这一阵一直没有感冒呢。现在就是气色呀，哎，精神状态呀都恢复的可好了呢。这姑娘回来都说我，哎呀妈呀，你这脸色真好看呢。就是这照以前是红润了，以前就是苍白，就脸蜡黄。
0: 对，中药啊不但能治病，别忘了啊，鹿茸血、金胸胆他们对人体呢这一个有一个促进新陈代谢的能力，就是说什么呀，让细胞年轻态啊，让气血足了，细胞呢它就更快的生发再造，它就年轻态。所以呢中药它能养人，你看西药片子吃药三分毒，大部分都是毒素垃圾，而且只降指标，长期吃肝和肾完了，但是中药不是，长期吃它滋养了心肝脾肺肾，所以它养人，能够让咱们人呢能够年轻，明白了吧？
3: 是啊，高老师，你说吃了这些年的药啊，都没有这个两个疗程的效果好啊。所以说这效果达到这么好，所以说我就着急呢，我一停止活动，我就寻思高老师，我赶快再占上名额。想让你帮我看看，我再继续吃几个疗程啊，能把
0: 您那个情况恢复的属于快的。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病情不一样。有的慢的呢咱们需要多用点，快的呢咱就少用点。 你

0: 种情况呀，如果说呢再用就是个巩固了。这次活动呢药也不多，每个人只能给20盒金胸胆，然后赠送20瓶的鹿血精，你就参加这一次活动的这个药就足够你用了，用完之后放心大胆的停药，好吧？
1: 哦，那好好好，那行，高老师我听你的。
0: 好，那你去打场外电话实名登记吧。啊，
1: 哎哎，好，谢谢你啊高老师。
0: 不客气的，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你好你好。我听说咱这个云南正宗金胸胆粉这活动就剩三天了是吧？
0: 对，活动最后三天。三天之后啊咱们就活动归零了啊。
3: 哎，你看看这是亏着今天听广播听着了，听着咱现在呀有这个冻病夏治的活动，现在呀不单是能有9.9的这个价格来买，而且还送这个20盒鹿血精的。哎呦，我说这机会可太难得了，正好呢手里啊也不太多了，我正打算买呢，赶上这机会，但说什么也不能错过去啊，我想多订点。你看像我这情况再订多少合适啊，订一份还订两份了。
0: 您是咱们的老用户是吗？
3: 老用户，用了。
0: 你上次买过咱们的金胸胆和鹿血精吗？
3: 买过，现在一个疗程快用完了。
0: 哦，是当时有活动吗？
3: 当时没活动啊。
0: 原价买的。
3: 对。
0: 哦，这怎么样你感觉？
3: 还行，你看最近这一个疗程这不还没用完呢，我觉得这个变化还确实是挺出乎意料的，确实是效果和一般以前用的那些药强太多了，这是。
0: 哪些方面你感觉到有变化？
3: 哎，我跟你说说，我今年呢64了，糖尿病吧10来年了。以前的时候吃的这个降糖药啊还行，能控制个差不多。后来慢慢的过个5-6年以后吧，就发现呢浑身没劲儿，消瘦，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哎，而且哎呀这些病房症是越来越明显了，血糖也越来越高了，高的时候啊能到14个多这个血糖。哎，这没办法了，这你看这并发症也控制不住啊，这血糖也不行。后来大夫说你不行你扎胰岛素吧。哎，这不就扎成胰岛素了吗？到现在跟你说一天扎36个单位胰岛素，也不行。哎，还是血压高，这血脂高。哎，哎呀，而且还出现了什么情况，眼睛也不行，看个东西模糊，有的时候发现这眼睛啊怕光。一见了光以后眼睛有点又胀又疼的那种感觉。更要命的还是什么情况，这个肾脏出问题了，这腿啊老出现浮肿的情况。后来上医院检查的说是糖尿病引起来的这个肾病，说这个病可是麻烦，以后要是严重了这边就换肾呢，就做这个透析啊。所以说真的越想啊觉得越害怕啊，这事你这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呀，这个费用啊，这东西啊。
0: 是的啊。
3: 哎，后来这不正在家发愁呢，哎，没事啊，听听广播，听着您讲的咱这节目了。这不一听您讲的也是特别好，而且好多那个患者听着有那情况比我这还严重呢，人家用了这个云南金胸胆粉以后吧，都反馈效果不错。我也没想多买，我就买了一疗程的，我说先试试。
0: 对。
3: 能好使那以后咱再买，
0: 尤其是像糖尿病这样的西药啊，它只是维持指标的病，
3: 是
0: 打胰岛素吃降糖西药，它没有一个方法呢是针对你的胰岛贝的细胞去激活修复再生。那这种情况呢，它用一辈子药这种情况，这个路线呢就对咱们人体呢没有太大的好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上中药。中药有什么好处啊？它是整体治疗，体质上治疗。因为中医认为糖尿病是阴虚燥热的体质，它不光是调你的胰岛，为什么引起的你胰岛贝的细胞不工作呀？它跟你的心肝脾肺肾跟你内分泌都有关系，所以你像熊胆也好，鹿血精也好，他们是全身调控，它不一样。用上之后怎么样啊？
3: 用上以后还真是见效速的挺快的，有个2-3天吧就感觉到往身上有点劲儿了。

0: 哎，所以浮肿的情况啊，用一个星期的时候消下去大部分了，基本上不再出现浮肿的情况了。
1: 嗯，
0: 医院用吧，这现在就越踏实，管事儿了呀。起码来说，花钱多少咱不说，管用啊。您现在你看这一个疗程还没用完呢，我这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眼睛胀啊、疼啊这种情况吧，出现的次数也少多了。再就是这个小腿不浮肿了以后吧，我不再担心以后再得尿毒症了，再不担心说换肾呐、做这个透析啊。不担心这些心了，所以说我的心里就觉得特别敞亮。再就是血糖这一块终于算稳定下来了，现在餐前的基本上就是6个左右，餐后的不超过9个。血压也挺好，这不今天早晨刚量的血糖血压，今天早晨是 5.7 这个血糖，血压是80 125。好长时间好几年没这么稳定过了，连血糖带血压的跟你说。
1: 多好啊！
0: 我说啊，不是一听咱现在有这个冬令夏至的这个活动，我说赶上这机会，说什么不能错过去。而且这回能够免费送1980块钱的20盒的这个鹿血精啊，这可是太难得了呀！所以说这回我这不打电话就是想让您看看，像我这情况，这买几个这合适啊？这。
1: 嗯，
0: 他说买两份吧，好容易赶到这机会了，以后再9.9的价格没了。
1: 嗯，正因为呢，咱们这个价格也低，补贴力度也大，送的也多，参加活动的人特别的多，总体这个药品呢，它是有限的。因为这次活动呢，它是上次没有拿到药的朋友，连续向厂家总部申请下来的，它是个补充活动，所以不可能呢，说每个人都给好多份儿。一个人呢，他是限量只能领一份，就你只能参加呢，订上2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只能拿着一档，啊，多了也没有，所以你这次呢，咱就拿着一档，你用的非常好，我不是讲了吗？重病大病一体多病，我们就得用什么呀？用这些名贵药材了，啊，金胸胆也好，鹿茸血也好。这平时呢咱们接触不到，在古代这都是帝王将相用的药材，为什么呀？他们治的是重病大病疑难病。那么肝呢，一旦虚亏人就胀啊，眼睛胀，眼皮胀，头皮胀，这个肾一旦虚亏它就肿。你看那个鹿血精加心金胸胆，肝肾跟你一调，你眼也不胀了，你身上也不肿了，你这个肾也保住了，是吧？咱们再用一段时间，哎，效不更方，继续让我们的五脏好转，好吧？
0: 行，好嘞，那好，赶上这机会了，那不让多订，那也是订不上一趟啊，那我就订一份。
1: 对，尽量早点报名。你别看活动只有3天了啊，这个赠品可是赠完就为止了，今天还有赠品，明天不一定。你今天你报名还能赠你20瓶鹿血精。比如说一旦赠完了，明天再报名，咱们只能拿金胸胆，因为赠品呢它不是说必须给的，活动要是到最后啊没有赠品了，那也没办法了，明白了吧？
0: 哎呀，我听说只有3800瓶是吧？那您给我报个名吧，在这儿您给我报个名，这不还保险？
1: 只有3800盒的鹿血精，你打厂外电话得自己报名，好吧？
0: 行，谢谢您吧高老师，那我马上报名去。
1: 好，再见啊。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高老师。
1: 你好，欢迎你啊。
3: 高老师你好。我这有高血压。血脂也高。
1: 血脂也高。
3: 就是我没有糖尿病。我这挺3年前呢查出来的左树脂肪呢导阻滞。刚开始得病的时候啊就感冒发烧。发烧以后啊这心脏感觉挺难受。那时候岁数还比现在能还小点儿。 最开始跳的慢，嗯，我许那样还有低血压，
1: 就是心动过缓。
3: 哦，咱们、
1: 哦、这个血压呢？
3: 嗯，刚开始啊，就是血压还低，
1: 嗯，
3: 感觉
1: 刚开始血压还低，
3: 嗯，还上不来气儿，
1: 嗯，
3: 头晕，
1: 嗯，
3: 有时候严重的时候还有恶心，
1: 嗯
3: 嗯，就以为感冒没有好，没好利索吧，
1: 嗯。
3: 嗯，没好利索，也就是说心脏药、感冒药都吃，嗯，
1: 嗯，
3: 也没什么见好。
1: 一个是免疫力呢比较低，另外呢，比如说感冒之后，感冒病毒啊，如果免疫力低，它趁着血液的循环也攻击心脏，对这个心肌细胞也有损伤啊。再加上呢，本身咱们呢这个血液就粘稠，有血脂也高，是吧？血压也不平稳，那么加上心脏功能也不好。哎，所以说这个心脑血管病吧，就容易得啊。
3: 嗯，岁数大呗。
1: 嗯，
3: 完事在家养真挺长时间也不行啊。
1: 嗯
3: 嗯，再后来就是天气一变冷，或生气了，
1: 嗯、
3: 生气最明显的，就是心跳就快，睡不好觉、
1: 嗯，
3: 血压后来也就一点点就升起来了。
1: 嗯、
3: 爱生气，我脾气不好。
1: 对，这个慢慢又高血压了。这个高血压就证明什么？血液也粘稠了，血管壁的弹性差了啊，加上肝也不好了，因为爱生气嘛，肝气瘀滞就是堵啊，肝气瘀滞呢，心脑血管就容易堵。为什么你头晕头胀啊？大脑里的毛细血管也在堵啊。
3: 嗯，完了，你说是不是还睡不好觉？一个是性格，性格也有坏，脾气不好，性格脾气急，
1: 嗯，
3: 睡不好觉，
1: 嗯，
3: 完了，嗯。完，发现的就睡不好觉，心跳就快，
1: 心跳快，睡不好觉，看什么呢、都不顺眼，容易发脾气，是吧？
3: 是是。
1: 这种情况呀，未来容易发生两大问题，一个就是脑梗、突然有一天呢，这个大脑呢，它血管就堵了，因为明显的肝不太好了，肝主疏泄，疏泄功能呢不好了，它一堵的话呢，咱们呢身上就容易胀。你比如说眼睛胀啊、关节胀、肚皮胀、头皮胀，哎，它就肝经不通了。另外呢，容易心梗。心血管呢，它一堵的话呢，心脏一堵，那么也会出现呢危险的情况。所以这个该治就得治了，不能等了。等到未来呢，非得发生脑梗、心梗再治就晚了啊。
3: 嗯，这挺吓人的。
1: 嗯。
3: 嗯，害怕，完事这还有我还有心绞痛。
1: 嗯。
3: 心绞痛一阵就是说，其实几秒钟，刺一下，扎一下，医院检查呀，说心脏那个传导阻滞，伴有房颤，房颤都不严重，主要就是传导阻滞，心跳才50次左右，大夫说要低于40次就会造成猝死，你说多危险？
1: 一般。低到44以下就得安起搏器了。
3: 后来就吃中西药，一开始在医院呢就吃西药，后来开西药，西药这心脏的这些药都吃，而中药也开，效果都不太好，不明显，而现在还是有时候还难受，就是特别是晚上，我还害怕呢，怕下面晚上有时候半夜，就是下半夜啊，有时候就心就不得劲儿就醒。
1: 你完全可以把金胸胆和鹿血精加上。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生发血液。金胸胆是金熊，就是黑熊的胆啊，能够化栓通络。把它们加上呢，应对什么？就是心脏的传导阻滞。因为心脏呢它四间房嘛，啊，左心室右心室，左心房右心房，互相之间传导血的时候啊，他们要有一个很顺畅的协调的传导过程，这个心脏就运转了。什么叫阻滞啊？就在传导的血液过这四间房的时候啊，关门关不严了，有的那是关的慢了，哎，就出现什么呀，传的不那么顺畅了，随时都可以梗住。人呢就猝死了。这个时候，一个是需要血液干净，血脉通畅；另外就是新的血、新的心肌细胞啊，新的瓣膜要代替旧的。所以这个时候生发再造能力很强。我不讲了吗？大量新鲜的鹿茸血肽激活 修复再生的能力，就让很多的心肌细胞、血液细胞能够再生。这样的话呢，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啊。
3: 对，高老师，其实我听你那讲课也挺长时间了，
1: 嗯，
3: 也早就想试试，
1: 嗯，
3: 就是有时候啊，不难受了也就忘了，也就不难受就忘了，
1: 嗯，
3: 那心脏一有点难受，就想起来了，想起你了。
1: 咱们说怕就怕这种情况，
3: 嗯
1: 啊。犹豫不决，等等看吧。哎呀，今天又不难受了，过两天再吃药吧。
3: 是，
1: 怕就怕这种情况。很多人猝死，他就是猝死在这个大意。你比如说，有这个心脏病的人，平时都没事儿，对吧？每天定期吃药，有一段时间觉得不错，哎呀，我不吃了，哎，哪天猝死了。还有呢，治病呢，你要知道，你这个病呢是个长年累月的老慢病，他不是说呢，你等两天他就自己好了。你不用药它就自己恢复了，不可能。用中药是治本，用上之后它还得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咱也不是说吃一两天就好了，得按照周期疗程用，这个就不能等了，越早用越好啊。
3: 你就是按疗程呗，我就想买，嗯，现在是不是活动最后三天呗？
1: 今天呢是最后三天了，赶上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啊，大家就赚到了。因为活动结束之后啊，黄河金标正宗寻广堂的金熊胆就要涨价50%了，再怎么补贴以后也补贴不到9.9一只了。而且咱们那陆雪晶本年度就送这一次，以后再也不免费送了，不免费送那一大盒就是1980呀。你看这次活动订购20盒金熊胆，每一只补贴到9.9，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金熊胆，还直接赠送20瓶的陆雪晶，送的量非常大，所以呢，就利用活动，赶快去验证疗效啊！
3: 啊，这真照顾咱那老百姓啊，这高老师真是照顾，这我就参加活动，
1: 嗯，
3: 我有退休金，那不差这点钱，嗯，
1: 那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3: 嗯。打场外电话报名，那边就给安排了呗。
1: 对，登记上姓名地址，马上就给你安排送货了，药到才付款啊。
3: 啊，我是新患者。
1: 新朋友、老朋友都是一样的，
3: 啊，
1: 都能参加活动啊。
3: 嗯，高老师真挺好。嗯
1: 嗯，那您自己打场外电话吧，好吗？
3: 啊，那好。行，谢谢啊。
1: 好，再见啊。
3: 再见。
2: 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听到现在这个活动就剩最后三天了。我想跟你说我父亲的情况，而且我也想看老父亲用着还行，挺好，我也想参加活动也订上一份吧。
1: 说说他的情况吧。
4: 哎，我父亲是脑出血，就是后遗症落下，那时候还不太严重，但是现在又犯了第二次犯了之后，他就走路啥说话就日常生活都很受影响，
1: 嗯，
4: 而且脾气也不太稳，那个脾气就比较急躁暴躁，一句话不对劲儿啊，他就看着那个脾气就上来，所以现在全家人都围着他转，都不敢跟他多说话。一看他那个脾气一上来了，不对劲儿啊，马上就都没人敢惹他。你说再那个啥了，就不敢想后果了嘛。
1: 嗯，
4: 哎，后来就听到咱这个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当时啊，就我和我妹妹、我哥都商量，说这个不错，就给父亲买来用上了。
1: 嗯，
4: 现在就是慢慢用下来，用了就才将近2个月吧。因为那个他原来那个情绪那种暴躁，那种就是不稳定的那种状态好多了。哎，现在逐渐这个血压也稳住了。嗯，原来说话有点口齿不清，有点流口水，这个口水也不流了。
1: 嗯，
4: 说话比原来要清楚一些。嗯
1: 嗯，
4: 现在这个天就是说早晚哎能出门稍微溜溜会弯了。虽然走路还是也有含有一些就是一瘸一拐吧，但是比原来强一些了。
1: 嗯，
4: 特别是不像以前一句话不对劲儿，马上好像就那个病拿了他，马上就发脾气暴躁。哎，现在那个整天笑呵呵的，情绪也稳定， 我就想着不是说让老父亲干点啥，起码他自己想吃点啥能吃，出个门走走能走，哎呦，有啥心思话想说说就说说，哎呦，我就觉得现在呀离这个状况恢复的就是不远了，整个人睡得安吃得香。所以我就觉得这次用的云南正宗金桔乱粉用的效果不错，
1: 嗯，
4: 自己能端个杯子倒点水喝点水了，想吃个啥菜，哎，用筷子也能抄起来了，你说这不是比以前强了没影吗？
1: 对，这个可以说呢是今非昔比，大有起色了啊。
4: 对对，
1: 老年人呢中风偏瘫是重病大病，为什么好多人呢一旦中风偏瘫，这一辈子呢不但恢复不过来啊，就到死的话它是越来越重，为什么呀？它就因为这个年纪大了，免疫力低下，我们体内呢大量脊髓造血干细胞不工作了，干细胞干什么呢？它是母细胞啊，你大脑损伤了，神经线损伤了，它连不上了，它能变成呢我们的神经细胞修复它，你血液呢不干净了，它能变成红血球血小板能够生发再造，那么血管内皮没有弹性了损伤了，它能变成血管内皮细胞修复的，它是母细胞。但是年龄越大，我们这种干细胞啊它的能力就越差了，就不能修复了，这个时候我们得用外来的力量，就好比说呢你自己的力量不够了，你得找帮手，比如说一个很沉的东西你搬不起来，你再叫一个人过来，俩人一抬就抬起来了，对不对啊？
4: 对，
1: 这个帮手是什么呢？就是金熊胆加上鹿血精，这个鹿血精大量新鲜的鹿茸血的这个肽，里面有大量鹿茸血肽，就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加上金熊胆是有穿透能力，直接穿过血脑屏障，把这个药就能送进去，这样的话对大脑神经有直接修复，所以熊胆加上鹿血精在很多疑难杂症重病大病方面就体现出他们的疗效了。而你看你老父亲用完之后也是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在前进啊，那咱们就继续用吧。
4: 他老父亲肯定要继续，就是我今年也53了，我也是不知道是家族是怎么回事，我也血压高，怕也是冬天了或者着点急或者连着几天休息不好，哎呀后脑勺闷闷的，一量吧就150左右了，哎呦就有点高了。
1: 那
4: 现在也
1: 你的兄弟姐妹他们有血压高吗？
4: 有，
1: 也都有。
4: 两个哥哥，对，有。
1: 那就是家族遗传了，你看看。
4: 对，也是以防出意外嘛，毕竟也50多岁了，我就想着，也是那急性子，脾气上来了，我也是暴脾气。别人说老人，就好像就我们家人都这样。
1: 大家知道啊，这个脾气性格呀，它会导致什么呀？导致咱们的脑血管堵。啊，尤其是暴脾气，中医讲就是肝主怒，肝气瘀滞不通，肝不疏通了啊，它瘀滞了，所以它就把这个脾气得爆发释放肝气，对吧？尤其这样的脾气它很暴怒，肝气瘀滞就导致什么，血脉容易瘀滞，血里就大量油脂斑块出不去啊，血就粘稠，尤其对大脑血管一堵，对吧？咱们再一上来脾气，再一淤到大脑里，血块一堵，这叫脑梗，这个血管一崩，这叫脑溢血。你看老父亲不就是这个情况吗？是吧？
4: 对，脑溢血。
1: 所以说你也得防范，年龄才53岁，现在再不防范，那你往后的话这个细胞功能越来越差，血液越来越粘稠，它就更加难以防范了啊。
4: 对，害怕。所以我也想着就订两份，老父亲就必须接着用，我也想着赶紧用上。
1: 一个人是定一份儿，既然你们是两个人，你给场外老师说，两个人最好让老父亲呢、也跟场外老师通过电话，这样的话能给你们定两份儿，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那我们打电话定。
1: 那你去报名吧，活动最后3天，抓紧时间吧，再见啊。
4: 好，谢谢谢谢高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 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6: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5: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治病花钱不要细，别跟身体过不去，活动最后只3天，减免药费加赠送。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等9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它们不但能够啊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如果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肝胆肾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还有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很多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那么咱们老听众们都知道啊，你看近期全国的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巨大，像鹿茸、鹿茸血、像熊胆这类动物性的药材，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的天气和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重因素的影响，它的成本是大幅度提高。在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即将全面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的中老年群体、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了解呢，说一旦金熊胆粉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将面临怎样的困境。你再加上啊，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大型活动的听友实在太多，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特批了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也给咱们本省呢 紧急调用了一批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以解大家的燃眉之急。不但如此呢，还给大家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是来之不易啊，他们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挤压出来的，而且呢是直接赠送给大家，不收取一毛钱。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那么活动截止到今天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许多人都知道说这个鹿茸是名贵药材，这个鹿茸啊对咱们全身的虚损、久病大虚的患者，它有很好的补益精血、强身壮骨的作用。但是把鹿茸与鹿茸血去比，那么鹿茸血的价格可是要比鹿茸至少高出20倍。为什么呢？你想想，因为一只鹿茸一个脚叉上只能抽取出1到2滴的鹿茸血，我们叫胚血，也就是胚胎血。就好比呢，像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脐带血，它里面含有大量的造血干细胞，所以这鹿茸血能够为我们激活、修复、再生人体的各种血液细胞啊，像什么红血球啊、白血球啊，像什么血小板、血清蛋白等等，它呢都有再生的功效。所以大家想，当这个鹿角还没有硬化之前，细细的有绒毛的鹿茸尖上才会抽取出那么1到2滴的鹿茸血，你把鹿茸压扁榨出的鹿茸血也就那么几滴，采集呢还非常的困难，时间呢还要把握好，你早了量不够，你晚了呢它硬化成了鹿角，就挤压不出来鹿茸血了。所以鹿茸血那肯定比鹿茸的价格要贵上10倍，主要原因呢就是太稀缺了。那么鹿茸血中主要治病的成分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就是活性炭。我们知道肽啊是细胞的上帝，为什么呢？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基本构成单位就是肽，人体当中的活性成分呢也都是以肽的形态存在，它们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这个鹿茸血肽啊，它是由100多种小分子多肽构成，多肽中啊它的种类很多，比如说血肽就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血液和内皮的细胞的啊，里面还有脑肽，专门激活大脑细胞，使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的偏瘫能逐渐的恢复的。降脂肽加速胆固醇的代谢分解，降低血脂含量。降压肽能把血管啊内皮细胞进行修复，让血管啊不再呢紧绷，富有弹性，所以它能什么呀？它能降血压，而且呢能把自由基胆固醇带到肝脏分解，随胆汁排泄出去，所以它降压和降脂是双重的。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免疫肽生成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并且呢促进血小板中的前列腺环素生成，抑制血小板聚集，能预防血栓再次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也是鹿茸血肽它治疗的强项。你像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 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连律、三连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心梗、下肢静脉曲张，还有脑血管方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哎，等等吧，这些都是什么呀？陆血经的主治范围。为什么呀？陆血经里面就是陆荣血的冻干粉。那么对比90天，你

你服用各种化学降压药、降脂药，各种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西药来看，你同样90天你服用鹿血精，你高血压很快就恢复正常了，你血管壁的弹性能回归1/3以上，你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的修复率高得惊人。咱们也做过小白鼠的迷宫实验，哎，小白鼠在迷宫里啊，因为有脑损伤了，它出不来，你通过90天喂食鹿血精，发现小白鼠它的脑细胞的活跃度完全正常了，很快出来了。实践也证明了，以咱们本省为例，你看一到冬天呢，大量脑中风、脑卒中、脑血栓、脑梗塞后遗症的患者就开始服用鹿血精了。90天左右，以前在床上躺着动不了，哎，能下地了。有的呢，下了地的能扶着墙走了。所以说呢，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生理。所以说呢，很多脑损伤的患者通过服用鹿血精能日常起居、生活自理，慢慢的呢就跟正常人一样了。那么鹿血精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与鸡胸胆一结合，那更是动物药材的双结合，又是细节与整体的结合。因为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从鲜活鹿茸血中提取的小分子的活性成分，刚才讲了，鹿茸血具有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细胞健康人就健康，补充人体所需的小分子鹿茸血肽，你再加上有鸡胸胆的精华在体内吸收利用，它就加速治疗了多种老慢病的疗效和时间。那么鸡胸胆它能够转化吸收鹿血精，所以呢促进了鹿血精治疗疾病，哎，像很多的疾病这两个药一块用呢事半功倍。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各类眼病的、肝胆疾病的、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各类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和罕见病，都能用上这两个药。咱们远的不说啊，咱们就以小症状它的改善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麻、木、酸、胀、疼、痒，就这六种人体最容易感觉到的组织损伤的小症状啊。有的人呢皮肤细胞它损伤了，有的人呢骨头关节细胞它损伤了，也有的呢由于糖尿病等基础病带来组织细胞损伤的外在表现，像糖尿病的病足。那么当你喝上了这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和国药准字号的鸡胸胆之后，为什么都会在一周之内它们有明显的改善呢？中医学认为啊，鹿茸血本身能补诸虚白损，加上鹿茸血中大量活性肽加速了细胞的修复和再生，就能把它们呢调补气血的功效发挥得淋漓尽致。那这样吧，咱们一项一项分别的来给大家讲。首先第一个，这个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麻的问题啊？有人手麻，有人脚麻，有人脸麻、四肢麻，尤其是一个姿势坐久了，或者蹲着蹲一会儿，一站起身，腿脚有的麻，还走不了路啊，就跟不是自己的腿一样。这说明什么呢？这表明呢，你身体里的气能过来，而血过不来。当血过不来，不能带给关节组织细胞的血氧，血红细胞过不来，细胞一缺氧，那么这些部位就会麻。那有的人脸麻不是好事，如果血过不来，过几天发现面瘫了啊，或者是中风了，这就是血管堵塞、缺血缺氧，它梗塞住的问题。为什么一喝鹿血精哎，一个星期不麻了，里面的鹿茸血肽给你的细胞补充了血氧，让你的红血球不但流通过来还增多了，细胞不缺氧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那这个麻的情况

还有吗？自然而然没有了，对不对呀？再加上鹿茸血生发血液，新的血液多了，代替了旧的血液，麻不但消失了，这个地方呢不缺血了，皮肤的颜色改善了，而且化栓通脉了，以后啊再想堵这个血管很难。所以说一旦用鹿血精让你麻的地方通了，这个地方呢以后啊毛细血管大血管小血管就很难堵了。如果你再把金熊胆用上，那金熊胆呢它能化栓通脉更好，所以这俩用上呢温通经络，活血行血。第二个症状是木，这个木其实是麻的时间太久了，组织细胞严重缺氧了，组织细胞已经损伤到一定的程度了，你才会出现这个木。所以大家记住了，木要比麻要厉害得多，木就是血和气都过不来了。你看有的老哥哥弯腰搬一个大花盆，使劲的搬，第二天呢发现坏了，整个腰和腿特别木，下不了床了。再有的人蹲厕所蹲的时间长坏了，站不起来了，小腿木，站起来得扶着墙，还动不了，得待一会儿你才能走。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抢走，因为你的气和血在你的小腿上过不来了，抢走一定会摔跤，老人要是摔倒了那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喝上一周鹿血精也不用多，你再看看好多人一周之后啊蹲厕所时间长了腿不木了，而且身上木的地方慢慢就疏通开了。鹿血精的鹿血肽每天不断给你受损伤的组织细胞大量补充血氧，让你的细胞它不缺气不缺血，活气活血活细胞，它就等什么呀，重新再造一些细胞。那么鹿血精还有解毒因子啊，它呢将粘稠的血中胆固醇自由基进行化解，血液变得干净清亮了，那这种木的情况自然就没有了，因为血液呢通畅了，所以它就消失了。相当于鹿血精给你通行了血脉，打通了血管，疏通了经络，还给你补益了气血，一举三得。第三个小症状是酸，腰酸腿酸胳膊酸牙齿酸，这表明什么呀？经络是通的，但是气血不够用，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我们就要培补气血。大家知道啊，所有的12800多种中草药中，哪两味中药培补气血最快？首先呢肯定是动物药材，动物药材是血肉有情之品，它对人体的气血培补最快。在动物药材中两个药材一配合特别好，一个就是斑龙顶上珠的鹿茸血。为什么叫斑龙顶上珠啊？斑龙，梅花鹿身上带斑点，所以古代人叫它斑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那就是鹿茸血，非常的稀缺啊！你再加一个金熊胆，这两个药材要是配在一起啊，调理气血的活性成分非常足，大量的鹿茸血肽，大量的解毒因子，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所以他们两个结合呀，快速调补气血，修复细胞，给你活络气血。用上一个疗程之后，不管是腰酸腿酸手酸脚酸，哪怕你是牙齿酸牙龈酸，都会迎刃而解。第四个是胀，关节胀、肚皮胀、头皮胀、眼睛胀，这种胀的感觉表明你体内的气很足，但是肝经不通了，肝气容易淤堵。这一类的患者你大家去看啊，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脾气大，爱发火，爱生气的一个体质，中医叫做肝气不疏，肝火太大，肝火大了不能疏导消散，这个气它出不去，它就胀啊。再看鹿血精加金熊胆，增加肝中藏血，加速肝胆疏泄，尤其金熊胆它呢对肝特别好，对不对？鹿血精呢对五

脏都好，什么肝啊胆啊脾啊胃啊，它也都有生发再造能力。所以什么呀，这两个要能养肝气，能清肝毒，二者合用，给你疏通肝气，让肝中有血可用，补益肝中气血。凡是肝经瘀阻不通的症状，咱不抄一个疗程，你把鹿血精，你把金胸胆用上，你看看这些小症状，就像夏天里的雪花，它就不存在了。说哪些小症状很快就用上这俩药就消失了，除了这个胀，还有失眠的，睡不踏实的，容易惊醒的，还有脸色差，长痘痘长黄褐斑的，还有头发出油脱发严重的，口苦口气重，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明显的，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便秘的，手掌发红，指甲有竖纹的，身上有蜘蛛痣，莫名其妙的又肩膀痛又上腹痛的，这些小症状一旦出现，证明你呢有肝经闭阻不通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来喝鹿血精和金胸胆。第五个症状是疼，单纯性的疼啊，它是因为有血瘀，不通则痛，痛则不通。有的人关节疼痛、发寒、怕冷、老寒腿、风湿类风湿关节炎，有的人手指手腕疼痛、腱鞘炎，凡是你骨骼经络上的疼痛，都是血不容骨的表现。什么叫血不容骨啊？就不能啊容育你的骨头了，就不能滋养骨头了。里面的骨细胞啊，包括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都是需要血液供给血氧和矿物质的，氧气包括矿物质都带不进去了，骨骼内部没有养料了，它就发冷发寒，容易落下风湿类风湿严重问题，而且呢容易空洞，出现骨质疏松。你再看鹿血精，鹿血精治骨病那肯定没问题啊，它是鹿茸里的血。鹿茸干什么的呢？鹿茸就是没有角化的鹿角啊，所以它促进了成骨细胞、破骨细胞的生发再造，而且给组织关节、给细胞补养，活气活血活细胞。再加它为什么叫解毒因子呀？能杀灭大量自由基，自由基是产生风湿类风湿因子的根源，哎，自由基是元凶，哎，所以我们把它叫什么？血毒，也叫体锈，就像苹果切开之后就变黄了，就像铁在空气中就生锈了。自由基能让人体内的细胞因为缺氧而死亡，日常生活中各种辐射、紫外线照射、环境污染、重金属污染、过多摄入油脂食品、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锻炼过度等等，都能导致自由基的产生。如果自由基过多，就会对人体呢造成三大危害。第一，破坏你的细胞膜；第二，破坏你的蛋白质；第三，让你的细胞缺氧死亡。这鹿血精中呢，大量鹿茸血肽激活你全身关节的免疫细胞，解毒因子呢，杀灭骨细胞中风湿类风湿因子，恢复骨细胞的功能，同时呢，吞噬掉增生骨细胞、变异骨细胞，让骨骼强壮，还能给你带来健康的骨骼。这个时候啊，你的风湿类风湿它不但就摆脱了，而且强筋壮骨，骨质疏松也就慢慢的不疏松了。最后一个症状呢，就是痒。这个痒最强烈的人，大家想一想是什么人？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一高，产生大量自由基，腐蚀全身血管神经，皮肤它就容易受损，表皮里的毛细神经网一损伤，它就痒，全身瘙痒，越抓越痒，越痒越抓，最后皮肤抓破了，长不住口，有的脚面一抓破坏了，因为它离心脏远，气血过不去，没有大量的 T 细胞和免疫细胞，皮肤一旦感染好不了，发黑了，糖尿病坏疽了，最后烂脚趾，越烂越往上烂，非常可怕。那么这个痒表明什么呀？痒有两种表现，局部伤口痒其实是好事，就好比呢咱们手术开个刀，刀

0: 口呢，哎，长一段时间有点痒，这是气和血正常能过来，伤口再愈合。但是糖尿病人是全身瘙痒，这就不是好事了。说明血毒破坏了免疫系统，破坏了全身毛细神经网络，这个时候必须有正气的到来啊，必须让你呢精正气正血正阴正阳正。糖尿病人又是阴虚燥热体质，哎，有阴阳两虚体质，所以必须是金胸胆加上鹿茸血，他们既能补阴又能补阳，理诸虚百损，所有损伤都能给你修复好了。而且鹿血精从细胞层面去治疗疾病，全面渗透到每一个病变细胞，既快速又高效。那好了，也不多讲了，想把鹿血精和金胸胆一块用上的家人们，你就可以打电话赶快报名。因为本次活动呢，是药厂特在金胸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送上了最后一次的大型福利活动了，药费直补双重优惠。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胸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才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活动最后三天了，这个数量特别的少了，大家一定要先到先得啊，免得呢你报不上名。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三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可算是打通电话了呀。
0: 打通了，接到直播间了。
3: 啊，
0: 嗯，
3: 是啊，我听活动是最后三天了。
0: 最后三天了，三天之后啊，
3: 哎，
0: 我们的活动就全面结束了。
3: 是啊，我就着急呀。那个高老师，我寻思吧，你看看我这情况还得继续用多少啊。
0: 您是什么情况，您说一说。
3: 哎呀，我这心脏病，就是前年还突发心梗呢。
0: 嗯，
3: 现在导致吧，就是右半拉身子不好使。
0: 嗯，
3: 有前就是吃饭这筷子有前都握不住。
0: 嗯，
3: 另外吧，哎，我还有结肠炎呢。
0: 嗯，
3: 就是总是拉肚子呀，就吃点凉的了或者辣的了，就是肚子就不好，总上厕所还。
0: 嗯，
3: 另外吧，这免疫力也低，总感冒啊，头会感冒就摊上我。

0: 有点凉风了或者啥的就感冒了。
1: 嗯，
0: 但是吧，我吃咱这个产品已经吃了两个疗程了。
1: 嗯
0: 嗯，但是现在这情况吧能好转不少。
1: 是吧？
0: 对。
1: 嗯、
0: 我以前这个心脏病嘛，它总是就是胸闷心慌，晚上睡觉平躺不了。
1: 嗯。
0: 现在就感觉就是好像心口压着那块大石头，哎呀，感觉是搬下去似的。
1: 就感觉到这个血液，包括这个气儿啊，它够用了。
0: 对对对，够用了，就是现在感觉喘气特别顺畅了。
1: 那你吃的话，是这个金胸胆和鹿血精都用上了吗？
0: 对，我都用着呢。
1: 哎。都用了就是快，为什么呢？
0: 嗯，
1: 这个金熊胆呢，它能化栓通瘀；这个鹿血精呢，它能解毒通络。另外呢，鹿血精呢，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生发再造新鲜血液。
0: 嗯、
1: 咱们呢，心脏病，尤其冠心病，它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在咱们心脏呢最主要的冠状动脉。啊，整个围绕心脏表面呢，像个王冠一样的动脉，它里面都跟稀粥一样，啊，都这个粘稠了，这个血液特别粘稠，流动特别缓慢，它就缺血缺氧，就是你那些症状啊，胸闷呐、气短呐、大石头压迫。那么两个药进去之后啊，它稀释了血液，把斑块清理出去了，弹性恢复了，所以它就感觉通畅了，明白了吧？
0: 嗯，是，我就用上当天。哎，我就感觉我这气儿就顺畅了，不那么憋挺了。
1: 嗯。
0: 啊，另外我就接着用到有半个月左右吧。哎，我这个左手就是这个手吃饭咋的能握住筷子了。
1: 嗯。
0: 完了，一点点就是我以前不就是拄着那个拐杖走吗？现在一点点的拐杖都扔下了。
1: 挺好。
0: 就是在家里来回走弄啥的。你看现在基本上两个疗程用完了。
1: 嗯。
0: 我现在家里家外了，我就是。做个家务了，是做个饭儿啥的，扫个地啥的都没有问题了。
1: 嗯，
0: 也不是像以前是栽栽歪歪的了，能走了。
1: 挺好。
0: 嗯，有啥吧，还偶尔下楼溜达溜达。
1: 嗯。
0: 嗯。
1: 治的非常好。嗯。
0: 嗯，另外吧，我这个就是结肠炎，我现在就是天也热呀，我就吃点西瓜，它也不闹肚子了。
1: 嗯。
0: 啊，就像凉的了、硬的了，稍微吃点都没事了，都没问题了。
1: 嗯，你看这个熊胆呢，它是黑熊的胆囊啊，它这个助消化呀，尤其它是消化系统。
0: 嗯，
1: 到了咱们人体呢，对咱们人体的消化系统的治疗非常之全，什么胃肠道炎症啊，包括结肠炎啊，还能呢让咱们胃肠道的菌群呢趋于正常，大大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所以这个熊胆呢一用上之后啊，肝胆胃肠这些疾病呢很快就好了。不错的、
0: 嗯、
1: 啊，
0: 是啊，现在这两个疗程用完以后，我感觉这一阵一直没有感冒呢。
1: 嗯，
0: 现在就是气色呀，哎，精神状态呀，都恢复的可好了呢。
1: 嗯，
0: 这姑娘回来都说我，哎呀妈呀，你这脸色真好看呢。
1: 嗯，
0: 啊，就是这照以前是红润了，以前就是苍白，就脸蜡黄。
1: 对，中药啊，不但能治病，别忘了啊，鹿茸血、金胸胆，他们对人体呢。有一个促进新陈代谢的能力，就是说什么呀，让细胞年轻态啊，让气血足了，细胞呢它就更快的生发再造，它就年轻态。所以呢中药它能养人，你看西药片子吃药三分毒，大部分都是毒素垃圾，而且只降指标，长期吃肝和肾完了，但是中药不是，长期吃它滋养了心肝脾肺肾，所以它养人，能够让咱们人呢能够年轻，明白了吧？
0: 是啊，高老师，你说吃了这些年的药啊，都没有这个两个疗程的效果好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效果达到这么好，所以说我就着急呢。我一停止活动、
1: 嗯，
0: 我就寻思高老师，我赶快再占上名额。
1: 嗯，
0: 想让你帮我看看，我再继续吃几个疗程啊，能把。
1: 您那个情况恢复的属于快的、
0: 啊，
1: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病情不一样，
0: 嗯、
1: 有的慢的呢，咱们需要多用点；快的呢，咱就少用点。您那种情况呀，如果说呢再用就是个巩固了。这次活动呢药也不多，每个人只能给20盒金胸胆，然后赠送20瓶的鹿血精，你就参加这一次活动的这个药就足够你用了，用完之后放心大胆的停药，好吧？
0: 哦，那好好好，那行，高老师我听你的。
1: 好，那你去打场外电话实名登记吧啊。
0: 哎哎好，谢谢你啊高老师。
1: 不客气的，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高老师吧？
1: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你好，你好。我听说咱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腩粉，这活动就剩三天了，是吧？
1: 对，活动最后三天，三天之后啊，咱们就活动归零了啊。
3: 哎，你看看，这是亏着今天听广播听着了，听着咱现在呀，有这个冻病夏治的活动，现在呀，不单是能有9.9的这个价格来买，而且还送这个20盒鹿血精的。哎呦，我说这机会可太难得了，正好那手里啊也不太多了，我正打算买呢，赶上这机会，但说什么又不能错过去啊，我想多订点。你看像我这情况，再订多少合适啊？订一份还订两份了？
1: 您是咱们的老用户是吗？
3: 啊，老用户，用了。
1: 你上次买过咱们的金熊胆和鹿血精吗？
3: 买过，现在一个疗程快用完了。
1: 哦，是当时有活动吗？
3: 当时没活动啊，
1: 原价买的。
3: 对。
1: 哦，这怎么样？你感觉？
3: 还行，你看最近这一个疗程，这不还没用完呢？我觉得这个变化还确实是挺出乎意料的，确实是效果和一般以前用的那些药强太多了。这是
1: 哪些方面你感觉到有变化？
3: 哎，我跟你说说，我今年呢64了，糖尿病吧10来年了。以前的时候吃的这个降糖药啊还行，能控制个差不多。后来慢慢的过个5-6年以后吧，就发现呢浑身没劲儿，消瘦，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哎，而且哎呀，这些并发症是越来越明显了，血糖也越来越高了，高的时候啊能到14个多这个血糖。哎，这没办法了，这是你看这并发症也控制不住啊，这血糖也不行，后来大夫说你不行，你扎胰岛素吧。哎，这不就扎上胰岛素了吗？到现在跟你说，一天扎36个单位胰岛素，也不行。哎，还是血压高，这血脂高。哎，哎呀，而且还出现了什么情况？眼睛也不行，看个东西模糊，有的时候发现这眼睛啊怕光。哎，一见了光以后，眼睛有点又胀又疼的那种感觉。哎。更要命的还是什么情况？这个肾脏出问题了，这腿呀、老出现浮肿的情况。后来上医院检查的，说是糖尿病引起来的这个肾病，说这个病可是麻烦，以后要是严重了，这边就换肾呢，得做这个透析啊。所以说，真的越想啊，觉得越害怕啊，这事你这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呀、啊，这个费用啊，这东西啊。
1: 嗯，是的啊。
3: 哎，后来这不正在家发愁呢，哎，没事啊，听听广播，听着您讲的咱这节目了。这不一听您讲的也是特别好，而且好多那个患者听着有那情况，就我这还严重呢，人家用了这个云南金熊蛋粉以后吧，都反馈效果不错。我也没想多买，我就买了一疗程的，我说先试试，
1: 对，
3: 能好使呢以后咱再买。
1: 尤其是像糖尿病这样的西药啊，它只是维持指标的病，
3: 是
1: 打胰岛素，吃降糖西药，它没有一个方法呢是针对你的胰岛贝的细胞去激活修复再生。那这种情况呢，它用一辈子药的那种情况，这个路线呢就对咱们人体呢没有太大的好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上中药。中药有什么好处啊？它是整体治疗，体质上治疗。因为中医认为糖尿病是阴虚燥热的体质，它不光是调你的胰岛，为什么引起的你胰岛贝的细胞不工作呀？它跟你的心肝脾肺肾跟你内分泌都有关系。所以你看熊胆也好，鹿血精也好，它们是全身调控，它不一样。用上之后怎么样啊？
3: 用上以后还真是见效速的挺快的，有个2-3天吧，就感觉到吧身上有点劲儿了。哎。腿浮肿的情况啊，用一个星期的时候消下去一大部分了，基本上不再出现浮肿的情况了。越用吧，这现在就越踏实，管事儿了呀。起码来说，花钱多少咱不说，管用啊。您现在你看这一个疗程还没用完呢，我这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眼睛胀啊、疼啊这种情况吧。

0: 啊出现的次数也少多了。再就是这个小腿不浮肿了以后吧，我不但担心以后再得尿窦症了，再不担心说换肾呐、做这个透析啊，不担心这些心了，所以说我的心里就觉得特别敞亮。再就是血糖这一块终于算稳定下来了，现在餐前的基本上就是6个左右，餐后的不超过9个，血压也挺好，这不今天早晨刚量的血糖血压，今天早晨是 5.7，这个血糖血压是80/125，好长时间好几年没这么稳定过了，连血糖带血压的跟你说，
1: 多好啊！
0: 我说啊，不是一听咱现在有这个冬令夏治的这个活动，我说赶上这机会，说什么不能错过去，而且这回能够免费送1980块钱的20盒的这个鹿血精啊，这可是太难得了呀！所以说。这回我这不打电话就是想让您看看，像我这情况，这买几个这合适啊？他多买两份吧，好容易赶上这机会了，以后再9.9的价格没了。
1: 正因为呢，咱们这个价格也低，补贴力度也大，送的也多，参加活动的人特别的多，总体这个药品呢它是有限的，因为这次活动呢，它是上次没有拿到药的朋友。连续向厂家总部申请下来的，它是个补充活动，所以不可能呢说每个人都给好多份儿，一个人呢他是限量只能领一份儿，就你只能参加呢订上2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只能拿着一档啊，多了也没有，所以你这次呢咱就拿着一档，你用的非常好，我不是讲了吗，重病大病一体多病，我们就得用什么呀，用这些名贵药材了啊，金胸胆也好，鹿茸血也好，这平时呢咱们接触不到，在古代这都是帝王将相用的药材，为什么呀，他们治的是重病大病疑难病，那么肝呢一旦虚亏人就胀啊，眼睛胀，眼皮胀，头皮胀，这个肾一旦虚亏它就肿，你看那个鹿血精加心金胸胆，肝肾跟你一调，你眼也不胀了，你身上也不肿了，你这个肾也保住了，是吧？咱们再用一段时间，哎，效不更方，继续让我们的五脏好转，好吧？
0: 行，好嘞，那好，赶上这机会了，那不让多订，那也是订不上一趟啊，那我就订一份。
1: 对，尽量早点报名，你别看活动只有3天了啊，这个赠品可是。赠完就为止了，今天还有赠品，明天不一定，你今天你报名还能赠你20瓶鹿血精，比如说一旦赠完了明天再报名，咱们只能拿金胸胆，因为赠品呢它不是说必须给的，活动要是到最后啊没有赠品了那也没办法了，明白了吧？
0: 哎呀我听说只有3800瓶是吧，那您给我报个名吧，在这儿您给我报个名，这不要拆保险，
1: 只有3800盒的鹿血精，你打厂办电话得自己报名，好吧？
0: 行，谢谢您吧，高老师，那我马上报名去。
1: 好，再见啊。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高老师。
1: 你好，欢迎你啊。
3: 高老师你好。我这有高血压。血脂也高。
1: 血脂也高。
3: 就是我没有糖尿病。我这挺3年前呢查出来的左树脂肪呢导阻滞，刚开始得病的时候啊就感冒发烧以后啊这心脏感觉挺难受，那时候岁数还比现在能还小点儿，最开始跳的慢，我血那样还有低血压，
1: 就是心动过缓，这个血压呢
3: 刚开始啊就是血压还低，感觉
1: 刚开始血压还低，
3: 还上不来气儿，头晕，有时候严重的时候还有恶心，

0: 就以为感冒没有好，没好利索吧。
1: 嗯
0: 嗯，没好利索，也就是说心脏药、感冒药都吃。嗯
1: 嗯，
0: 也没怎么见好。
1: 一个是免疫力呢比较低，另外呢，比如说感冒之后，感冒病毒啊，如果免疫力低，它趁着血液的循环也攻击心脏，对这个心肌细胞也有损伤啊。再加上呢，本身咱们呢，这个血液就粘稠，有血脂也高，是吧？血压也不平稳，那么加上心脏功能也不好，哎，所以说这个心脑血管病吧，就容易得啊。
0: 嗯，岁数大呗。
1: 嗯。
0: 而在家养着挺长时间也不行啊。
1: 嗯。
0: 嗯，再后来就是天气一变，变冷，或生气了，
1: 嗯、
0: 生气最明显的，就是心跳就快。
1: 嗯、
0: 睡不好觉，血压后来也就一点点就升起来了、
1: 嗯、
0: 爱生气，我脾气不好，
1: 对，这个慢慢又高血压了、
0: 嗯、
1: 这个高血压就证明什么，血液也粘稠了，血管壁的弹性差了 啊，加上肝也不好了，因为爱生气嘛、
0: 啊、
1: 肝气瘀滞就是堵啊，肝气瘀滞呢、嗯、心脑血管就容易堵，为什么你头晕头胀啊、
0: 嗯、
1: 大脑里的毛细血管也在堵啊，
0: 嗯，完事你说是不是还睡不好觉、
1: 嗯、
0: 一个是性格，性格也有坏，脾气不好，性格脾气急，
1: 嗯，
0: 睡不好觉，
1: 嗯，
0: 完发现的就睡不好觉，心跳就快，
1: 心跳快，睡不好觉，看什么呢、嗯、都不顺眼，容易发脾气，是吧？
0: 是是，
1: 这种情况呀，未来容易发生两大问题，一个就是脑梗、嗯、啊、嗯、突然有一天呢，这个大脑呢它血管就堵了，因为明显的肝不太好了，肝主疏泄，疏泄功能呢不好了，它一堵的话呢，咱们呢身上就容易胀，你比如说眼睛胀啊、哦、关节胀，肚皮胀，头皮胀，哎，它就肝经不通了，另外呢容易心梗、
0: 哦、
1: 心血管呢它一堵的话呢，心脏一堵，那么也会出现呢危险的情况，所以这个该治就得治了，不能等了，等到未来呢非得发生脑梗心梗再治就晚了啊。
0: 嗯，这挺吓人的。
1: 嗯
0: 嗯，害怕害怕，完事这还有，我还有心绞痛。
1: 嗯，
0: 心绞痛就是说其实几秒钟刺一下扎一下。医院检查呀，说心脏那个传导阻滞，
1: 嗯，
0: 伴有房颤，房颤都不严重。
1: 嗯
0: 嗯，主要就是传导阻滞。
1: 嗯
0: 嗯，心跳才五十次左右。
1: 嗯，
0: 大夫说要低于40次就会造成猝死，你说多危险？
1: 一般低到40次以下就得安起搏器了、
0: 嗯、
1: 啊。
0: 嗯，啊，后来就吃中西药，一开始在医院呐、啊、就吃西药，后来开西药，
1: 嗯，
0: 西药这心脏的这些药都吃，
1: 嗯，
0: 而中药也开，效果都不太好，
1: 嗯、
0: 不明显。
1: 嗯
0: 嗯，而现在还是有时候还难受。
1: 嗯。
0: 嗯，就是特别是晚上，我还害怕呢，怕下面晚上有时候半夜，就是下半夜啊，有时候就心就不得劲儿就醒。
1: 你完全可以把金胸胆和鹿血精加上。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生发血液。
0: 嗯、
1: 金胸胆是金熊，就是黑熊的胆啊、
0: 嗯，
1: 能够化栓通络。把它们加上呢，应对什么？就是心脏的传导阻滞。因为心脏呢它四间房嘛，啊，左心室右心室，左心房右心房、
0: 嗯、
1: 互相之间传导血的时候啊，他们要有一个很顺畅的协调的传导过程，这个心脏就运转了。什么叫阻滞啊？就在传导的血液过着四间房的时候啊，关门关不严了，有的那是关的慢了，哎，就出现什么呀，传的不那么顺畅了，随时都可以梗住，人呢就猝死了。这个时候一个是需要血液干净，血脉通畅，另外就是新的血，新的心肌细胞啊，新的瓣膜要代替旧的，所以这个时候生发再造能力很强。我不讲了吗，大量新鲜的鹿茸血肽激活修复再生的能力，就让很多的心肌细胞、血液细胞能够再生，这样的话呢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对，高老师，其实我听你那讲课也挺长时间了，
1: 嗯，
0: 也早就想试试，
1: 嗯，
0: 就是有时候啊不难受了也就忘了，也就不难受就忘了，
1: 嗯，
0: 那心脏一有点难受就想起来了，想起你了，
1: 咱们说怕。

0: 就怕这种情况。
1: 嗯
0: 啊，犹豫不决，等等看吧。哎呀，今天又不难受了，过两天再吃药吧。
1: 是，
0: 怕就怕这种情况。很多人猝死，他就是猝死在这个大意。你比如说，有这个心脏病的人，平时都没事儿，对吧？每天定期吃药，有一段时间觉得不错，哎呀，我不吃了，哎，哪天猝死了。还有呢，治病呢，你要知道，你这个病呢是个长年累月的老慢病，它不是说呢你等两天它就自己好了。你不用药它就自己恢复了，不可能。用中药是治本，用上之后它还得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咱也不是说吃一两天就好了，得按照周期疗程用，这个就不能等了，越早用越好啊。
1: 也就是按疗程的，我就想买。嗯，现在是不是活动最后三天的？
0: 今天呢是最后三天了，赶上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啊，大家就赚到了。因为活动结束之后啊，黄河金标正宗寻广堂的金熊胆就要涨价50%了，再怎么补贴以后也补贴不到9.9一只了。而且咱们的陆雪晶本年度就送这一次，以后再也不免费送了，不免费送那一大盒就是1980呀。你看这次活动订购20盒金熊胆，每一只补贴到9.9，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金熊胆，还直接赠送20瓶的陆雪晶，送的量非常大。所以呢就利用活动赶快去验证疗效啊。
1: 啊，这真照顾咱那老百姓啊，这高老师真是照顾。这我就参加活动。
0: 嗯，
1: 我有退休金，那不差这点钱。嗯，
0: 那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1: 嗯，打场外电话报名，那边就给安排了呗。
0: 对，登记上姓名地址，马上就给你安排送货了，药到才付款啊。
1: 啊，我是新患者。
0: 新朋友老朋友都是一样的，
1: 啊，
0: 都能参加活动啊。
1: 嗯，高老师真挺好。嗯
0: 嗯，那您自己打场外电话吧，好吗？
1: 啊，那好。行，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听到现在这个活动就剩最后三天了。我想跟你说我父亲的情况，而且我也想看老父亲用着还行，挺好，我也想参加活动也订上一份吧。
0: 说说他的情况吧。
3: 哎，我父亲是脑出血，就是后遗症落下，那时候还不太严重，但是现在又犯了第二次。第二次犯了之后，他就走路啥说话就日常生活都很受影响。
0: 嗯，
3: 而且脾气也不太稳，那个脾气就比较急躁暴躁，一句话不对劲儿啊，他就看着那个脾气就上来，所以现在全家人都围着他转，都不敢跟他多说话。一看他那个脾气一上来了，不对劲儿啊，马上就都没人敢惹他。你说再那个啥了，就不敢想后果了嘛。
0: 嗯，
3: 哎，后来就听到咱这个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当时啊，就我和我妹妹、我哥都商量，说这个不错，就给父亲买来用上了。
0: 嗯，
3: 现在就是慢慢用下来，用了就才将近2个月吧。因为那个他原来那个情绪那种暴躁，那种就是不稳定的那种状态好多了。哎，现在逐渐这个血压也稳住了。嗯，原来说话有点口齿不清，有点流口水，这个口水也不流了。
0: 嗯，
3: 说话比原来要清楚一些。嗯
0: 嗯，
3: 现在这个天就是说早晚哎能出门稍微溜会弯了。虽然走路还是还有一些就是一瘸一拐吧，但是比原来强一些了。
0: 嗯，
3: 特别是不像以前一句话不对劲儿，马上好像就那个病拿了他，马上就发脾气暴躁。哎，现在那个整天笑呵呵的，情绪也稳定。我就想着不是说让老父亲干点啥，起码他自己想吃点啥能吃，出个门走走能走。哎呦，有啥心事话想说说就说说。哎呦，我就觉得现在呀，离这个状况恢复的就是不远了，整个人睡得安，吃得香，所以我就觉得这次用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用的效果不错。
0: 嗯，
3: 自己能端个杯子倒点水喝点水了，想吃个啥菜，哎，用筷子也能抄。

0: 起来了，你说这不是比以前强了没影吗？
1: 对，这个可以说呢是今非昔比，大有起色了啊。
0: 对对，
1: 老年人呢中风偏瘫是重病大病，为什么好多人呢一旦中风偏瘫，这一辈子呢不但恢复不过来啊，就到死的话它是越来越重。为什么呀？它就因为这个年纪大了，免疫力低下，我们体内呢大量脊髓造血干细胞不工作了。干细胞干什么呢？它是母细胞啊，你大脑损伤了，神经线损伤了，它连不上了，它能变成呢我们的神经细胞修复它。你血液呢不干净了，它能变成红血球血小板，能够生发再造。那么血管内皮没有弹性了，损伤了，它能变成血管内皮细胞修复的，它是母细胞。但是年龄越大，我们这种干细胞啊，它的能力就越差了，就不能修复了。这个时候我们得用外来的力量，就好比说呢你自己的力量不够了，你得找帮手，比如说一个很沉的东西你搬不起来，你再叫一个人过来，俩人一抬就抬起来了，对不对呀？
0: 对，
1: 这个帮手是什么呢？就是金熊胆加上鹿血精。这个鹿血精大量新鲜的鹿茸血的这个肽，里面有大量鹿茸血肽，就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加上金熊胆是有穿透能力，直接穿过血脑屏障，把这个药就能送进去。这样的话对大脑神经有直接修复，所以熊胆加上鹿血精在很多疑难杂症重病大病方面就体现出他们的疗效了。而你看你老父亲用完之后也是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在前进啊。那咱们就继续用吧。
0: 老父亲肯定要继续，就是我今年也53了，我也是不知道是家族是怎么回事，我也血压高。怕也是冬天了，或者着点急，或者连着几天休息不好，哎呀，后脑勺闷闷的，一量吧，就150左右了，哎呦，就有点高了。
1: 那
0: 现在也
1: 你的兄弟姐妹他们有血压高吗？
0: 有，
1: 也都有。
0: 两个哥哥，对，有。
1: 那就是家族遗传了，你看看。
0: 对，也是以防出意外嘛，毕竟也50多岁了，我就想着也是那急性子，脾气上来了，我也是暴脾气，别说老人，就好像就我们家人都这样。
1: 大家知道啊，这个脾气性格呀，它会导致什么呀？导致咱们的脑血管堵啊，尤其是暴脾气。中医讲就是肝主怒，肝气瘀滞不通，肝不疏通了啊，他瘀滞了，所以他就把这个脾气得爆发，释放肝气，对吧？尤其这样的脾气他很暴怒，肝气瘀滞就导致什么？血脉容易瘀滞，血里就大量油脂斑块出不去啊，血就粘稠，尤其对大脑血管一堵，对吧？咱们再一上来脾气，再一淤到大脑里，血块一堵，这叫脑梗，这个血管一崩，这叫脑溢血。你看老父亲不就是这个情况吗？是吧？
0: 对，脑溢血。
1: 所以说你也得防范，年龄才53岁，现在再不防范，那你往后的话，这个细胞功能越来越差，血液越来越粘稠，它就更加难以防范了啊。
0: 对，害怕。所以我也想着就订两份，老父亲就必须接着用，我也想着赶紧用上。
1: 一个人是订一份，既然你们是两个人，你给场外老师说两个人最好让老父亲呢，也跟场外老师通过电话，这样的话能给你们订两份，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那我们打电话订。
1: 那你去报名吧，活动最后3天，抓紧时间吧。再见啊！
0: 好，谢谢，谢谢高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

0: 戒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治病花钱不要细，别跟身体过不去，活动最后只3天，减免药费加赠送。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等9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它们不但能够啊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如果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肝胆肾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还有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很多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那么咱们老听众们都知道啊，你看近期全国的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巨大，像鹿茸、鹿茸血、像熊胆这类动物性的药材，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的天气和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重因素的影响，它的成本是大幅度提高。在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即将全面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的中老年群体、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了解呢，说一旦金熊胆粉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将面临怎样的困境。你再加上啊，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大型活动的听友实在太多，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特批了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也给咱们本省呢紧急调用了一批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以解大家的燃眉之急。不但如此呢，还给大家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是来之不易啊，他们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挤压出来的，而且呢是直接赠送给大家，不收取

一毛钱。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那么活动截止到今天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许多人都知道说这个鹿茸是名贵药材，这个鹿茸啊对咱们全身的虚损、久病大虚的患者，它有很好的补益精血、强身壮骨的作用。但是把鹿茸与鹿茸血去比，那么鹿茸血的价格可是要比鹿茸至少高出20倍。为什么呢？你想想，因为一只鹿茸一个脚叉上只能抽取出1到2滴的鹿茸血，我们叫胚血，也就是胚胎血。就好比呢，像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脐带血，它里面含有大量的造血干细胞，所以这鹿茸血能够为我们激活、修复、再生人体的各种血液细胞啊，像什么红血球啊、白血球啊，像什么血小板、血清蛋白等等，它呢都有再生的功效。所以大家想啊，当这个鹿角还没有硬化之前，细细的有绒毛的鹿茸尖上才会抽取出那么1到2滴的鹿茸血。你把鹿茸压扁榨出的鹿茸血也就那么几滴，采集呢还非常的困难，时间呢还要把握好，你早了量不够，你晚了呢它硬化成了鹿角，就挤压不出来鹿茸血了。所以鹿茸血那肯定比鹿茸的价格要贵上10倍，主要原因呢就是太稀缺了。那么鹿茸血中主要治病的成分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就是活性肽。我们知道肽啊是细胞的上帝。为什么呢？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基本构成单位就是肽。人体当中的活性成分呢也都是以肽的形态存在。它们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这个鹿茸血肽啊它是由100多种小分子多肽构成。多肽中啊它的种类很多，比如说血肽就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血液和内皮的细胞的。啊里面还有脑肽，专门激活大脑细胞，使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的偏瘫能逐渐的恢复的。降脂肽，加速胆固醇的代谢分解，降低血脂含量。降压肽，能把血管啊内皮细胞进行修复，让血管啊不再呢紧绷，富有弹性，所以它能什么呀？它能降血压，而且呢能把自由基胆固醇带到肝脏分解，随胆汁排泄出去，所以它降压和降脂是双重的。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免疫肽，生成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并且呢促进血小板中的前列腺环素生成，抑制血小板聚集，能预防血栓再次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也是鹿茸血肽它治疗的强项。你像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心梗、下肢静脉曲张，还有脑血管方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等等吧。这些都是什么呀？鹿血精的主治范围。为什么呀？鹿血精里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
那么对比90天，你服用各种化学降压药、降脂药，各种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西药来看，你同样90天，你服用鹿血精，你高血压很快就恢复正常了，你血管壁的弹性能回归1/3以上，你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的修复率高得惊人。咱们也做过小白鼠的迷宫实验，哎，小白。

跃度完全正常了，很快出来了。实践也证明了，以咱们本省为例，你看一到冬天呢，大量脑中风、脑卒中、脑血栓、脑梗塞后遗症的患者就开始服用落雪精了。90天左右，以前在床上躺着动不了，哎，能下地了。有的呢，下了地的能扶着墙走了。所以说呢，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生理。所以说呢，很多脑损伤的患者通过服用落雪精能日常起居、生活自理，慢慢的呢就跟正常人一样了。那么落雪精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与金熊胆一结合，那更是动物药材的双结合，又是细节与整体的结合。因为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从鲜活鹿茸血中提取的小分子的活性成分，刚才讲了，鹿茸血具有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细胞健康人就健康。补充人体所需的小分子鹿茸血肽，你再加上有金熊胆的精华，在体内吸收利用，它就加速治疗了多种老慢病的疗效和时间。那么金熊胆它能够转化吸收鹿血精，所以呢促进了鹿血精治疗疾病。哎，像很多的疾病这两个药一块用呢，事半功倍。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各类眼病的、肝胆疾病的、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各类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和罕见病，都能用上这两个药。咱们远的不说，咱们就以小症状它的改善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麻、木、酸、胀、疼、痒，就这六种人体最容易感觉到的组织损伤的小症状啊。有的人呢皮肤细胞它损伤了，有的人呢骨头关节细胞它损伤了，也有的呢由于糖尿病等基础病带来组织细胞损伤的外在表现，像糖尿病的病足。那么当你喝上了这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和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之后，为什么都会在一周之内他们有明显的改善呢？中医学认为啊，鹿茸血本身能补诸虚白损，加上鹿茸血中大量活性肽加速了细胞的修复和再生，就能把它们呢调补气血的功效发挥得淋漓尽致。那这样吧，咱们一项一项分别的来给大家讲。首先第一个，这个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麻的问题啊？有人手麻，有人脚麻，有人脸麻、四肢麻，尤其是一个姿势坐久了，或者蹲着蹲一会儿，一站起身，腿脚有的麻，还走不了路啊，就跟不是自己的腿一样。这说明什么呢？这表明呢，你身体里的气能过来，而血过不来。当血过不来，不能带给关节组织细胞的血氧，血红细胞过不来，细胞一缺氧，那么这些部位就会麻。那有的人脸麻不是好事，如果血过不来，过几天发现面瘫了啊，或者是中风了，这就是血管堵塞、缺血缺氧，它梗塞住的问题。为什么一喝鹿血精，哎，一个星期不麻了，里面的鹿茸血肽给你的细胞补充了血氧，让你的红血球不但流通过来，还增多了，细胞不缺氧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那这个麻的情况还有吗？自然而然没有了，对不对呀？再加上鹿茸血生发血液，新的血液多了，代替了旧的血液，麻不但消失了，哎，这个地方呢不缺血了，皮肤的颜色改善了，而且化栓通脉了，以后啊再想堵这个血管很难。所以说一旦用鹿血精让你麻的地方通了，这个地方呢以后啊毛细血管、大血管、小血管就很难堵了。如果你再把金熊胆用上，那金熊胆呢它能化栓通脉更好，

所以这俩用上呢，温通经络，活血行血。第二个症状是木，这个木其实是麻的时间太久了，组织细胞严重缺氧了，组织细胞已经损伤到一定的程度了，你才会出现这个木。所以大家记住了，木要比麻要厉害得多，木就是血和气都过不来了。你看有的老哥哥弯腰搬一个大花盆，使劲的搬，第二天呢发现坏了，整个腰和腿特别木，下不了床了。再有的人蹲厕所蹲的时间长坏了，站不起来了，小腿木，站起来得扶着墙，哎，动不了，得待一会儿你才能走。这个时候你也不要强走，因为你的气和血在你的小腿上过不来了，强走一定会摔跤，老人要是摔倒了那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喝上一周鹿血精也不用多，你再看看好多人一周之后啊，蹲厕所时间长了腿不木了，而且身上木的地方慢慢就疏通开了。鹿血精的鹿血肽每天不断给你受损伤的组织细胞大量补充血氧，让你的细胞它不缺气不缺血，活气活血活细胞，它就等什么呀，重新再造一些细胞。那么鹿血精还有解毒因子啊，它呢将粘稠的血中胆固醇自由基进行化解，血液变得干净清亮了，那这种木的情况自然就没有了，因为血液呢通畅了，所以它就消失了。相当于鹿血精给你通行了血脉，打通了血管，疏通了经络，还给你补益了气血，一举三得。第三个小症状是酸，腰酸腿酸胳膊酸牙齿酸，这表明什么呀，经络是通的，但是气血不够用，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我们就要培补气血。大家知道啊，所有的12800多种中草药中，哪两味中药培补气血最快？首先呢肯定是动物药材，动物药材是血肉有情之品，它对人体的气血培补最快。在动物药材中两个药材一配合特别好，一个就是斑龙顶上珠的鹿茸血。为什么叫斑龙顶上珠啊？斑龙，梅花鹿身上带斑点，所以古代人叫它斑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那就是鹿茸血，非常的稀缺啊！你再加一个金熊胆，这两个药材要是配在一起啊，调理气血的活性成分非常足，大量的鹿茸血肽，大量的解毒因子，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所以他们两个结合呀，快速调补气血，修复细胞，给你活络气血。用上一个疗程之后，不管是腰酸腿酸手酸脚酸，哪怕你是牙齿酸牙龈酸，都会迎刃而解。第四个是胀，关节胀、肚皮胀、头皮胀、眼睛胀，这种胀的感觉表明你体内的气很足，但是肝经不通了，肝气容易淤堵。这一类的患者你大家去看啊，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脾气大，爱发火，爱生气的一个体质，中医叫做肝气不疏，肝火太大，肝火大了不能疏导消散，这个气它出不去，它就胀啊。再看鹿血精加金熊胆，增加肝中藏血，加速肝胆疏泄，尤其金熊胆它呢对肝特别好，对不对？鹿血精呢对五脏都好，什么肝啊胆啊脾啊胃啊，它也都有生发再造能力。所以什么呀，这两个药能养肝气，能清肝毒，二者合用给你疏通肝气，让肝中有血可用，补益肝中气血。凡是肝经瘀阻不通的症状，咱不抄一个疗程，你把鹿血精你把金熊胆用上，你看看这些小症状就像夏天里的雪花，它就不存在了。说哪些小症状很快就用上这俩药就消失了。

铺了这个帐，还有失眠的、睡不踏实的、容易惊醒的，还有脸色差、长痘痘、长黄褐斑的，还有头发出油、脱发严重的，口苦、口气重、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明显的，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便秘的，手掌发红、指甲有竖纹的，身上有蜘蛛痣、莫名其妙的右肩膀痛、右上腹痛的，这些小症状一旦出现，证明你呢有肝经闭阻不通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来喝鹿血精和金胸胆。第五个症状是疼，单纯性的疼啊，它是因为有血瘀，不通则痛，痛则不通。有的人关节疼痛、发寒、怕冷、老寒腿、风湿类风湿关节炎，有的人手指手腕疼痛、腱鞘炎，凡是你骨骼经络上的疼痛，都是血不容骨的表现。什么叫血不容骨啊？就不能啊容育你的骨头了，就不能滋养骨头了。里面的骨细胞啊，包括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都是需要血液供给血氧和矿物质的，氧气包括矿物质都带不进去了，骨骼内部没有养料了，它就发冷发寒，容易落下风湿类风湿严重问题，而且呢容易空洞，出现骨质疏松。你再看鹿血精，鹿血精治骨病那肯定没问题啊，它是鹿茸里的血。鹿茸干什么呢？鹿茸就是没有角化的鹿角啊，所以它促进了成骨细胞、破骨细胞的生发再造，而且给组织关节、给细胞补养，活气活血活细胞。再加它为什么叫解毒因子呀？能杀灭大量自由基，自由基是产生风湿类风湿因子的根源，哎，自由基是元凶，哎，所以我们把它叫什么？血毒，也叫体锈，就像苹果切开之后就变黄了，就像铁在空气中就生锈了。自由基能让人体内的细胞因为缺氧而死亡，日常生活中各种辐射、紫外线照射、环境污染、重金属污染、过多摄入油脂食品、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锻炼过度等等，都能导致自由基的产生。如果自由基过多，就会对人体呢造成三大危害。第一，破坏你的细胞膜；第二，破坏你的蛋白质；第三，让你的细胞缺氧死亡。这鹿血精中呢，大量鹿茸血肽激活你全身关节的免疫细胞，解毒因子呢，杀灭骨细胞中风湿类风湿因子，恢复骨细胞的功能，同时呢，吞噬掉增生骨细胞、变异骨细胞，让骨骼强壮，还能给你带来健康的骨骼。这个时候啊，你的风湿类风湿它不但就摆脱了，而且强筋壮骨，骨质疏松也就慢慢的不疏松了。最后一个症状呢，就是痒。这个痒最强烈的人，大家想想是什么人？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一高，产生大量自由基，腐蚀全身血管神经，皮肤它就容易受损，表皮里的毛细神经网一损伤，他就痒，全身瘙痒，越抓越痒，越痒越抓，最后皮肤抓破了，长不住口，有的脚面一抓破坏了，因为他离心脏远，气血过不去，没有大量的 T 细胞和免疫细胞，皮肤一旦感染好不了，发黑了，糖尿病坏疽了，最后烂脚趾，越烂越往上烂，非常可怕。那么这个痒表明什么呀？痒有两种表现，局部伤口痒其实是好事，就好比呢咱们手术开个刀，刀口呢长一段时间有点痒，这是气和血正常能过来，伤口再愈合。但是糖尿病人是全身瘙痒，这就不是好事了，说明血毒破坏了免疫系统，破坏了全身毛细神经网络，这个时候必须有正气的到来啊，必须让你呢精正、气正、血正、阴正、阳正。糖尿病人又是阴虚燥热体质，哎，有阴阳两虚体质，所以必须是金胸胆加上鹿茸血，他们既能补阴又能补阳。

0: 你诸虚百损，所有损伤都能给你修复好了。而且陆血精从细胞层面去治疗疾病，全面渗透到每一个病变细胞，既快速又高效。那好了，也不多讲了，想把陆血精和金胸胆一块用上的家人们，你就可以打电话赶快报名。因为本次活动呢，是药厂特在金胸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送上的最后一次的大型福利活动了，药费直补双重优惠。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胸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陆血精，以后啊绝无赠送。陆血精总共才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活动最后三天了，这个数量特别的少了，大家一定要先到先得啊，免得呢你报不上名。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陆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陆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陆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三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可算是打通电话了呀。
0: 打通了，接到直播间了。
3: 啊，
0: 嗯，
3: 是我听活动是最后三天了。
0: 最后三天了，三天之后啊，
3: 哎，
0: 我们的活动就全面结束了。
3: 是啊，我就着急呀。那个高老师，我寻思吧，你看看我这情况还得继续用多少啊。
0: 您是什么情况，您说一说。
3: 哎呀，我这心脏病，就是前年还突发心梗呢。
0: 嗯，
3: 现在导致吧，就是右半拉身子不好使。
0: 嗯，
3: 有前就是吃饭这筷子有前都握不住。
0: 嗯
3: 啊，另外吧，哎，我还有结肠炎呢。
0: 嗯，
3: 就是总是拉肚子呀，就吃点凉的了或者辣的了，就肚子就不好，总上厕所还。
0: 嗯
3: 啊，另外吧，这免疫力也低，总感冒啊。头会感冒的摊上我，稍微有点凉风了或者啥的就感冒了。
0: 嗯，
3: 但是吧，我吃咱这个产品

0: 在就感觉就是好像心口压着那块大石头，哎呀，感觉是搬下去似的，
1: 就感觉到这个血液包括这个气儿啊，它够用了，
0: 对对对，够用了，就是现在感觉喘气特别顺畅了。
1: 那你吃的话是这个金胸胆和鹿血精都用上了吗？
0: 对，我都用着呢。
1: 哎，都用了就是快，为什么呢？
0: 嗯，
1: 这个金胸胆呢，它能化栓通瘀，这个鹿血精呢，它能解毒通络。另外呢，鹿血精呢，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生发再造新鲜血液。咱们呢，心脏病，尤其冠心病，它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在咱们心脏呢最主要的冠状动脉啊，整个围绕心脏表面呢，像个王冠一样的动脉，它里面都跟稀粥一样啊，都这个粘稠了，这个血液特别粘稠，流动特别缓慢，它就缺血缺氧，就是你那些症状啊，胸闷啊，气短啊，大石头压迫。那么两个药进去之后啊，它稀释了血液，把斑块清理出去了，弹性恢复了，所以它就感觉通畅了，明白了吧？
0: 嗯，是，我就用上当天，哎，我就感觉我这气儿就顺畅了，不那么憋挺了。
1: 嗯，
0: 啊，另外我就接着用到有半个月左右吧。哎，我这个左一口就是这个手吃饭咋的能握住筷子了。
1: 嗯，
0: 完了一点点，就是我以前不就是拄着那个拐杖走吗？现在一点点的拐杖都扔下了，
1: 挺好。
0: 就是在家里来回走走弄啥的。你看现在基本上两个疗程用完了。
1: 嗯，
0: 我现在家里家外了，我就是做个家务了，是做个饭啥的，扫个地啥的都没有问题了。
1: 嗯，
0: 也不是像以前是栽栽歪歪的了，能走了。
1: 挺好。
0: 嗯。有钱吧，偶尔下楼溜达溜达。
1: 嗯
0: 嗯，
1: 治得非常好。嗯
0: 嗯，另外吧，我这个就是结肠炎，我现在就是天也热呀，我就吃点西瓜，它也不闹肚子了。
1: 嗯
0: 啊，就像凉的了、硬的了，稍微吃点都没事了，都没问题了。
1: 嗯、你看这个熊胆呢，它是黑熊的胆囊，啊，它这个助消化呀，尤其它是消化系统。
0: 嗯，
1: 到了咱们人体呢，对咱们人体的消化系统的治疗非常之全，什么胃肠道炎症啊，包括结肠炎啊，还能呢让咱们胃肠道的菌群呢趋于正常，大大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所以这个熊胆呢一用上之后啊，肝胆胃肠这些疾病呢很快就好了，不错的、
0: 嗯、
1: 啊。
0: 是啊，现在这两个疗程用完以后，我感觉这一阵一直没有感冒呢。
1: 嗯。
0: 现在就是气色呀，哎，精神状态呀，都恢复的可好了呢。
1: 嗯，
0: 这姑娘回来都说我，哎呀妈呀，你这脸色真好看呐。
1: 嗯，
0: 啊，就是这照以前是红润了，以前就是苍白，就脸蜡黄。
1: 对，中药啊，不但能治病，别忘了啊，鹿茸血、金胸胆，他们对人体呢，这一个有一个促进新陈代谢的能力，就是说什么呀，
0: 嗯、
1: 让细胞年轻态。啊，让气血足了，细胞呢它就更快的生发再造，它就年轻态。所以呢中药它能养人，你看西药片子吃药三分毒，大部分都是毒素垃圾，而且只降指标，长期吃肝和肾完了，但是中药不是，长期吃它滋养了心肝脾肺肾，所以它养人，能够让咱们人呢能够年轻，明白了吧？
0: 是啊，高老师，你说吃了这些年的药啊，都没有这个两个疗程的效果好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效果达到这么好，所以说我就着急呢。我一听有活动、
1: 嗯，
0: 我就寻思高老师，我赶快再占上名额。
1: 嗯，
0: 想让你帮我看看，我再继续吃几个疗程啊，能把。
1: 您那个情况恢复的属于快的、
0: 啊，
1: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病情不一样，
0: 嗯嗯、
1: 有的慢的呢，咱们需要多用点；快的呢，咱就少用点。
0: 嗯，
1: 您那种情况呀，如果说呢再用就是个巩固了。这次活动呢药也不多，每个人只能给20盒金胸胆，然后赠送20瓶的鹿血精、
0: 哦、
1: 你就参加这一次活动的这个药就足够你用了，用完之后放心大胆的停药，好吧？
0: 哦，那好好好，那行，高老师我听你的。
1: 好，那你去打场外电话实名登记吧，啊！
0: 哎哎，好，谢谢你啊，高老师。
1: 不客气的，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 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高老师吧？
1: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你好，你好。我听说咱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活动就剩三天了，是吧？
1: 对，活动最后三天，三天之后啊，咱们就活动归零了啊。
3: 哎，你看看，这是亏着今天听广播听着了，听着咱现在呀，有这个冻病夏治的活动，现在呀，不单是能有9.9的这个价格来买，而且还送这个20盒鹿血精的。哎呦，我说这机会可太难得了，正好呢手里啊也不太多了，我正打算买呢，赶上这机会，但说什么也不能错过去啊。我想多订点，你看像我这情况，再订多少合适啊？订一份还订两份的？我
1: 您是咱们的老用户是吗？
3: 啊，老用户，用了。
1: 你上次买过咱们的金熊胆和鹿血精吗？
3: 买过，现在一个疗程快用完了。
1: 哦，是当时有活动吗？
3: 当时没活动啊，
1: 原价买的。
3: 对。
1: 哦，这怎么样？你感觉？
3: 还行。你看最近这一个疗程，这不还没用完呢？我觉得这个变化还确实是挺出乎意料的，确实是效果和一般以前用的那些药强太多了。这是
1: 哪些方面你感觉到有变化？
3: 哎，我跟你说说，我今年呢64了，糖尿病吧10来年了。以前的时候吃的这个降糖药啊还行，能控制个差不多。后来慢慢的过个5-6年以后吧，就发现呢浑身没劲儿，消瘦，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而且哎呀，这些并发症是越来越明显了，血糖也越来越高了，高的时候啊能到14个多这个血糖。这没办法了，这是你看这并发症也控制不住啊，这血糖也不行，后来大夫说你不行，你扎胰岛素吧。这不就扎上胰岛素了吗？到现在跟你说一天扎36个单位胰岛素，也不行。还是血压高，这血脂高。而且还出现了什么情况，眼睛也不行，看个东西模糊，有的时候发现这眼睛啊怕光，一见了光以后眼睛有点又胀又疼的那种感觉。更要命的还是什么情况？这个肾脏出问题了，这腿呀、老出现浮肿的情况。后来上医院检查的，说是糖尿病引起来的这个肾病，说这个病可是麻烦，以后要是严重了，这边就换肾呢，得做这个透析啊。所以说，真的越想啊，觉得越害怕啊，这事你这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呀、啊，这个费用啊，这东西啊。
1: 是的啊。
3: 后来这不正在家发愁呢，哎，没事啊，听听广播，听着您讲的咱这节目了。这不一听您讲的也是特别好，而且好多那个患者听着有那那情况比我这还严重呢，人家用了这个云南金熊胆粉以后吧，都反馈效果不错。我也没想多买，我买了一疗程的，我说先试试，
1: 对，
3: 能好使那以后咱再买。
1: 尤其是像糖尿病这样的西药啊，它只是维持指标的病，
3: 是
1: 打胰岛素，吃降糖西药，它没有一个方法呢是针对你的胰岛贝的细胞去激活修复再生。那这种情况呢，它用一辈子药这种情况，这个路线呢就对咱们人体呢没有太大的好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上中药。中药有什么好处啊？它是整体治疗，体质上治疗。因为中医认为糖尿病是阴虚燥热的体质，它不光是调你的胰岛，为什么引起的你胰岛贝的细胞不工作呀？它跟你的心肝脾肺肾跟你内分泌都有关系。所以你像熊胆也好，鹿血精也好，他们是全身调控，它不一样。用上之后怎么样啊？
3: 用上以后还真是见效速的挺快的，有个2-3天吧，就感觉到吧身上有点劲儿了。腿浮肿的情况啊，用一个星期的时候消下去大部分了，基本上不再出现浮肿的情况了。越用吧，这现在就越踏实，管事儿了呀。起码来说，花钱多少咱不说，管用啊。您现在你看这一个疗程还没用完呢，我这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眼睛胀啊、疼啊这种情况吧，出现的次数也少多了。再就是这个小腿不浮肿了以后吧，我不但担心以后再得尿窦症了，再不担心说换肾呐、做这个透析啊，不担心这些心了，所以说我这心里就觉得特别敞亮。再就是血糖这一块，终于算稳定下来了。现在餐前的 基本上就是六个多。

0: 左右，餐后的不超过9个，哎，血压也挺好。这不今天早晨刚量的血糖血压，今天早晨是 5.7 这个血糖，血压是80/125，哎，好长时间，好几年没这么稳定过了，连血糖带血压的，跟你说，哎，
1: 多好啊！
0: 我说啊，不是一听咱现在有这个冬令夏至的这个活动，我说赶上这机会，说什么不能错过去，而且这回能够免费送1980块钱的20盒的这个鹿血精啊，这可是太难得了呀！所以说这回我这不打电话就是想让您看看，像我这情况，这买几个这合适啊？他说买两份吧，好容易赶上这机会了，以后再9.9的价格没了。
1: 正因为呢，咱们这个价格也低，补贴力度也大，送的也多，参加活动的人特别的多。总体这个药品呢，它是有限的，因为这次活动呢，它是上次没有拿到药的朋友连续向厂家总部申请下来的，它是个补充活动，所以不可能呢说每个人都给好多份儿，一个人呢他是限量只能领一份儿，就你只能参加呢订上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只能拿这一档啊，多了也没有，所以你这次呢咱就拿这一档。你用的非常好，我不是讲了吗，重病大病一体多病，我们就得用什么呀，用这些名贵药材了啊，金熊胆也好，鹿茸血也好，这平时呢咱们接触不到，在古代这都是帝王将相用的药材，为什么呀，他们治的是重病大病疑难病。那么肝呢一旦虚亏人就胀啊，眼睛胀，眼皮胀，头皮胀，这个肾一旦虚亏它就肿。你看那个鹿血精加心金熊胆，肝肾跟你一调，你眼也不胀了，你身上也不肿了，你这个肾也保住了，是吧？咱们再用一段时间，哎，效不更方，继续让我们的五脏好转，好吧？
0: 行，好嘞，那好说，赶上这机会了，那不让多订，那就是订不上一趟啊，那我就订一份。
1: 对，尽量早点报名。你别看活动只有3天了啊，这个赠品可是赠完就为止了，今天还有赠品，明天不一定。你今天你报名还能赠你20瓶鹿血精，比如说一旦赠完了，明天再报名，咱们只能拿金熊胆，因为赠品呢，它不是说必须给的。活动要是到最后啊没有赠品了，那也没办法了，明白了吧？
0: 哎呀，我听说只有3800瓶是吧？那您给我报个名吧，在这儿您给我报个名，这不要拆保险？
1: 只有3800盒的鹿血精，你打厂办电话得自己报名，好吧？
0: 行，谢谢您吧，高老师，那我马上报名去。
1: 好，再见啊。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高老师。
1: 你好，欢迎你啊。
3: 高老师你好。我这有高血压。血脂也高。就是我没有糖尿病。我这挺3年前呢查出来的左束脂肪呢倒阻滞。刚开始得病的时候啊就感冒发烧。发烧以后啊这心脏感觉挺难受。那时候岁数还比现在能还小点儿。最开始跳的慢。我血那样还有低血压。
1: 就是心动过缓。这个血压呢
3: 刚开始啊就是血压还低。感觉
1: 刚开始血压还低。
3: 还上不来气儿。头晕。有时候严重的时候还有恶心。就以为感冒没有好，没好利索吧。没好利索，也就是说心脏药感冒药都吃。也没怎么见好。
1: 一个是免疫力呢比较低。另外呢比如说感冒之后感冒病毒啊，如果免疫力低，它趁着血液的循环也攻击心脏。 对这个心肌细胞也有损伤啊，再加上呢本身咱们呢这个血液就粘稠，有血脂也高
3: 是吧
1: 血压也不平稳，那么加上心脏功能也不好，哎，所以说这个心脑血管病吧就容易得啊。
3: 嗯，岁数大呗。
1: 嗯，
3: 完事在家养真挺长时间也不行啊。
1: 嗯
3: 嗯，再后来就是天气一变冷或生气了，生气最明显的就是心跳就快，睡不好觉，血压后来也就一点点就升起来了。爱生气，我脾气不好。
1: 对，这个慢慢又高血压了。这个高血压就证明什么？血液也粘稠了，血管壁的弹性差了啊，加上肝也不好了，因为爱生气嘛，肝气瘀滞就是堵啊，肝气瘀滞呢，心脑血管就容易堵。为什么你头晕头胀啊？大脑里的毛细血管也在堵啊。
3: 嗯，完了你说是不是还睡不好觉？一个是性格，性格也有坏，脾气不好，性格脾气急，睡不好觉。
1: 嗯，
3: 完嗯。完发现的就睡不好觉，心跳就快，
1: 心跳快，睡不好觉，看什么呢都不顺眼，容易发脾气，是吧？
3: 是是，
1: 这种情况呀未来容易发生两大问题，一个就是脑梗 突然有一天呢这个大脑呢这血管就堵了，因为明显的肝不太好了，肝主疏泄，疏泄功能呢不好了，它一堵的话呢咱们呢身上就容易胀，你比如说眼睛胀 关节胀，肚皮胀，头皮胀，哎，它就肝经不通了。另外呢容易心梗，心血管呢它一堵的话呢，心脏一堵，那么也会出现呢危险的情况，所以这个该治就得治了，不能等了，等到未来呢非得发生脑梗心梗再治就晚了啊。
3: 嗯，这挺吓人的。
1: 嗯
3: 嗯，害怕完事，这还有我还有心绞痛。
1: 嗯，
3: 心绞痛于是就是说其实几秒钟刺一下扎一下。医院检查呀说心脏那个传导阻滞伴有房颤，房颤都不严重。主要就是传导阻滞。心跳才五十次左右。大夫说要低于40次就会造成猝死，你说多危险。
1: 一般低到40次以下就得安起搏器了。
3: 后来就吃中西药，一开始在医院呢就吃西药，后来开西药。西药这心脏的这些药都吃。而中药也开，效果都不太好，不明显。而现在还是有时候还难受。就是特别是晚上我还害怕呢，怕下半晚上有时候半夜就是下半夜半夜啊，有时候就心就不得劲儿就醒。
1: 你完全可以把金胸胆和鹿血精加上，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生发血液。金胸胆是金熊，就是黑熊的胆啊，能够化栓通络，把它们加上呢应对什么，就是心脏的传导组织。因为心脏呢它四间房嘛，啊，左心室右心室，左心房右心房，互相之间传导血的时候啊，他们要有一个很顺畅的协调的传导过程，这个心脏就运转了。什么叫阻滞啊？就在传导的血液过这四间房的时候啊，关门关不严了，有的那是关的慢了，哎，就出现什么呀，传的不那么顺畅了，随时都可以梗住人呢，就猝死了。这个时候一个是需要血液干净，血脉通畅，另外就是新的血，新的心肌细胞啊，新的瓣膜要代替旧的，所以这个时候生发再造能力很强。我不讲了吗，大量新鲜的鹿茸血肽激活修复再生的能力，就让很多的心肌细胞血液细胞能够再生，这样的话呢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啊。
3: 对，高老师，其实我早就我听你的讲课有挺长时间了。也早就想试试。就是有时候啊不难受了也就忘了，也就不难受就忘了。那心脏一有点难受就想起来了，想起你了。
1: 咱们说怕就怕这种情况。犹豫不决，等等看吧。哎呀今天又不难受了，过两天再吃药吧。
3: 是
1: 怕就怕这种情况。很多人猝死他就猝死在这个大意。你比如说有这个心脏病的人平时都没事儿， 对吧？每天定期吃药，有一段时间觉得不错，哎呀，我不吃了，哎，哪天猝死了。还有呢，治病呢，你要知道，你这个病呢是个长年累月的老慢病，它不是说呢，你等两天它就自己好了，你不用药它就自己恢复了，不可能。用中药是治本，用上之后它还得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咱也不是说吃一两天就好了，得按照周期疗程用，这个就不能等了，越早用越好啊。
3: 也就是按疗程呗，我就想买，嗯，现在是不是活动最后三天呗？
1: 今天呢是最后三天了，赶上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啊，大家就赚到了。因为活动结束之后啊，黄河金标正宗寻广堂的金胸胆就要涨价50%了，再怎么补贴，以后也补贴不到9.9一支了。而且咱们的陆雪晶本年度就送这一次，以后再也不免费送了，不免费送那一大盒就是1980呀。你看这次活动订购20盒金胸胆，每一支补贴到9.9，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金胸胆，还直接赠送20瓶的陆雪晶，送的量非常大，所以呢就利用活动赶快去验证疗效啊。
3: 啊，这真照顾咱那老百姓啊，这告老这事照顾，这我就参加活动，
1: 嗯，
3: 我有退休金，那不差这点钱，嗯，
1: 那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3: 嗯，打场外电话报名，那边就给安排了呗。
1: 对，登记上姓名地址，马上就给你安排送货了，药到才付款啊。
3: 啊，我是新患者。
1: 新朋友老朋友都是一样的，
3: 啊，
1: 都能参加活动啊。
3: 嗯，那高老师真挺好。嗯
1: 嗯，那您自己打场外电话吧，好吗？
3: 啊，那好，行，谢谢啊。
1: 好，再见啊，
3: 再见。
2: 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听到现在这个活动就剩最后三天了，我想跟你说我父亲的情况，而且我也想看老父亲用着还行，挺好，我也想参加活动也订上一份吧。
1: 说说他的情况吧。
4: 哎，我父亲是脑出血，就是后遗症落下，那时候还不太严重，但是现在又犯了第二次，第二次犯了之后，他就走路啥说话就日常生活都很受影响。
1: 嗯，
4: 而且脾气也不太稳，那个脾气就比较急躁暴躁，一句话不对劲儿啊，他就看那个脾气就上来，所以现在全家人都围着他转，都不敢跟他多说话，一看他那个脾气一上来了不对劲儿，马上就都没人敢惹他，你说再那个啥了，就不敢想后果了嘛。
1: 嗯，
4: 哎，后来就听到咱这个是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粉。当时啊，就我和我妹妹我哥都商量，说这个不错，就给父亲买来用上了。
1: 嗯，
4: 现在就是慢慢用下来，用了就才将近2个月吧。因为那个他原来那个情绪那种暴躁，那种就是不稳定的那种状态好多了。哎，现在逐渐这个血压也稳住了。嗯，原来说话有点口齿不清，有点流口水，这个口水也不流了。
1: 嗯，
4: 说话比原来要清楚一些。嗯
1: 嗯，
4: 现在这个天就是说早晚哎能出门稍微溜溜会弯了。虽然走路还是也有还有一些就是一瘸一拐吧，但是比原来强一些了。
1: 嗯，
4: 特别是不像以前一句话不对劲儿，马上好像就那个病拿了他，马上就发脾气暴躁。哎，现在那个整天笑呵呵的，情绪也稳定。我就想着不是说让老父亲干点啥。起码他自己想吃点啥能吃，出个门走走能走，哎呦，有啥心思话想说说就说说，哎呦，我就觉得现在呀，离这个状况恢复的就是不远了，整个人睡得安，吃得香，所以我就觉得这次用的云南正宗金胸胆粉用的效果不错，
1: 嗯，
4: 自己能端个杯子倒点水喝点水了，想吃个啥菜，哎，用筷子也能抄起来了，你说这不是比以前强了没影吗？
1: 对，这个可以说呢是今非昔比，大有起色了啊。
4: 对对，
1: 老年人呢中风偏瘫是重病大病，为什么好多人呢一旦中风偏瘫，这一辈子呢 不但恢复不过来啊，就到死的话它是越来越重。为什么呀？它就因为这个年纪大了，免疫力低下，我们体内呢大量脊髓造血干细胞不工作了。干细胞干什么呢？它是母细胞啊，你大脑损伤了，神经线损伤了，它连不上了，它能变成呢我们的神经细胞修复它。你血液呢不干净了，它能变成红血球、血小板，能够生发再造。那么血管内皮没有弹性了，损伤了，它能变成血管内皮细胞修复的，它是母细胞。但是年龄越大，我们这种干细胞啊，它的能力就越差了，就不能修复了。这个时候我们得用外来的力量，就好比说呢，你自己的力量不够了，你得找帮手。比如说一个很沉的东西你搬不起来，你再叫一个人过来，俩人一抬就抬起来了，对不对呀？
4: 对，
1: 这个帮手是什么呢？就是金熊胆加上鹿血精。这个鹿血精大量新鲜的鹿茸血的这个肽，里面有大量鹿茸血肽，就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加上金熊胆是有穿透能力，直接穿过血脑屏障，把这个药就能送进去。这样的话对大脑神经有直接修复，所以熊胆加上鹿血精在很多疑难杂症、重病大病方面就体现出他们的疗效了。而你看你老父亲用完之后也是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在前进啊。那咱们就继续用吧。
4: 老父亲肯定要继续，就是我今年也53了，我也是不知道是家族是怎么回事，我也血压高。怕也是冬天了，或者着点急，或者连着几天休息不好，哎呀哈，后脑勺闷闷的，一量吧，就150左右了，哎呦，就有点高了。
1: 那
4: 现在也
1: 你的兄弟姐妹他们有血压高吗？
4: 有，
1: 也都有。
4: 两个哥哥，对，有。
1: 那就是家族遗传了，你看看。
4: 所以也是以防出意外嘛，毕竟也50多岁了，我就想着也是那急性子，脾气上来了，我也是暴脾气。别人说老人，就好像就我们家人都这样。
1: 大家知道啊，这个脾气性格呀，它会导致什么呀？导致咱们的脑血管堵啊，尤其是暴脾气。中医讲就是肝主怒，肝气瘀滞不通，肝不疏通了。啊，他瘀滞了，所以他就把这个脾气得爆发，释放肝气，对吧？尤其这样的脾气，他很暴怒，肝气瘀滞就导致什么？血脉容易瘀滞，血里就大量油脂斑块出不去啊，血就粘稠，尤其对大脑血管一堵，对吧？咱们再一上来脾气，再一淤到大脑里，血块一堵，这叫脑梗，这个血管一崩，这叫脑溢血。你看老父亲不就是这个情况吗？是吧？
4: 对，脑溢血。
1: 所以说你也得防范，年龄才53岁，现在再不防范，那你往后的话，这个细胞功能越来越差，血液越来越粘稠，它就更加难以防范了啊。
4: 对，害怕。所以我也想着就订两份，老父亲就必须接着用，我也想着赶紧用上。
1: 一个人是订一份，既然你们是两个人，你给场外老师说两个人最好让老父亲呢，也跟场外老师通过电话，这样的话能给你们订两份，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那我们打电话订。
1: 那你去报名吧，活动最后3天，抓紧时间吧。再见啊！
4: 好，谢谢，谢谢高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 400-8000 818-3929 400-818-3929

0: 3929-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治病花钱不要细，别跟身体过不去，活动最后只三天，减免药费加赠送。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它们不但能够啊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如果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肝胆肾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还有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很多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那么咱们老听众们都知道啊，你看近期全国的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巨大，像鹿茸、鹿茸血、像熊胆这类动物性的药材，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的天气和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重因素的影响，它的成本是大幅度提高。在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即将全面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的中老年群体、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了解呢说一旦金熊胆粉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将面临怎样的困境。你再加上啊，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大型活动的听友实在太多，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特批了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也给咱们本省呢紧急调运了一批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以解大家的燃眉之急。不但如此呢，还给大家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是来之不易啊，他们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挤压出来的，而且呢是直接赠送给大家，不收取一毛钱。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

解读，因此陆雪晶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读因此陆雪晶，以后啊绝无赠送。陆雪晶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那么活动截止到今天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许多人都知道说这个鹿茸是名贵药材，这个鹿茸啊对咱们全身的虚损、久病大虚的患者，它有很好的补益精血、强身壮骨的作用。但是把鹿茸与鹿茸血去比，那么鹿茸血的价格可是要比鹿茸至少高出20倍。为什么呢？你想想，因为一只鹿茸一个脚叉上只能抽取出1到2滴的鹿茸血，我们叫胚血，也就是胚胎血。就好比呢，像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脐带血，它里面含有大量的造血干细胞，所以这鹿茸血能够为我们激活、修复、再生人体的各种血液细胞啊，像什么红血球啊、白血球啊，像什么血小板、血清蛋白等等，它呢都有再生的功效。所以大家想，当这个鹿角还没有硬化之前，细细的有绒毛的鹿茸尖上才会抽取出那么1到2滴的鹿茸血。你把鹿茸压扁榨出的鹿茸血也就那么几滴，采集呢还非常的困难，时间呢还要把握好，你早了量不够，你晚了呢它硬化成了鹿角，就挤压不出来鹿茸血了。所以鹿茸血那肯定比鹿茸的价格要贵上几十倍，主要原因呢就是太稀缺了。那么鹿茸血中主要治病的成分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就是活性肽。我们知道肽啊是细胞的上帝。为什么呢？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基本构成单位就是肽。人体当中的活性成分呢也都是以肽的形态存在。它们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这个鹿茸血肽啊，它是由100多种小分子多肽构成。多肽中啊它的种类很多，比如说血肽就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血液和内皮的细胞的啊，里面还有脑肽，专门激活大脑细胞，使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的偏瘫能逐渐的恢复的。降脂肽加速胆固醇的代谢分解，降低血脂含量。降压肽能把血管啊内皮细胞进行修复，让血管啊不再呢紧绷，富有弹性，所以它能什么呀？它能降血压，而且呢能把自由基胆固醇带到肝脏分解，随胆汁排泄出去，所以它降压和降脂是双重的。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免疫肽生成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并且呢促进血小板中的前列腺环素生成，抑制血小板聚集，能预防血栓再次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也是鹿茸血肽它治疗的强项。你像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2连律、3连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心梗、下肢静脉曲张，还有脑血管方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等等吧。这些都是什么呀？鹿血晶的主治范围。为什么呀？鹿血晶里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那么对比90天，你服用各种化学降压药、降脂药、各种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西药来看，你同样90天你服用鹿血晶，你高血压很快就恢复正常了，你血管壁的弹性能回归1/3以上，你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的修复率高得惊人。咱们也

过小白鼠的迷宫实验。哎，小白鼠在迷宫里啊，因为有脑损伤了，它出不来。你通过90天喂食鹿血精，发现小白鼠它的脑细胞的活跃度完全正常了，很快出来了。实践也证明了，以咱们本省为例，你看一到冬天呢，大量脑中风、脑卒中、脑血栓、脑梗塞后遗症的患者就开始服用鹿血精了。90天左右，以前在床上躺着动不了，哎，能下地了。有的呢，下了地的能扶着墙走了。所以说呢，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生理。所以说呢，很多脑损伤的患者通过服用鹿血精能日常起居，生活自理，

儿一样了。那么陆雪晶它就是陆荣雪的冻干粉，它与金熊胆一结合，那更是动物药材的双结合，又是细节与整体的结合。因为国药准则号的解毒因子陆雪晶从鲜活鹿茸血中提取的小分子的活性成分，刚才讲了，鹿茸血具有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细胞健康人就健康，补充人体所需的小分子鹿茸血肽，你再加上有金熊胆的精华在体内吸收利用，它就加速治疗了多种老慢病的疗效和时间。那么金熊胆它能够转化吸收陆雪晶，所以呢促进了陆雪晶治疗疾病，像很多的疾病这两个药一块用呢事半功倍，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各类眼病的、肝胆疾病的、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各类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和罕见病，都能用上这两个药。咱们远的不说，咱们就以小症状它的改善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麻、木、酸、胀、疼、痒，就这六种人体最容易感觉到的组织损伤的小症状啊，有的人呢皮肤细胞它损伤了，有的人呢骨头关节细胞它损伤了，也有的呢由于糖尿病等基础病带来组织细胞损伤的外在表现，像糖尿病的病足。那么当你喝上了这国药准则号的陆雪晶和国药准则号的金熊胆之后，为什么都会在一周之内他们有明显的改善呢？中医学认为啊，鹿茸血本身能补诸虚白损，加上鹿茸血中大量活性肽加速了细胞的修复和再生，就能把它们呢调补气血的功效发挥得淋漓尽致。那这样吧，咱们一项一项分别的来给大家讲。首先第一个，这个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麻的问题啊？有人手麻，有人脚麻，有人脸麻、四肢麻，尤其是一个姿势坐久了，或者蹲着蹲一会儿，一站起身，腿脚有的麻，还走不了路啊，就跟不是自己的腿一样。这说明什么呢？这表明呢，你身体里的气能过来，而血过不来。当血过不来，不能带给关节组织细胞的血氧，血红细胞过不来，细胞一缺氧，那么这些部位就会麻。那有的人脸麻不是好事，如果血过不来，过几天发现面瘫了啊，或者是中风了，这就是血管堵塞、缺血缺氧，它梗塞住的问题。为什么一喝陆雪晶一个星期不麻了，里面的鹿茸血肽给你的细胞补充了血氧，让你的红血球不但流通过来还增多了，细胞不缺氧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那这个麻的情况还有吗？自然而然没有了，对不对呀？再加上鹿茸血生发血液，新的血液多了，代替了旧的血液，麻不但消失了，这个地方呢不缺血了，皮肤的颜色改善了，而且化栓通脉了，以后啊再想堵这个血管很难。所以说一旦用陆雪晶让你麻的地方通了，这个地方呢以后啊毛细血管、大血管、小血管就很难堵了。如果你再把金熊胆用上，那金熊胆呢它能化栓通脉更好，所以这俩用上呢温通经络、活血行血。第二个症状是木，这个木其实是麻的时间太久了，组织细胞严重缺氧了，组织细胞已经损伤到一定的程度了，你才会出现这个木。所以大家记住了，木要比麻要厉害得多，木就是血和气都过不来了。你看有的老哥哥弯腰搬一个大花盆，使劲的搬，第二天呢发现坏了，整个腰和腿特别木，下不了床了。
再有的人

蹲厕所，蹲的时间长坏了，站不起来了，小腿木，站起来得扶着墙，哎，动不了，得待一会儿，你才能走。这个时候你也不要强走，因为你的气和血在你的小腿上过不来了，强走一定会摔跤。老人要是摔倒了，那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喝上一周鹿血精也不用多，你再看看，好多人一周之后啊，蹲厕所时间长了腿不木了，而且身上木的地方慢慢就疏通开了。鹿血精的鹿血肽每天不断给你受损伤的组织细胞大量补充血氧，让你的细胞它不缺气不缺血，活气活血活细胞，它就等什么呀，重新再造一些细胞。那么鹿血精还有解毒因子啊，它呢将粘稠的血中胆固醇自由基进行化解，血液变得干净清亮了，那这种木的情况自然就没有了，因为血液呢通畅了，所以它就消失了。相当于鹿血精给你通行了血脉，打通了血管，疏通了经络，还给你补益了气血，一举三得。第三个小症状是酸，腰酸腿酸胳膊酸牙齿酸，这表明什么呀？经络是通的，但是气血不够用，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我们就要培补气血。大家知道啊，所有的12800多种中草药中，哪两味中药培补气血最快？首先呢，肯定是动物药材。动物药材是血肉有情之品，它对人体的气血培补最快。在动物药材中，两个药材一配合特别好，一个就是斑龙顶上珠的鹿茸血。为什么叫斑龙顶上珠啊？斑龙，梅花鹿身上带斑点，所以古代人叫它斑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那就是鹿茸血，非常的稀缺啊！你再加一个金熊胆，这两个药材要是配在一起啊，调理气血的活性成分非常足，大量的鹿茸血肽，大量的解毒因子，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所以他们两个结合呀，快速调补气血，修复细胞，给你活络气血。用上一个疗程之后，不管是腰酸腿酸手酸脚酸，哪怕你是牙齿酸牙龈酸，都会迎刃而解。第四个是胀，关节胀、肚皮胀、头皮胀、眼睛胀，这种胀的感觉表明你体内的气很足，但是肝经不通了，肝气容易淤堵。这一类的患者，你大家去看啊，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脾气大，爱发火，爱生气的一个体质，中医叫做肝气不疏，肝火太大，肝火大了不能疏导消散，这个气它出不去，它就胀啊。再看鹿血精加金熊胆，增加肝中藏血，加速肝胆疏泄，尤其金熊胆它呢对肝特别好，对不对？鹿血精呢对五脏都好，什么肝啊胆啊脾啊胃啊，它也都有生发再造能力。所以什么呀，这两个药能养肝气，能清肝毒，二者合用，给你疏通肝气，让肝中有血可用，补益肝中气血。凡是肝经瘀阻不通的症状，咱不抄一个疗程，你把鹿血精你把金熊胆用上，你看看这些小症状，就像夏天里的雪花它就不存在了。说哪些小症状很快就用上这俩药就消失了，除了那个胀，还有失眠的、睡不踏实的、容易惊醒的，还有脸色差、长痘痘、长黄褐斑的，还有头发出油、脱发严重的，口苦口气重、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明显的，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便秘的，手掌发红、指甲有竖纹的、身上有蜘蛛痣、莫名其妙的右肩膀痛、右上腹痛的，这些小症状一旦出现，证明你呢有肝经闭阻不通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来喝鹿血精和金熊胆。

0: 五个症状是疼，单纯性的疼啊，它是因为有血瘀，不通则痛，痛则不通。有的人关节疼痛、发寒、怕冷、老寒腿、风湿类风湿关节炎，有的人手指手腕疼痛、腱鞘炎，凡是你骨骼经络上的疼痛，都是血不容骨的表现。什么叫血不容骨啊？就不能啊容育你的骨头了，就不能滋养骨头了。里面的骨细胞啊，包括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都是需要血液供给血氧和矿物质的。氧气包括矿物质都带不进去了，骨骼内部没有养料了，它就发冷发寒，容易落下风湿类风湿严重问题，而且呢容易空洞，出现骨质疏松。你再看鹿血精，鹿血精治骨病那肯定没问题啊，它是鹿茸里的血。鹿茸干什么的呢？鹿茸就是没有角化的鹿角啊，所以它促进了成骨细胞、破骨细胞的生发再造，而且给组织关节、给细胞补养，活气活血活细胞。再加它为什么叫解毒因子呀？能杀灭大量自由基，自由基是产生风湿类风湿因子的根源，哎，自由基是元凶，哎，所以我们把它叫什么呀？血毒，也叫体锈，就像苹果切开之后就变黄了，就像铁在空气中就生锈了。自由基能让人体内的细胞因为缺氧而死亡，日常生活中各种辐射、紫外线照射、环境污染、重金属污染、过多摄入油脂食品、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锻炼过度等等，都能导致自由基的产生。如果自由基过多，就会对人体呢造成三大危害。第一，破坏你的细胞膜；第二，破坏你的蛋白质；第三，让你的细胞缺氧死亡。这鹿血精中呢，大量鹿茸血肽激活你全身关节的免疫细胞，解毒因子呢，杀灭骨细胞中风湿类风湿因子，恢复骨细胞的功能，同时呢，吞噬掉增生骨细胞、变异骨细胞，让骨骼强壮，还能给你带来健康的骨骼。这个时候啊，你的风湿类风湿它不但就摆脱了，而且强筋壮骨，骨质疏松也就慢慢的不疏松了。最后一个症状呢，就是氧，这个氧最强烈的人，大家想想是什么人？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一高，产生大量自由基，腐蚀全身血管神经，皮肤它就容易受损，表皮里的毛细神经网一损伤，他就痒，全身瘙痒，越抓越痒，越痒越抓，最后皮肤抓破了，长不住口，有的脚面一抓破坏了，因为他离心脏远，气血过不去，没有大量的 T 细胞和免疫细胞，皮肤一旦感染好不了，发黑了，糖尿病坏疽了，最后烂脚趾，越烂越往上烂，非常可怕。那么这个痒表明什么呀？痒有两种表现，局部伤口痒其实是好事，就好比呢咱们手术开个刀，刀口呢长一段时间有点痒，这是气和血正常能过来，伤口再愈合。但是糖尿病人是全身瘙痒，这就不是好事了，说明血毒破坏了免疫系统，破坏了全身毛细神经网络，这个时候必须有正气的到来啊，必须让你呢精正气正血正阴正阳正。糖尿病人又是阴虚燥热体质，哎，有阴阳两虚体质，所以必须是金胸胆加上鹿茸血，他们既能补阴又能补阳，理诸虚百损，所有损伤都能给你修复好了。而且鹿血精从细胞层面去治疗疾病，全面渗透到每一个病变细胞，既快速又高效。那好了，也不多讲了，想把鹿血精和金胸胆一块用上的家人们，你就可以打电话赶快报名。因为本次活动呢是药厂特在金胸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送上的最后一次的大型福利活动了，药费直补， 双重优惠。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以后啊绝无赠送。露血精总共才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活动最后三天了，这个数量特别的少了，大家一定要先到先得啊，免得呢你报不上名。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露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露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三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可算是打通电话了呀。
0: 打通了，接到直播间了。
3: 啊，
0: 嗯，
3: 是我听活动是最后三天了。
0: 最后三天了，三天之后啊，
3: 哎，
0: 我们的活动就全面结束了。
3: 是，我就着急呀。那个高老师，我寻思吧，你看看我这情况还得继续用多少啊。
0: 您是什么情况，您说一说。
3: 哎呀，我这心脏病，就是前年还突发心梗呢。
0: 嗯，
3: 现在导致吧，就是右半拉身子不好使。
0: 嗯，
3: 有前就是吃饭这筷子有前都握不住。
0: 嗯
3: 啊，另外吧，哎，我还有结肠炎呢。
0: 嗯，
3: 就是总是拉肚子呀，就吃点凉的了或者辣的了，就是肚子就不好，总上厕所还。
0: 嗯
3: 啊，另外吧，这免疫力也低，总感冒啊，头回感冒的摊上我，稍微有点凉风了或者啥的就感冒了。
0: 嗯，
3: 但是吧，我吃咱这个产品已经吃了两个疗程了。
0: 嗯
3: 嗯，但是现在这情况吧，能好转不少。
0: 是吧？
3: 对。
0: 嗯，
3: 我以前这个心脏病嘛，它总是就是胸闷心慌，晚上睡觉平躺不了。
0: 嗯。
3: 现在就感觉就是好像心口压的那块大石头，哎呀，感觉是搬下去似的。
0: 就感觉到这个血液，包括这个气儿啊，它够用了。
3: 对对对，够用了，就是现在感觉喘气特别顺畅了。
0: 那你吃的话，是这个金熊胆和露血精都用上了吗？
3: 对，我都用着呢。
0: 哎，都用了就是快，为什么呢？
3: 嗯，
0: 这个金熊胆呢，它能化栓通瘀。这个露血精呢，它能解毒通络。另外呢，露血精呢，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生发再造新鲜血液。
3: 嗯，
0: 咱们呢，心脏病，尤其冠心病，它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在咱们心脏呢最主要的冠状动脉啊，整个围绕心脏表面呢，像个王冠一样的动脉， 它里

0: 里面都跟稀粥一样啊，都这个粘稠了，这个血液特别粘稠，流动特别缓慢，它就缺血缺氧，就是你那些症状啊，胸闷啊，气短啊，大石头压迫。那么两个药进去之后啊，它稀释了血液，把斑块清理出去了，弹性恢复了，所以它就感觉通畅了，明白了吧？
1: 嗯，是，我就用上当天，哎，我就感觉我这气儿就顺畅了，不那么憋挺了。
0: 嗯。
1: 啊，另外我就接着用，用到有半个月左右吧。哎，我这个左手就是这个手吃饭咋的能握住筷子了。
0: 嗯。
1: 完了，一点点就是我以前不就是拄着那个拐杖走吗？现在一点点的拐杖都扔下了。
0: 挺好，
1: 就是在家里来回走走弄啥的，你看现在基本上两个疗程用完了。
0: 嗯，
1: 我现在家里家外了，我就是做个家务了，是做个饭儿啥的，扫个地啥的都没有问题了。
0: 嗯，
1: 也不是像以前是栽栽歪歪的了，能走了。
0: 挺好。
1: 嗯，有啥吧，还偶尔下下楼溜达溜达。
0: 嗯
1: 嗯，
0: 治的非常好。嗯
1: 嗯，另外吧，我这个就是结肠炎。我现在就是天也热呀，我就吃点西瓜，它也不闹肚子了。
0: 嗯，
1: 啊，就像凉的了、硬的了，稍微吃点都没事了，都没问题了。
0: 嗯、你看，这个熊胆呢，它是黑熊的胆囊，啊，它这个助消化呀，尤其它是消化系统。
1: 嗯，
0: 到了咱们人体呢，对咱们人体的消化系统的治疗非常之全，什么胃肠道炎症啊，包括结肠炎啊，还能呢。让咱们胃肠道的菌群呢趋于正常，大大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所以这个熊胆呢一用上之后啊，肝胆胃肠这些疾病呢很快就好了，不错的、
1: 嗯、
0: 啊。
1: 是啊，现在这两个疗程用完以后，我感觉这一阵一直没有感冒呢。
0: 嗯，
1: 现在就是气色呀，哎，精神状态呀都恢复的可好了呢。
0: 嗯，
1: 这姑娘回来都说我，哎呀妈呀，你这脸色真好看呢。
0: 嗯，
1: 屁啊。就照以前是红润了，以前就是苍白，就脸蜡黄。
0: 对，中药啊不但能治病，别忘了啊，鹿茸血、金胸胆，它们对人体呢这一个有一个促进新陈代谢的能力，就是说什么呀，让细胞年轻态啊，让气血足了，细胞呢它就更快的生发再造，它就年轻态，所以呢中药它能养人。你看西药片子吃药三分毒，大部分都是毒素垃圾，而且只降指标，长期吃肝和肾完了，但是中药不是，长期吃它滋养了心肝脾肺肾，所以它养人，能够让咱们人呢能够年轻，明白了吧？
1: 是啊，高老师，你说吃了这些年的药啊，都没有这个两个疗程的效果好啊。
0: 嗯，
1: 所以说这效果达到这么好，所以说我就着急呢，我一停止活动、
0: 嗯、
1: 我就寻思高老师，我赶快再占上名额。
0: 嗯，
1: 想让你帮我看看，我再继续吃几个疗程啊？能把
0: 您那个情况恢复的属于快的、
1: 啊，
0: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病情不一样，
1: 嗯、
0: 有的慢的呢，咱们需要多用点；快的呢，咱就少用点。
1: 嗯，
0: 您那种情况呀，如果说呢再用，就是个巩固了。这次活动呢，药也不多，每个人只能给20盒金胸胆，然后赠送20瓶的鹿血精、
1: 哦，
0: 你就参加这一次活动的。这个药就足够你用了，用完之后放心大胆的停药，好吧？
1: 哦，那好好好，那行，高老师我听你的。
0: 好，那你去打场外电话实名登记吧，啊？
1: 哎哎，好，谢谢你啊，高老师。
0: 不客气的，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你好，你好。我听说咱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
0: 嗯、
3: 这活动就3天了是吧？
0: 对，活动最后3天，3天之后啊咱们就活动归零了啊。
3: 哎，你看看，这是亏着今天听广播听着了，听着咱现在呀、有这个冻病夏治的活动，现在呀、
0: 嗯、
3: 不单是能有9.9的这个价格来买，而且还送这个20盒鹿血精的。哎呦，我说这机会可太难得了，正好呢手里啊也不太多了，我正打算买呢，赶上这机会，但说什么也不能错过去啊。我想多订点，你看像我这情况再订多少合适啊？订1份还订2份了？我
0: 您是咱们的老用户是吗？
3: 啊，老用户用了。
0: 你上次买过咱们的金胸胆和鹿血精吗？
3: 买过，现在一个疗程快用完了。
0: 哦，是当时有活动吗？
3: 当时没活动啊。
0: 原价买的。
3: 对。
0: 哦，这怎么样？你感觉？
3: 还行，你看最近这一个疗程这不还没用完呢，我觉得这个变化还确实是挺出乎意料的，确实是效果和一般以前用的那些药强太多了。这是
0: 哪些方面你感觉到有变化？
3: 哎，我跟你说说，我今年呢64了，糖尿病吧十来年了，以前的时候吃的这个降糖药啊还行，能控制个差不多，后来慢慢的过个5-6年以后吧，就发现呢浑身没劲儿，消瘦，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哎，而且，哎呀，这些并发症是越来越明显了，血糖也越来越高了，高的时候啊，能到14个多，这个血糖，
0: 嗯，
3: 哎，这没办法了，这是你看这并发症也控制不住啊，这血糖也不行，后来大夫说你不行，你扎胰岛素吧，哎，这不就扎上胰岛素了吗？到现在跟你说一天扎36个单位胰岛素，
0: 嗯，
3: 也不行，哎，还是血压高，这血脂高，哎，哎呀，而且还出现了什么情况？眼睛也不行，看个东西模糊，有的时候发现这眼睛啊怕光，哎，一见了光以后眼睛有点又胀又疼的那种感觉，
0: 嗯，
3: 哎，更要命的还是什么情况？这个肾脏出问题了，这腿呀、啊、老出现浮肿的情况。后来上医院检查的说是糖尿病引起来的这个肾病，说这个病可是麻烦，以后要是严重了这边就换肾呢、啊、得做这个透析啊，所以说真的越想啊觉得越害怕啊，这事你这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呀、啊、这个费用啊，这东西啊，
0: 嗯，是的啊、
3: 哎、后来这不正在家发愁呢，哎，没事啊，听听广播，听着您讲的咱这节目了，哎、
0: 嗯，
3: 这不一听您讲的也是特别好，而且好多那个患者听着有那情况，就我这还严重呢，人家用了这个云南金熊蛋粉以后吧，都反馈效果不错，我也没想多买、
0: 嗯、
3: 我买了一疗程的，我说先试试，
0: 对，
3: 能好使呢以后咱再买，
0: 尤其是像糖尿病这样的西药啊，它只是维持指标的病，
3: 是
0: 打胰岛素，吃降糖西药，它没有一个方法呢是针对你的胰岛贝的细胞去激活修复再生，那这种情况呢，他用一辈子药这种情况，这个路线呢就对咱们人体呢没有太大的好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上中药。中药有什么好处啊？它是整体治疗，体质上治疗，因为中医认为糖尿病是阴虚燥热的体质，它不光是调你的胰岛，为什么引起的你胰岛贝的细胞不工作呀，它跟你的心肝脾肺肾跟你内分泌都有关系，所以你像熊胆也好，鹿血精也好，他们是全身调控，它不一样。用上之后怎么样啊？
3: 用上以后还真是见效速的挺快的，有个2-3天吧，就感觉到吧身上有点劲儿了。
0: 嗯，
3: 哎，腿浮肿的情况啊，用一个星期的时候消下去一大部分了，基本上不再出现浮肿的情况了。
0: 嗯，
3: 哎。越用吧，这现在就越踏实，管事儿了呀。起码来说，花钱多少咱不说，管用啊。您现在你看这一个疗程还没用完呢，我这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眼睛胀啊、疼啊这种情况吧，出现的次数也少多了。再就是这个小腿不浮肿了以后吧，我不但担心以后再钻尿都症了，再不担心说换肾呐、啊、做这个透析啊。不担心这些心了，所以说我的心里就觉得特别敞亮、
0: 嗯、
3: 再就是血糖这一块终于算稳定下来了，现在餐前的基本上就是6个左右，餐后的不超过9个，哎，血压也挺好，这不今天早晨刚量的血糖血压、
0: 嗯、
3: 今天早晨是 5.7 这个血糖，血压是80 125、
0: 嗯、
3: 哎，好长时间好几年没这么稳定过了，连血糖带血压的跟你说、
0: 嗯，多好啊！
3: 我说啊，不是一听咱现在有这个冬令夏至的这个活动，我说赶上这机会，说什么不能错过去，而且这回能够免费送1980块钱的20盒的这个鹿血精啊，这可是太难得了呀！所以说这回我这不打电话就是想让您看看，像我这情况，这买几个这合适啊？这 那不他说买两份吧，好容易赶到这机会了，以后再9.9的价格没了。
0: 嗯，正因为呢，咱们这个价格也低，

0: 补贴力度也大，送的也多，参加活动的人特别的多，总体这个药品呢它是有限的。因为这次活动呢它是上次没有拿到药的朋友连续向厂家总部申请下来的，它是个补充活动，所以不可能呢说每个人都给好多份，一个人呢他是限量只能领一份，就你只能参加呢订上2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送20瓶，只能拿着一档啊，多了也没有。所以你这次呢咱就拿着一档，你用的非常好。我不是讲了吗，重病大病一体多病，我们就得用什么呀，用这些名贵药材了啊，金胸胆也好，鹿茸血也好，这平时呢咱们接触不到，在古代这都是帝王将相用的药材。为什么呀，他们治的是重病大病疑难病。那么肝呢一旦虚亏人就胀啊，眼睛胀，眼皮胀，头皮胀，这个肾一旦虚亏它就肿。你看那个鹿血精加心金胸胆，肝肾跟你一调，你眼也不胀了，你身上也不肿了，你这个肾也保住了，是吧？咱们再用一段时间，哎，效不更方，继续让我们的五脏好转，好吧？
1: 行行，好嘞，那好说，赶上这机会了，那不上多订，那就订不上一趟了，那我就订一份。
0: 对，尽量早点报名。你别看活动只有三天了啊，这个赠品可是赠完就为止了，今天还有赠品，明天不一定。你今天你报名还能赠你20瓶鹿血精，比如说一旦赠完了明天再报名，咱们只能拿金胸胆，因为赠品呢它不是说必须给的，活动要是到最后啊没有赠品了那也没办法了，明白了吧？
1: 哎呀，我听说只有3800瓶是吧？那您给我报个名吧，在这儿您给我报个名，这不要拆保险。
0: 只有3800盒的鹿血精，你打厂办电话得自己报名，好吧？
1: 哦，行行行，谢谢您吧，高老师，那我马上报名去。
0: 好，再见啊。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高老师。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高老师你好。我这有高血压。血脂也高，
0: 血脂也高。
3: 就是我没有糖尿病。我这挺3年前呢查出来的左树脂肪呢，导阻滞。刚开始得病的时候啊，就感冒发烧，发烧以后啊，这心脏感觉挺难受。那时候岁数还比现在能还小点儿，最开始跳的慢。我血那样还有低血压。
0: 就是心动过缓。这个血压呢，
3: 刚开始啊就是血压还低，感觉
0: 刚开始血压还低，
3: 还上不来气儿，头晕，有时候严重的时候还有恶心，就以为感冒没有好，没好利索吧，没好利索，也就是说心脏药感冒药都吃，也没怎么见好。
0: 一个是免疫力呢比较低，另外呢比如说感冒之后感冒病毒啊，如果免疫力低，它趁着血液的循环也攻击心脏，对这个心肌细胞也有损伤啊，再加上呢本身咱们呢这个血液就粘稠，有血脂也高，是吧，血压也不平稳，那么加上心脏功能也不好，所以说这个心脑血管病吧就容易得啊。
3: 岁数大呗。而在家养真挺长时间也不行啊。再后来就是天气一变，变冷或生气了，生气最明显的就是心跳就快，睡不好觉，血压后来也就一点点就升起来了。爱生气，我脾气不好。
0: 对，这个慢慢又高血压了。这个高血压就证明什么，血液也粘稠了，血管壁的弹性差了。加上肝也不好了，因为爱生气嘛，肝气瘀滞就是堵啊，肝气瘀滞呢，心脑血管就容易堵。为

0: 什么你头晕头胀啊，
1: 嗯，
0: 大脑里的毛细血管也在堵啊。
1: 嗯，完事你说是不是还睡不好觉？一个是性格，
0: 嗯，
1: 性格也有坏，脾气不好，性格脾气急，
0: 嗯，
1: 睡不好觉，
0: 嗯，
1: 完嗯，完发现的就睡不好觉，心跳就快，
0: 心跳快，睡不好觉，看什么呢，嗯，都不顺眼，容易发脾气是吧？
1: 是是，
0: 这种情况呀，未来容易发生两大问题，一个就是脑梗，
1: 嗯，
0: 啊，突然有一天呢，这个大脑呢，这血管就堵了。因为明显的肝不太好了，肝主疏泄，疏泄功能呢不好了，它一堵的话呢，咱们呢身上就容易胀，你比如说眼睛胀啊，关节胀，肚皮胀，头皮胀，哎，它就肝经不通了。另外呢，容易心梗，心血管呢，它一堵的话呢，心脏一堵，那么也会出现呢危险的情况，所以这个该治就得治了，不能等了，等到未来呢，非得发生脑梗、心梗再治就晚了啊。
1: 嗯，这挺吓人的。
0: 嗯
1: 嗯，害怕害怕，完事儿这还有，我还有心绞痛。
0: 嗯，
1: 心绞痛就是说，其实几秒钟，刺一下扎一下。医院检查呀，说心脏那个传导阻滞，
0: 嗯，
1: 伴有房颤，房颤都不严重。
0: 嗯
1: 嗯，主要就是传导阻滞。
0: 嗯
1: 嗯，心跳才五十次左右。
0: 嗯，
1: 大夫说要低于40次就会造成猝死，你说多危险。
0: 一般低到40次以下就得安起搏器了，
1: 嗯，
0: 啊。
1: 嗯，啊，后来就吃中西药，一开始在医院呐，啊，就吃西药，后来开西药，
0: 嗯，
1: 西药这心脏的这些药都吃，
0: 嗯，
1: 而中药也开，效果都不太好，
0: 嗯，
1: 不明显。
0: 嗯
1: 嗯，而现在还是有时候还难受。
0: 嗯。
1: 嗯，就是特别是晚上，我还害怕呢，怕下面晚上有时候半夜，就是下半夜啊，有时候就心就不得劲儿就醒。
0: 你完全可以把金胸胆和鹿血精加上。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生发血液。金胸胆是金熊，就是黑熊的胆，啊，能够化栓通络。把它们加上呢，应对什么？就是心脏的传导阻滞。因为心脏呢，它四间房嘛，啊，左心室、右心室、左心房、右心房，互相之间传导血的时候啊，他们要有一个很顺畅的协调的传导过程，这个心脏就运转了。什么叫阻滞啊？就在传导的血液过这四间房的时候啊，关门关不严了，有的那是关的慢了，哎，就出现什么呀？传的不那么顺畅了，随时都可以梗住。人呢就猝死了。这个时候，一个是需要血液干净，血脉通畅；另外就是新的血、新的心肌细胞啊，新的瓣膜要代替旧的。所以这个时候生发再造能力很强。我不讲了吗？大量新鲜的鹿茸血肽激活修复再生的能力，就让很多的心肌细胞、血液细胞能够再生。这样的话呢，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对，高老师，其实我听你那讲课也挺长时间了，
0: 嗯，
1: 也早就想试试，
0: 嗯，
1: 就是有时候啊不难受了也就忘了，也就不难受就忘了，
0: 嗯，
1: 那心脏一有点难受就想起来了，想起你了。
0: 咱们说怕就怕这种情况，
1: 嗯
0: 啊，犹豫不决，等等看吧，哎呀今天又不难受了，过两天再吃药吧。
1: 是
0: 怕就怕这种情况。很多人猝死，他就是猝死在这个大意。你比如说，有这个心脏病的人，平时都没事儿，对吧，每天定期吃药，有一段时间觉得不错，哎呀我不吃了，哎，哪天猝死了。还有呢，治病呢，你要知道你这个病呢是个长年累月的老慢病。他不是说呢你等两天他就自己好了。你不用药他就自己恢复了，不可能。用中药是治本，用上之后他还得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咱也不是说吃一两天就好了，得按照周期疗程用，这个就不能等了，越早用越好啊。
1: 你就是按疗程呗，我就想买，嗯，现在是不是活动最后三天呗？
0: 今天呢是最后三天了，赶上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啊，大家就赚到了。因为活动结束之后啊，黄河金标正宗寻广堂的金胸胆就要涨价50%了，再怎么补贴以后也补贴不到9.9元一支了。而且咱们那鹿血精

0: 年度就送这一次，以后再也不免费送了，不免费送，那一大盒就是1980呀。你看这次活动，订购20盒金熊胆，每一只补贴到9.9块，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金熊胆，还直接赠送20瓶的鹿血精，送的量非常大，所以呢，就利用活动，赶快去验证疗效啊。
1: 啊，这真照顾咱那老百姓啊，这够老，真是照顾。这我就参加活动，
0: 嗯，
1: 我有退休金，那不差这点钱。嗯，
0: 那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1: 嗯，打场外电话报名那边就给安排了呗。
0: 对，登记上姓名地址，马上就给你安排送货了，药到才付款啊。
1: 啊，我是新患者。
0: 新朋友老朋友都是一样的，
1: 啊，
0: 都能参加活动啊。
1: 嗯，那高老师真挺好。嗯
0: 嗯，那您自己打场外电话吧，好吗？
1: 啊，那好，行，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听到现在这个活动就剩最后3天了，我想跟你说我父亲的情况，而且我也想看老父亲用着还行，挺好，我也想参加活动也订上一份吧。
0: 说说他的情况吧。
3: 哎，我父亲是脑出血，就是后遗症落下，那时候还不太严重，但是现在又犯了第二次犯了之后，他就走路啥说话就日常生活都很受影响。
0: 嗯，
3: 而且脾气也不太稳，那个脾气就比较急躁暴躁，一句话不对劲儿啊，他就看那个脾气就上来，所以现在全家人都围着他转，都不敢跟他多说话，一看他那个脾气一上来了不对劲儿，马上就都没人敢惹他，你说再那个啥了，就不敢想后果了嘛。
0: 嗯，
3: 哎，后来就听到咱这个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当时啊，就我和我妹妹我哥都商量，说这个不错，就给父亲买来用上了。
0: 嗯，
3: 现在就是慢慢用下来，用了就才将近2个月吧。因为那个他原来那个情绪那种暴躁，那种就是不稳定的那种状态好多了。哎，现在逐渐这个血压也稳住了。嗯，原来说话有点口齿不清，有点流口水，这个口水也不流了。
0: 嗯，
3: 说话比原来要清楚一些。嗯
0: 嗯，
3: 现在这个天就是说早晚哎能出门稍微溜溜会弯了，虽然走路还是也有还有一些就是一瘸一拐吧，但是比原来强一些了。
0: 嗯，
3: 特别是不像以前一句话不对劲儿，马上好像就那个病拿了他，马上就发脾气暴躁。哎，现在那个整天笑呵呵的，情绪也稳定。我就想着不是说让老父亲干点啥。起码他自己想吃点啥能吃，出个门走走能走，哎呦，有啥心思话想说说就说说，哎呦，我就觉得现在呀，离这个状况恢复的就是不远了，整个人睡得安，吃得香，所以我就觉得这次用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用的效果不错，
0: 嗯，
3: 自己能端个杯子倒点水喝点水了，想吃个啥菜，哎，用筷子也能抄起来了，你说这不是比以前强了没影吗？
0: 对，这个可以说呢是今非昔比，大有起色了啊。
3: 对对，
0: 老年人呢中风偏瘫是重病大病，为什么好多人呢一旦中风偏瘫，这一辈子呢不但恢复不过来啊，就到死的话他是越来越重，为什么呀？他就因为这个年纪大了，免疫力低下，我们体内呢大量脊髓造血干细胞不工作了。干细胞干什么呢？它是母细胞啊，你大脑损伤了，神经线损伤了，它连不上了，它能变成呢我们的神经细胞修复它，你血液呢不干净了，它能变成红血球血小板，能够生发再造，那么血管内皮没有弹性了损伤了，它能变成血管内皮细胞修复的，它是母细胞。但是年龄越大，我们这种干细胞啊它的能力就越差了，就不能修复了。
3: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得用外来的力量，就好比说呢你自己的力量不够了，你得找帮手，比如说一个很沉的东西你搬不起来，你再叫一个人过来，俩人一抬就抬起来了，对不对呀？
3: 对，
0: 这个帮手是什么呢？
3: 对

0: 是金熊胆加上鹿血精，这个鹿血精大量新鲜的鹿茸血的这个肽里面有大量鹿茸血肽，就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加上金熊胆是有穿透能力，直接穿过血脑屏障，把这个药就能送进去。这样的话对大脑神经有直接修复，所以熊胆加上鹿血精在很多疑难杂症重病大病方面就体现出他们的疗效了。而你看你老父亲用完之后也是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在前进啊。那咱们就继续用吧。
1: 老父亲肯定要继续，就是我今年也53了，我也是不知道是家族是怎么回事，我也血压高，怕也是冬天了，或者着点急，或者连着几天休息不好，哎呀哈，后脑勺闷闷的，一量吧就150左右了，哎呦就有点高了。
0: 那
1: 现在也
0: 你的兄弟姐妹他们有血压高吗？
1: 有，
0: 也都有。
1: 两个哥哥，对，有。
0: 那就是家族遗传了，你看看。
1: 所以也是以防出意外嘛，毕竟也50多岁了，我就想着也是那急性子，脾气上来了，我也是暴脾气，别说老人，就好像就我们家人都这样。
0: 大家知道啊，这个脾气性格呀，它会导致什么呀？导致咱们的脑血管堵啊，尤其是暴脾气，中医讲就是肝主怒，肝气瘀滞不通，肝不疏通了啊，他瘀滞了，所以他就把这个脾气得爆发，释放肝气，对吧？尤其这样的脾气，他很暴怒，肝气瘀滞就导致什么？血脉容易瘀滞，血里就大量油脂斑块出不去啊，血就粘稠，尤其对大脑血管一堵，对吧？咱们再一上来脾气，再一淤到大脑里，血块一堵，这叫脑梗，这个血管一崩，这叫脑溢血。你看老父亲不就是这个情况吗？是吧？
1: 对，脑溢血。
0: 所以说你也得防范，年龄才53岁，现在再不防范，那你往后的话，这个细胞功能越来越差，血液越来越粘稠，它就更加难以防范了啊。
1: 对，害怕。所以我也想着就订两份，老父亲就必须接着用，我也想着赶紧用上。
0: 一个人是订一份，既然你们是两个人，你给场外老师说两个人，最好让老父亲呢也跟场外老师通过电话，这样的话能给你们订两份，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那我们打电话订。
0: 那你去报名吧，活动最后3天，抓紧时间吧。再见啊！
1: 好，谢谢，谢谢高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各位老乡们，有个关乎全家健康保障的大事啊，得跟你念叨念叨啊。2027年度啊，长春市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正在进行，到12月31号截止，居民医保啊，个人交400元，长护险呢再交25元，政府补贴呀700多块，住院最多能报60万元。家里有18岁以下孩子的呢，25的这个长护险呢不用交，只交那400元就行。真正是花小钱办大事儿，那个怎么说来的？小钱守护大平安，医保撑。

0: 起义健康伞。
1: 哎，为了让大伙儿啊这钱交的明白办的省心，长春市医保局呢专门给咱办了三场医保大集，现场啊有细看有讲呢，还能顺便把医保给办了。这三场啊分别是第一场啊，也就是明天，就在明天啊10月16号下午1点半在农安的龙府广场。第二场呢是在10月20号的下午1点半在九台的福兴社区。第三场呢10月23号早上8点半在公主岭的怀德大集，现场啊那叫一个热闹。吉林旅游广播四季诗会的演员们呢，哎，都纷纷到场演情景剧啊，演快板表演舞蹈，还有最重磅的二人转。四大名丑之首尹为民老师啊，尹为民老师和四大名旦之首张建华老师联袂登场，给您唱两段。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不光看戏啊，现场呢还能得到各种各样的实惠啊，花样多着呢。比如说我们的医保大讲堂啊，现场啊你就抢答医保小问题，答对就送奖。想测一测身体的底子呢，我们还有健康体质大挑战，跟着这个医学专家呀做一做动作，就能看出来自己身体的健康水平。医保专家再给您唠一唠这早预防早治疗，医保来兜底的这个道理啊，顺便呢给您讲一讲医保怎么来报这个慢性病啊，这个东西是相当实用了。再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救命小招啊，想学救命招我们还有一个急救小课堂，学一学海姆立克呀，心肺复苏啊，创伤包扎呀，手把手教您关键时刻呀能救家人一命。这词儿写关键时刻能救身边人一命啊，最重要的呢就是参保幸运星啊，就只要在现场成功办理参保或者续保，就能添一张啊抽奖券，然后现场直接抽大奖，没准幸运好运呢就落到您的头上了。还有啊，无敌风火轮是现场抽奖，还有就是现场专门设了一个医保明白墙，政策展板一看就懂啊。医保参谋部呢有专家帮您呐算清医保账，工作人员呢手把手教您手机缴费，几分钟就搞定，一年的保障就老听了啊。我们再来记一遍，这三场的时间啊，明天10月16号下午1点半，农安龙府广场；10月20号下午1点半，兴社区；10月23号早上8点半，公主岭怀德大集。看大戏，学政策，办参保，拿奖品，三场医保大集，不见不散啊！
2: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啊，这个北京时间7:06，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第一个就是打开你的微信，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抖音啊，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还可以发来互动内容啊，3000文玩主人啊，点头像进入直播间。来，今天接着之前那几天，这是叫 River 啊 ，River， 问到这个，他说重新讲一讲这个玉化呀、挂瓷啊、这包浆啊这些概念啊，咱们今天呢唠一唠玉化啊。哎，阿巴浩说无奈的名歌，人家有啥无奈的？巨兔还说占节目时间1/30，你差那点时间呐啊，你差那点时间呢。就记住了，以后啊，现在不都流行叫避衬吗？都避衬吗？别人问你还有没有时间，记住了，别人问你有没有时间，你哪怕不想勒他，你也别说哟我没有时间，你说我有的是时间，但是我现在啊忙啥啥啥啥啥呢，别说没时间，有时间啊，但是我那时间。

那干不了你那玩意儿。经常单位同事，哎呀，明子你把这整了，明子你把那整，我凭啥？我凭啥哟？该你的。来啊，这个刚才谁啊？对，那个东北雨蝶，东北雨蝶，你是雨姐她爸是不是啊？南疆石多久能红啊？我买的那个小果密度非常高，硬的跟石头子一样。还是那句话，分体质啊。刚才分体质，有的人的手，你比如说。还它就是一般核桃啊果核类这些文玩它红啊变色，其实这也是挂瓷包浆玉化上色开片压痕收缩等等等等这些概念其中的一个，就这上色。有的东西它就上色，有的东西它就不容易上色，有的东西呢分体质。你就像核桃果核类这一类的文玩，它上色还离不开一个什么呢？温度啊，上色离不开温度。你比如说你周围总是那种干冷干冷的那种环境，那就不容易上色。你要总是特别热，你想特别热的话，它的很多这个条件都相辅相成。你想你周围的环境一热，你自然你就出汗，你就出油。人一出汗，这个一热呀，这个油就往出渗，然后你再玩，然后它也热，它的整个整体的这个毛孔张开，这个汗液油脂就方便进入啊，方便渗透，那所以它颜色就红得快啊。那种干冷干冷环境，或者你不出汗不出油，你那种大干手它就红得慢。你像有的，我刚才这个进节目之前啊，我说了，我认识那个有玩南疆石就玩了七八年八九年都不红的，就是还是黄的，你就是一看它就是黄的，还黄的那个色儿的呢，你说你啥办法？跟他个人的密度并没有关系啊，还是跟个人每个人的体质，然后周围的这个环境有关系。晚上早点睡，他说明哥因为不爱刷导致核桃缝隙有色差，有啥办法吗？没啥办法，你要不刷的话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哪怕说你去喷砂，你真你自己不愿意刷你就喷砂，你能找着这个，你上网找，有那种就是商家，他们就是十块钱一对儿，贵的才50块钱，原来贵50块钱一对儿，现在10块钱一对儿，有的那种特别便宜个5块钱一对儿，喷砂，这喷完之后老干净了，玩了4年了都红了啊，那就是那啥，那就是之前的果胶你没有刷掉，所有导致缝隙里的那个果胶啊，它沾汗沾油之后它先黑。它其实并不是说这个玩出色差来了，你把那层果胶打掉了，其实底下是颜色是浅的，就是没上上油没上上汗的，但是果胶沾上油沾上汗了之后呢，它颜色就深，就瞅着发黑不亮堂，就那么一种颜色。你把那个果胶给它撕，现在喷砂吧稍微有点费劲了，其实稍微有点费。我给你的建议啊，晚安早点睡，当然你可以不听，我给你的建议就是现在泡水，就你别看你玩4年，你玩14年了也可以泡水，泡半个小时，用水啊软化它的那个所有表面的那个包浆和那个果胶啊，果胶沾上这个汗液油脂之后它形成的那一层皮壳，把它泡软，泡软完之后直接上钢丝刷，就着水直接就在水里把所有缝隙里的那个果胶全都刷掉。刷掉之后啊，就是我之前节目了总讲的，拿卫生纸一定包好，包好完之后再拿纳米刷把所有缝隙里凹陷里的地方那个水给它全都刷出来，然后千万别吹空调，别晒，别过风就行，它就不能裂。尤其你玩完之后啊，玩过几年的核桃它更加不容易裂了，就是这种。然后这个钢丝刷这个把所有果胶打掉之后，然后你就是不愿意刷的话，你最起码你刷个半个小时左右，就是把钢丝刷那个刷痕呢给它着不着不相当于，然后整个表面呢你用这个纳米刷你给它打个底，然后你再玩，你起步也比别人高。果胶刷掉之后呢，它凹陷的地方缝隙里头吧颜色偏浅，然后会发乌，因为你没盘到过那个地方嘛，然后你平时又不刷，它凹陷的地方一定是发乌的，一定是发乌的。但是你玩一段时间慢慢颜色就能追上，然后亮度就能上来了。打底我打好了，就是光盘不怎么刷，阳光下缝隙里颜色看着好浅啊，你果胶刷掉了，妈，我说半天，我叭叭叭说半天，你早告我呀！
啊，你果胶已经刷掉了，就不怎么刷。

就是他的节目话一说，哎呀，名字说完我都听四遍了，一说啥啥啥，哎呀，没注意听，都是，哎，这个没注意呢，哎，这个没听着呢，总有这种，你叫空耳症。平时手上抹大宝玩核桃影响大不大？没事，啥事没有，你就正常玩就行。但是吧，别你刚抹完然后你就去玩核桃，你抹完之后吧，让它渗透一会儿，让你那个手吸收那么一小会儿，然后你再玩。反正核桃上色确实能快，然后再有一个吧，就是你闻核桃的味道会有奇奇怪怪的大宝味儿。要正常你就是净手盘啊，这核桃你刷干净了之后啥也不上，啥油也不上，你就正常净手盘，你闻其实是那种成熟的坚果的那种油的油香味儿，有的人说有巧克力味儿，有的人说坚果味儿，其实都差不太多，每个人对于味道吧捕捉也没有那么的精准，但是确实是香的。但你要平时抹油啊，或者手上乱七八糟啥玩意儿，脸上打粉底，然后还上去蹭的话，就容易导致你的所有的果核类的纹纹吧，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啊，嗯，那个神兽兽国有尾菌窝窝香，独行族妖侠蛮吉。哎呦妈，这名，他说，哎呀妈，这不就是我吗？啊，就是那个空耳，是不是？空耳症，是不是？慕白他说，就主要是需要这个声音陪伴，坚果味和巧克力味差不多。对对对对，好多人他区分不太开，而且咱说巧克力啊，它其实也是坚果，巧克力外面的小薄壳给它扒开，里头相当于里头的果仁嘛，把它那个发酵完了之后，嘎嘎嘎给它打碎，然后加黄油，加黄油，加牛奶，加糖，做成巧克力嘛，它其实也是一种坚果，啊，反正。就是你愿意，没什么影响。正宗卤水老豆腐，他说黄油能上橄榄核吗？也能，但是容易发黑。黄油上橄榄核吧，容易发黑。橄榄核最好其实还是上啥呢？上婴儿油啊，婴儿油，然后其次是橄榄油。婴儿油是相对不容易发黑。然后橄榄油呢是有点发黑，黄油就是很发黑的。反正也跟核有关，你像铁核的话上的话就发黑，你像水晶核呢就会好一些，这玩意都不一啊，都这个没有说特别一致的结果，都有点区别。你其实可以试试，最开始的时候你都一定要少上，一定要少上，少给。就是恰好感觉到啥，你们刚才直播间能看着我手里这瓶小黄油，每次其实就挤这么一滴啊，就这么一滴，然后碾开了之后往这个串子上抹啊，往这串子上抹。唠到哪来的，打粉底跟抹大宝不是一种人群啊，大哥。对对，老爷们可以抹大宝，但是老爷们要是打粉底的话，这个反正咱也不能说人家不对，但是吧，老爷们天天打粉底吧，你多余玩文玩，你多余玩文玩，你就玩化妆品就得了，你就像那个佳琪老似的，对吧？现在有一些男主播们还天天啊，我们怎么那样式的。哎，银河说你脖上这个叫什么呀？感觉有年份了啊？对，擦擦，有，确实是有年份了，这个确实是有年份了。大年份，你们纹路都磨没了吗？纹路都磨没了吗？不对，今天要跟你们唠玉化啊。玉化是这样，朋友们，纹完圈里的玉化呀，卤水老豆，它绿松石啊，泡什么油？绿松石，你看你玩没玩？你要是玩了，你就别泡油了。你如果没玩的话，泡婴儿油，就是硅油。婴儿油现在就强生的婴儿油吧，一桶好像也不便宜，就那一小瓶好像十多块钱呢吧。然后也有不是强生这个品牌的，就整个包装你瞅都老像了，但都是一些杂牌子，就是你看它的成分表，只要它的成分表里是硅油就行。因为我现在家里头用的那个婴儿油，我就没买强生，太贵了，我就买的杂牌子。多少钱？2.9块，哈哈，你就想2.9块一瓶吧，你敢往婴儿身上？

抹啊，你敢抹吗？我是不敢抹。你别看我们家胆大了，我也不敢给他抹。就咱不知道那里头他都放啥了，2.9块一瓶子油，咱就不知道那油好油赖油了。但是我拿来泡温丸，我就无所谓了。2.9这么一大瓶子，2.9，4.9还是4.8两瓶子，反正就你买的多，他就能给你便宜点。但我没买那么多，我就买了一瓶子。成本，对，成本1块钱一桶。你就是这个，对，刚才我没说完，就是那个婴儿油，你要说嫌婴儿油贵的话，你就直接淘宝搜硅油就行，一个十字旁这边加俩土，那个硅，硅油，老便宜了，就是那种小烧，卖小烧的那种白色塑料拎桶，就那种桶，一大桶也就都不超过5块钱，那玩意儿的成本都老便宜了，那玩意儿。你们就买那个就泡绿松石，你说我有大量绿松石，你就拿那泡就行。再有一个就啥呢，原来我泡印石，青田寿山昌化巴林就这些老窝印石，你正常来讲印石应该用啥呢，正常印石应该用石蜡，正常应该用石蜡，它也是一种油状的，但是吧我就直接就泡硅油了啊，那玩意儿渗透力吧要比石蜡渗透力要好。就是我有一块啥呢，我有一块寿山，我那是一个灰寿山，贼神奇啊，灰寿山泡完那个泡完硅油之后给泡成黑的了，给泡成墨玉了。你想寿山石它本身就又润又透，然后本身浅，颜色浅是灰的，给泡成黑的了，就是那个硅油它往里渗往里渗往里渗啊。阿八号说昨天看强生250毫升的46一瓶，我的妈，那确实是贵，那确实是贵。核桃用什么油？核桃我不主张上油啊，真的，这个叫倒满这玩意儿油。核桃我不主张上油，核桃还是尽量能上手，净手盘就净手盘。就是说脸上出油了，你蹭点脸上的油，你感觉它有点干。你要说我手倍儿干倍儿干，一点汗一点油不出这种的手啊，你说脸上出汗了，给点就得了，给点本儿的头上出汗出油了，给点就得了。如果说你手正常，说这个还正常出汗出油，就这手摸着总潮的乎的，你就尽量就别给它上油了，脸上的就都尽量少蹭，因为蹭完它一定颜色走深。当然也分核桃，那种本身是蜡黄姜黄的高密的这种底子呢，它相对不容易黑，但是它颜色也会迅速走深，就是比你正常手玩要红的快，要颜色深的快，就尽可能还是就是净手盘就行。哎呀，查串翁他说我以前砸核桃仁往核桃上蹭，嗯，对，原先我不节目上我不跟你们分享过一个方法吗？就把这核桃皮儿啊，把这核桃皮儿给它掏开，然后把里头给它拿电钻给它钻通了，钻通了之后啊。然后往里头灌那个核桃仁渣子，你把那核桃仁扒好了之后，拿小刀都给切成渣子，然后往那核桃里头灌，那个油我呼呼往外渗呢。啊，对，就类似于原汤化原石了。这是确实是红的快，但它前期红的快，后期黑的也快，你瞅着颜色特别脏，就这种方法。所以后来我往核桃里头灌那个核桃仁渣子，我就掺1/3的核桃仁加1/3的沙子，然后再加1/3的核桃壳，这核桃壳给它打成小小渣子往一块缠，就是1:1这么一个比例。然后它那个油啊，核桃仁渗出来的油呢，基本都是先浸润核桃渣子、壳渣子和沙子，然后呢把它们都润完了之后呢，再从这个核桃壳，这个你玩的这个核桃的这个内皮内壁上往出慢慢渗，渗得相对均匀啊，渗得相对均匀。哎呀，阿巴浩他说小叶紫檀可以蹭脸油吗？尽量别蹭，都尽量别蹭，尤其是木头类的文玩啊，木头类的文玩都尽量别蹭油，哪怕说脸上出手上出，这个玩木头为啥都尽量说主张戴上手套呢？就是怕手汗啊，手上的油把木头给弄污了。但是吧，也有一派，也有那么一派的玩法吧，他是追求就像那个西藏收回来的那种老串子，就老紫檀，
西藏回流老子坛的那种油润程度。

度，但他们都是这种黄油、酥油，他们都是这个油盘出来的，他们不是说人脸上的油，尤其人脸是这样，朋友们，为啥不主张上啊脸上的这个油？你除非那个脸总洗，但就哪怕说你总洗，就人这个皮肤啊，角质层啊，它有这种脱落下来角质层，你拿小儿紫檀一蹭，很有可能就蹭到小儿紫檀的那个棕眼、棕线导管，很有可能就蹭到那个里头，时间长在里头磨一层泥呀、啊，然后在表面你再玩，再有包浆把这泥就盖到里头了，瞅着非常恶心。啊，瞅着非常恶心，所以尽量木头类的纹纹还是尽量别蹭油。但除非啊，除非就是你像我似的，我手里的几串木头，你包括我有一串小叶紫檀，我有串六道木，这都是我都上油，正常我也上黄油，我是为了追求达到那种西藏回流老串的那种油润的质感。你们要不是追求这个质感，尽量别上油啊。晚安早点睡。他说我有一对四座楼裂了，被我当成茶宠了，都让我浇遍色。那对我那个前两天是谁来的，有一个玩友啊，那个东南湖大陆那个什么即时传媒的那个，就那人，他就是他新弄了一对什么玩意儿了，我有点忘了。对，就是你亮哥，你弄的什么核桃来的，我有点忘了。他那核桃裂了，嘎巴裂两半了。我说你给他完全就掰开了，然后直接就玩半的吧。因为他那一对核桃吧，有一个全是那个就是坏死的皮，那个皮已经糟愣了，就那个没法玩。是泥鳅背皮高压水枪冲的，不是你那个坏，不是高压水枪冲坏的，你那个坏就是他没长好。甚至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啥，那个青皮呀、啊。在长的时候，就是那个青皮在树上长的时候，那块啊被冰雹砸了，被冰雹砸过，或者虫子在里头爬过，就会导致那块皮啊就像糟愣了似的，就那种状态，就那种糠皮，坏的那种坏死的糠皮，那个吧那就没法，真是一点没法玩。你拿刀咔嚓咔嚓多深，它因为它通到里头，所以咔嚓不掉。然后剩下那个吧，他俩都裂了。我说你就当一半一半那么玩。我那个抖音上我发过那个视频，就给那核桃镶嵌上那个女磁铁呀，就一个金字旁这边加一个女，那个女磁铁，强磁。你给它镶嵌完之后，咔咔咔当那个推牌也可以，就玩还挺好玩的呢。你可以试试啊，你可以试试。那个捞玉化。就说这个核桃这个玉化、啊、不是核桃玉化，所有果核类的文玩的玉化呀，咱们来看看玩有互动内容。王鹏飞发这什么玩意儿，哎呦好家伙，赶上那个啥了，好家伙，全机械了，全机械盘串了，现在真行。纷纷扰扰啊，明爷长春华联是不是有车主的，有，在负一层有好多加工作坊，你去哪儿呢？你就去负一层最里边厕所对面，那个老板姓肖，是个大光头，他媳妇儿天天坐在门口抛光，他在里头磨完之后啊，基本磨成一个粗坯子，他表面还有车痕呢，就他那个钻啊，开孔器开完之后上面的车痕，然后他媳妇儿在门口啊在抛光。啊，就是这个姓老板姓肖，上面一个小底一个月那个肖，你们去就行。山社他说全机械盘串啊，昨天在一个群里看到他们发的啊啊，那个谁，那个是你是不是？那个就他，朋友们，就这茶串翁，就那酸枣核，他哎呦嚯，这是人比人，这就是我说人比人得死啊，货比货得扔。就是你们都是前后脚拿的那个酸枣核的，人那茶串翁那串现在已经又红又润了。提名也管用，提我可能管用，但是你老广东人，你提我干什么？你都来不了。那个提我，反正提我也行，提我也行，但是未必能便宜多少啊，未必能便宜多少。晚安早点睡。他说电动刷串机啊，那玩意儿刷金刚啥的真有效果吗？有点儿。

有点儿，你想让它完全代替手刷是不可能的。你想，它那电动刷刷机缝隙里啊、沟壑里几乎很难刷得到，它刷的都是表面。你如果是后期上量，后期上量啊，可以用那种电动刷刷机。他们有一种，就这么一小齿轮，然后你把这串子这么挂上，然后这串就在上面呜呜就这么转，它这个上面的小轮也转。然后还有一种呢，是这玩意儿这么放着的，然后你把那个串子呢这么放它外头，然后它这么转。外面有的，外面还有一排刷子给它夹上的，好几种，好几种。就是你如果打好底了，后期就是说你盘完之后，然后刷刷这个，刷个包浆，刷个这个你的汗油纸给它刷匀吧，还算好用。但你要说打底为了刷果胶的话，一点用没有，就那种电动刷子刷果胶根本刷不到，就是你只能，你想用那种刷子，只能是你提前先打好底，然后你后期玩，不玩的时候你放在上头刷，然后不刷的时候你就该玩玩，玩不玩了之后你再放上头刷，那个效果确实是有啊，确实好，就是比你手刷那可快多了，那可快多了。新新买个的，一看刷子跟串一起转，感觉没啥用。啊！新买了一个，新买个电动刷串机，然后一看刷子跟串一起转，就感觉没啥用。它一般是这样的，就是它这个这不有一个轮吗？这轮本身就是个刷子，一个刷子轮。然后你把你这个串子呀嵌到那刷子轮上，这么挂上。但是它这两边儿，它那个有一个什么组合套装啊啥的，它这两边儿还要有两把刷子夹着它，这两把刷子是不动的，中间这个是为了带动这串子跟着转的，两边这个是不转，或者有的是上边的有这么一把刷子，得买那种啊。心心是山东话，就是打算买的意思，那叫心心念念啊。一般这个叫心心念念，哎呀，心心念念呢，就是打算要买个什么东西，是这意思吗？还是你整不懂你们的山东话呀，实在你们的山东话太趣味了啊，你们的山东话耶哈哈哈。那个你们平卷舌有时候好像也不分，有时候还总大舌狼藉，那个非要籽儿，非要籽儿大金刚用电灶刷子，每刷一次都掉籽儿，就哎那这山东话听怎么那么，哎呦我的天哪，哎呀，买的念头已经达到了巅峰，算了算了，别买了。就是不是非得刷啊，不是说非得刷。那么你看白家子说了没啥意思，你可以整个啥呢？你要嫌刷起来费劲的话啊，你可以整一个那电膜，那电膜的头是刷子，你不需要这么刷，你只需要拿着它就行，它那头能转。你就这么拿着在这上面，哎，稍微这么打打圈就可以。那刷子是转的，还有一种那种盘像扁片似的那种刷子，那种刷你就拿着它，那刷子就这么转，你就搁上面这么趟两下就行，上角磨机。对，白牙子有，然后他还给我一套，应该是他之前不用的，他给我一套。董生说文玩的本质还是玩，对，文玩主要还是玩，不能他玩你，还得是你玩他，就是你愿意刷就刷，不愿意刷的时候别硬逼着自己刷啊，就好了，就能好很多了。对，新鲜两天，然后剩下就闲置了。对，这你、也不是，我身边真有坚持的，我认识一大哥，一老大哥，那老大哥真是他那太厉害了，他那太厉害了，他正经应该是有点啥信仰，他应该有点啥信仰，天天，你反正我看他有的时候，我看着他的时候，他都在那手里拿串，他的真念，他也真念，然后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说他最厉害的就是啥呢？有一次看，我看他明显手里头也没有那个计数那个念佛机也没有。就有那种念佛机戴手上，然后嘣嘣嘣嘣摁能计数那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串子，只有边上那个刷子轮在那转，那串子在那刷子轮上哇哇哇高。

高速的旋转着，然后他坐那个刷子边上，拿手扶着那刷子，然后嘴里刚刚刚刚刚，我喜欢说，我说这也算的啊，这也算的，就是反正啥奇葩人都有。就那大哥就是，他只要不撵的时候，他就放那个他那上面就呜就转着，确实亮，确实他那玩意儿比别人的都亮，而且磨损大。就是你手，无论你手怎么玩，那对，赛博念佛，对对对对，他们都是属于赛博朋克那一派的，都是赛博念佛，对对对对对，确实就是正常咱们人手玩啊，它带来的这个磨损，确实跟那个刷子天天那么刷那个磨损还是有区别，它那个磨损就很大。晚安早点睡，他说今天不是说玉化吗？是啊，我一直要说，这不是你一直你们就打断我吗？你都给我打断了的，腿都给我打断了。哎呀，我在吉林市文玩市场之前看到一个老大哥玩一兜子东北核桃，盘的都老漂亮了。嗯，比不了，有的那个真是比不了。你就像我刚才我说了，一整单位就整一个宣传语，整个啥玩意儿？哎，明子，你赶紧做一下着急药。我心说你着急药你不早给我发？经常有，我们这个单位嘛没办法。经常有，昨天音频就录好了，昨天不给我发，今天人家催了要了，今天才想起来给我发，就这种的就总有。给我发完之后啊，明子你得赶紧做，我着急要呢。我说你着急要你不早点给我发，我说现在我手边没有电脑，我做不了。我说你等着吧，你要着急的话你找别人，你不着急的话我回家了我给你做，总有这种事儿。然后你们得这么想，我要说这个事儿是啥呢？我这手敲键盘咔咔咔剪辑，这手拿鼠标，我就没有手盘文玩。你们想着说我啊文玩挺多，我天天是不是盘完这样盘这样盘完这样盘这样，并不是。其实我这些文玩平时在我手里不得盘啊，真是不得盘。我就是上节目时候，有时候为啥我每天上节目我赶紧给他上点油，有的时候回家了你看做饭不得盘，这手握着大勺，这手握着炒勺，哎，你还得炒，切菜，这手握着菜，这手拿着刀切，就是你没有那么多手玩。所以说这个你跟有些老头啥你比不了，那老头天天吧，那老婆家给做好饭，他回家就吃就完事了，剩下的时间他恨不得一手两对核桃那么盘，你跟他们比不了，他们有着大把大把的空余时间，咱们吧就都是正在忙工作，咱们是现在就是建设祖国的这一波人，你们没有大量大量的时间去玩文玩啊，就抓出空来赶紧玩那么两下稀罕稀罕就得了。这个唠哪儿来的花鸟鱼啊，我去过这么多年都是猫屋里藏盒里，什么玩意儿，猫屋里藏盒里是你说啥呀，你说啥玩意儿啊？勇说退休就好了，嗯呐，反正哎呀，现在看看以后国家啥政策吧，看以后啥政策吧，别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因为你看我崽子出生那一年，长春市好像就是低于往年那个数值，好像低了多少，就是。人口增长率好像是负增长，就我崽出生那一年负增长，就他们那一年孩子特别少，然后再加上现在很多80后的不结婚，90后的结婚不生孩子，就这种的特别多，大家现在吧不是说有什么问题不生，就主观意识不生，主观意识不生，你想那未来多少年以后那还唠什么人口问题，还唠啥人口啊，对不对，你想。然后那会儿的年轻人少，然后我们这一辈其实好在哪儿你知道吗，朋友们。这玩意儿说邪乎了吧，那是真邪乎。就我们这一辈的有一些已经开始 ,80,90 已经开始养生，但是还有一批他们觉得自己身体抗造害。非常抗造害。这一波人能活多大岁数不好说，就知道吧。就尤其以90、95后，现在有一些00后吧开始养生，但是也有一些就是还造害身体，哐哐吃哐哐炫。前两天又有一个什么美食主播也死了，有一美食主播天天哐哐炫也死了，就是
前一段时间。

之前上网我看说，从那个1990年到1999年，就这10年的时间，现在好像已经有3000多万人死了吧？好像是啊，我记得好像是这数，还是多少来的？具体那数有点不太记得，反正是啊，就已经跟当年就这一波已经数不一样数了，就已经有一些已经下线了。咱说等到我们这一波人，等到活长寿那一年啊，等那个时候。有这刚才我说有多少孩子的这个能给我们交养老保险，不好说，不敢说，甚至不敢说。所以到时候千万别我们说80退休，因为我那天我查了一下，就那个支付宝现在不是能查那个退休金，给你算大概算多少吗？我那人给我一查，我退休金大概在16000左右。我说都别16000啊，10000能超过10000呢、啊。真的朋友们，我退休金能超过10000，那就相当不错了。然后我那人跟我说，你可得好好活，你得多拿几年退休金呢。我说到时候看吧，到时候看，我是活到那会儿了，告诉我80退休，你说我的妈呀，这玩意儿吧，就是不好说。而且真就说，我告诉我说你60、55就能退休，我退休完之后有没有那些人给我交啊，我的退休金呐、啊、够不够那些孩子呀？那你想那会儿的孩子压力也大呀，我没孩子还则罢了，你像我一想我儿子将来成了这个社会的主流群体的时候，然后他们每天累得跟三孙的时候，就为了给我们这一波人交养老保险，我真的朋友们有时候也心疼啊，有时候也心疼。哎呀，老年人一忽悠就哐哐造啊，生吃土豆。对，现在生吃土豆，现在都开始吃那个蒸土糊土豆了，现在都开始拿那个糊土豆代替主食了，降三高，什么降脂肪肝，什么货，这那好处多多。我看央视都发声了，就吃那个糊土豆子。我打算这两天我也糊点了，就是糊完的土豆吧，蒸完的土豆一定要放冰箱。一定要放冰箱让它回升，它回升完之后它那个自己就会产生抗性淀粉，那个抗性淀粉对身体是好处多多的，你没有那抗性淀粉也白扯，你像那土豆炸成薯条，你吃3斤也没用啊，那玩意它也不带瘦的。退休金要是16000的话，那你现在得开10000几。没有，我现在好像睡前呢，就各种哈离了啷啷的那些钱交，如果不交的话，那些钱我现在好像都开不上10000。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算的，我也不知道那个支付宝怎么算的，反正算我退休金16000，我是一点不信。但是吧，这个好好活着这个心是真的。你想想，我活到98那年，我这串金刚得啥样啊，朋友们，对不对？你想想，我活到98，我这串百香籽得啥样啊？贼有盼头，朋友们，好好活着吧，比啥都强。那原先德纲老不说过吗？谁活到最后，谁是艺术家？哪怕他那个艺，他这辈就会说三段，他就会三段，还不会整段的大象，他就会三个小帽，会三个开场小段。他活到98那年，他也是艺术家了。他就有多少？你想想有多少，就靠着岁数大活成艺术家的。你想想，到时候嚯，98岁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老主持人，名字老先生，对不对？呵，那到时候我到哪儿去？我给人一演讲，我一骗，我到那儿我说，哎呀，现在这个广播市场啊。现在那会儿能不能有广播电台都不知道呢。哎呀，是不是得回升才算对？对，一定得回升。它只要放凉了，一回升，那土豆子回升，地瓜回升，你包括大米饭一样，焖完那大米饭你扔到冰箱里，那米你明显感觉它从透亮杯变成那种死白，就咱们说僵尸米饭、僵尸饭，它变成那样了之后，它才产生抗性淀粉。啊，产生抗性淀粉之后，你吃才有饱腹感，它才能代谢掉你身体里的一些这个垃圾油脂。啊，咱又不是健康节目，我跟你们唠这干啥？今天玉话一嘴没说着，42了，我不压糖了，我上单子去了啊。抖音不结束，咱广播今天就结束了啊。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哎，有个互动。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退休金16000，那真完美人生。支付宝算的，我没说嘛，我一点不信啊。
节目下啊，搜索那个手机下载 APP。

0: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回听所有往期节目。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6 3啊，这加微信好友，抖音搜索三千文玩主人啊，明早七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3: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2: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3: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6: 在河之洲，
5: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6: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5: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6: 过而能改，善莫大，
5: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6: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5: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6: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5: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6: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5: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6: 孔雀东南飞，五里。